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建松。
0: 今天呢也是中秋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应该看到这个时间点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赶路上班的路上，当然也有朋友可能早早就已经拼好了这个13天长假，还依然在假期当中，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今天上班的朋友再坚持上个3天班，我们又迎来这个国庆的长假了啊。
1: 真的没有关系吗？
0: 对于你来说好像是挺有关系的啊，建松已经上了好多天班了啊，今天还要来上早班，所以呢我决定想要犒劳犒劳你，给你推荐一款自己下单啊，
1: 就整点吃的吧，
0: 整点吃的是不是？
1: 我现在特别犯困啊，需要有一些美食啊，或者是什么东西来让我打起一下精神，
0: 对，把你的味蕾给打开。因为大家很多中秋假期或者是国庆假期有出游计划的朋友，在路上的话，难免你可能赶不上这个饭点儿，或者赶上饭点儿了，你不一定能够好好的吃上一顿饭啊。所以呢，在咱们的今天的直播间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康兴牧场甄选款的酱牛肉，这个呢也是与辉同行直播间的同款啊，它是来自大草原牛羊肉之乡内蒙古的精选黄牛的后腿肉，而且呢价格非常的香。我们先说重点啊，99.9元直接到手有5袋这个酱牛肉，每一袋呢是150克，差不多也就是1.5斤左右，99.9元。你想想你在市场上如果光买那个牛肉1.5斤，你可能得花个70-80，
1: 要对得50来块钱一斤，
0: 对，你看要60-70元。而且这个呢是给你卤好了的酱牛肉，如果你要买那个卤料包，然后还有要自己去卤自己去酱的话，你还得花上好多的时间成本，而且酱出来还不一定好吃。
1: 对，而且酱牛肉它那个新鲜牛肉卤完之后它是会缩水的，
0: 哎是，所以你酱你就卤出来之后，你可能买1斤的牛肉牛腱子，然后你卤出来可能只有7-8两，差不多
1: 还要再少
0: 啊，可能
1: 1斤可能就
0: 半斤多一点、哎，你看还是得会做饭的，能建松大厨，
1: 这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个生活必备小技巧啊。
0: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买这种已经帮你卤好的，然后你可以开袋即食，或者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切片，摆个盘做个冷盘，做个凉菜，或者呢你就拌一点你喜欢吃的什么青瓜丝儿、胡萝卜丝儿啊、香菜呀、去拌一拌。如果你口味比较重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准备一个蘸汁。放一点什么辣椒油啊，香油啊，麻油啊，那种白芝麻呀，撒上去，然后你再蘸一蘸，哎呀，那叫一个香。主要是如果你在路上的话，或者呢，你跟朋友啊，比如说在国庆假期有露营计划的、烧烤计划的，你就可以带。

0: 带上这几包酱牛肉，我保准你每个朋友都说很好吃。
1: 或者你堵在高速上，你吃碗泡面的时候，你切几块这个酱牛肉进去泡着吃，
0: 哎呀太香了，
1: 有画面了、有没有朋友们？
0: 所以你看，不管你是外出游玩，或者是在家，也要好好的犒劳自己、认真的吃好每一顿饭。这个酱牛肉啊，99.9元，一共到手有5袋啊，每一袋呢就是实打实的一块整块的这个酱牛肉，而且关键是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如果自己卤的话，你加的那个买的那个卤料包或者自己添的那个酱汁啊什么的，你可能都会倒很多、这个配料表呢只有牛肉跟酿造酱油复合调味料食用盐还有香辛料，没了，就5样。如果你去到网上看一些酱牛肉呢，它可能会添加一些什么冰糖或者是白砂糖、或者其他的一些香精添加剂等等，
1: 就是那些看不懂的东西
0: 几个字儿一大串一大串的，反正我就觉得不是很健康，所以这款酱牛肉没有添加额外的白砂糖，额外的添加剂和香精还是挺健康的老少皆宜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1号链接来选购这款来自康兴牧场的真选款的酱牛肉，99.9元，到手有5袋。

0: 哎呀，这歌太好听了，忍不住跟着哼唱一下。聪聪老师的音乐品味果然是进步神速啊。你看每次建松一来啊，我都得要给建松放一些很好听的歌，太好听了，唤醒一下他这种上班的快乐。<笑>
1: 这个可能比较难唤醒，但是可以让我比较享受这个过程。你看有朋友说啊，建松看着有点壮脸，张展硕啊也是高高瘦瘦的，帅帅的，哎，就是多了个眼镜。
0: 张展硕这个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啊，非常表现非常突出。
1: 哎，你这么一说，确实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像，你就是比张展硕老了一点。
0: 哎呀，而且这个<笑>
1: 我连游泳都不会。没关系，那身材摆在这儿，身材也挺好的，虽然不会游泳。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继续把目光转移到我们今年中秋假期的旅游市场上啊。今年呢，这个中秋假期旅游市场真的是热力十足，中式夜游和拼价长线游呢是双双走高，所以中秋假期这个出行市场是迎来了最火的一次中秋。嗯，
0: 在9月25号中秋假期的首日啊， 探亲、叠加、周边度假、出行小高峰是如约而至。那相关的数据显示呢，假期前一天和首日的跨城出行订单相比今年端午同期上涨了18%。咱们广东这边热度很高啊，省内热门目的地前五名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和惠州。 外省过来游玩的游客呢，大多来自咱旁边的这个湖南、江西、广西、福建和湖北省。
1: 所以大家这几天中秋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人气爆棚？我前两天我刚好是在中秋的当天，因为想跟家人一起出去吃个饭嘛，就不想说在家里面自己做了，特别麻烦。然后我平时呢，从我家去到附近的那个商场，可能平时开车也就15分钟以内吧。我那天啊，就出去吃个午饭，开车呢花了差不多
0: 半个小时我才到达那个商场。
1: 就说嘛，你这多想不通啊，节假日当天出去吃饭。但是我在想说，节假日自己在家做特别麻烦呀。
0: 有点买又得洗。
1: 对，然后你还得做的丰盛一点，不然你都对不起这个节日的仪式感。
0: 不然你都不好意思发个朋友圈了，对不对？
1: 所以我就想说，哎呀，那就出去吃一趟吧，那就反正离家也不远，结果没想到背刺了，还是很多人是选择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出去吃饭呢，跟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了。<笑> 然后呢，你看整体来看，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中秋假期这个旅游市场到底有多火热啊，因为整个中秋假期的本地周边游的占比呢是超过了60%。大家这个出行游啊，普遍呢是先返乡团圆， 再就近度假这种两段式的安排，像广东用户的周边的酒店预订呢是比端午首日是涨了31%，景区的门票预订涨幅呢是达到了48%，还有园林古镇、文博馆、主亭乐园是最受欢迎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和大家介绍的那个中式夜游成为了最大的亮点。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去到像上海豫园、南京秦淮河、西安大唐、不夜城、苏州平江路、
0: 重庆洪崖洞、搜索量是居高不下啊，灯会、古街巡游、文博夜场，大人和小孩都挺喜欢去到那儿打卡的。嗯，不少家庭还会偏爱住下来过节啊，像这个江景房古镇院落的民宿热度都在飙升。嗯，亲子房型预订同比涨了21%，很多酒店推出住宿打包夜游手工体验的套餐。
1: 酒店加场景微度假套餐预订同比上涨了19%。与此同时呢，这个请三休十三的拼价大军呢也是早早的出发了。你想想，此时此刻啊，如果拥有13天假期的朋友，那此时此刻应该还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在中秋假期的前几天就已经开始出发了，所以这个长线游的热度也直接拉满。像1200公里以上的长途机票订单呢是较端午首日增长了
0: 46%，年轻人为主。
1: 哎，你说他们怎么那么多假呢？哎呀，他们的领导怎么这么好呢？这个班上的我不得劲儿。哎呀，我觉得还有国内啊，像有些年轻人都喜欢去什么新疆啊、内蒙古啊，还有松松很喜欢的云南、贵州啊，看一下这个秋日风光。然后跨境游呢，就偏爱像东南亚、中亚和欧洲。所以总的来说，就整个假期追求赏味儿啊，小城漫游也火了。
0: 很多游客是专门去到那些三四线的小城市或者小县城里面去品尝一下
1: 独属于中秋的时令美食住进这个秋色里面。
0: 嗯，网友纷纷留言说，这个中秋不必远行啊，近郊古镇赏月，一家人安安静静的，氛围感拉满，因为毕竟中秋是团圆的节日嘛。
1: 嗯，
0: 还有网友说，这个中式夜游太美了，花灯古街才是中秋该有的样子。也有拼假的年轻人感慨，哎，一次请假解锁了半个月的赏秋旅程啊。
1: 哎呀，是啊，真羡慕那些能够请到假的朋友。
0: 的，
1: 所以这个中秋大家有没有出门呢？啊，大家是就近到周边去夜游赏月，还是说拼假远行追秋，还是说就待在家里或者是单位像千松一样这么可怜巴巴的啊，还得上班是不是？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聊聊你的中秋假期。

0: 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不仅是在中秋假期当中去追秋，还有寻味小城，像有很多朋友都会前往像浙江的象山去抢先这个东海的梭子蟹，还有到安徽去尝一下这个徽州的秋扇呀，深入到四川洪雅去品一下这个秋笋，一大批的老吃家啊，不叫吃货了，人家叫吃家啊，吃货的专家啊，循着这个时令美食奔赴到县城，带动这个寻味小城酒店入住量呢是同比增超了5倍之多，入住量最高的赏秋小城包括像四川的九寨沟啊，新疆的布尔津，还有江西的瓮源和吉林的安图等等。
1: 是的，那咱们广州的中秋夜也是热闹非凡啊，像这个鳌鱼灯的巡游、烧翻塔、舞火龙，充满广式风情的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市民游客直呼哎好过瘾好震撼。第16届荔枝湾新西关民俗文化活动也从9月24号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这个中秋晚会、传统灯会和文博体验可以说是一应俱全。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去到周边来看一下这个广州非常具有年俗味啊、中秋味的这个一些民俗活动？我看到有朋友圈有很多朋友都晒出了一些烧饭塔呀，真的很震撼。光看这个照片跟视频就已经很震撼，
1: 是的，
0: 我就没有办法想象如果到现场看得有多好看啊。所以你看整个中秋假期这个中式夜游火了，长线游也爆了，小城寻味呢也出圈了。这个中秋啊，中国人真的是把假期过出了层次感，有的人是在家门口赏灯，有的人是飞到3000公里外去追秋，有的人呢是钻进了小城里面去吃一碗时令鲜味，方式不同，但是团圆跟快乐可以说是一样的。那再上3天班，我们马上就要迎来这个国庆长假了，所以大家的快乐还是可以继续的。

0: 你看，有朋友在问说，十一打算带10岁跟5岁的娃去广东玩两天，可以给出什么建议吗？国庆来广州的话，其实我觉得广州有很多的一些地方都很适合小朋友玩，比如说你可以去到省博，去到广东科学中心，或者呢去到咱们的公园，文化公园里面，我觉得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
1: 长隆就可以玩一天了。
0: 哦，对，长隆也可以玩一天，或者去到珠海，或者去到清远，都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但是如果前提是我觉得人还是挺多的，
1: 要做好心理打算哦。国庆这个不管是这个咱们省内的这些热门城市啊，
0: 还是周边的一些城市都还是挺爆的啊，
1: 特别是像长隆这些地方肯定人是很多的，一定要做好攻略啊，比如早点去或者怎么样，有没有
0: 对，可以选择节中的这个中段的时间，就不要去挤这个节前或者是节后，
1: 刚开始放假肯定人特别多。
0: 哎，是可以提前的做好一个规划。哈哈哈！人生说能不能爆料？关于爆料或投诉的话的那个素材呢，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10点的民生热线节目，或者是给个说法节目，好不好？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啊，直接会有这个投诉的渠道。阿文说节前拍了5单这个柚子，品尝到有一个白肉的柚子非常好吃，想再下单买白肉的，可是客服说只有红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直播间上链接的都是来自咱们梅州的蜜柚啊，因为现在好像还没有白肉的这个柚子啊。白肉呢一般是沙田柚，沙田柚呢是在这个11月份、12月份左右它才会成熟。现在目前应季的在中秋前后的这个水果呢是蜜柚，就是红心的，酸酸甜甜的，是那种特别开胃的酸，不是掉牙的酸啊。在咱们的直播间就有这个梅州的红心蜜柚，29.9元，直接是中果，有2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来看一看啊。哎，有朋友说好想给建松介绍个女朋友啊。
1: 我
0: 哇，你看、这个、来上班那都有这种福利，还有人给你介绍女朋友呢。
1: 听众朋友操心的啊。我刚大学毕业还不着急呢。
0: 啊，不着急吗？不着急吗？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新闻话题啊。说刚刚聊完了我们中秋假期各地出游的一个火热场面啊，不少景区呢是为了吸引游客，哎呀真的是卷起来了，花样百出。
1: 是的，
0: 最近呢在广州增城啊，有一家景区的招聘啊刷爆了网络，说他是招聘这个野人 NPC， 日薪200，而且呢还包2餐啊，被网友调侃是说带薪发疯的神仙兼职。
1: 平时这个在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下啊，大家都说我好想发疯啊，
0: 好想发癫啊。
1: 但是你现在就是正常生活当中你要是发疯，这个不仅没钱啊，别人可能还会这人怎么疯了
0: 啊？对，这个人怎么会这样？
1: 怎么回事？
0: 但没关系，哎，
1: 没关系，哎，听众朋友们，广州二龙山星罗系的大森林景区，也就是原来的二龙山花园啊，双节期间推出了野人部落的新项目，这个面向社会招募野人 NPC， 条件非常的有趣。I 人和 E 人全部都欢迎，年龄性别也不做限制，这个野人啊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可以，只要你脑洞大放得开就行
0: 啊。日常工作大家也很想了解一下啊，如果我去到这个景区当这个野人 NPC 我需要做些什么呢？主要的工作就是跟游客去猜拳去互动啊，比如说剪刀石头布啊，你赢还是我赢，
1: 这我会啊，因为我3岁就会了，
0: 对，你就会是吧。还有可以接受游客的投喂，可能游客看到这个野人 NPC 呢，他又想跟你主动的去打招呼，拍个照呀，合影一下呀，握握手呀，然后他可能给他啊买的这个奶茶呀糖果呀零食啊可能就会投喂到这个野人 NPC 的嘴巴里面啊。还有呢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煮煮玉米啊，煮熟的玉米我在想是他们自己吃掉还是给游客吃呢，这个不得而知，
1: 给游客吃吧，
0: 给游客吃啊。反正他的待遇呢就是每天200块钱，而且呢还包2顿的工作餐，工资呢是日结，就是我觉得你今天干得很快乐你就拿工资走人，然后第二天你想不来上班了就不上班了吧啊。工作呢是横跨这个中秋国庆，从9月25号一直干到10月7号。 号。
1: 嗯，这个工资日结这个事儿就已经非常值得点赞了啊！消息一出，网友们直接沸腾了啊！有人说好喜欢这种带薪发疯的机会，还有人调侃说这个压力大，精神状态不好，终于可以找到地方发疯了。
0: 嗯，
1: 啊，景区工作人员也说呢，来咨询的人不少，有长期做 NPC 的专业选手，也有纯粹只是想找个地方来撒野的普通人啊。如果有机会，你会不会应聘这种野人 NPC 呢？那出去玩的时候，你是更喜欢安静的看风景，还是参与这种沉浸式的 NPC 互动？欢迎大家来说一说。
0: 哎呀，我觉得这份野人 NPC 啊，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我还是有点
1: 你是不太适合交流，还是不太适合做这个野人？
0: 我不太适合做这个野人，我可能还是会有点社恐，我没有办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发疯。
1: 说明你还是生活很幸福，不是很想疯。
0: 我不是很想疯，但是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份工作，你会去应聘吗？就是日薪200块钱，然后只要在这个景区里面去跟游客互动啊，拍个照呀，啊，接受游客的投喂啊，然后做一些很夸张的一些动作，就日常发疯就行了。大家都可以来评论区来说一说。剑松，应该你也不想去应聘这种野人 NPC 吧？
1: 其实，哎呀，虽然大家看着我挺外向的啊，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害羞的人。
0: 哎呀呀，那你会去赚钱这200块钱，然后你去发疯吗？
1: 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体验。那如果别人愿意要的话，我觉得是一种
0: 怎么不会呢？1.8米的大帅哥，然后你还
1: 很适合野人的这种风格哈。
0: 对，然后你还要露膀子，然后还要在脸上画那种各种迷彩，就很吸睛啊，
1: 就很山顶洞人。
0: 所以你看，花200块钱买一天合法发疯的快乐，你看景区买的是流量，游客买的其实就是情绪，打工人买的就是松弛感。你看这买卖三方好像，哎，这么一算都不吃亏哈。但是呢，热闹归热闹，景区要是真的想留住人，光靠这个野人可能还不够啊。真诚的去定价，用心的去服务，其实比什么花活都管用。
1: 没错，这也正是广州景区招野汉，日薪200还包餐，带薪发疯真舒坦，跟风模仿容易玩，真诚呢才是金不换，游客自然会来点赞。

0: 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说，阿文说白有那个白肉的蜜柚啊，哎呦，我好像还真的没有吃过白肉的蜜柚，但是刚刚有个梅州的粉丝朋友说他很有发言权啊，说这个蜜柚确实有白肉的，但是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上的，我记得小姐姐跟我们说的都是这个红肉的啊，都是红肉的。如果想要买这个白肉的话，我再跟我们的运营小姐姐去沟通一下，如果有的话，我们就会上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也请您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哈。好，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26了，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呢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天啊，我们稍后见喽，
1: 待会见。
2: 咁啊，超哥，
3: 系
2: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3: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2: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3: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2: 咁狠
3: 系，

0: 但防水呢，
1: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呢要涂到一米八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呢，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呢？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6: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四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限时权益价22.99万起，还有多重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7: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8: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7: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8: 对，
7: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8: 对，
7: 所以呢我们
8: 双飞啊，
7: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8: 晕船说再见。
7: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 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8: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7: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8: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7: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8: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7: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建松。
0: 欢迎建松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
1: 啊。
0: 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刚刚呢，在咱们的直播间的广告时段啊，在直播间和大家推荐了一款聪聪觉得非常好吃的一款酱牛肉啊，性格呢，性价比啊，不是性格，性价比呢也是直接拉满啊。先和大家说一下重点，这款来自康兴牧场的甄选款的酱牛肉呢是99.9元，直接到手有5袋，每一袋呢是150克，然后呢它是这个五香味啊，它的原材料呢是精选于内蒙古的这个大草原牛羊肉之乡的黄牛后腿肉啊，所以它的这个牛肉呢肉感非常的紧致啊，
1: 部位特别好，
0: 哎，部位特别好，就很紧致，吃起来呢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啊，不是那种柴柴的，它也不腥也不膻啊，保质期呢还有9个月，它是随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然后你看

0: 五袋99.9一袋呢是不到20块钱。如果平时大家在市场上直接去买牛肉啊，牛腱子肉，可能很多朋友会买这个牛腱子肉去卤，先不说这个价格，成本得花多少了，你的时间成本，你得卤，对，起码得卤大半天吧，你还得买好这个原材料，然后你还得看着火慢慢的去卤，可能家里有高压锅的可能就会相对方便一点，但也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吧，
1: 对，
0: 以上
1: 那些调料准备就会稍微麻烦一点。
0: 对，关键是你一次性卤完那么多，你还得要把切片放到冰箱里面，然后每一次要拿出来的话，它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新鲜了。这个酱牛肉呢是每一袋给你真空包装，独立包装，你每一次呢就吃一包啊，一顿差不多的量就够了，150克这个酱牛肉，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冷盘的拼菜，或者呢直接下到面条里面啊，下到你送个白粥啊，送个南瓜小米粥啊什么的都可以，
1: 哪怕吃个泡面，我觉得加一点那也显得没那么心酸嘛，
0: 显得命没有那么苦，
1: 对啊，
0: 或者你放到螺蛳粉里面去，然后再窝个蛋，哎呀，简直了，很豪华的一碗，非常好吃的，很浓郁的这个酱牛肉面就完成了。关键是价格很香，99.9，直接到手有五袋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一号链接来选购这款99.9，直接到手的，和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同款的这个酱牛肉啊，大家感兴趣。去的话都可以来到直播间来下单。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到咱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刚刚呢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和大家聊到在广州景区啊，说高薪招这个野人 NPC 的一个趣事啊，这边在山西的一家景区呢直接把 NPC 的招聘的热度再推上了一个新高度，说他们打算啊花3000万来招募 NPC。最高开出了千万年薪，就说你在一个景区当 NPC， 你可能一年的年薪可能会突破1000万元。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就瞬间引爆了全网。
1: 你先说啊，我先来找一下联系方式。
0: 你找一下，
1: 看看能不能
0: 你打算去应聘？刚刚不是还说不想去当这个 NPC？ 哦，原来是钱没有到位。
1: 对，钱到位了，3000万呢，朋友，怎么回事呢？这个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哈，是一座从这个矿渣山上建起来的4A 景区。最近放出了重磅的消息，刚刚聪聪说到了，计划拿出3000万元招募100位景区的 NPC， 那最高的年薪可以达到1000万元。那目前后台报名人数已经突破了7000人。
0: 哎，所以松松，你有机会应聘成功吗？7000人啊，应该行吧？对自己还是很自信的，毕竟有相貌有相貌，有身材有身材，
1: 就是的，有要学历有学历，没有开玩笑的啊。
0: 你看，这其实也不是景区第一次来玩这个流量营销了，此前呢他们也曾经拿出了500万来做这个短视频的悬赏大赛。所以面对大家比如说你这个是不是炒作啊，作为一个噱头啊，这个质疑啊，景区负责人也回应说，这个方案呢也不是说一拍脑袋决定的啊，说景区现有的演职人员大多呢都是周边的村民，他们带动氛围的能力很有限，所以呢他们想靠这个高薪来引进人才，给现有的员工来树立榜样，补足这个游客需要的情绪价值。
1: 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呢？负责人表示啊，这个资金来自景区的启动本钱，招聘也不设截止时间，遇到了合适的人就立马录用，也不一定招满100人、那这个薪资评判呢主要是看流量、游客喜爱度，还有他对游客的情绪价值贡献。
0: 但是呢这个事儿一出啊，网上质疑的声音还真的不少啊。有网友就发问说，3000万你投入招人，为什么不拿这3000万来改善一下这个景区的一个硬件设施呢？比如说可以改善一下景区的厕所呀、卫生条件呀，或者把整个景区弄得再好看一点，玩乐的设施再多一点啊，
1: 休息的地方更多一些。
0: 哎，对，还有网友也说，千万年薪听着确实很诱人，但是这个评判标准很模糊，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呢？是需要说1米8以上啊，年龄多少啊，然后学历多少啊，相貌啊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他需要有哪些技能啊等等，会不会就只是单纯的博一下眼球蹭一下流量呢？还有一部分网友也表示理解，说现在文旅内卷啊实在是太严重了，有一些中小景区如果想要突围的话，总要大胆去试一试这个新的路。 子啊。
1: 不知道在大家看来，这个花重金高薪挖 NPC 是实实在在的求改变呢，还是单纯的营销噱头呢？你逛景区会，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啊，你是更加注重于这种沉浸式的 NPC 互动，还是硬核的景色与配套呢？其实在当今的文旅圈，我们之前刷各种平台都能够发现，这种 NPC 的玩法
0: 越来越多了，
1: 层出不穷啊！
0: 是
1: 这个开封万岁山的王婆说媒的成功出圈，有多地跟风模仿效果平平的案例啊！我看的最多的是那个沈阳的那个雪饼猴，你有没有刷过？
0: 我好像有刷到过，在网上刷了一个片段。
1: 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就是他会邀请那个游客上来跟他一起互动
1: 啊，唱歌跳舞，
0: 对，然后笑料不断，
1: 甩包袱。
0: 对对对，类似的有很多景区都有这样的一个 NPC。我就在想，大家去到景区的话，你会去凑这个热闹吗？会跟景区的这个 NPC 去互动吗？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半依半哀的人，我有时候就是会去看一下热闹，但是我好像还是不太敢会去跟他们互动，因为我觉得他们太社恐了，社会恐怖分子一样。
1: 我觉得就是握个手
0: 拍个照
1: 击个掌，然后简单的交流两句可以，但你要让我到舞台上去跟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前，
0: 万万没有想到主持人也很害羞，根本就不想说。
1: 朋友们没有想到吧，我们两位主持人还会怯场。
0: 对，不是，关键是我觉得平时上班你就已经在舞台上在话筒前了，然后你下班了你还到去景区，你还得要上到舞台上，
1: 对，
0: 感觉好像是有点奇怪、啊、
1: 还是想自己安静的享受一下这个假期出游的简单的安静的生活、
0: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是害怕别人认出来呢？
1: 谁认识我呀？没有人认识我。
0: 哎，我记得以前在景区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火的就是那个铜人啊、他会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1: 就吓你一下，
0: 对，然后你就想在坐在那儿休息一下，坐在旁边你就以为他是个雕塑、结果呢他冷不丁他就动一下，我经常会刷到这样的一个短视频，我觉得很搞笑，因为以前我去到景区的时候也经常去找这种铜像，就是我以为它是雕塑嘛，我就坐在旁边小憩一下，还好我没有遇到那种活的啊，不然我肯定会被吓到。Just a little bit.

0: Mr. 徐说这个得让金亮去，哎，确实金亮还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你别说哈，自带这种社交流量啊，然后自带这种很社恐，就社交恐怖分子的这种自来熟的这种性格，确实很招游客，而且很给情绪价值，对不对？
1: 对、
0: 人家需要的就是给足情绪价值。
1: 金亮是属于那种路边蚂蚁碰上了都能聊几句的人啊。
0: 不是，我们老在节目当中蛐蛐人家好不好啊？
1: 是谁？我们看到
0: 当面来蛐蛐。
1: 是的，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这个国庆中山自驾这个两小时以内的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推荐吗？中山两个小时，我们请中山的朋友来回答吧。啊，
0: 对，有没有中山的朋友？
1: 是的，
0: 来推荐一下，或者是如果中山其实来广州也很方便，
1: 就是，
0: 或者去深圳啊，深中通道开通之后，中山的各方面的交通便利都很方便了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
1: 支个招，
0: 支个招啊。那其实专家呢也谈到说，这个天下招聘本身就自带这个传播流量，但是营销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啊。真正的核心就是把这个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啊，把这个文化转化为游客可以亲身去参与的体验。像司徒小镇的王牌、打铁花的传统技艺，我觉得可能是他扎根立足的一个看家本领啊。
1: 没错，重金招 NPC 是中小景区突围的大胆尝试。流量可以快速的带来人气，但是高薪的 NPC 不是万能的解药啊，噱头只能是热闹一时。硬件配套、本土文化内核，还有实实在在的服务，才是景区长久立足的根本。这也正是山西景区不简单，3000万来招演员，游客买票来评判，热闹噱头一时欢，真诚服务才长远。

好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49了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啊！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啊，也是咱们的粉丝朋友说放一首周杰伦的七里香好吗？好的，安排。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进入到咱们的新闻话题当中。这个中秋假期虽然过完了，但是我们的国庆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刚刚呢，有粉丝朋友在直播间留言说啊，没事儿，再坚持3天，我们马上就要迎来国庆假期了。所以呢，接下来再和大家来聊聊关于国庆抢票的这些事儿啊。有的人呢，为了抢这个高铁票啊，连下了5个候补订单，就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呢，一张都没有抢到。
1: 怎么回事呢？也有网友发帖说啊，他和3个朋友打算这个国庆从上海去天津玩，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抢票了啊，结果一直没抢到。一着急就在12306连下了5个候补订单，1号出发的下了俩，17号返程的下了3个啊，加起来花了10000多块钱。他的想法就很简单，我多下几个订单，抢到的几率总是会大一点的吧。
0: 哎，我觉得大多数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你把这个占比啊拉高一点啊，这个中奖的概率好像就能高一点。但是呢，12306客服呢也出来明确说，不建议大家这么干，因为有很多的，你看像候补的这个订单，其实都要先付费，然后你才能够去排队，对不对？然后客服呢也解释说，如果两个地方之间如果有这个直达列车，其实旅客只需要下1次候补订单，把当天的车次呢全部添加进去就可以了。一个订单最多可以添加60趟车次，然后铁路部门呢就会按这个最贵的车票的预收费用，如果抢到的是更便宜的车次呢，他就会退这个差价。所以不管你下一个还是几个，它实际上你的排队就只能算一个，
1: 因为车就那么多嘛。所以因为你一个订单就可以把所有的车都添加进去了，所以你就不需要有这个多次下单，因为你还得把钱给他付出去。
0: 哎，
1: 对
0: 啊，你付10000多块钱呢。
1: 对，所以这个中签概率是和只下一个订单是一样的，并不会更大啊。而且因为系统是按这个订单时间顺序来候补的，更麻烦的就是万一你不同的运气，你刚开始抢不着，但现在呢你又同时抢到了，你重复的车票你还得退，退票费对你来说又是一笔开销。
0: 哎，是啊。所以那我们要想下这个候补订单应该怎么下呢？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个正确的姿势啊。铁路部门呢是支了3招。第一呢，你可以拉满60个候补组合，就是同一天当天所有开的一些车次你全部都添加进去，就不要死磕某一趟车了，多个时间段都选上，这样的概率会更大一点。第二呢，一定要勾选接受这个新增列车，因为有加开列车时系统呢就会自动的兑换了啊。第三个呢，就是讲究先到先得，你早点去排队啊，绑好这个支付方式，不要因为这个信息填错或者是支付超时就错失机会了。
1: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啊。他说这个花10000

0: 多块钱抢票，这钱都够坐飞机了吧？不过他这个10000多块钱是还有的那个订单是要退的嘛，哈。还有网友说，这个我也干过这种事儿，后来才知道多下订单一点用都没有。还有说候补不只是捡漏，还能等加开列车。哎，这就是刚刚这个聪聪说到的，一定在买票的时候去选那个接受新增列车，因为万一到时候加开了新增列车的话，你没有勾选，你又把一辆全是空位的车给他错过了啊，所以这个知识点大家一定要学好了。
1: 对，大家国庆假期抢到票了吗？有没有用过这候补功能呢？或者是有什么抢票的小妙招，都欢迎大家来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其实这个候补购票呢，不仅是等别人退票，铁路部门可能会实时的分析一下这个候补的数据，比如说根据热门的一个线路和高需求的时段来调整个运力。第一呢，是这个重组这个重联动车组，把两列动车连在一起，这个座位呢就直接翻倍了。第二呢，可能会加开临时列车，所以刚刚说到的勾选这个接受新增列车的这个选项，真的非常的重要啊。
0: 是的，花10000多块钱下五个订单啊，这个抢票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而且是太可以理解了啊，因为大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但是这钱花的确实有点冤。候补购票讲究的是策略而不是数量。一个订单60个组合比5个订单瞎撒网来说管用的多。下次抢票呢，记得把接受新增列车勾上，把组合拉满，剩下的交给运气吧，朋友。
1: 哎，是，也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在国庆假期能够抢到心仪的票啊。这也正是国庆抢票真是难，候补订单堆成山，客服出来把话传，多个订单不划算，重复退票还花钱，先到先得别慌乱，出行省心才平安。

0: 好的呢，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早上的8:56了啊！大家呢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的融媒直播呢会一直的延续到9:30。那这一时段的广播端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啊！明天早上7:30，我们在广播端再不见不散喽！
1: 明天见。

0: 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1: 嗯。
0: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啊，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墙。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8: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7: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 小感激症，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8: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7: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8: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7: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8: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7: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9: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大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0: 讲啊，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究竟？做了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啦，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一下嘅街坊们呢，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02062320333，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嘅装修公司咧，用嘅都系项目经理制，即系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1: 系
0: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系咁嘅，咁点解后屘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1: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呢，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0: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噶啦。
1: 唉，系啊，系俾钱就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咧，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嗱，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嗱，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啊，服务周到，实际上嗱。 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嘅时候先话，诶呢度要加个插座，诶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嗱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咧，佢全部偷偷咧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咧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0: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1: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0: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1: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0: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1: 诶，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

0: 管理人员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1: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0: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1: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02062320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0: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咧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荡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1: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咁我咪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乜影响。
0: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1: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0: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荡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荡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咧，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1: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0: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找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1: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咧？
0: 嗱，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筋找平，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啦，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找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找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1: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噶。
0: 嗱，放心放心， 新增加的成本呢，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的管理和优化去消化它的。例如加强工人培训，

0: 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诶、无忧美家做冲紧酒瓶标配啊，诶、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嘅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咧系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的熟练度要求极高，不是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不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了钱他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不要盲目跟风了。
1: 哦，终于明白了，真是细节见真章了。表面看不出的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它好用的，不会说住那两年呢就场面开裂，啲柜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找平的效果呢，可以打这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看看了，就是020-6232-0333 020-6232-0333。咁除咗场面找平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沙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沙现场沟埋得㗎咩？咁呢个预拌沙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0: 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全面使用预拌沙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沙上面啊。
1: 吓，啲沙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沙咩？
0: 啊，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沙。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沙，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系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沙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沙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沙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1: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系啲沙嘅质量嗰度。
0: 冇错，
1: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0: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啊。
1: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沙浆咧？
0: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沙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咧揾唔到人帮佢做维保咯。
1: 咁预拌沙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0: 嗱，首先预拌沙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保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嗱，工人师傅只需要咧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档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沙咧，系要好好多噶。嗱，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沙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沙，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沙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0: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使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0: 系啊，
1: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沙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6232-0333，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㗎？
0: 嗱，坦白同大家讲呢，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㗎喎。
1: 吓，点解呀？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㗎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0: 嗯，大家諗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㗎咋噃。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哎，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1: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0: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1: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0: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呢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呢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1: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0: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呢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炒平标配都好，预拌沙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呢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系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㗎嘛。
1: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呢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呢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呢仲有街坊喺度问喎，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喎，
0: 係
1: 呀，有咩专属福利呀？
0: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呢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係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嘅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
1: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0: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嘅现金补贴啦，仲有可以嘅双开门冰箱、可以嘅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筋找平工艺、预拌沙浆工艺。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1: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3: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3: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3: 对，
2: 所以呢我们
3: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3: 与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3: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3: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3: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秋假期，广东全省文旅市场平稳收官，全省累计接待游客2481.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25.5亿元。乡村游、夜游、文博观展成为消费的热点。广州、深圳、佛山、江门、韶关、珠海等地纷纷推出赏月灯会、非遗展演以及乡村节庆等活动，群众就地就近过节氛围浓厚，各地文旅市场秩序井然。佛山古镇商圈持续发力双节消费，中秋期间推出了非遗彩灯、粤剧专场等系列活动，商圈客流稳步上涨，餐饮零售消费增长明显，为迎接国庆长假做好客流接待准备。韶关依托山水资源，乡村中秋活动热度高涨，各大乡村旅游点接待游客量同比大幅提升，民宿预订火热，乡村文旅持续赋能百千万工程。珠海海岛中秋假期旅游接待量走高，外伶仃岛、东澳岛等海岛推出了特色赏月活动，海岛航线班次按需加密，海事部门全程做好海上出行安全保障。江门结合本地影视文旅资源，推出了影旅联动优惠活动，联动影院、景区，推出票根福利，拉动假期文旅消费，迎接国庆客流。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广东大部晴到多云，气温偏高，粤西局部会有分散雷阵雨。今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34到36度，南部沿海31到33度，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亚运会今天10点之后，中国队将出战跳水、乒乓球、射击多个项目。跳水是传统的优势项目，夺金把握较大。乒乓球男单女双项目，国乒选手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射击项目，中国队选手状态稳定，有望冲击金牌。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

0: 2022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赴晕船，在客量仅76人。他雅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声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船得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得雷克海峡，运河且由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严选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262359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 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早上好啊，早上好，早上好啊。哎呀，人类需要假期啊，人类需要放假，你终究会明白人生的意义就是坐在海边喝咖啡。我最近那个在抖音里面啊，我说这个大数据真是太洗脑了。那个这是一个梗，你们知道吗？有人刷到吗？就说你终究会发现人生的意义就是躺在海边喝咖啡，就这个梗，大家就是用这个段配音，然后配上自己在海边的画面。我就是在假期之前啊，看到了这个一条用这个梗的视频，我就分享给了我的朋友啊，亲爱的景涛老师。他一看我分享了，这个大数据就狂给我推，我就总刷着别人在海边喝咖啡的这个视频。我说我倒要看看在海边喝咖啡是个什么感觉。于是在假期我就去了美丽的海南岛。哎，咱出不了国，一个是这个出国比较麻烦，另外呢，我这个英语水平啊，我出国那就相当于这个就是两眼一抹黑，啥也不行，我就只能 this and this one, 我就只会这个啊，别的不行，我这英语水平太差。所以说后来想了想，又想躺在海边喝咖啡，又想找个海岛，又想找个人僻静点地方，我去了海南了。有个地方叫陵水，不错，推荐给你们啊。再一个就是啥呢，这个孩子太小了，出去太麻烦了，就找一个只能躺着的地方，啥也不用干，就在酒店里躺，真好啊。你看我现在这个经历，对不对？现在这个经历，来点个名啊，狼大山月明星稀过客归人妹灼灼抖音腾哥唐伯虎猜着许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迎新皮业17摄氏度快乐的小羊高富帅怎样完赛甘蓝兴国金燕茉莉花蓝天暗中观察3岁三门宅拥抱爱人气我取欣欣老爸爱骑车往事随风强者生存立方立平家方人冰红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且听瓜吟劳生风 Donkey Chan 缓存中老三肥斌复合肥史丹利复合肥三秒心动红快乐的小羊装修终生李 ZD 华南影视 Alex 沉默之尾大公子3岁心动烤肉一只会飞的公猪十指紧扣先驱者哈士奇北北我们开始打电话吧刀老师一生有爱情妹妹往事随风大叔海沙学校联系他不需要投诉了你说这种人我真是你们知不知道我在假期回来之后有多么难找投诉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投诉人朋友们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好题因为大家假期啊过得都很愉快所以说呢烦心事儿也少极少有人投诉我在我们投诉库里面找了好久找着一个好题这打给投诉人投诉人说解决了冰雪家批店配送中心荷包沉甸甸厚礼陈丧三秒心动哎按顺序来吧接着往后找吧看看能找着哪个投诉人行9527好评如潮奶油松松河源探宝谭员外你的那个事儿吧不是我们这个节目去投诉曝光的问题哈这个事儿我看了之后我看你描述这个我觉得很气愤但我们不是我们节目这个内容啊和我们节目定位不一样大公子烤肉姜氏宇安兔兔 Sheep 先生啊。有辣了的朋友们啊，别介意啊，今天这个刷屏刷的有点快。那我说什么校长和饭店的事儿？校长和饭店是什么事儿？我不太记得了。校长和饭店事是哪个事儿啊？来，咱接下一位投诉人哈，这位投诉人也是等了有一阵儿的。你好，张女士。
3: 啊，你好。
2: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就是每周是送山水
2: 票
3: 的一个问题。
2: 您是这个就有人还在旁边休息吗？不敢说话还是怎么样？声音很小啊。
3: 啊，就没有没有，就是每周是东山学校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期感恩培训的一个问题。
2: 长期搞什么培训？
3: 感恩培训。
2: 感恩培训。
3: 对。
2: 大概怎么回事？您跟我们说一下。你声音有点小啊，我们这边听不清。
3: 就是每年都会举行一次这个学生的集体感恩培训。
2: 嗯。
3: 形式比较重复。
2: 嗯。
3: 就是没有创新。
2: 嗯。
3: 在网络上呢，就往届有存在收费的情况，但是从去年开始，学校就否认这个收费的情况。
2: 嗯。
3: 但是还是网上还是很多家长的那个就是不满的声音还是比较大的。
2: 嗯，你详细讲一下怎么回事。
3: 就是这个学校长期搞感恩培训。
2: 什么样的感恩培训？咋回事？怎么让您不满？您得讲清楚。你这个很简单的描述，我们没法对他进行曝光。你得讲清楚怎么回事。
3: 就是一直都是，形式重复，做环节一模一样。
2: 什么环节？什么形式啊？
3: 就是比如说，就是有存在唱真心英雄。
2: 唱真心英雄，
3: 对，
2: 然后呢？
3: 然后就是基本上每年的环节都是一样的，就是教官团队都是一样的。
2: 您觉得问题在哪？哎呦，你这个描述我这根本没法帮你处理这个事儿。这是个什么学校呀？
3: 民办学校。
2: 民办的什么九年制还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初中三年的学校。
2: 就一个初中是吧？
3: 对。
2: 然后这是个什么性质的什么教育？在什么时候开始办？
3: 已经有十多年了。
2: 怎么是每一年初一开始升学办，还是所有学校一起办？
3: 就是每个年级都有。
2: 每个年级都有。
3: 对，但是每个年级都会安排一次，而且还会，而且在环节中就是会让就是学生挑战失败，会让班主任做俯卧撑，来惩罚班主任。
2: 挑战什么呀？
3: 挑战就报数，报数如果报数没有达到规定的秒数，就是全部人报完数的话，班主任要做俯卧撑来换取下一次机会。
2: 挑战报数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比如说一个班有五十多个人站一排嘛，一二三四五叫报数嘛，要挑战，比如说五秒内或者八秒内全部要报完嘛，就是团队合作嘛。但是如果失败了要让班主任做俯卧撑，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事情。
2: 哎呀，你这个描述，这个我根本没法，我都不知道他的问题到底存在哪里。您是老师还是家长啊？
3: 我是家长，就是我之前已经和您微信已经反馈，就是已经提供了很多消息了。
2: 你说那玩意儿没用，我现在就是需要你把这个事儿彻彻底底、明明白白讲清楚，然后我去帮你找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投诉。你现在说这些，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人描述。就是我听到这儿，我不知道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你明白吧？你得讲清楚它是怎么回事。比如说啊，我教你啊，我是一位学生家长，我的孩子上了这个某一个学校，从上初一开始，他就组织举办。这种感恩活动，感恩活动上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唱真心英雄啊，比如说让他们挑战呢、啊、然后这其中有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些都没意义啊，耽误了学生的时间，或者是这个收费等等等。

0: 你觉得它存在问题，这才叫描述。你现在跟我说都是只言片语，我都连不成串儿。您明白吗？就是我想极尽全力的帮你，你都连不成串儿，我都不知道问题是啥。
1: 好的。
0: 啊，您整理一下思绪，重新再跟我说一遍，来怎么回事？
1: 就是我是这个学校的家长，就是他这个学校呢，从初一开始到初三，每个年级就开学了，都会组织一次这个感恩培训。
0: 啊，那你比如说啊，他初一会办，上了初二这孩子还会再去组织一次是吗？
1: 对，开学了都会组织一次，然后就是内容极其重复，没有真的意义，就是存在于片面的那个形式主义。
0: 嗯，
1: 就是日常其他学校都是将感恩这个德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而他这个学校就刻意要举行这个感恩培训。
0: 嗯，他是请了外面第三方机构吗？还是怎么样？
1: 是的，这是南京的，从外省跨省过来的，连续十多年了都是这样，从2014年开始一直都有。
0: 啊，然后他每一年，你比如初一上完了，初二还要再上，那这个内容都是一样的吗？
1: 对的，唱真心英雄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唱真英雄还有啥呀？还有什么内容？
1: 还有比如说批木板呀，自我暗示呀，比如说就是我们梅州市最好的高中是东山中学嘛，他就会那个培训的一个讲师就会搞学生的自我暗示，但其实这些都是形式。
0: 自我暗示是怎么个自我暗示法？
1: 就是大声喊出来，比如说我要上东中，我一定要成功这样的。
0: 大声的喊，所有学生一起集体喊。
1: 对，就是分组嘛，每个人都要挑战嘛。
0: 嗯，
1: 就是这个都是积极形式主义的，但是到最后的中考结果，这个学校的成绩还是并不如人意的。
0: 嗯，
1: 就是一个学校有差不多20个班，有1200多名学生，能上东山中学的只有100来个人。
0: 嗯，就是，
1: 所以
0: 这不是成功学吗？是大家集体大喊我要暴富，我要赚钱，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1: 对，就是这个自我暗示嘛。
0: 哦，这个东西收费吗？
1: 以往是收费，但是从去年开始学校反馈就说并没有收费，但是并没有收费，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就是他学校要请外商肯定要需要，就是那个需要费用嘛，不知道是从哪里出的。
0: 嗯，
1: 以前是有收费的。
0: 以前就是你现在孩子是毕业了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当时你们是交了钱的。
1: 对，1000块钱，网上都有的，评论区他们都有反馈说是交钱的。
0: 1000块钱，
1: 对。
0: 你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在哪儿？
1: 问题
0: 如果说
1: 他
0: 现在不收费了，只是单纯学校自己花钱去请一个团队过来做这个，你觉得问题在哪儿？我们好去转述这个事儿。
1: 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很重塑，其他学校都没有，都将德育融入日常生活。为啥梅州市东山学校还要举办这个活动？为啥不能把这些举办活动的时间给学生，比如说其他的社会实践呀，或者就是其他的课外活动呀，或者是学科的活动，不要搞这些。而且这个感恩培训又不在中考考察范围内的，为啥刻意每年都要举办呢？
0: 嗯，我跟你讲，这个跟形式重复什么的没关系。这个事儿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在初中阶段，孩子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在刚刚开始成型的初级阶段。在这个时候，如果学校每一年用这种洗脑式、营销式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所谓的教育，但实际就是会销的这种组织培训的形式，是会让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产生畸形的。这个才是问题所在。
1: 这还有主持人还有一个，就他这个属于是我们梅州的东山系业学校嘛，他有个高中部叫梅州培英东山高级中学，也一样有这个感恩培训。
0: 嗯，
1: 就是都是同一个老板建立的一个学校。
0: 同啊啊啊，那可能人家就是战略合作的关系呗，反正是一个民办的，咱也说不着人家钱爱怎么花，
1: 对
0: 吧？他也和他的没关系。
1: 就是叫感恩培训的问题。
0: 嗯，哎，戴武老师给这个梅江区教育局打个电话，你手里面有没有一些孩子们在那培训的视频啊？
1: 有啊，我当时不是已经微信发给你，
0: 就是大喊的什么，哎，我要上什么什么学校，有没有这种？
1: 啊，这个没有。
0: 那你发那些都没啥意义啊，你发那些就光看着人孩子在那站着，我要的是那种非常有冲击画面的，真的孩子们在那大喊，什么教官在那洗脑这种。哎，你好，梅江教育局吗？
2: 是啊，
0: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一位咱们家长的电话呀，跟我们反馈说梅州市的东山学校，
2: 它是市属学校。
0: 哦，好，谢谢啊，
2: 打到那个
0: 给市里打，来捣乱是给市里打。你没有那些画面吗？就是这个不断的给他们洗脑啊，大喊啊，什么做俯卧撑啊等等这些。
1: 这个没有，因为
0: 他既然感恩教育，父母要不要在场啊？
1: 不用，就是最后的结营的时候要在场。
0: 最后结营要在场，用不用给什么父母洗脚啊、鞠躬啊、下跪，有没有这些啊？
1: 好像有面对的家长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动作。
0: 哎，你好，梅州教育局吗？
3: 哎，对。
0: 哎，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3: 你稍等一下。
0: 哎，谢谢。
1: 哎，还有一个主持人，就是他这结营仪式每次都刻意安排在晚上10点多钟的时候再进行。
0: 这不是不耽误孩子上课吗？这个、
1: 啊、
0: 这个都没啥问题啊，这个不是啥事儿。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请问您是要谈哪方面的问题？
0: 有一位家长进线我们直播当中进行投诉。说一个学校的事儿，一个民办学校的问题。
4: 民办学校关于什么的问题？
0: 这个家长呢是原先这个梅州市东山学校的一个孩子的家长，那现在孩子毕业了，然后呢他站出来想把这个事儿跟媒体这边说一下。他说这个东山学校啊，每一年都会组织一个感恩培训，这个感恩培训呢做的就非常的传销式的那种形式，让孩子们大喊，然后洗脑，然后做这种一些非常机械化的这种洗脑式的任务。然后呢就这个是每一年都办，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年每一年都一样，内容完全一样。家长就觉得呢这个事儿啊，第一呢内容形式都一样，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第二呢这种会销的形式啊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说找我们节目当中向我们曝光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就想跟咱们教育局这边沟通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4: 我这边也去了解一下。好吧，
0: 可以啊。
4: 到时候我们怎么来联系呢？
0: 哎，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您这边
4: 啊。行，
0: 好吧啊。来，导播老师来。张女士
1: 啊，
0: 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1: 诉求就是就尽量不要再举办这个活动了，就将德育融入于课堂、日常，不要搞这个感恩培训了。
0: 好，明白了。行，
1: 好的。
0: 那先这样。
1: 就是因为稍等一下，就我再说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感恩培训呢，在网上的风评都不是很好。但很多家长或者网友都在评论，希望怎么让就是让学生脱离苦海这些嘛，都是传销之类的这些。对，
0: 好，那先这样哈，把您接出了，我们等到消息。好，再见。
1: 好的。
0: 我发现有些网友吧，我就理解为什么这种东西还有市场了。我看到有些网友留言，我就理解为什么这种东西还有市场了。你知道，如果在广州、深圳、珠三角或者长三角这种地方，经济发达地区，如果要再办这种所谓形式的感恩活动的话，那个校长啊，都能被那个家长给骂死。但是我在评论区当中竟然看到有很多人说没啥问题呀，这不是问题呀，赶紧下去吧，然后这个，还有说没事就放放音乐吧，没事你就换台吧，你别看我了，行不行？我把你拉黑他那个什么陈，说话跟没过牙、没过嘴似的，就是我就理解为什么这种东西还能存在了，你知道吧？就是它跟人的认知真的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把一群孩子，初中的孩子，弄到这种形式的所谓的感恩活动，但实际就是传销式洗脑的这种活动当中去的话，这不就是在培养机器人吗？我们讲那么多年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这和素质教育关系大吗？这不就是在培训机器人吗？让他们孩子们觉得所谓的感恩，不过就是形式上的一种
5: 表达而已，我只要喊一喊，我只要做做动作，我只要去大家好像很热血很激情似的，我就已经学

0: 学会了感恩了。这个家长说的有句话很对，感恩教育应该融合到日常的教育当中去，而不是以这种形式主义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所以我看了评论区，我就明白为什么这种东西还存在市场。一个外省的竟然能被广东的一个教育集团请过来，跨省过来做这种活动，花着大把钱请他们来。当一个学校教育主管者脑子思维的认知都是，哎呦，这个东西很好，这个东西很有用，坏事儿了，朋友们，真坏事儿了。半点了，一会儿见。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这家长都毕了业了还上来？当然了，你没做过家长，你不懂。当你们家孩子还在人家手里面的时候，你敢动他吗？你敢站出来说一个不字吗？你家孩子还在那上学呢，你敢吗？你敢站出来曝光吗？就我们这全是实名的，声音都是真实的。那家长要是常跟老师沟通联系的话，老班主任一听，听一耳朵就知道是谁家孩子的家长了。他敢吗？啊？有些人说啊，他就是想退钱，退什么钱？人孩子早毕业了，退啥钱？人提退钱的事儿了吗？不要用这种狭隘的心胸和眼光去看任何人，啊，大家就是看个热闹就算了，啊，这事儿你能学习到一些道理你就学，学不到换台，过一会儿再回来，好不好啊？我们非常不希望自己的粉丝里面有很多那种喷子、黑子，这不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啊。来接下一位投诉。你好，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8: 哎，喂，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投诉那个关于那个闽华工业园，然后饭堂承包的事情。
0: 嗯，怎么回事？跟我们详细讲一下。
8: 大概在今年5月初左右，通过朋友介绍，然后承包了惠州市的那个闽华工业园的饭堂。
0: 闽华工业园。
8: 然后合同承诺是75天过后打钱，然后
0: 什么承诺什么？
8: 承诺75天过后就打那个货款啊。
0: 打货款？
8: 啊，对，就是因为我们那里收钱是统一收到餐饮公司头上，然后餐饮公司过后再转款转给我们。
0: 啊，就是你是在人家餐饮公司手里面租的这个档口是吧？
8: 啊，对。
0: 你是做什么？
8: 做的粉面。
0: 做的粉面是吧？
8: 啊，对。
0: 然后这个做了多少天？
8: 合同签的是一个月，但合同签的是一年，但是他承诺是 从五月一号过后，75天为一个周期进行转账。你是什么时候进场的？五月一号。五月一号。嗯，你承诺。然后您接着讲来，进场之后怎么样？然后进场之后，他就到了75天过后，他就并没有进行转账。嗯，然后我就一直微信催，打电话也不接，对这件事情冷处理。然后76天的时候，我就
0: 在那个档口上就没做了，我就让他先把钱转给我，我再继续开。76天的时候就没做了。对，因为他我无力承担那个这75天的开销嘛。哎呦，那您这也挺决绝，76天就不做了。啊，对。啊，然后呢？然后他就现在对这件事情就不处理，然后不见面，不接电话。76天，75天应该是几月几号啊？
8: 75天应该是7月15号嘛。7月15日。7月15天。啊，对。那你当时找他，他怎么说呀？就不处理。
0: 不处理，他怎么说呀？他这个钱为什么不给你啊？那我自己的卖饭的饭钱你不给我，他怎么说呀？他就说他这个钱他要用一段时间。这个钱他要用一段时间？
8: 啊，或者就找借口说是厂方没有及时转账。
0: 跟厂方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他是厂方转给他，他再转给我。这个账是进到厂方的账里了，你不是说进到这个食品公司账上吗？
8: 食品公司是从厂方那里包出来的了吗？哎呦，
0: 我天哪，搞了半天三角债啊。啊，也不算三角债，哎呀，反正就是挺麻烦，因为我是属于二包，他是属于总包，他从总包从厂方承包出来。 他从厂方承包出来给了你，然后你的
8: 每一笔的营收都是打到厂方去，厂方再转给他，然后他再转给你。哎，对。那厂方到底给他转了没啊？厂方给他转了。你问过厂里？我问过厂里，我也找过厂里面，厂里面就说这件事情只有去找他，但是我是在他厂里面做的，然后75天总共是营收多少钱？总共有
0: 45万，但是我还有个5万的押金，他也不退。你先等等，精准点，45万是多少？4万几？大概就是4万六七吧。4万6000元左右。嗯。然后还有什么？
8: 还有个5万的押金，以及1万2的入场费，他也不退。5万的押金？你这押金，你跟他协商完退场了吗？协商完了，他就意思就是说， 因为那个我退场的时候没有给他什么，没有合同，没有到期，我之类的，就一直拖着不处理。那你这不叫协商了呀？你就是要退场，对方没同意吗？哎，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意思。他也同意了，但是他就说你退场的话，你那个钱押金他就要扣下来，知道吧？就一直在扯皮这件事情。
0: 那就是没同意呀。同意退场就直接把这5万给你了呀，他就是没同意呀。5万押金还有什么？
8: 还有个1万2的入场费。入场费？嗯。这入场费是干嘛的？哎，就相当于是你进场了，然后他要类似于转账费吧。你每个月还要交租金吗？不用交租金，因为它是营业额的25%。25%的这个成本是吧？
0: 对，营业额25%就作为管理费嘛，就类似于押金租金了嘛。嗯，那你说的这4万6的营业额是扣除了20%之后吗？哎，对对对。现在厂里怎么讲？
8: 在厂里面就东推西推嘛，就说他们也没办法，怎么怎么样。
0: 你都没有那个食品厂，就是总包那个老板的电话是吗？总包老板只有他微信。只有他微信。哎，对。现在找他，他就不回了还是怎么样？直接不回不处理，发微信不回，然后打电话不接。打电话给他那个厂方的那个江经理了，江经理是行政部的是吧？哎，对。然后那个黄呢，是总经理吗？哎，对对对。
8: 这个厂子的总经理，老板。对，应该不属于老板吧，他是属于上市公司挺大的，应该只是这个厂的负责人吧。
0: 哦。 行政部。他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8: 是厂房吗？
0: 食品公司。
8: 食品公司好像叫曾记。
0: 什么记？什么记叫？
8: 曾
0: 哪个曾？
8: 姓曾的曾啊。
0: 姓曾的曾。
8: 嗯。
0: 您再换个词儿，姓曾能好几个呢，曾。
8: 我你看一下啊，那个字哦。上面，哎，我可以，我打字打给那个微信上吧。
0: 嗯，好。你这个入场费很难退呀、啊，兄弟。
8: 好，我发给你了。
0: 嗯。曾啊。不是真的，曾记，它全名叫什么？
8: 全名就是曾记餐饮公司。
0: 曾记餐饮，怎么样，导播老师？看看这俩，那看看那个黄总吧。

0: 都没人接啊。那个李先生，你除了这俩人还有别人联系方式吗？
1: 没有的，这两个都是厂方的。
0: 你那个入场费交的，他给你留设备什么的了吗？
1: 有设备，
0: 就是、
1: 但设备好像是听说是属于厂方的，并不是属于餐饮公司的。
0: 没有人接呀，这些人都不接。你之前打电话能打通吗？这几个人？
1: 能打通啊。
0: 你们这期间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纠纷了？
1: 别的纠纷倒是没有，但是我一直在找厂方，然后厂方好像也给他给了压力，后续就说那个货款什么办下来过后还要有个什么多少的罚款，我说对这个罚款我不知情，他说你不知情也没办法，这个厂方这个是厂方直接罚的。
0: 罚什么款？
1: 就说电线外露之类的吧。
0: 电线外露。
1: 但是我本人不知情。
0: 这个是要罚多少？
1: 5000。
0: 5000块钱。
1: 嗯。
0: 你不知情是不是有外漏吧？
1: 这个事情按道理说是不可能的，知道吧？因为他说厂方直接罚的我，那为什么我本人不知情呢？
0: 没有人接，找不到，找不到人。兄弟，完全找不到人。你没有那个老板的电话。
1: 没有。
0: 行吧，先这样。哎，你好，黄总。
2: 哎，
0: 你好，黄总，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咱们食堂的承包商啊，姓李，小李呢，在这个曾记餐饮手里面租了一个档口做粉。
2: 我现在台湾里面可能要半个小时左右，我才有空啊。
0: 半个小时啊，那我半小时后再打给您，好吧？哎，谢谢，那个李先生啊。
1: 哎，你好。
0: 半小时之后，我们11:30再进这个投诉，好吧？
1: 好，
0: 先这样哈，打下一个吧。每一个题都很宝贵，朋友们，这个假期过的呀，没有题做，这个假期过的大家，我日常来讲，我一天大概能够收到两百吧，两百稳定是200，150到200这样的投诉，假期3天总共收到了100多投诉。没有投诉了，大家假期过得都非常的平和，非常的开心。

我这100多个投诉里还要再筛哪些能上能推动解决，哪些推动解决不了。打我电话打不通，你到微信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上，乐豆豆是怎么投诉宇航。嗯，12岁女孩那没过，接下来就是

0: 吗？
1: 不是，你别等一下回我，那你现在是那是需不需要我们帮你处理？
0: 就是说这个视频要发布上去的意思。
1: 我现在要跟你电话连线，我现在先要了解这个事情，不是叫我给你发视频。
0: 哦哦，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现在双方在这里跟我调解，看一下怎么样，就是在政府这里。
1: 好了，调解吧，那我们不管了，你调解吧，好了。

0: 来接下一位投诉人。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黄先生？
1: 就是那个，那个广东中建三局的，中建三局华南分公司的那个桶装水钱，到现在都还没结，他又没有一个期限，然后问他一直都在等。
0: 大概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1: 就是我是送桶装水嘛，桶装水，然后给那个中建三局华南分公司，项目部吧，在那个白云湖，白云区白云湖那个元宇宙项目部。
0: 白云湖元宇宙项目部。
1: 元宇宙未来世界嘛。
0: 元宇宙未来世界。
1: 项目部。送桶装，然后去年11月份开的发票，到今年5月份的发票都没给钱。
0: 桶装水。
1: 对对对。
0: 多少钱啊？
1: 一共9800。
0: 9800。
1: 对，然后主要是他们不给个期限，然后我们问他，他就说要，因为这工地都快做完了嘛，这在他就说要等等等那个，然后有两次他就转了微信，就没对公，之前的一直是对公的，对公账。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欠？欠到什么时候？
1: 就去年。2025年11月21号的，
0: 从那开始欠，
1: 5月29的，到今年5月29，
0: 2026年5月29，
1: 对，
0: 总共是9800块钱。这个桶装水是给项目部用还是给工人用啊？
1: 给项目部那边用的。
0: 给项目部的。
1: 对，项目部负责的嘛，然后就是每次都有，项目部那边调水，然后我们送过去，他们去喷。
0: 你总共是多少桶水啊？哎呦，大哥，你那太闹腾了！你那啥呀？这怎么？
1: 没有，我在那个
0: 大货车，
1: 对，大货车能过。
0: 有没有安静点的地方？
1: 好了，我走过后面去吧。那个它是桶装水就有400桶，然后箱装水的话有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之前咱们在那个白云湖的那个元宇宙未来世界项目啊，有一个送水的这个经销商，姓黄啊，黄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咱们2025年11月27号开始，一直到今年的5月29号，总共是欠了9800块钱的这个水钱。说之前这个项目还在施工的时候是您帮忙对接的这个事儿，到现在都没结，他这个说一家老小等着钱养家呢，没办法了，打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想跟您沟通一下这个情况。
1: 嗯，
0: 啊，这个事儿是存在的吧，艺术界？
1: 对。
0: 这大概什么情况呀？什么时候能帮他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我再和我们的财务说一下吧，因为这才放了假过来。我早上还没有跟他们联系上。
0: 您说什么下不来？不好意思，
1: 就是和财务再沟通一下。
0: 和财务再沟通一下，之前这个给他报上去了吗？
1: 报上去了，是那个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那个报销流程走完了以后，
0: 嗯，
1: 财务要提单上去，然后公司统一付款。
0: 嗯
1: 嗯，
0: 但是公司一直没付这个钱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好，那我找一下公司的人，谢谢你啊，我找一下华南公司的人，嗯。嗯，这不能拖呀。
2: 是啊，所以说我们也很难搞。
0: 稍等啊，我找个人。
2: 啊、
0: 嗯，
2: 好、啊，谢谢。
0: 来，囧哥，看看微信。

0: 哎，你好，任部长。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有个事儿跟您反映一下，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接到了一位咱们这个白云湖元宇宙世界项目的一个供应商啊，送水的，他送这个桶装水给项目部用的，然后刚刚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反映说，有一个9800块钱的桶装水的费用，说拖了将近一年了，一直没给结。兄弟呢，可能这个家里面也比较困难，所以说找到节目当中来，希望帮忙沟通一下。我刚刚给原先那个项目书记姓易，一位女书记打了电话，她说是公司一直没报下来，她说得找公司。我就给咱们公司这边打个电话，您看帮忙跟进一下呗。
1: 行，好的，好的，
0: 我后面把这
1: 个，
0: 我让
1: 我们来核实一下情况，马上反馈。
0: 好好好，我让导播老师把他这个供应商这个名字发和电话号跟您说一下，您帮忙记住，然后处理一下，谢谢您啊。
1: 好的，没问题。
0: 嗯，
1: 好的，
0: 再见。嗯，黄先生，
2: 哎，
0: 你等着拿钱就行了，好吧？
2: 啊，
0: 有新的进展，微信告诉我啊。
2: 啊，好好，谢谢你啊。
0: 嗯，没事，没事，好好，再见。
2: 谢谢啊。
0: 嗯。我相信这个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个事情，他。这个咱也不能说怪中建三聚华南公司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事情是这样，他这是一笔报销款，他不是供应商钱，你懂吧？就如果是供应商钱，我就直接打电话过去干人家啊，你欠人家钱不给怎么怎么样的，他这是报销款。什么叫报销款？就是我项目上我要买东西，我买了东西之后你报销，他是这个费用。所以说呢，它是属于他们自己内部结算的问题，它不是向外结算给供应商结算的问题，它是自己内部结算拖慢了，一直没报。所以说呢，当然这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可能他们还存在很多报销款没处理的事儿，就是他们员工自己的钱没被报销的事儿，你们懂吗？是他员工的钱没被报销，不是说供应商我没给或者怎么样的，不是这样子的啊。当然了，你欠员工的钱呢，员工觉得说我在企业当中我确实有收益，我愿意等也行，但是这个钱是人家员工要给水，给人家供应商水钱的，那还是抓紧时间帮人处理了，对吧？你内部的事儿我们就不管了，我也不多说啥啊。

所以这个还真不是说欠供应商钱怎么样的，它是属于比报销款没给。就说白了，我张宇航这个我们自己节目组办个活动，我张宇航从外面说能不能给我们这个拿点水过来，保险款下来我给你，我走我自己的报销，结果这钱没报下来，就是这么个情况。哎，有朋友说单位让员工垫钱真好，那没办法，对吧？你从这个角度来批评他行，但是你不能说你怎么欠人家水钱不给，这还真说不着。行吧，各位，进整点报时，整点报时跟大家先报个歉啊，我后面可能节目当中得放放歌，充一点时间了，因为是这样，我今天找了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题，六个题其中有三个是很大的题，这三个很大的题有两个已经告诉我不做了，刚才大家也听到了，第一个题说他跟学校讲了，说要进我们节目，学校马上给他处理了，是一个老师的事情，第二个找了政府了，政府说现在马上组织双方解决，刚才听到了吧，我个人电话打出去的，我们节目组电话给他打，他不接，我想完了，这事有鬼，我就赶紧用我个人手机打，他说现在政府给他协商了，这是今天早上啊，这就是今天早上我约好时间的，包括那个老师，他说他上课，我说那10点钟行不行，他说10点钟行，我说你确定啊，我跟你联系到，好，确定10点钟人事解决了，这两个至少能干一个小时的题跑掉了。12岁女孩这个题啊，我看她后面给我怎么回信，她说她刚才跟政府讲了这个事情，政府马上组织他们协调，我看看组织协调结果怎么样，我看你能不能有个好的处理的结果，后面我们再跟大家讲，如果说不成还能再给她上，对吧，这个倒还能。所以说，哎呀，剩的几个题，对不住各位，真的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观众。我现在找啊，我现在找题，各位别急啊。进整点报时和新闻，回来之后再见。

0: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吴永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呢。
0: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1: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广东选手斩获了13金1铜2个优胜奖，金牌总数位居全国首位，充分展现了我省技能人才培养成果。惠州惠峡高速重点控制性工程第一高桥实现全桥合龙，项目正在全力冲刺年内通车。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粤东粤西通道网络，带动沿线县域经济发展。汕头潮阳丝苗米产业持续提质增效，本地的优质稻米品牌拓展省外市场，通过订单农业助力农户增收，推动特色农业做强做大。中山持续升级夜间消费场景，各大商圈文旅街区加紧布置国庆主题景观，推出系列惠民消费活动，迎接黄金周客流。全国多地国庆主题布置陆续亮相，各地公园广场悬挂国旗，各类迎国庆文艺展演、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有序筹备，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全国多地博物馆推出国庆限时特展，集中展出珍贵文物，配套式沉浸讲解、手工体验等活动，方便市民游客在假期感受中华历史文化的魅力。亚运会今天11点之后，中国队将出战田径、乒乓球、女子铁饼等项目。女子铁饼选手竞技状态稳定，是金牌的热门。乒乓球项目国乒选手实力强劲，具备较大的夺金概率，田径接力项目将全力冲击奖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并计划参选新一届政府总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目前美方暂时没有做出回应。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 声是声音的声，
1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北京时间11:08，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哎呀，今儿这个大家都知道，11点的整点报时回来，我从来没放过歌，今儿要破例了，先给大家放首歌。题确实是没了，这按照日常来讲，6个题能做2期节目，这今天1期节目6个题干完了1个小时。之前还总觉得节目节奏太慢，这今天节目节奏太快。又一个不接电话的那个人保财险的，不给营运车辆上交强险的，又不接电话了。人保的给他买了，不投诉了。就是你如果说朋友，我是早上联系你的，我在上节目前不到1个小时都联系你，我说你这个等着接节目啊，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朋友你在这个期间你还去跟被投诉方联系的话，第一你是把我卖了，第二卖我也行，你这问题真解决了，你给我来个信儿，你告诉我一下，你让我有个准备，你别等着我连线进节目了你告诉我电话不接了。我们导播得给他打了将近10个电话了，这个人打到最后终于接了，告诉我给买了，不投诉了。

0: 哎呀，是这都解决了是好事儿，我们倒希望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但是你告诉我一声，我要做节目呀兄弟，你不行我连别人呢，你不能不告诉，你不接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哎，来接下一位吧，不管他了。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那个上班的问题了。
0: 详细讲一下怎么回事。
1: 就每到节日都要强制上班，就太麻烦，太那个嘛，就没办法休息嘛。
0: 每到节假日强制上班，怎么回事？您详细讲一下，具体什么单位，然后干嘛了？您得详细讲一下才行。
1: 现在还在，我还在忙，就是先等一下再。
0: 那你自己处理吧，我们这不管了，拜拜，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
0: Oh yes, 好好好。

0: 朋友们来，我接下一个。喂，你好。哎，你好，广东民生热线，主持人宇航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嗯，我们是东莞塘厦这边景悦公馆这个小区，就电梯经常坏，我们小区是刚交付了三年多。
1: 三年多，塘厦叫什么小区？您再说一下。嗯，清河景悦公馆。
0: 清河景悦公馆。
1: 对。
0: 稍等啊。嗯。
1: 怎么回事？您详细讲一下。就是电梯嘛，经常有问题，要么就是摇晃，要么就是困人，然后有时候有异响。今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还困了一批人，八九个在里面困了半个多小时。嗯，
0: 从什么时候交的楼？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22年4月份交的楼，
1: 然后当年就陆续出现，就是我们反馈说这个电梯经常有运行的过程中摇晃，然后不稳嘛。
0: 22年交了。
1: 交了之后就出现这问题吗？对，他运行的过程中就摇晃，明显感觉到摇晃。
0: 啊，然后什么时候出现困人的？
1: 困人每年都有，去年也有困人，今年也有困人。嗯，
0: 处理那物业怎么沟通，怎么处理这事儿啊？
1: 物业就是说联系电梯部门那个通业电梯嘛，然后解决问题，就光这样。每次出现问题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这种经常困人的话，我们业主感到很
0: 很害怕坐电梯现在。通什么电梯？您刚才说
1: 通力电梯。
0: 通力电梯啊，
1: 对，
0: 通力电梯，厂家的人你没有沟通过吗？
1: 厂家没有沟通，我们就是反馈给物业，然后物业去连续厂家。
0: 您是几栋？
1: 嗯，七栋。
0: 是只有你们这样子，还是所有的这个小区的都这样？隔壁栋的我们了解过，他的电梯也是差不多这样子。
1: 隔壁栋也这样。对，
0: 你总共几部电梯？你们楼栋？
1: 我们总共一栋电梯是两部电梯，一共有三栋楼。
0: 两部电梯，两部电梯都这样，先后都困过人吗？
1: 对，都发经常有故障，反正是因为我们业主群里面一有问题的话，会在群里反馈。
0: 嗯，物业的电话您方便提供一下吗？
1: 物业，你等一下，我看一下。
0: 哎。 来，帮忙接出接下物业的电话。我跟大家说啊，就刚才说不需要我们投诉那个啊，我撒谎，我都该咋咋地的，我就看着啊，今天早上10点13分42秒，10点13分42秒找我们投诉的，我现在就给你们看着这个时间念的，我撒谎，你们说我咋我咋，10点13分42秒投诉的。 我11点钟给打电话告诉不用了。

0: 哎，你好，物业
1: 喂，
0: 吗？哎，你好。
1: 啊，您说，
0: 哎，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咱们清河锦绣公馆的锦悦公馆的业主们啊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七栋的那个电梯，说时不时就坏，然后呢还困人，说今天早上刚刚发生了一个困人的事件。业主们实在是承受不了了，好多业主过来找我们节目当中，希望我们来曝光这个事情。我们想大概了解一下，不能光听业主自己说，所以说我就打到物业这边来，想沟通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嗯。他在跟领导沟通，各位稍等啊。他在跟领导沟通。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们这次监控中心，如果您要了解情况的话，要联系管家那边啊。
0: 联系管家，您物业的电话有吗？值班电话有吗？
1: 对，我们这里是他是这个就是值班电话，
0: 就
1: 然
0: 物
1: 后
0: 业前台电话是吧？
1: 前台今天休息，然后他那个电话就是转到我们监控中心这里。
0: 你们物业还有别人能处理这个事儿吗？这不可能，前台休息了，没人管业主的事儿了，这肯定不可能啊！咱们公司肯定有人今天在值班呀。
1: 我们那个问一下那个管家那个电话吧，然后您这边打那个管家电话可以吗？
0: 管家没有用的，我们要找的是物业的人，要找的是领导，你们物业经理这才行。管家有啥用呢？一出事儿让管家去扛，也不能难为你们呀，你们也不能扛这个事儿啊。
1: 找经理啊，我们要在群里面问一下哦。
0: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人的联系方式？
1: 我们这里都是反馈给管家，然后管家上报。
0: 不是，现在这个电梯还在修呢，就现在这电梯还在修呢，这都
1: 没
0: 这，
1: 有啊，
0: 啊，没有吗？
1: 现在
0: 在
1: 已经
0: 修，
1: 修
0: 我
1: 好
0: 刚刚回来
1: 啦。
0: 在修的。刚刚人家业主上楼的时候还在修呢，
1: 他现在是修好啦。
0: 现在修好了。
1: 对
0: 修好，
1: 呀、啊。
0: 但是一楼还围着维修的那个护栏还在围着。你看看现在那个电梯是不是还围着呢？
1: 他现在围着是我那个围保9栋的，7栋的没有啊。
0: 那不是，那下次啥时候坏呀？
1: 我们这是监控中心，他如果是坏的话，我们这是反馈给那个管家。他这个，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也是。
0: 所以我说不能难为您嘛，你得给我找一个管事儿的呀，管家也管不了事儿啊。
1: 那我们就在那个群里面问一下那个经理，然后要他的联系方式给你吗？
0: 这样，你跟他说就是广东民生热线栏目现在直播曝光，然后呢想要跟他沟通一下，你说方不方便回个电话？啊，就是现在这个，我把我们现在直播这个电话给您，这个电话在12点钟之前都能打通，12点之后就不行了哈。你跟那个经理说，12点之前节目组想请回电这个电话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因为这事儿也不是物业的电梯，这是电梯公司的电梯嘛，我们就想了解一下情况而已，好吗？谢谢您啊，来导播老师给接出吧。哎呀，赶紧给他记下这个物业那个电梯公司的电话有没有？不想难为他们，你这物业的员工啊，哎呀，你难为他也没用，他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得找他领导。那个困人的视频你们有没有拍过呀？
2: 有的，有的，
0: 有是吧？一会
2: 对。
0: 儿我让导播老师加您微信啊，然后您把那些视频啊、图片什么发我们一下，啊，我们
2: 好
0: 帮您
2: 的，
0: 曝
2: 好
0: 光也
2: 的。
0: 推进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曝光之后，可能引起当地的。喂，你好，通力电梯吗？
3: 是的，先生。
0: 哎，您好，您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消费者打进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来投诉咱们电梯使用的问题，我跟您这边留言可以吗？
3: 先生，那你具体是反映什么问题呢？我这
0: 哎，
3: 边也会联系相关负责人反馈的。
0: 好，是这样的，这个是东莞塘厦镇的清河锦悦公馆的业主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他们的小区的电梯啊，尤其是7栋的电梯，经常出现 这个维这困人的情况。然后呢，在运转的过程当中，这个电梯的摇晃程度也很大，跟其他的正常电梯使用起来感受不一样。也联系过咱们电梯公司，物业也找过咱们电梯公司，这问题都没解决，多次困人，今天早上又困人了。所以业主们没办法打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希望电视台的节目能够曝光一下。我们跟您这边留个言，希望咱们公司能有人给我们的一个回复，好吧，至少能给你们一个一个提供一个发声的这个渠道啊。然后我把我联系方式留给您，可以吗？
3: 好的，先生，您请提供一下，先生。
0: 小波老师的，黄先生，抱歉，先生啊。
2: 哎，
0: 你好，这样啊，您稍等一等，我们导播老师一会儿加您微信，有任何新的进展，您和我们说一下，好吧？
2: 可以，可以。
0: 然后呢，
2: 我这边也可以提供物业经理的电话。
0: 啊，您有物业经理电话是吧？来来来，导播老师，来来来来来。啊，有物业经理电话就方便了。

0: 轻松刘颖是发烧了是吗？然后拖着38.5度的身躯坚持听广东民视热线。稍等一下啊，我们拿到物业经理的电话了，我们稍等一下。那个物业经理姓什么呀？
1: 姓沈。
0: 沈经理啊。
1: 嗯。
0: 沈经理，好，您稍等啊。他刚才说的九栋就是隔壁吗？
1: 我们小区三栋七八九就挨着。
0: 三七八九，嗯。那他这九栋又坏了，九栋现在正在修。你说这事儿整的。哎，你好，沈经理。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咱们小区的业主啊，打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来，跟我们投诉反馈说，那个小区七栋的电梯总坏，然后呢还总困人，今天早上又困了一波人，跟我们节目打电话说想投诉一下这个事情，我们想了解大概的情况，先听咱们物业这边怎么讲这个事儿，我们才好去跟物业公，跟那个电梯公司沟通。哎，所以打到您这儿来了，您看这个大概的情况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2: 大概的情况是吧？这个情况呢，现在是那个我们已经反馈给我们的公司，我们公司已经通知了那个通力公司，他们那个广东市这边的负责人，他们目前正在排查。
0: 嗯。
2: 具体的情况的话，我们也会到时候会跟业主公布一下，反馈一下给业主群。
0: 啊，他之前也坏过是不是？
2: 之前你这个电梯作为它这个特殊的一个设备，它每天开关机很多次，我不能排除它一次都不出户的，但是最近确实有些频繁。
0: 啊，就是有些频繁，
2: 嗯，
0: 也困过人是吧？
2: 嗯，最近没困人，但今天早上确实是发生了。
0: 之前也有困过人吗？
2: 好早没有发生过了。
0: 好早没有发生，是发生以前也发生过是吧？
2: 哎，你稍等一下啊。
0: 嗯，
2: 我接个电话。
0: 哎，给我挂了，这么稍等啊，就这么稍等啊。那我们大概知道了，知道这个情况就好了。那个投诉人这边，您留意接听，留意一下我们那个加您微信，好吧？
2: 好的，
0: 啊，好嘞，
2: 谢谢，
0: 好，先这样，嗯，再见。
2: 好。
0: 怎么样？有市监局的没？有时间局的就打一下，对，给他打一下。我就要他一段声音就好了，这个物业经理要他一段就好了。嗯，我们一会儿给这个时间局办公室打电话，要他一段，为啥呢？你不能不让他说，对吧？他说他既然承认这个出过问题啊，然后而且很频繁啊，这是第二、第三点。之前可能困过人，但是这段时间没有了。嗯，今天早上又发生了。就够了，就够了，然后再就是挂我们电话，这就够了。
3: 哎，
0: 你好，唐家市监局吗？
3: 嗯，是的。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有个事儿得麻烦您，那个我们接到了一个小区叫清河锦悦公馆。那个业主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自己小区的那个电梯啊总坏，然后呢还困过人，今天早上又困人了，反映这么个问题，然后我把这个事儿跟您这边留言可以吗？
3: 嗯，可以。请问是，
0: 哎，谢谢。
3: 嗯，哪个小区？
0: 叫清河锦悦公馆。
3: 嗯，请问是哪几个？
0: 哦，新河，抱歉，新河锦悦公馆。
3: 嗯，
0: 这个小区，然后呢他们是从2022年交楼使用的这个电梯。
3: 嗯
0: 啊，现在还应该还没出保，但是呢总是出问题，也维修过多次一直没解决掉，也先后出现过几次困人的这个情况，今天早上呢，
3: 嗯，
0: 又困人了。业主们的意思呢，诉求就是，首先他们在每一天使用这个电梯的时候呢，经常出现比较大幅度的摇晃，他们反映呢说跟其他正常电梯感受不一样，所以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质量问题。第二呢，问题就是他困人，这个困人呢，每一次物业就说你困住我就给你救出来就完了，他们觉得这事儿不行，这个不够重视，得彻底解决掉这个问题。他们也能理解说这特种设备出现问题也是有概率性的，但不能总出问题。主要就这两个事儿，一个是他们说是不是整体电梯这个质量都有问题，第二就是总困人，这能不能解决掉，哎，就这俩事儿。
3: 嗯，
0: 嗯，好的，是丁和景悦公馆。哎，对，我给您一个具体的投诉信访人，它是七栋和九栋都出现这情况。
3: 七栋和九栋。哎，九栋现在正在维修，七栋呢是今天早上困了人了，已经解救出来了，也维修好了。你说这同一天两栋店，两栋都在都出问题都维修，它概率还是挺大的。我给您一个具体的投诉信访人，然后到时候让咱们特种设备科那边跟他沟通一下呗，谢谢啊。嗯，好。哎，
4: 麻烦您，请问是哪位呢？来，等等，宝老师。嗯，挺好的，堂下这个市监局的态度还是挺好的。来，近半点报时，各位朋友们，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咱耽误了一会儿时间找题，但是没事儿，咱至少这个问题解决掉了，提的这个问题啊，来一会儿继续正常我们节目。 刚才那个说什么工业园区那个总经理说他在开会，让半小时，我这等45分钟50分钟了啊，我给他打回去看看怎么个事儿，咱品一品。半点回来之后再见。你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是与期盼有落差，请不必。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朋友问这首歌叫啥啊？来自于陈奕迅的《无条件》啊，这歌。我马上给他那个黄总打过去，看看这个大概什么情况啊？刚才。
8: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
7: 有朋友说滴滴，说广东台干不动滴滴，咋了？滴滴咋了？我没看到什么投诉啊，滴滴。没少做滴滴的题，我们一看就不是老观众，没少做滴滴的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广东省交通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的时候，听领导在我们节目直播当中说，我们非常叫什么什么非常遗憾的讲还是什么呢，滴滴从未接受过我们交通主管部门的监督，是不是这么说的？原差不多这个意思啊，原话可能不是这个，但差不多是这意思。当时什么央视、央媒什么乱七八糟，全转，那不就我们节目出去的吗？就从我们节目出去的，就我们报道的。啊，黄总直接设置了拦截了，啊，黄总直接给拦截了，不接了，我们打不进去了，这电话。这电话打不进去了，啊，一打就是这个无法接通，一打就无法接通，骗我们搞了半天，说让我们半小时之后打回来骗我们的。行吧，那我们连下一位投诉人吧。

0: 外地没法管啊，乔乔很慢热，外地的这不太行。 这不接电话了，给我们直接拒接，这算不算是一种回应啊？这能不能出片子？接下一位投资人，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先生，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有一台那个理想 L
0: 8，哎，理想 L
1: 8，在高速的时候失速。对，就是突然之间那个屏幕上提示什么动力电池什么功率不足之类的，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强制启动了增程器，时速只定在了80公里，然后就再也加不上油了。
0: 动力受限，
1: 对。
0: 然后启动增程器。那您
1: 对，
0: 接着讲。
1: 然后我的车辆就送到了那个拖车嘛，到了那个理想的佛山禅城服务中心。
0: 禅城服务中心，您什么时候买的车？
1: 2024年1月份。
0: 2024年1月份。
1: 对，还在3包期内。
0: 好，您接着讲，行驶多少公里？
1: 行驶了7万多公里。
0: 好，然后呢，到了禅城之后。
1: 到了长城之后呢，他那边厂家，因为他们是直营店嘛，厂家的方案是拆开电池包维修，然后我也跟他们多次去沟通，就是要求如果要开盖维修，然后说厂家要提供加盖公章的书面兜底保障，就是说目的是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就是同类型的危险故障嘛，但是。厂家那边是拒绝出任何，盖章的书面协议，只凭内部的工单、口头承诺。
0: 是查出什么问题了？
1: 查出电池包内的一个零件还是什么继电器吧，
0: 继
1: 出
0: 电
1: 问题。
0: 器。
1: 对，说是这样跟我说了。
0: 他有没有具体的维修工单上写事故诊断原因？那个
1: 没有。
0: 故障诊断也没有。
1: 没有，他不愿意出具啊。
0: 你的工单从 APP 上能不能看到现在检查出车什么状态？
1: 看不到，只有拖车的订单。
0: 你的那个理想 APP 里面也看不到维修工单，
1: 对。
0: 怎么可能呢？你车进车间，它没有维修工单？
1: 因为我当时我的车是从中山拖回佛山的嘛，只下了那个拖车的订单。
0: 但
1: 然
0: 是
1: 后，
0: 正常来讲，只
1: 你
0: 要
1: 说，
0: 你的车进了售后车间，它都会给你自动生成一个电子的维修单到你的手机 APP 里啊，后台里面能看见啊。
1: 没有，现在后台没有，因为我一直跟他们沟通的是说，如果就是我是遵循3包法去维修的，但是要给我一个兜底的协议，然后就导致了，也算不算说他们理想自己内部的。一个说法了，就是一直没有开具工单给我。我刚刚打开 APP 看了，没有
0: 那
1: 工
0: 他
1: 单。
0: 怎么告诉你是继电器有问题的？
1: 电话。
0: 电话和你讲的，这个有录音过吗？
1: 大概没有录到音，但是跟400还有跟部分就是他们维修主管沟通的时候，面对面沟通的时候有录音。而且我也跟他们直说了，我这是要维权所用的，然后也录了音，就我提前告知的。
0: 那如果说他给不了你这个说明怎么办？
1: 给不了这个说明，我就继续维权嘛，该起诉起诉嘛。
0: 整体电池包更换可以吗？
1: 可以。
0: 这个接受是吧？
1: 是。
0: 我跟你讲是这样啊，首先这种所谓的承诺函啊什么的，任何厂家都不会给，不光是理想啊。但是呢，别的厂家会给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就是直接整体电池包更换。因为你担心的是电池包内部，我给你拆封之后，它可能会出现问题。高压电池包嘛，这东西拆了，谁知道它是不是还能像之前一样密封性那么好？ 绝缘性那么好。
1: 是，
0: 所以有些厂家就直接给你换。
1: 是，而且我也没有过分的诉求，要么你要修，按担保法走，然后给承诺书给我就好。如果给不了，那你整个动力电池包换，跟原厂新出厂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也认可，而且我也没有追究他们任何的责任，包括高速失速，然后突然之间怎么样的情况之类的。
0: 你这个诉求都非常的合理，这没有任何问题。你这边有没有那个禅城服务中心的门店那些什么售后啊什么那些电话号？
1: 没有，只有400的，他们直营的嘛，就每次都是400，然后才能找到他们。
0: 那你刚才说那个他们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的是谁？400打电话告诉你的？
1: 对，
0: 故障也是400打电话告诉你的，就是说继电器的问题。
1: 故障是我去门店的时候那个维修主管还有那个维修的人跟我说的。
0: 嗯，
1: 然后没有他们。

0: 门店的电话。
1: 那理想是这样，理想一般不给电话。
0: 是啊。
1: 别的品牌你还能找到，尤其是你像蔚来呀、什么什么问界呀那些，他会直接先把自己的服务专员电话给你，理想不给。
0: 不给啊，对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才寻求说
1: 我
0: 媒
1: 们
0: 体的
1: 跟
0: 帮
1: 厂
0: 助。
1: 家沟通一下，我跟您讲哈，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求持续坚持要求他给你更换整体电池包更换的话，这个诉求是不过分的，不过分。
0: 是。
1: 但是他愿不愿意给这个事情，只能看影响面够不够大。
0: 是，因为我同时我也向，12345、12315工信部、跟省消协，还有国家产品切线中心，我也同时去反映了。
1: 然后呢？
0: 然后现在因为是7个工作日嘛，还没到嘛。是，已经受理了，他们已经受理了，但是处理的结果就暂时还没出。
1: 你稍等，我们在排那个理想的人工客服，这排半天也没排上，稍等啊。
0: 好好好。好

0: 哎呀，这理想人工客服有点难排呀。黄那个先生啊，投资人，那个我先把您电话接出了，我们直接跟那个客服反馈就好了，不耽误您时间了，好吧？然后我后面我加您微信，有任何新的进展，我微信再沟通，好吗？
1: 行，
0: 好，先这样哈。
1: 好，感谢主持人。
0: 没事，好好好，再见。来打电话打给刚才说欠水钱那个，哎，打给刚才说欠水钱那个投诉人，黄先生。人家中建三局华南公司马上就给我十一，你看啊，我是几点钟？我刚才是几点钟的？十一点钟，十点四十是吧？十点四十的，十点五十的时候，对，十点五十的时候打给人家中建三局华南公司的，十一点四十给我发了一个回执，给我发了一个回执过来，说宇航老师，我们核实了，欠的这9800块钱在9月23号已经支付了，也就是一周，我看看，9月23号是上周的，这个上周三啊，他说是上周三就已经支付了，然后呢，刚刚给热线和黄先生本人打了电话，他说让财务站谢谢。哎，你好，黄先生。
2: 哎，你好。
0: 那个三局华南的给我回电话了，说已经给你支付过了，在上周三的时候给的，你查到没有？
2: 啊，我现在查了，有
0: 是吧？收到了。
2: 对，谢谢。
0: 啊，行，没事，收到就好啊。好
2: 好好，谢谢啊。
0: 好好好，黄先生。
2: 辛苦了，谢谢啊。
0: 没事，好，再见，
2: 好。
0: 解决了，我都不用我们，直接人就已经给完了。哎，讲实话，拖的是有点久了啊，该咋说咋说。但是你这个公司进账你竟然不看一眼，这老板心真大。理想这人工客服还没接进来呢。理想啊，理想啊。

0: 最爱。
1: 民办中学扣去10%的学费合理吗？什么意思？我没懂。你不行，你到微信小程序上好好留言，留个言，好好讲一下这个事大概怎么回事，我看能不能跟进，好不好？啊，你到微信小程序上，广东民事热线微信小程序，

0: 边的。
1: 哎，你好，李想。
2: 哎，你好，千强。
1: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进了一个消费者的投诉，然后留给您这儿可以吗？还是有这个专人对接？
2: 您稍等，我帮您这边
1: 谢谢。
2: 您稍等一下，
1: 谢谢
2: 然后好，稍等。

0: 哎，你好，抱歉，周总，
1: 哎，你
0: 就是后续的话，就是怎么联系您呢？
1: 啊，我这没说问题呢，你这怎么就开始联系我了？
0: 那我就是我帮您转接到我们那个专门的一个组别，然后协助您处理问题。
1: 你说是后面再联系我吗？
0: 啊，不不，我咱们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啊。
1: 对啊。
0: 然后我这边帮您转接我们。
1: 你转啊，
0: 就是，
1: 我等着呢。
0: 在做。
1: 对啊，您转啊。
0: 你稍后听到音乐先不要挂机啊。
1: 哎。导播老师帮忙听一下，我听听这首歌。
2: 我最爱去的唱片店，昨天是他的最后。
1: 这歌好听啊，朋友们，这歌好听，这歌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叫做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你好，
1: 你好，我
0: 哎，
1: 是理想汽车服务专家，国号07506，你
0: 你
1: 好。
0: 好，你好，是这样的，有一个消费者进线，跟您这边反馈一下，我们这位投诉人姓林，林先生，2024年买的 L8，然后呢，在今年的，我看看这是几号啊？没说具体时间，就前几天在高速上突然发生了一个高速失速的这种情况。当时报故障码，动力电池动力受限，强制启动增程器，然后呢，只能踩到七八十左右，就不能上这个车速上不去了。然后后来这个车呢，拖回到我们佛山禅城服务中心，去进行检修。禅城服务中心的售后专员，那个维修专员告诉车主，说是动力电池继电器出现问题，解决方案是电池拆包进行更换。然后呢，林先生自己本人的意思呢，就是动力电池这个东西你要拆包啊，你要能保证我和原厂状态是一样的，不发生任何问题啊，你能不能给我个这个承诺？售后说承诺不了，没法承诺。

0: 后的安全性的。那既然没法承诺它的安全性，这怎么能算保障了呢？要不呢，就理想出一个官方给加盖钢印的承诺函，哎，你这个维修之后拆包，我再给你复合粘回去，和原厂性能一致，啊，尤其是安全性能一致，这他也认，啊，要不呢就整体更换，就这个诉求，好吧，转给您这边，我把投诉人姓名电话号留给您，啊，然后跟投诉人联系一下，哎，我把我们节目组的姓名电话号也留给您，哎，可以的话跟我们联系一下，谢谢啊，麻烦您来倒班，
1: 好的，好的。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还剩下四分钟，我是主持人宇航，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有一点点小插曲，找的题跑了仨，找了六个题跑了三个，哎，也挺神奇，但是不重要这个事情啊，我们至少后面还都给续上了。明天十点半啊，明日周二，明日周二啊，十点半，接下来这几天还都是我啊，这个我跟亮子我们俩闪转腾挪了一下子啊，你看前面四天都是他做的节目，然后后面这三天再加上假期，十一假期回来这几天都是我啊，这个让他好好休个假回东北了，你让他好好休一休。我呢这接下来几天跟大家汇报一下，明天是十点半啊，别跑空了。后天是周三，周三的节目比较特殊在哪儿呢？第一，我们有一个民生访谈室安排在了周三11点到12点。第二呢，是应急厅，大家记不记得三周之前来我们节目当中上线来了，然后呢这周三啊，10点到11点是应急厅的在线反馈，所以周三节目是没有投诉版面的啊。国庆之前还剩一个周二，明天一个半小时投诉版面，各位啊，哎，汇报完毕，行，就这样，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感谢今天节目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哦，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E 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隔热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1: 你啊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啊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1: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0: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1: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0: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4至1.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5至1.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6至1.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6至1.3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2至0.6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4至1.0米。 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2 至 0.7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0.2 至 0.9 米。未来展望，未来五天南海大部海域以清浪为主，请注意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6: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数
11: 量多少，
6: 根据我国刑法，
12: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3: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4: 撞到了我的车的。
15: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法治圣邦律所的陈志远律师，欢迎陈律师，欢迎您。
1: 好，谢谢小杨，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再次欢迎陈律师啊。那在这儿呢，也请陈律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您平时主要受理的案件方向有哪些呢？
1: 我主要是做这个民商事方向的案件。
0: 民商事哈，那所以也是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接下来哈，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陈律师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就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因为我们节目呢都在同步的直播的，大家登录以上平台，然后留下你们想要咨询的问题，陈律师呢稍后就会就大家的留言来实时的跟大家进行回应和回复哈，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好，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已经很多朋友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打卡了哈，再一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们哈，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呢都可以来到直播间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会实时的跟大家进行互动的哈。这个微韵一封说同好同好啊，那再次欢迎各位啦。我们接下来呢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说这个男子留在这个观察室里面哦，结果呢就自尽了，最后呢家属就向医院索赔86万，一审呢法院是驳回了他的全部诉求的。具体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一说啊。今年一月，49岁的魏女士的丈夫啊，因为输尿管结石呢，深夜呢就来到了温州的一家医院里面进行输液，输完之后呢疼痛没有缓解，他就请求啊留在医院进行休息，护士呢就把他带到了这个留观室，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在室内自缢了，次日清晨被发现死亡，警方呢目前是排除了他杀的可能的。那家属就认为啊，你这个患者疼痛没有缓解，行动困难，医院把人留在了留观却没有继续的巡视和干预，因此呢就要求医院承担40%的责任，赔偿86万余元。但是呢一审法院认为啊，输液呢已经结束了啊，这个诊疗行为呢已经完成了，医院免费提供了留观室呢只是好意施惠，与患者死亡呢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呢就驳回了他的全部诉求。目前呢家属是不服，已经进行了上诉，二审目前尚未宣判。那问题来了哈，就是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你看啊，这个人确确实实呢也是护士给安排进这个留观室的哈，然后呢又是在医院里面自缢的，为什么最后哈这个一审还是判医院不用负一点责任呢？
1: 其实一审法院它这个核心的逻辑是在于，患者他既然已经完成了他的诊疗行为呢，其实医院对于他的一个就不是继续收治或者是持续监护的一个医疗住院的关系了。那医院是出于这种人文关怀呀，或者是允许他留在留观室里面休息呢，主要还是出于一个好意施惠啊。我看网上大部分的声音都是这样子的。但是自杀其实是属于这个受害人他自己本人的一个自主决定的一个极端行为。首先我们是不提倡的。第二个呢，他在医院里面，如果是他在医院里面自杀，那医院就要需要承担责任的话，那现在医院的那个负担就太重了，他要随时的留意这个患者是不是啊，在得不到有效救治以后他就要有这种极端的行为的话，其实带来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极端的影响。一审法院判决他的逻辑是对的，就是你如果要承担这个医疗损失赔偿的话，第一个是存在医疗过错，第二个就是你的过错跟死亡结果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目前我是没有看到本案当中有这个因果联系。
0: 就是他最后选择自缢的这个行为
1: 是
0: 啊， 跟医院的这个诊治的行为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里面的。
1: 是的，
0: 对，
1: 目前我们没有知道看到这个病例的情况下哈，
0: 嗯，
1: 其实我们是无法判断它有这个因果联系。
0: 嗯嗯，那但是呢，在这儿那个医院呢，当时也是主张嘛，包括法院也说了，这个患者其实是去医院进行输液的，那就是说他在留观室之前输液这个行为本身已经结束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护士呢是存在这个好意施惠，把他带到了这样的一个留观室。那是不是意味着好意施惠其实本意上来说就一点责任都不用负，就好意施惠这四个字是不是可以排除我的任何责任呢？
1: 这个也不是很绝对啊。好意施惠在法律上面来讲，是一方他出于这个好心啊或同情给予另外一方帮助，
0: 嗯，
1: 但是双方之间呢是并没有设立法律关系的，也就是说没有合同关系。
0: 嗯，
1: 但是如果在这个帮忙的过程里面出现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了这种人或者财物的损害或者伤亡的时候呢，那这个好意施惠者他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0: 嗯，那回到这一起事件里面，为什么这个好意施惠其实是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是因为他没有过失？
1: 是的，我认为就我本人认为，医院方呢他是没有出现这个过失的啊。当然了，如果哈他是医院在收治的过程，因为我们也有急诊的一个留观室，也有住院区，如果是这两个区域呢，其实安全的义务呢就是这个好意施惠其实它就不属于这个范围里面了。
0: 嗯
1: 啊，如果是这两个的话，它是另外的一个合同关系。
0: 其实在这里面呢，大家还有一个就是跟我们朴素认知有一点不太契合的地方，就是我们认为来到医院肯定就是治病的哈。虽然说这个输液这个行为已经结束了，可是呢家属说啊，这个患者他还是会疼。
1: 嗯，
0: 是因为疼得不得了，疼得受不了了才选择自缢的。那么医院能不能就说啊，反正我这个输液已经结束了，所以我的这个诊疗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0: 就这样的判断完全好像看起来就是没有正确，或者说没有去评判这个患者是否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否合适去结束，那这个结束是否合理呢？
1: 其实这样子的本次诊疗结束，他要看这次诊疗的一个目的，他有没有完成。我刚才听您在那个法院在判决书上面写的是，他来这里就是输液，既然他已经输液完毕的话，证明他本一次的诊疗目的其实已经基本达成的。你像我们平时头疼啊、头晕啊、发烧啊，他也不是等在医院里面等到这个烧退了以后我们才离开医院的。他
0: 并患的一个恢复过程很大的很长的一段期间呢，是在家里面去完成的。是，所以从诊疗过程里面来看呢，这次的一个输液的治疗就是结束了。但是你说会不会存在法律上面跟医学上面的分歧，这个可能我们要看回详细的材料，也要看当时的医生给到这名患者的一个医嘱，到底是在医院里面去留观还是回到家里面去休息，是否有过当，就有没有做出不正当的这种医院的一个判断，导致到他出现了这种无法去抵抗的疼痛。但我个人在这里看，医审法院如果是已经做出相关的认定呢，应当医院是没有太大的过错。还有最后一个，就刚刚提到这个医院的这个过失责任嘛，我们一直在说，如果他没有过失责任，那当然就不用负责了。目前看起来一审的判断是这样的，但是还是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家属认为你哪怕是好意失惠吧，你把我安排到了医院，一晚上你就都没有一个人来进行巡视，
1: 来巡查，就第二天清晨才发现人已经死亡了，那这里面存不存在过错呢？这样的医疗纠纷谁来负责证明呢？第一个针对那个过错问题，首先如果是定期巡查呢，我刚才也有提到说医院它确实是有定期巡查的一个制度的，但是它仅仅是限于医疗上面的巡查，是我们医患跟医院之间有建立合同关系的，譬如是这种急诊留观，或者是我们住院区，住院区会分一二三级，它每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来巡查一次，那这种是正常的一个巡查。至于在医院的范围里面， 他最多医院就有一个安全保障、安全监督的一个义务。那这个安全保障跟安全监督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就如果是出现这种歹徒啊，或者不法分子拿着刀过来捅啊、闹事儿啊，这种呢，医院的保安或者是相关的人员呢，他应当是有个人身保护的一个义务。但是你说这种患者自己的一个自杀，他对于生命权的一个 漠视或者自己的一个自主的处分，当然这个是不提倡，非常的不好，我们还要关注到位，然后要实时看他是不是自杀。那我认为对医院来讲，这个要求是太重了，太重了一些。
0: 本身来说，他就不具有可预见性的，
1: 对，是没有任何预见性的。因为一个人要自杀的话， 人家说真的想死的，他不会让你察觉到他有轻生的念头的，反而是一直要嚷嚷的这种呢，可能未必是真的有轻生的念头。另外的话，在这种医疗事故里面，到底谁要针对这个医疗事故里面要主张这个过错？首先，他不是这种过错推定的一个不属于这个范围，我甚至认为他都不是一个医疗纠纷。因为这个跟 医院医生的医疗行为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如果硬要扯上去的话，那一般的医疗责任是，我们就采取过错责任制。首先你肯定是要第一步要看你的病历啊，或者是你的一个医嘱。那如果是这个医嘱跟病历医院是不提供的情况下，那法律就会推定就不利于医院或者医生的这个方向 去让对方去承担责任。如果对方是愿意提供的话，那第一时间首先是要封存。第二个呢，是如果是没有提交到法院，可以去医学会里面要求是针对这个医疗结果跟这个医疗行为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跟过错责任去做一个判断。如果是去到了法院呢，那就更加简单了，去做一个医疗结果的一个鉴定。然后之后呢，再 看看这个鉴定结果或者是医学会的一个结果，再做出相应的处罚。
0: 是，这个就是分析，就正常来说遇到的这样的一些医疗纠纷哈，我们的一个流程。但是又回到这一起事件当中哈，其实就是说如果说真的能够证明啊，这个跟他的这个行为跟医生的一个医嘱啊，包括各方面都已经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输液结束以后双方就已经完全这个没有存在这种合同的一些纠纷的话，那么这个行为可能更多的还是归责于这个自缢的本身，
1: 是
0: 对吧？因为这个自缢他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嘛。那同时呢，警方也是排除了他杀的一些可能性的哈。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吧哈，刚刚就陈律师给我们的分析，我们其实也能够大概的感知到，就是说这种医疗责任啊，就不能简单的归功于说患者，你一旦走进医院了啊，这个医院的责任就能够无限的延伸，
1: 是的，
0: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那但是是哈，也不能简简单单的理解到这个输液针真的就是一拔掉啊，这个就机械的认为医院的义务又已经完全清零了，这个都不能一概而论的。我们关键还是要回到事件本身去看看哈，这个到底具体的一些材料，我们相信后续呢也会就是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公示，因为二审现在还没有进行宣判嘛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该起事件。那朋友们，你们认为啊，就是你看这个患者啊，家属说因为太疼了，然后呢，在这个留观室自缢，那医院到底要不要负责？欢迎各位啊，就该起热点事件跟我们进行互动哈，把这个观点啊发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稍后呢也会实时的来跟大家进行回应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法治圣邦的陈志远律师啊。你看我们刚刚呢就这个男士啊，有一位男士他在这个医院里面呢输完液了以后啊，因为不舒服啊，就被护士呢留在了这个留观室，
1: 嗯
0: 啊，提供了留观室给他进行休息。随后呢家属称他因为太疼了然后进行自缢，最后呢哈，这个家属要求医院去承担40%的这样的一个自缢死亡的责任啊，但是呢最终一审判决呢是驳回了他的全部诉求的。针对这个事件呢，你看很多人都在评论区啊这个说出大家的观点啊。你看我刚刚就是随便逛逛哈，他就说啊，说的是我结石过很多次啊，特别痛的时候只有2次都打了止痛针吊水，从来没有想过自杀。也就是说其实他认为这个自杀这个行为并不是可预见的，对吧？就不是说谁就是结石然后这个输液之后哈，都有可能会疼到就是想要自杀了，那就这个就排除了，就是说医院它这个可预见性哈。然后93说，如果打完疫苗留观30分钟，在这个30分钟内出了问题，医院要不要负责？
1: 如果在这个30分钟以内他出了问题，然后医院又没有及时的给予他救助的话呢，那我认为这个医院肯定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责任的。是，
0: 对。所以就关键是看你为什么留在留观室啊。刚刚也说了，这个我们的这一位说的这个热点事件的这名男子呢，他留在留观室是完全是已经结束了输液了，不需要留的。但是呢他自己说哎想休息一下，所以呢这个护士就出于好意施惠说，那好吧，我就刚好有一个位置空着，你就可以在那休息，休息好了你就可以自己走了。那这其实这个时候护士就没有义务说哎我再要定时来看一看他走没走。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啊，每一次我们打完针以后其实那个医嘱单上面都会写着啊留观30分钟。那也意味着这30分钟以内呢其实医院跟你的那个医疗关系是并没有结束的。那相关的事件呢其实我也在本市的某大型医院遇到过一次，而且还是凌晨2-3点的时候。你看这个新闻里面男子我相信他不是绝症。我当时遇到的那位老人家呢他是绝症，癌症晚期了。癌症晚期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的疼的，要经常去打止痛针，然后他会遇到可能肠梗阻啊各种问题啊，他会吐。然后当时呢是他主要是他身边有一个家属，他的太太是及时发现了，然后及时就找到我们急诊室里面的那个保安，然后保安马上就立刻动员整个急诊室所有的保安，甚至报了警，去找这位男士啊。最后呢是在花坛里面找到那个男士啊，他就有点他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还说，就说他已经在家里面是数次就想要轻生了有这种行为。所以当时他太太非常紧张，但最后他即便到了花丛，我们发现他可能也是想就蹲在那边吐啊，可能是有想轻生的一个行为。但也因为家属的及时发现，加上医院的一个及时的一个搜索所以最后就没有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
0: 那么其实如果说是那一起事件当中的医院就是已经尽到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已经求助到您，然后你也尽到去搜索的义务了，
1: 对，
0: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意外的话，医院需要承担责任吗？
1: 这个就要看当时医生给这个病人他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病主了。
0: 对，所以还是最终还是要落到这个病主啊，就是大家刚刚也说了，如果真的就是告诉你了你需要留观的，那么在留观时间内其实这个义务其实是没有结束的。
1: 没有结束的。
0: 对，但已经告诉你了啊，医生的判断已经是结束了啊，也观察完了，您就可以走了。那在判断您可以走了之后，您再做的一些行为可能呢更多的就是自主的了，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任嘛啊。
1: 是的，因为医生他不仅是要针对病人的身体去做出判断，他要针对他的心理要做出判断的。你像这种极端的癌症的患者的话呢，一般我们都会有专家会诊去做一个心理治疗、心理辅导、心理疏导，这种情况肯定是需要的。
0: 对，我看到大家还是对这个事情特别感兴趣啊，但是我看才有出去这么多人留言啊。然后我们就再说一个评论啊，稍后的剩下的评论我们一会儿再看啊。还有朋友就说，这93就说了，他说如果说是吊针过敏呢，那他这个说的可能是后续现象了，也就是说如果说啊这个医院也判定30分钟啊也过了，就是所有的时间都过了，然后接下来他的剩下的行为是因为跟之前这个输液有关系的，比如说我过敏导致我更难受所以我才自缢的，那这种情况下医院要不要负责呢？
1: 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其实也是不需要，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需要的，因为仅仅是这个过敏啊，你想一下，只是难受啊，那女人生孩子更加难受了，是不是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难受不必然导致你要去到放弃你自己的生命，这个太极端太极端了，而且这个带来的影响太不好了。你想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这种有极端的病症的患者，他都是来医院挂个号，看完以后我就在医院某个角落去做一些不好的行为，那对医院来讲啊，对整个社会来讲是是那么个多么不好的一个影响啊，这个甚至都影响到公序良俗了。
0: 对，我觉得真的是哈，那以后是不是还敢不敢收呢？啊，一旦判断您这个精神上是有一点问题的，那我是治还是不治呢？
1: 对，
0: 是吧？这个
1: 甚至要不要留观呢？
0: 对啊，
1: 医院可能直接就啊让你出院了，直接让你就啊离开我们医院，赶紧就扫你出去。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值得关注，也值得讨论，就在这儿哈。
1: 是的，
0: 那当然了，刚它涉及到这个可能后续过敏导致的一个身体的不适，后续需要的一些诊断的这些费用，如果说是这些可能有的讨论，
1: 对，
0: 但他真的要走到最极端的那个行为，那个极端的行为该不该跟这个过敏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是说这个因果关系，那正常人的逻辑思维来想说应该不至于，
1: 不至于，你随便打个止痛针，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过敏的症状甚至你的疼痛都可以压制下来。它不必然的导致到你一定要有个死亡的行为。
0: 是的哈。好，那我们这个热点事件哈，稍后大家可以持续的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马上先来接听我们的第一个电话啊。哇，今天好多人留言啊，稍后再来看大家留言。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2: 哦，我姓王。
0: 王先生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哎，王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2: 哦，就是买车纠纷，就是5月4号买一辆就是全款买的车，是一个降审过户的车，那结果那个老板没告知我，就是他卖给我是一个抵押状态的车。
0: 买的是个抵押的车。
2: 对，现在导致这个利滚拿不了，然后就过不了户嘛。
0: 您稍等一下哈，您把这个事情完整说一下。咱们是在这个这个二手，是一个二手的店还是这个 4S 店呢？二手店是不是？二手店买的。那当时签的合同是怎么签的？合同上面有没有写注明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去拿到这个抵押证啊？
2: 他没有，他是按正常的合同签给我，就是那个合同是就是要过户到我名下的，就是他合同我有留言到你们那里，有拍照在你们那里的。
0: 好的，明白哈。你这种情况，那您稍等一下哈，那稍后呢我们让律师来问问您具体的一些相关的细节。

0: 好，王先生，我继续来问一下哈，现在可以啊？现在我再来问问啊，那个现在这一家店还在正常的就是运营吗？
1: 还在正常运营
0: 啊，还是可以运营的哈。然后呢，这个他不给你过户，他说他的理由是什么？
1: 他的理由是现在就是他手上没钱，因为我有签了第二份协议。
0: 哦，他把你的车拿去抵押了，是不是？
1: 就拿那个利本去抵押。
0: 哦，然后其实你也已经还完款了，对吧？
1: 不是我还完款，是他我在他那里买的车，是一个全款买的。
0: 哦，全款还完车，嗯。
1: 正常的时候，对，然后我买了之后，他说两天给我寄利本，后面的话他就已经隐瞒了，这个就是利本的问题，就是他这辆车已经是抵押状态，他没告知我，然后把它卖给我，按正常价，然后就卖给我。
0: 嗯，好的。
1: 然后到8月1号的时候，然后经过就是我已经报了警，就经过警察协商，他8月1号到8月20号是他说这个期间的话会把这个那个尾数嘛，就抵押的那个尾款已经就是交给金融公司，然后就把利本拿回来。
0: 嗯，
1: 后面他已经违约了，就是两个双方都按了手印，然后有警察当场作证嘛。
0: 嗯，就是都没给，商量好了8月1号还是没有给，是吧？就是没钱，然后也找了警方，然后也做了这个调解，是吧？都没有用，那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所以我们来问问陈律师哈，你看，这相当于是全款买车，你看合同里面也写了，合同里面是注明了要正常过户的，对吧？两天之后过户，是不是？王先生，
1: 是的
0: 啊，你看合同里面也注明了要正常过户，哎，结果现在发现是抵押车了，那现在消费者能怎么主张？
2: 首先之前我问一下那个应该是黄先生哈。
0: 王先生。
2: 王先生，您这边有没有通过书面的去催告他们，发短信也可以。或者是你发短信给这个车行，或者是给他寄写一些函件贴在他们的那个车行那里，有没有啊？有没有催告过他们啊？
1: 有，因为谁打电话了，我有录音，有证据，他也亲口说了，就是到八月底已经给我，就是我有录音有证据。
2: 然后合同上面写的也是8月底要给你过户到位，是吗？啊。
1: 是的，他说8月底。
0: 没事，王先生，你那边信号现在开始特别不好了。
1: 然后到八月底的时候，有没有听到？
0: 现在好一点了。
1: 他这个意思就是到8月底的时候，就是如果就是那个利本拿不到我手里，然后是他说退车退款。
2: 那现在这个车是已经交付到了你的手上了，对吗？
1: 对，那车已经是拿到了，不过他现在利本没拿到，不过他现在还是一个违约状态，就是他还是没有给到我那个利本。
2: 确实的，您的理解是没有错的。就如果他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汽车过户给你的话呢，原则上这个交付啊就没有算是完成。虽然他是把这个标的物的本身他交给你使用了，可能您甚至就开上这个车了啊，但实际上呢你还是没有得到这个车的产权啊。那这个就是有瑕疵的一个交付的，你是可以要求他退车退款的啊。
1: 对，他现在也就是合同也是，就是后面经过协商，他有写双方按了手印。后面的话他还是办不到，就是我还是他还是一个违约状态，就是他没给我处理到位。
0: 所以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是想要退车退款，还是说你就是想让他把你这个抵押给办了？
1: 就是要退车退款了，因为他已经违约了，因为经过协商两次了。
0: 协商两次，现在想退车退款，然后不知道该找谁了，是不是？
1: 对，
0: 该怎么办呢？因为找了警方调解了，那退车退款应该找警方解决不了这个事儿。
2: 对，这个不属于我们公安局的一个管辖范围里面哈。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王先生啊，你这边你在买这个车以前呢，他有没有跟你讲这个车是没有问题的，绝对是可以过户的？他有没有跟你做相关的一个表述啊？
1: 有
2: 的。
1: 就是因为昨晚的他就是说正常的就是两天给我过户，后面就是一直就是弄到他就是抵押状态，后面才弄清楚是一个抵押车。
2: 明白。好，我 我这么听下来，其实王先生这边呢是涉及到两份合同的，第一份就是您的购车合同啊，购车合同肯定对方是百分百违约了啊，因为他没有把这个绿本交付到您啊，也就是说这个车是没有过户给您的，那这你主张这个合同就可以解除，完了以后呢给您退车，退你就把车退给他，他把钱退给你。但是刚才您也讲了，你们之间还签订了第二份合同，就是针对这个退车的事宜呢又做出了一个约定，对吗？就你他在八月底把这个钱给回你，然后你把车给回他，就是说他第一份合同其实已经解除了，现在是第二份合同的问题啊，第二份合同问题。那如果他实在是没有把钱给你的话呢，对方又是个车行，我建议你还是走法律起诉的一个途径，比你去报警会更加有效啊。另外的话呢也可以打这个12315去进行一个投诉，因为他毕竟这个也
1: 投诉了
2: 啊，已经投诉了，有没有相关的处理呢？啊，
1: 他那个他是现在是又一种问题的。就是他在车行里面，他以个人的名义，然后卖车给我的，所以导致那个12123那个他也没办法执行不通。
0: 王先生，王先生，
1: 他那12123
0: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王先生，
1: 听得到。
0: 能不能找一个稍微信号好一点的？你比如室外呀，或者怎么样？您那儿一直断断续续的，我们这边就不太听得清楚您说话呀。你看现在还是断断续续的，
1: 在室外呢。
0: 对，你现在就好一点了啊。好，刚刚王先生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找一二三四五呢，结果说是找不到，就说不能找这个店铺，因为这个是个人跟他签的合同。但是我想问问您，个人签合同是在哪儿签的？是在店铺里签的吗？
1: 在车行里面签的。
0: 啊，就是你去车行看车，然后结果这个人接待的你，这个人是谁呢？接待你的人是谁呢？
1: 接待我这个也是一个老板，他就是
0: 一个
1: 老
0: 板，是这个店铺的老板吗？是车行的老板吗？又断断续续的哈，您这信号特别差啊，您再确定一下，如果信号特别不好的话，就您再看看呢，不然我们听不太清楚您的说话哈。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确定一下，就问问陈律师，您看还是断断续续的，您那边声音。然后就是如果他说的是跟车行老板签的，但是我是在车行里签的，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能预知到这个不是车行的吗？我怎么来分辨哪些是车行的，对吧？哪些是个人的？我还能不能继续追车行，还是说我只能去找这个个人维权？
2: 我认为这个案件里面呢，他是可以继续追车行的。这个车行呢也利用了消费者的这种混同的心理啊，这打了一个擦边球啊。虽然看起来是我车行在卖车给你啊，你也以为是车行卖车给你，实际上呢，我在使了个小手段，我签合同的时候是老板个人跟你签的。其实，在法律上面，这个叫表荐代理啊。我甚至认为他都不是表荐代理，因为表荐代理是在没有代理权限的情况下去代理了另外一个主体。但是这个很多车行他一般是个体户，这个老板就是这个个体户的直接负责人，甚至他这个有权代理啊，就直接就可以代理车行去做这个代理行为。那这个代理行为后果呢就由被代理人去承担的，也就车行去承担。那我也理解老板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小手段，因为他要规避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对消费者的一个保护。因为这里可能会涉及到就是一个消费欺诈的问题了啊。如果是消费欺诈的话，就有可能是退一赔三他就不仅仅是退回我的一个购车款的一个问题啊，可能还要另外额外再给我赔三倍的一个赔偿款。
0: 那难道跟个人签就不用涉及到消费者的这个权益保护吗？
2: 是的，是的。如果是个人签的话呢，它就是两个公民之间的一个合同关系，它不是一个商业行为，所以它就只涉及到了一个合同违约。合同违约的情况下，可能就是最多就是把这个购车款退给他，另外有一个违约金。但是我看了他的购车合同上面是
0: 没有
2: 约定违约金的。
0: 你看这真的是不知道啊，这不懂法，真的处处都是陷阱啊。
2: 是的。
0: 那像这种情况，他找了一二三四五，说这个市场监管局回复他说找不到这个店铺，因为他们两个是签合同的那现在他还能怎么办？还能继续向市场监管局去主张，或者说去复议，还是说走其他渠道？
2: 我建议这个先生还是应该继续主张的。首先他要证明他在签订的时候呢，他以为在消费者的朴素的观念里面是以为是跟车行去签订的。
0: 嗯，
2: 另外整个签订的环境啊，包括前期的沟通啊，可能款项的收付啊，都是由车行的一个账号去收的。
0: 嗯，
2: 那完全就是车行的一个行为。
0: 嗯，
2: 你再推卸给老板个人本身，这个是不合理的。
0: 嗯，也就是说可以继续去找市场监管局来主张车行的问题。
2: 对，但是不能老是说旧官司啊，还是要有新的证据。
0: 嗯
2: 啊，建议你私底下还是要去找一下律师，他知道怎么样市场监督局他要怎么样的证据形式去表现你所要表现的这个目的。
0: 嗯，就是说你要去，就是说因为你的表述很重要嘛，虽然是一件事儿哈，但你的着重点就不一样了。
2: 是的，
0: 你像之前你说你找到这个市场监管局，他说你这是跟个人签的，那你就要去主张说我当时是到了店铺里的啊，我所有的认知都是要来店铺买东西，然后这个人出现在店铺里说是店铺的老板，我作为消费者我默认我就是跟这个车行合作的，所以这个里边他也存在欺诈的行为，我没有办法，我作为消费者我没办法区分，那就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要把问题全部都推给车行，但是主要是这个表述上是一个问题哈。那当然王先生您刚刚应该有在听哈，这是第一个方式哈，当然我们肯定是建议你说你走行政来说，对于普通老百姓认知是比民宿来说是不是简单一点，
2: 简单一点，
0: 对，所以您可以尝试啊，继续找市场监管局，然后像刚刚那个表述您如果实在弄不清楚，您可以再复听一下，回看一下刚刚陈律师给您的那个表达，您可以参考，或者是找律师哈，找我们陈律师，然后稍后你接到这个电话外面去跟我们工作人员说，然后让我们把这个陈律师的联系方式给您也可以啊，这是第一个方式。那第二个方式也就是说市场监管局这边如果说几次投诉或者说几次找我都解决不了啊，一直说你这个是属于民事纠纷，你要自己去起诉，那该怎么办？
2: 那我们正常程序来讲还是要拿着，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不利的点，就是王先生已经跟他们签订了第二份合同了，我们可能要依据第二份合同去法院起诉对方，要求他返退车然后返款啊。另外的话呢，他这个消费欺诈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侵权官司看看能不能在法院去主张，因为那个可获得的利益是更大一点，
0: 就退一赔三。
2: 对，是的，但是那个证明标准就更高一些。
0: 而且这个事儿可能还得快，因为他说的是车行没钱去还银行的抵押款呢。
2: 是的，
0: 那但是现在车行里面还有车，也就是说车行还在正常开，也许呢他的这个金额可能就还在。那如果再拖得久一点了，这个车行要是到时候跑了或者说没钱了，你就算后续你起诉也好投诉也好，你都没有执行的标的，那就比较糟糕，所以是要尽快的，好不好王先生？
1: 好的，
0: 刚刚有没有听到这两个方式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对对，继续要找车行，你甭管跟谁签的，不要听他一面之词，你就坚定的认为所有的表象的现象，无论是这种什么各个方面都让我认知的就是车行，我作为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我没有办法去分清楚这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也要赶紧向法院那边尝试提交，如果是走法院这边，您是可以像刚刚陈律师说的，先也把这个退一赔三的这个消费欺诈也一起主张，最后法院支不支持没关系嘛，对吧，两份合同一起提交上去啊，最后法院到底支持哪一个对您来说都不算是损失嘛，对不对？
1: 然后问题是他起诉法院的话，我也了解到了，然后要对方的身份证号，身份证号号码，
0: 找不到投诉人的信息，是不是？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2: 如果他是起诉车行的话，其实你只要找到那个车行的名称，你基本上就可以查得到。如果是这个投诉人的身份信息的话呢？这个出售人的身份信息的话呢，原则上你是可以通过你的转账记录，王先生，你当时转账是转给个人还是转给车行的呀？
1: 转账就是他转账有，因为分两次，就是分两次支付的。第一次的时候是支付给他个人，然后第二因为分批来支付嘛，因为银行卡里面的钱不够嘛，所以分批来支付。第一个知道他微信里面，第二方知道他公司里面。
0: 也转过个人，也转过公司。
2: 那他就王先生，你就不得不请律师了。这个问题呢，只有律师才可以帮你解决
0: 啊，
2: 因为律师呢才有调取对方身份证的这么一个权利，而且是法院赋予给他的。 所以具体的一个操作步骤的话呢，我就不跟你细讲啊，对，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要去您的所在的城市再找一个律师，他去帮你调取一下对方的一个身份信息，这个是能够调取的调。
0: 那就是说只有律师才有这个权利去调取这个人的信息。
2: 是的，不然的话如果随便一个公民都可以去调取对方的一个身份证信息的话，会有侵犯对方个人隐私的一个嫌疑的。
0: 哦，那但是如果是起诉公司的话是可以的，因为他公司他也转账到公司那边嘛，公司的这个名字你应该是很清晰的。
2: 对，但这种可能公司会有一个字号或者是一个个体工商户，一般都是能够查到的，因为原则上他只要这个车行开业了以后呢，他一定会挂他那个营业执照，在他经营场所这里要对外公示的。
0: 对啊，那这两个咯，就是说如果你要起诉个人的话，那可能要调取个人信息就要走这个通过这个律师的这个途径了，但是这个公司这边啊，就是你要坚持投车行这边，车行的信息你这边是可以找到的，好不好？就供您参考啊。对，供您参考，就是您转账的那个记录啊，就转账那个记录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说后续的那个比较详细了，就怎么调取这个人信息，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还有这个律师的这个权利范围哈，您可以进一步的，比如说想要联系我们陈律师哈，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把你的联系方式给到我们哈，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以后再让陈律师跟您取得联系。好，我们把您接出去了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个电话。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土鸡哥说，哎呀，绿本很重要啊，绿本到手这个车才是你的啊。对，这就刚刚陈律师说的这个所有权，哪一步才叫做车算是自己的了，那必须是绿本到手哈，光开可是不行的啊。然后晶晶说声音好小，现在声音还小吗？我们现在声音还好吧？啊，然后哎，我再看看。对，还在讨论这刚刚的一个热点事件是吧？
2: 是的，
0: 这个现实拥抱说手术后发现不舒服，医院有没有责任？你这个问题就很大。
2: 对，
0: 手术后多长时间？对吧？
2: 是的，
0: 是在这个医院
2: 大手术还是小手术？
0: 对，
2: 是。
0: 然后这个医院他肯定会判定哈，他如果判定能回家了，
2: 对，
0: 那医院已经给出诊断说你可以回家了，然后你回家之后又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的话，那这种情况下
2: 对
0: 要
2: 及时去就医啊。首先对这个肯定是要及时就医，先要把你身体上面的一个疼痛遏制掉，然后你才能后续再追这个是否是医院的责任
0: 啊。是，对，是的。然后这个土鸡哥律师有调查令啊，是的啊，请律师有可能会退一赔三，你看看，这些都是我们优秀的听课同学啊。然后还有就是说上次反映的问题没有解决，叶仔，你是上次是什么问题啊？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问题啊？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继续的这个留言，说的完整一点啊。然后呢，我看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学到东西了啊，这个避坑这种车行，是的啊，这个车行确实是，大家买这个，尤其是到这种二手车行，你其实到 4S 店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不是说绝对哈，但是至少你到 4S 店了，一般销售人员他给你签的包括盖章的合同，那你肯定是认的是 4S 店的，你不会说我到 4S 店我在这跟个人签合同，
2: 对，
0: 但到车行呢，有时候就会有混乱哈，这个车行的这个盖章它到底是盖什么章啊，是吧？你就总好像觉得是有点不安全，所以大家我们也建议啊，我们多次建议，就是说你去买东西你肯定要到比较官方的比较大一点的平台，
2: 对，
0: 你后续维权会比较方便一些。
2: 是，特别车行有一些车行它不是自有的一个车辆，它可能也是从外面收回来的，然后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的责任，它就促和双方去买卖，那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监管不到位的，但 4S 店的话呢，很多都基本99%吧都是自己的车，即便是二手车，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车主的一个车来的。
0: 是的哈。然后我们看到大家还在跟我们讨论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留言。

0: 对哈，对，你们应该是反映到哪个里面的问题？我们不太清楚哈。但是就这种情况，就比如说一楼积水，楼栋无消防，该找谁？这个就比如说遇到这种小区的这种问题，应该不同的吧？比如说这个消防直接去找消防部门嘛？对，是的，对吧？
1: 找消防部门，然后你这个积水看是怎么形成的，物业也是一方面呢，可以先找物业嘛，对吧？找物业了以后，物业应该能够区分。如果物业是自己在公共区域里面，对吧？你这一楼的积水我说的特别不清楚，到底是公共区域的呢，还是你家的那个范围之内的呢？那它是哪一方面导致的呢？是水管导致的，是楼上导致的，是你邻居导致的，还是，对吧？是公共区域的，又或者是这个本身建筑的问题，那你这个涉及到的就不同主体哦，那就找
2: 找的是不同的主体的啊，是，如果区分不了的话，也可以找一下居委会或者街道办啊，他们有专门的人员会负责这一块的。对，是的啊，嗯，然后俊硕说
0: 4S店
1: 也有卷款跑路的，也有，那倒是也有，所以还有就是很重要，就是那个合同，你作为这个成年人自己也得看清楚，是吧？这个当然你要是遇到这种极端情况，是吧？那也没办法，是因为
2: 4S店 呢，
3: 即便他卷款跑路了，他也可能是取得了这个汽车品牌的一个正当授权的。哦，可以去找汽车品牌。对，是的，是。所以你还是可以往上去追溯，但是如果是个人车行的话呢，可能你的追溯渠道就会稍微少一点了。是的。哦，来，马上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哎，请问您贵姓？啊，我姓吴。吴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啊，就是一个那个追缴住房公积金的一案。
4: 就是说到目前嘛，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一个进展。嗯，来跟我们简单说一下遇到了什么事儿。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去年2025年，就是元1月15号，就是说我离职了嘛，然后公司里面公司一直就是我在公司做了5年，他就是没有压根就是
3: 一分钱没有给我们交那个住房公积金。哦，然后呢，就是去年1月16号，然后我就去罗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然后进行了一个投诉。嗯，然后呢，5月份，就去年5月份，然后一直要预约嘛，预约，然后5月份的时候我就预约上了，然后就去确认了一个追缴金额。嗯。 然后呢，就一直等待嘛，然后去到今年，然后等到今年现在都10月份了，然后我打电话也打问过，就是打那个罗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然后问过，然后我说，这个住房公积金怎么一直没有进展，为什么还在一个催告阶段？嗯。
4: 这好几个月了，然后一直没有进展嘛。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已经在网上提交了那个，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一个强制执行一个审查。他说只要我们提交到网上了，就是说提交到网上这个法院强制执行审查，他说就不管他们的事了。哦，就是说是这个社保这边是吧？
3: 现场的这个社保这边把您的这个案件直接提交给广州铁路运输法院，然后进行这个强制执行的审查了，后续就是归这个法院来管了。他们这个社保住房公积金这边就不管了，是吧？对，他就给我的回复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说，但是提交到网上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一个审查，但是我也没有收到信息啊，只是我打电话过去。
1: 问他的，他才告诉我，他说是他们去提交了啊，但是呢，具体的案件号啊，目前的进度啊，接下来该找谁啊，全部都不知道，所以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不是？
3: 对呀，然后。

0: 帮我们的这些投诉人哈、啊、申请了这个法院强制执行。
1: 嗯，
0: 那想问一问，像吴先生这样的这些职工，他算不算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有没有权利去知道这些案件号啊、进度啊？通过什么方式能知道？
1: 嗯，明白明白。像首先呢，这个案件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在我们日常的一个案件里面呢，也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类型。它是一个行政非诉强制执行的案件。那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哪里呢？这个钱是你的
0: 啊，
1: 因为这个先生他就说应该是叫
0: 吴先生，
1: 吴先生啊，吴先生公积金呢是吴先生本人的，
0: 嗯，
1: 但是这个申请强制执行的申请人却不是吴先生，
0: 对
1: 啊，是这个广州，应该是广州的啊，
0: 嗯，就公积金中心，
1: 是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的，
0: 嗯，
1: 被执行人呢又是这家案涉的公司，
0: 嗯，
1: 所以吴先生由始至终呢，不是在法院的角度看来，他不是个案件的当事人，
0: 哦，
1: 他是属于我们这个行政行为的一个利害关系人吧，
0: 嗯，
1: 就简称是第三人，
0: 嗯
1: 啊，所以你打电话去到这个法院，他不告知你呢，是属于他的职务权限之内的，他告诉你呢，
0: 哦，
1: 就可能给你一个方便而已啊。
0: 哦，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公积金呢它的追缴是属于一个行政执法，嗯，首先应当是他已经做出这个追缴的一个决定书，已经派发给这个公司了，
0: 嗯，
1: 这公司依然没有去
0: 在有定的时间内去
1: 给
0: 到，嗯，
1: 给到这个钱给吴先生，
0: 嗯，
1: 另外呢他也没有进行复议，
0: 嗯，
1: 或者也不就这个行政处理决定书，
0: 嗯，
1: 做出一个起诉的话，
0: 嗯，
1: 那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呢就可以拿着这个直接去申请强制执行。
0: 哦，
1: 嗯，
0: 其实就相当于说是已经生效了，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找法院去执行了。
1: 是的，
0: 但是对于这个吴先生来说呢，嗯，他就是从五月份啊，嗯，就是说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到现在也没有人联系他，
1: 嗯，
0: 这该等到多久呢？什么时候会有结果呢？我该如何去查询呢？到底该找谁？
1: 嗯，首先吴先生你肯定是有知情权，甚至你还有监督权的，
0: 哎，
1: 但你这个知情权跟监督权呢就不是来自于法院了啊，而是来自于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嗯，啊，他们原则上是应该去向你去汇报这个进度的。当然了，我们国家机关可能办事，特别是法院是特别特别忙的，我们也应当去理解，
0: 嗯，
1: 我们做律师就经常跟法院打交道啊，
0: 嗯，
1: 确实呢法院他因为案件积累的多，特别这个又是一个执行案件，
0: 嗯，
1: 而且应该执行标的不算特别大，
0: 嗯，
1: 不算特别大，那应该就会正常的一个，也不算特别特殊嘛，
0: 嗯，
1: 不是这种抚养费啊，这种救命钱啊，他，
0: 嗯，
1: 就不会被提前，他就按顺序去执行，嗯，按顺序执行的话，你要知道现在广州市的各级法院的执行力度跟压力都是非常的大的，
0: 嗯，
1: 所以我相信不是公积金管理中心故意去拖延你，而是他们也在催法院，也催不动。
0: 哦，
1: 也催不动。
0: 就正常来说，嗯，这个时间期限可能就是按年来算，嗯，还是三个月六个月，这都不好说的。
1: 对，我们甚至有我手头上有个案件在其他地区的法院，三年了，
0: 三年了，
1: 都去到法院的专属账户，都已经划扣在法院里面了，我都没有拿到。
0: 那但是现在吴先生他就说哈，嗯，这个公积金中心说，
1: 嗯，
0: 案件已经提交给法院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归法院的了，嗯，我们不管了。这个说法其实也是没有道理的。
1: 对，这个说法绝对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现在公积金管理中心才是这个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啊。
0: 嗯，
1: 然后他也是我们吴先生唯一的一个权源，或者这个案件情况的一个权源，
0: 嗯，
1: 他原则上是应当是向吴先生这边去汇报进度的。
0: 嗯，所以吴先生哈，现在给到您的一个方式呢，嗯，首先一个好消息啊，从刚刚陈律师这边来说，嗯，最少对您来说是个好消息，就代表这个东西它是生效了才能申请强制执行的，
1: 嗯，
0: 如果没生效，前面还有很多很麻烦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公司不认定这个啊，他公司还能起诉，还能反反复复。嗯，以前我们接到一些投诉啊，光是跟公司之间啊来回博弈可能都要很长时间，但是您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走过公司的了，也就是说它一旦生效，就是说公司已经认可了，那接下来但是公司虽然认可了，但是不给钱，那怎么办呢？只有法院有这个权利啊，你找公积金中心他也没有这个权利，而且现在公积金中心直接把您的这个执行直接给到这个执行方，也就法院这边最终他来执行，其实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法院很忙，像刚刚这个我们陈律师说的哈，这个法院他就是要等，那但是呢不是说这个等到底等多久，您不是说没有权利知道，而是您找法院的话，法院没有办法告诉你，是吧？别人的案件。

0: 任何一个人来问，法院都告诉合理吗？这个事儿不是你去提交的，是公积金中心去提交的，所以接下来找公积金中心啊，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跟您说，你就找公积金中心。您可以说，他跟我明白您刚刚说的，他跟你回复说啊，我已经提交给法院了。对，提交给法院，我明白，要等法院，我也明白。但是我是需要你告诉我一下最新的进展，就行了。
1: 啊，那我就想问的是，就是比如说你这要等多久？因为
0: 没有办法，吴先生，我很明白您的这个想法，但是像刚刚陈律师说的，没有办法预知，每个案件都得等待。
2: 对，
0: 你只能说是实时的跟进，我们也没有办法预计这个法院什么时候能给你一个判断，好不好？以上是今天的全部节目啊，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3: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4: 唉，
3: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4: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㗎。
3: 唔係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4: 讲笑讲笑。所以真正嘅智慧呢，唔係话斋堆电子产品，而係要主动照顾屋企人㗎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呢识做㗎啦。
3: 即係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係咪。
4: 咪但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係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隻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3: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
4: 嗯，
3: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4: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3: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4: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3: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4: 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3: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色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5: 北京时间13:00，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广州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多个片区同步完善楼道翻新、加装电梯、休闲配套等项目，切实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以民生工程迎接国庆。深圳海洋牧场建设取得新进展，深远海养殖平台稳定投产，优质海水鱼产能稳步提升，助力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扩容提质。清远优化山区农村物流网点布局，完善县镇村三级寄地体系，打造农产品出山通道，助力清远鸡、英德红茶等特色农产品外销。茂名加快滨海旅游基础设施升级，海滩配套、游客服务中心提质改造基本完成，全力迎接国庆滨海旅游客流高峰。潮州非遗工坊持续扩容，潮绣、手拉壶等非遗项目常态化，开展体验研学活动，推动传统手工艺传承，带动文旅消费。北京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及长安街沿线十组立体花坛全部布置完成，45万盆花卉打造喜庆景观，各地游客陆续前往打卡观赏。亚运会今天13点之后，中国队将出战乒乓球男单半决赛、电竞王者荣耀决赛，后续还有乒乓球女双决赛。13点王者荣耀决赛，中国队对阵马来西亚，队伍竞技状态良好，有望拿下金牌。乒乓球男单林诗栋迎战林君如，王曼玉蒯曼冲击女双金牌，国乒组合实力强劲，是金牌的热门。欧盟成员国达成新协议，强化跨境能源应急储备机制，提升区域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最新报告，全球极端天气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持续走高，呼吁各国加强防灾减灾合作。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无忧美家五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五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
5: 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 嗱，呢排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带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呢，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是无忧美家进驻广州五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啊，欢迎超哥啊
6: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5: 唉，讲就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究竟做咗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啦，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下嘅街坊们咧，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02062320333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九成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系项目经理制，即系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6: 系
5: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系咁嘅，咁点解后屘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6: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5: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係好㗎喇喎。
6: 唉，係呀，係比钱就多咗啊。但係相对嚟讲呢，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呢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嗱，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嗱，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嗱。施工过程里面水电嘅点位故意呢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嘅时候先话呢度要加个插座喎，嗰度要加回路喎，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呢，佢全部偷偷呢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呢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5: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比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呢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6: 係呢，所以喺2024年呢，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呢部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5: 哇，但係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喎，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喎，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㗎。
6: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 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5: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6: 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5: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6: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5: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6: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5: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我每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乜影响。
6: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5: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6: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5: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6: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找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5: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
6: 呢？好多公司呢，这个冲紧酒瓶，第一个它是要额外收费的，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的。还有些呢，即使你加了钱找它做都好，但它只是做柜后面的一细部分而已，装完柜之后挡住看不到了。想其他地方还是用传统方面的批档，业主以为洗了钱，但实际上是没有享受到全屋冲紧酒瓶的效果。再讲到底了，是没有手工熟练的工人，根本就交付不出来的。无忧美家现在做冲紧酒瓶是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是按标准来做的。很多业主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了，连装柜的师傅都说，哇，好少见场面这么平整、啊。
7: 做到标配的话会不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在这里、
6: 啊。放心放心，新增加的成本呢，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的管理和优化去消化它的。例如加强工人培训，工人熟手之后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也都会更少，也都不会额外收业主钱的。很多同行一听讲话，诶，无忧美家做冲紧酒瓶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㗎噃。第一个，这个工艺呢係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係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7: 哦，终于明白晒，真係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呢就场面开裂，啲柜呢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找平嘅效果呢，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係020-6232-0333, 咁除咗墙面找平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沙现场沟埋得㗎啦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6: 呢、这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7: 吓，啲沙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沙咩？
6: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沙。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沙，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沙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沙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沙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7: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沙嘅质量嗰度。
6: 冇错，
7: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6: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啊。
7: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6: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他做维保咯。
7: 咁预拌砂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6: 首先预拌砂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保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工人师傅只需要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档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砂咧，系要好好多噶。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砂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沙，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预拌砂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7: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
6: 嗯，
7: 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6: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个空鼓脱落嘅话。

0: 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哦，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0: 系啊，
1: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沙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㗎？
0: 嗱，坦白同大家讲啦，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㗎喎。
1: 吓？点解呀？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㗎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0: 大家諗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㗎啫噃。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僆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1: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0: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系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系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1: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0: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这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1: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0: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这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酒瓶标配都好，预拌沙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1: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0: 系啊，
1: 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0: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 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的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啊。
1: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0: 係啊，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的现金补贴啦，仲有海尔的双开门冰箱，海尔的洗控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根爪瓶工艺、预拌砂浆工艺。嗱，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1: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现在距国庆假期还有3天，欢迎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
6: 还有2天了，
7: 好吧，2天半，行吧，行吧，反正、就是、
6: 两天了，明天和后天，大后天就放假啦。
7: 反正就是越来越近哈。
6: 对，
7: 就是每周周一上班吧，总觉得哎呀，周一这一天，这周还有这么长时间，没啥盼头。对，这周非常的不一样，上完3天班，咱就可以迎来一个很长很长的假期，太值得期待了。
6: 但是我这3天好忙啊、我的天哪！
7: 哎，对，好多人都是节前可能要把节中的一些工作全都做一做，咱都挺忙
6: 的，
7: 还要准备这个假期期间哈、咱这时段的这个节目。但是总有这个守得云开见假期的那一天，是不是？
6: 嗯，
7: 反正还是挺开心的。
6: 希望总是有的，让我们要一直看着希望，然后一直呢。这个朝前走、
7: 哎，是的，欢迎
6: 这个积极的正能量，
7: 对对对对对，积极的正能量哈，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广播收听，您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在手机上观看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我们的抖音 APP 或者微信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戳进咱们的直播间，可以听新闻，然后呢，可以给我们互动互动，也可以浏览浏览我们小黄车里的好东西。
6: 嗯，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这一周国庆假期。就剩下的这个节前的这3天，依然呢是有福利品给大家的。一个呢就是三只松鼠的这个花生。那今天呢是返场、又带来了7.99元3单啊、每个账号限3单，7.99元一单呢是里头有16包，你要是买3包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快将近40包了，
7: 48包、50包
6: 啊，48包，然后才20多块钱。
7: 对，
6: 就可以买这个3只松鼠。这个3只松鼠呢，你平时呢，就比如说到国庆假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旅行啊，或者说你们出去自己旅行，它那个包装又小，拿那个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包装又小，有2种口啊，就是它是。介意的朋友不要拍啊，它是就这种散包装，就是这种小包装里头塞了，就是一小箱里头塞16包，
7: 没有那种外边大的、
6: 它没有外头大包装袋，你要是嫌这个咱就不要拍，
7: 我觉得无所谓啊，它单包包装的挺好的、
6: 如果要是介意这个就不拍啊、如果要是不介意的各位朋友，咱要是图它这个羊毛可薅，7.99元一单呢，是一个人的账号可以薅3单，这个是这个3只松鼠，这可好 好，可方便了，裤兜里头就随便装，然后那个书包里头随便放，女生的那种女生的那种小小包里头可以随便放，就是这么一袋刚刚好，吃了也不会很齁，也不干，刚刚好一袋就是这个吃下去，
7: 对，
6: 能量也补充了。
7: 对，唯一怕的就是你停不下来，因为花生这个东西实在是很香，它又是脱油的花生，
6: 但它不油哦。
7: 对，脱油花生，把里面油脂去掉，就只有那种哈干干香香的味道，有可能一包真的不够吃，吃着吃就停不下来。
6: 对，两个口味啊，一个是麻辣的，一个是五香的。而这个麻辣的呢，是我们俩刚才打开了一包给大家看了一下，里头就那么几丝丝的这个辣椒丝，
7: 干辣椒，对，
6: 而且它的这个味道呢是属于甜辣型的，它不是那种像四川的那种麻辣型，
7: 麻辣的那种，
6: 它是广东的甜辣型，所以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可以适口性比较好。再加上呢花生它又不会说像其他的那种你一剥那个壳搞得到处都脏兮兮的，
7: 对
6: 它可以把这个后顾之忧给大家给取消掉，
7: 完全可以倒进手里，然后直接哈舔到嘴里面去，不用你说是什么花生壳啊花生叶那种，全省了。
6: 对，这个是出行好物啊，正在为大家上架出行好物，这是一个。还有另外呢，还有一个是那个，哎，那个纸巾去哪里了？那个洁柔的
7: 二号吧，
6: 洁柔的不是，我想说找。哦，湿厕纸没了，我本来还想说再推荐一下湿厕纸，如果没有的话，那就那我就
7: 48号，
6: 48号
7: 往后刷，
6: 48，那弹上来呀，别把它放到后面去，8块8毛9，官方补贴，虽然说没有之前的那么那个什么，但是呢，依然呢还是有这个洁柔的湿厕纸，这个也是旅行必备，这个是必须要备着的啊，这个各位朋友，而且这个湿厕纸贼好，我给大家。
7: 它非常方便拿，就这么大一小包，
6: 就这么点儿，
7: 是吧？是吧？是吧？也很方便揣兜里，
6: 随便
7: 干嘛的？
6: 对，这个小兜里头，里头有7张，就这么一包，这么一大包，8块8毛9。湿厕纸，就是你用过湿厕纸的人，永远再回不到干厕纸上去了。就是你知道它的那种干净程度吗？尤其是很多的女生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就平时我们日常在家里头不是买那种，就是那种一大包里头装了多少个，你不可能拿那么一大包出去旅行吧？对不对？你看这个划算程度，而且又是洁柔它新升级的，这个就不是以前的那种，他们有一些湿厕纸它是纯水的
7: 哦，
6: 就是它只是纯水配方，就是没有其他的那些什么杀菌啊什么，它这个是有益生菌在里面的，可以呢适用很多种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女生的生理期啊，然后或者说你自己就是这个啊，就是说的再露骨就不太方便了。但是我真的是就是用过湿厕纸的各位朋友，你都知道它的真的回不到干厕纸上面去。
7: 这个最好的一点就是很方便携带，有的时候咱出去玩就是怕说什么这个东西带得很重，那个东西带得很重，
6: 真然后重太小小了，
7: 这么一小，你揣兜里的话也不会觉得
6: 男生的衬衫领子里。都可以放，是。
7: 另外，就像我家那种有小孩的，你平常的上学校啊，你把它放到那个书包里，就随随便便一个小格，你放进去都没啥压力，
6: 也不会给孩子增加。
7: 对呀，不然他一大包他也不爱带呀。
6: 哎，关键啊，因为接下来也是国庆嘛，假期，所以我们也是结合着这个假期推出了这两款。啊，适用假期出行必备好物，三款，还有第三个就是这个牛肉，卤牛肉，一号链接的卤牛肉，这个康兴牧场，
7: 对，
6: 这个卤牛肉也可好了，你看就是它，你把它拆开就这么小一点，
7: 而且
6: 也非常方便，
7: 非常的严密，是吧？
6: 可方便了，你就是比如说装到书包里头，再装到自己的小包里头，而且一吃又顶饱，又蛋白，又是优质蛋白，
7: 营养，对，
6: 又有营养，
7: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还跟大家说牛肉哈，如果说咱们经常逛菜市场或者经常买菜，你会发现牛肉的价格现在真的是比前几个月贵了很多，所以这一批牛肉呢，它就是说库存这一批还是99.9，但是就不保证说这一批库存没了之后价钱是多少了。就像咱的风行牛奶之前也是因为十分的划算，你看现在没了，库存没了，是下一步啥时候有就不知道。这个库存没的话，下一步什么时候有，或者说多少钱，这个也不知道。趁着现在它还是在牛肉没涨价的时候，已经是成品了，已经做好了，还能给大家拿到这个 99.9元，能有5包750克的这样的个价格，基础之上哈、啊，还是妥盈囤。
6: 来，我们同事把刚才我们谈说的这三个就是出行好物必备的这个好物放到前一二三，好吗？那个三只松鼠、牛肉，还有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洁柔的湿厕纸，好不好啊？就这三个。来给咱们摆起来，嗯，好的，我知道了，知道了啊，好嘞，来吧，我们赶紧行动起来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要是说你们要是喜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几样产品的话，赶紧行动起来吧，主推吧，酱牛肉还有三只松鼠，因为毕竟咱出门嘛。还是要吃好点儿，是不是？
7: 对对对，要吃这种配料非常的简单的，然后呢，营养价值要高的。无论说，就算是说国庆的时候你不出门，咱家追个剧啊，你吃个牛肉、吃个花生啥的，也都挺好的，就真的很适合咱在节前哈、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
6: 没错啦，没错啦。好啦，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伙对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些产品某一件产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告诉我们一下哈。点求讲解，我们也会在直播间跟你来详细说一说。那当然，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出行来说，接下来的国庆假期啊、这个天气怎么样啊？那这两天天气怎么样呀？很多人还是很关注的。
7: 会，
6: 据中国天气的消息，南方的闷热天气将会持续到月底，要有实力派冷空气来啦。预计呢，9月29号到10月1号将会呢有一次较强的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的南方，持续多日的暑热天气将会结束。
7: 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哈、这个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反正我觉得天气实在是热了点儿，是不是？哎，还好冷空气又来了、我觉得这个国庆可能咱会迎来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哈、那么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9月28号，咱们广东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粤西的一些市县呢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阵雨。9月29号的时候，西部的市县会多云，有分散短时的雷阵雨，其他的市县多云到晴。而9月30号节前的最后一天，咱们粤北的市县呢会多云转分散的雷阵雨，其余的视线哈多云到晴，总体来说还不错。
6: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天气情况。那么今明两天呢，广州的天气是比较平稳的，仍然是以晴热为主啊。那么30号之后呢，会有这个后段呢会有弱冷空气渗透南下，将会激发出一些雷阵雨的情况。那么假期的前三天，广州呢目前来说呢是云系较多，可能呢会有雷阵雨的情况。高温呢也会缓解，所以对于很多的外地的游客朋友们啊，来到广州旅行，你比如说要去长隆啊，对吧，这种户外的这种大型的游乐的这个游乐园，其实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云多嘛，你有点阵雨也没所谓。
7: 是的是的，
6: 不是那种就是阴雨连绵的，对吧，你下一下降降温，哎，好像还行。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穿那种速干型的衣服。
7: 对，
6: 就是你出汗了也容易干，淋湿了也容易干，对吧，
7: 没错。而且好过那种大太阳直射，因为如果气温高，那种太阳直射的天气，咱在外面行走一阵儿，好像还真的就不乐意再走了。天气还是比较友好，
6: 对，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消息。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很多朋友对于要出行的一些朋友们，这两天必然是经常在关注。包括我们身边的好多的同事啊、朋友啊，都在抢高铁票。这个火车票62折起，高铁票价这个代买等等的这个消息是冲上了热搜。那么据说呢，最近呢，就像这一类的这个消息啊，真的是，哎呀，有点坑人呐、说是在二手平台上，这类诱人的代购信息越来越多，有不少人呢就说，哎呀，想着说省点钱吧，结果呢，反而耽误了行程，甚至钱票两空。
7: 天哪！
6: 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中秋国庆，中秋已经过去了，那国庆节马上就要来了，坐火车出行的人也是变多了。所以呢，相关部门也是专门发布了提醒，这种看似划算的低价票背后，它可是藏着不小的陷阱哦。
7: 是的，跟大家举个例子哈，早先呢有位杭州市民叫李静，他为了省钱嘛，于是就在二手平台上找了代购，帮他买往返徐州的高铁票。两张票原价官网要600多，但是在二手平台代购他只花了388，
6: 他敢买呀？
7: 觉得还省了不少，省了200多呢，折扣不到62折。那付款之后他发现，12306确实显示出票成功了，但是
6: 挺高兴的，觉得一下子省了
7: 200多，是吧？但是到了乘车当天，他准备进站才 才发现两张票全部被取消了，导致他的出行计划也直接泡汤了。
6: 嗯，那么接到李静的投诉之后呢，据说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就很快介入调查了，就发现了这家代购的店铺啊，它注册的地址呢是虚拟挂靠的地址，压根儿就没有实际办公点。
7: 嗯，
6: 面对执法人员，店主呢一开始还狡辩说是用12306会员积分兑换的，自己没操作退票，也退不出钱。那么经过工作人员普法调解，店主才退还了李静的购票款。目前呢，这家店铺啊已经是涉及了8起同类的投诉，所有的消费者的损失都已经是全部追回，这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那你的行程不是耽误了吗？
7: 哎，是，如果说你在当地订了酒店啊，这种你又去不了，你又取消不了的话，那这个损失还是挺大的，是吧？
6: 对对，
7: 你说这个票因为是假的，咱可以帮你去追，但是酒店订酒店这是你自己订的呀，如果真的是不退的话，那就真的是损失了。那么根据12306的规则呢，会员积分只能本人使用，如果说你用积分帮亲友代买，你得提前60天添加受让人。
6: 嗯，
7: 而且呢，这个积分兑换的车票哈，不支持个人原因的退票。所以说，卖家所谓的被平台自动退票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
6: 嗯，
7: 而且呢，需要警惕的是，不少所谓的低价代购背后，其实都是电诈洗钱的团伙。

0: 然后呢用这个涉诈的赃款帮你买票，而你付的钱成了啥呀，成了他们洗白的一个工具了。而且呢很多交易甚至还涉嫌违法，所以说你看着好像哎我能省几十块钱省百十来块钱，但背后可能给你拖向了一个很严重的深渊当中。
1: 嗯，分析的野马说很多第三方平台都是诱导买短成长，反正就是我跟你说就是反正就是这种真的大家伙还是要留个心眼儿。
0: 嗯，
1: 铁路部门也是特别提醒啊，国铁集团从来没有授权过任何的第三方平台代售折扣火车票。
0: 嗯，
1: 所以说所有的正规的票价优惠都只能够在12306的官方渠道来查询办理，大家伙出行购票一定要走正规的渠道，别为了一点小便宜耽误了行程又惹上麻烦。
0: 对，
1: 之前我跟马琳我们俩在节目当中不是还说过，当时12306很多的朋友说哎为什么感觉好像买国庆的这个高铁票涨价了。
0: 嗯，
1: 其实人家压根没涨，就只是说呢平时在这种叫做这个
0: 淡季吧，
1: 淡季的时候呢它是票价是有打折，
0: 折扣，对对对对，
1: 有一些呢是六几折，像以前呢，咱们可能它的那个网站升级的不是像现在这么人性化，它以前没有标清楚，那个票价是打几折，其实你要是仔细看的时候，它的那个它会有一个什么几几折几几折，就是你会发现你买每一个它每一班都好像不一样，就是它那种热门时段，它就自然而然它的这个折扣就低，就那个高一点，啊不对，折扣低一点。对吧，折扣低一点，
0: 热门，对，折扣低一点，
1: 热门的就折扣低一点，
0: 票价贵一点，
1: 对，淡季的呢它就折扣就高一点，就是打的就对，就这个让大家的这个让利的这个情况就多一点，
0: 对，时间也不一样，像什么黄金时间啊那种早上午啊下午的可能就稍稍的价格会贵一点，像那种什么凌晨或者大清早的那种或者很晚很晚的这个时候可能就稍稍便宜一点。
1: 你看又菜又爱玩说请到正规的铁路12306买票，
0: 对、
1: 说的对。另外呢就是还有告诉大家啊，就是有这两天我看到这个我真的觉得挺离谱的，就是不停的说是给12306发消息就能抢到票，
0: 感觉有点像许愿。
1: 对，你敢信吗？哎，之前不就是大家伙不是还疯传过一段时间吗，说许愿啊啥的，就是感觉好像是变成了一个大型的互联网许愿大池子。哎呀，真的是笑死我了！
0: 给我张票就真的能买到吗？
1: 但还真有人信哎。今年的这个就是因为你看这两个假期不是都是紧挨着吗？
0: 对，
1: 那所以说他这个售票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阶段。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呢，就把希望就寄托到了这个12306的候补的功能上。结果呢，最近的短视频平台上就出现了多位啊，这个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在传授所谓的这个什么候补小妙招啊，有的声称说你在这个12306。他的后台不停地给他发信息，15分钟你就能候补成功了。有的呢则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的购票 APP 同步订单啊，那号称呢说是能够预测出这个出票的时间，
0: 这么玄吗？
1: 哎呦，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啊，究竟藏着哪些陷阱呢？我告诉大家一下。
0: 是的，是的，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有博主他发布内容说，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们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先搜索12306的账号，然后你关注他。第二步呢，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还有车次依次填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1: 哎呀，说的好像
0: 是个许愿行为。
1: 对呀对呀，还有博主呢在推广，刚才我们说了他在推广这个第三方的 APP 嘛，就说这个 APP 的候补成功率概率可高了。还有什么 AI 预测功能啊，可以将这个抢到的票的时间精准到某天的几点钟。他甚至呢就是这个大放厥词啊，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啦。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的时间，可以在软件上面输几位数字，然后导入你在12306的订单，就可以看到出票时间啦。
0: 哎，不过记者发现哈，部分视频呢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说明啥？说明可能信的人还真的挺多的。对，在不少评论区里面呢，然后有些网友留言哈已经照做了，而且还有人就是在这个博主的引导之下已经转去刚才高娜说的所谓的第三方平台去候补去加速了。
1: 对，
0: 那感觉就离被骗又近了一步啊。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事实上呢12306其实已经是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那么在前就是这个中秋节前的时候，中国铁路的他们的官方账号就发

0: 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过合作，
1: 再次强调，
0: 没有，我们已经第三遍了，
1: 没有任何的购票加速包，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购票会员费，还有呢挑车厢选座位费等等的额外收费。如果说发生改签啊、退票啊、一这个一定都会严格的按照规定办理啊，同时呢也会严格的去保护咱们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那如果说你真的通过所谓的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你成功的几率，
0: 就是本质上其实它是一种谣言，驱动它的不断出现的其实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对，就是为了吸引你眼球呢，就不负责任的在那胡说八道，又菜又要玩说许愿要到庙里去啊，不要在什么幺二三零六的后台许，没有这个功能。然后也是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也是提醒咱们的广大旅客朋友，购票一定要认准铁路幺二三零六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然后呢，候补兑现要按照提交订单的顺序来决定，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乱飞的所谓的攻略啊，所谓的妙招啊，咱一定得多留个心眼儿，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1: 是的，是的，是的。说完了火车票，我们再来说说机票吧。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我朋友就出现这种情况，他本来是三十号飞的，结果呢他就是算来算去结果算成了一号晚上，就是凌
0: 就是马上发现，哎呦，不好，日期选错了，赶紧2、3分钟内赶紧提交退票申请，但是退款页面显示只能退回20%到20%25%的钱，联系客服申请拦截呢也没有成功，最终700多块钱的票款直接被扣走了。王先生随后向，对呀，一分钟的事儿，700多没了，向1234026民航服平台来投诉，但是沟通之后呢依然没有什么改变的结果，航司明确表示这是公司规定，没有办法减免相关的退票费用。嗯，
1: 我之前也真的是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的，就好气呀，
0: 就是那一刻你就是，而且对方永远都跟你是冷冰冰的说啊，这个是公司的规定，我没有办法，永远都是冷冰冰的，他也不生气，他也没有什么不带任何的情绪，他也不说哎呀，他永远跟你说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
1: 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
0: 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是他不好意思，这是公司的规定，他就 直接留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对对，聊一聊哈，轻松愉快的聊一聊。我们说到的话题啊，或者说您有没有啥国庆的出游计划哈，都可以说出来，让我们一起来羡慕一下哈。记得我们的评论区，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戳进咱们的直播间里。
1: 是的是的是的，快来吧快来吧，我们在线上等着你啊。芬姐的野马说，为什么每到过节都这么多买短程长动车超员，多数都是第三方平台搞出来的，就是还是挺恼火的有的时候，就是本来应该是按照实际啊，实际的出行情况来买票，其实如果是这样子多的这种第三方平台，就是反倒是把人家铁路
0: 一个合理，而且人家会有一个就是科学的合理的预测和预判从。

0: 这个购票的这个动作上面，你如果是有这么多的人去乱买票的话，会出现错误预判，所以他这个运力也会安排的不到位。好了，我们来线上吧。
1: 咁啊，超哥，我有见过好多屋咧，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嘛，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2: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2: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嘅。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2: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2: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㗎喎、
2: 啊。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鸡嘅咋喎，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3: 北京时间14: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记者谢欣报道，今年推动建设超100条幸福河湖，超5个县市区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列入到广东省实践民生实事。 截至目前，全省第一批16个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全部印发，106条母亲河、骨干河湖幸福河湖开工建设，标志着广东省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由蓝图绘制转入了全面实施。记者唐梦媛报道。国铁广州局消息，今年中秋假期，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741.1万人次，同比增加348.2万人次，增长88.6%，创历史同期新高。云浮举办第五届南药产业大会，集中展示南药新品种、深加工产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南药产业沿链增值，助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湛江启动热带农产品促消费系列活动，依托本地菠萝、红橙等特色果蔬，线上线下同步展销，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东莞持续推动集成电路产业提质，产业配套不断完善，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加速落地，助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持续扩容，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吸引了一批装备制造项目落户，带动粤西产业集聚发展。全国多地推出城市公园自然科普课堂，依托城市绿地、湿地开设观鸟、植物识别公益课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的感受自然科普的乐趣。亚运会今天14点之后，中国队将出战乒乓球男单半决赛、女子铁饼决赛、田径多项赛事。乒乓球国乒选手具备较强的实力，冲击决赛席位。女子铁饼项目，中国队选手竞技状态稳定，是夺金的热门。田径多个项目有望站上领奖台。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 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又菜又爱玩，说的真好。他说陪家人就好了，出去太堵了，人山人海，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马尔代夫。
7: 此处应该有掌声。是的是的，
0: 对，你在马尔代夫一定要记得吃上三只松鼠的小花生哟。
7: 我手里的这种老少皆
0: 老少皆宜，然后还要吃上这个康心牧场的卤牛肉哟，
7: 也是老少皆宜，
0: 配上点这个烧烤粉，哇，那简直是绝了。而且我跟你说啊，你把这个牛肉啊放在冰箱里头，就是零度，就是那个冷藏，但是要比冷藏再低一点，因为一般的冷藏不是两度或者是5度到
7: 就冰箱中间的那格，
0: 对，一定要放在那个，或者是你把它呢放在那个冷冻的里头，你给它冻上10分钟，哇，我跟你讲，那个牛肉的那个质感就一下子就会蹭蹭蹭就起来了，而且你把它切成片儿，然后冷盘吃，做牛肉面吃，哎呀，反正各种呢，这个99.9，你在超市去买99.9，买到了是400多克。
7: 对对对，我们
0: 这个
7: 750克哦，朋友们，
0: 差了有1/3没有？牛腿肉，
7: 绝对超过1/3。
0: 牛腿肉，谢批下单2号啊，2号是对三只松鼠的花生，
7: 这个，外出居家两相宜的这个东西，
0: 你就客去吧。
7: 是啊，你出去在哪儿，哎，掏出来吃一点，然后在家看个剧啊，看个综艺啊，听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哈，边吃，然后边来看这个，乐趣是无穷的。
0: 我刚才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这个小袋的这个老好装了，就是你看你就是你看我站起来一下，你看
7: 你
0: 就装在这个
7: 兜里。
0: 是不是啊？
7: 是，而且关键它好吃，它是脱油花生，就没有很多花生那种你吃了，因为油太多你就觉得很腻，它不会，就是脆香脆香的，再加上那个五香的口味，就是有点吃的停不下来的
0: 感觉。关键点啊，关键点，7.99块，再次上新，这个之前已经是下过一次价了，这一次呢，现在本来是人家平台的补贴价，平台的补贴价之后呢，减了2.9块多，直接呢是变成了7.99块，
7: 16包，这么大小的16包，
0: 很关键的是，一个人的账号只能够买3单，你要是比如说你们一大家子出去旅行，那你就让爸爸的拍，你的账号拍，那个哥哥的牌，嫂子的牌，反正就是集齐亲爱一家人，这个大家的每个人的账号都去薅3单，
7: 对，可以，
0: 羊毛不薅，你真的是，
7: 对，可以转到相亲相爱一家人里啊，卡一下下单了18号和30号，18号和30号是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谢谢您下单了这个，
7: 华美的，
0: 谢谢您下单2号啊，
7: 华夫饼，还有那个，
0: 这些都是适合出行的，就是你出去去徒个步啊。或者说是去爬个山啊，去露个营啊，这些你坐在那儿，别人吃那个花生嗑的那个皮和那个什么到处都是，你还得打扫，还得打扫半天。你们直接这一袋儿，你三只松鼠又是牌子货，人家是牌子花生，是牌子，不是牌子狗，牌子猫。是牌子松鼠啊，
7: 是，反正就是又很香脆，然后这个价格实在就是，我刚刚还说呢，7.99块，你现在就单纯想寄个快递都不止7.99块，
0: 不止，
7: 再给你包邮到家一小箱16包这种花生，
0: 我刚才退货那个退货那个邮寄东西还花了8块钱呢，
7: 是吧？所以我就说嘛，是今年的新花生吗？我们这个生产日期是8月份的，
0: 8月份的，
7: 对对对，
0: 那至于它是不是今年的新花生呢？这个我们还真是不知道了，
7: 看包装上有没有写，他只写了
0: 它没有，他这个没有写，这个是今年的新花生，但是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8月份，那你收到的可能还要比这个生产日期还要更新，它的这个保质期呢是，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花生吧，你不用考虑它的就是今年的新花生还是旧年的花生，因为它的密封做得好，因为它的密封做得一好之后呢，就是你吃它那个新花生和旧花生的那个差别就不是很大，
7: 哎，对，
0: 你说有口味差别吗？肯定是有的，新花生和旧花生一定有，但是呢，你存储的好， 密封的好，它就一定能够保存的更好。
7: 嗯，但我理解有的时候咱吃那种带壳的，或者说带那种红色的那个外衣的那个花生，有时候可能会吃到那种
0: 陈旧的味道，
7: 坏一点。
0: 坏的，
7: 但这个不会，这个你眼见就可以看到它花生那个品质，因为里面它那个花生完全就是把那个外壳还有那个红色衣全去掉，你眼见它就是每一颗都非常非常的新鲜饱满，都白白的，像那个玉石一样，可好看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最最关键的就是一个人的账号只能够薅三单。7.99元，7.99元。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赶紧去看一看啊。目前呢，正在热卖当中。

0: 是，刚才这朋友还那个啥下单了洗衣液，国庆也是一个我觉得大
1: 扫
0: 一个好
1: 时候是吧，
0: 你家那个床单啊
1: 不出
0: 去还有窗帘啊，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咱买上这个立白的卫士洗衣液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包你洗得开心，
1: 对对对，洗得干净、啊、
0: 香，对对对对 对, 对。
1: 好了，我们再继续说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出行方面啊、嗯、我们之前说了12306购票一定要去官方的这个网站，一定要去官方的 APP， 没有任何的第三方可以保证让你抢到票，
0: 因为
1: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
0: 又没有和第三方合作，没有没有没有。
1: 嗯，我们的那个小编记得要谈的是三只松鼠啊，不用、嗯、不用跟着我们的那个讲解去谈其他的了，因为我们、嗯、因为我们着重以三只松鼠和牛肉为主、嗯、啊，就这俩、啊、
0: 最优惠的给大家挂墙上，
1: 对，
0: 确保大家一进来就能发现哈这种便宜的好东西。
1: 是的，咱就挂墙上啊、嗯、继续来说航空的这个消息啊、嗯、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就是这个
0: 买票
1: 湖南的王女士和孟王先生和孟女士买了一张票、
0: 嗯、
1: 这个一分钟后就发现出现问题了呀、
0: 嗯、
1: 两三分钟提交了退票、
0: 嗯、
1: 结果呢直接扣到了700多块钱，
0: 嗯
1: 啊、这个让人觉得挺生气，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网友们的各种的吐槽、
0: 嗯、
1: 大家伙都觉得说曾经也遇到过这种讨厌的事儿、
0: 啊、就
1: 你我
0: 一分钟，
1: 哎，我跟大家说啊、嗯、我还遇到过一次是啥事儿呢、
0: 嗯、
1: 我是就是本来是选择了直机、
0: 嗯、
1: 就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
0: 嗯，
1: 你千万就你已经直机了，
0: 嗯，
1: 你千万别点取消，朋友们，
0: 嗯，
1: 你点取消了直机之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冷知识来了，你取消了之后就证明你不坐这班飞机了，
0: 这样子吗？
1: 我那次是重新买了一张机票、哦、然后那张机票是当时是我记得好像是我自己又额外的又加了1000多块钱还是2000块钱买的机票才走的，
0: 嗯, 嗯，这手机里的操作你要慎之又慎是吧，
1: 真的是就是一定要不能随便乱点，因为当时他当地的那当时那个航空公司给我的解释就是、
0: 嗯、
1: 你取消了直机就证明你不坐这班飞机了，
0: 那你为啥取消直机？
1: 因为我想要，因为我当时是想要把那个直机换成那个叫什么呀，就是、
0: 嗯、
1: 地面升舱、
0: 哦、
1: 我想去办个升舱、
0: 嗯、
1: 其实正常我就直接升舱就可以了、
0: 嗯、
1: 结果我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把它给取消直机了、嗯、我想说我直接重新买那个地面升舱不就好了吗、
0: 嗯、
1: 或者说我直接在那个地面柜台去办理，结果我一去办理人家说、
0: 嗯、
1: 不好意思你的这个直机已经是取消了，
0: 你自己取消的，
1: 对，你取消了之后就证明你自己是不坐这个飞机了，那你不坐这个飞机之后人家就把你的这个座位就释放出去就卖给别人了，
0: 天哪，
1: 所以也就是说你得重新再买票，
0: 嗯，
1: 这我
0: 一瞬间不过脑的想法太可怕了，
1: 我当时我真的是崩溃了你知道吗，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除了这个就我的这个事情就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警惕啊、
0: 嗯
1: 这个番外啊、
0: 嗯、
1: 再回到正题上，就涉事的这个长安航空官网就公示规则显示呢说这张机票啊是属于叫做什么呢特价经济舱、
0: 嗯、
1: 说是距离起飞336小时以上退票最少要扣65%，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人家好像也事前也已经是说清楚了、
0: 嗯、有这个对规定
1: 有这个公式了、
0: 嗯、
1: 啊，起飞前4个小时内退票直接扣100%，
0: 嗯
1: 啊，涉事客服沟通的时候呢还表示说呢机票不能和超市购物退换货类比、
0: 嗯、
1: 直接挂断了旅客的电话，
0: 哎呀是，那不少旅客都质疑说取消的时候据这个飞机起飞还有1周的时间，而且人家几分钟之内哈就发现订错了就跟你打招呼，也不会对航次运力安排造成什么影响啊，为啥你要扣这么多票款呢，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不过呢业内专家也指出哈，其实国内呢很多的航司都推出了错就是购错2个小时之内免费退票的一个服务，就预想到可能你会发现、
1: 嗯、
0: 哎呀日期错了，就避免这样的一个大损失发生嘛、
1: 嗯、
0: 所以专家也是建议呢说行业你是不是可以设立一个购票冷静期，比如说2个小时3个小时这个时候你发现哎呦我订错了、
1: 嗯、
0: 咱也不是恶意订错的是不是，就酌情可以减免一些手续费呢，那目前相关的投诉还在处理当中哈，那不少经常出行的市民也是提醒大家购票之前一定要反复的核对行程和日期，避免平白受到大额损失，
1: 嗯，
0: 其实我也看很多的那个特别是咱特价机票啊，因为你买机票嘛你肯定就买便宜的是不是，但是特价机票它的一个改签啊还有退的规则确实很不友好，所以我每次订机票前我就慎之又慎、
1: 嗯、
0: 这个日期看了几遍
1: 就感觉好像
0: 那个啥，
1: 甚至自己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强迫症了、嗯、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是不是
0: 老怀疑自己我这个没错吧没错吧，然后我就 非常噔噔噔噔心蹦蹦蹦跳的时候点下那个付款的按钮，经常都是这样。
1: 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是我这一次因为正好这个就前两天我也是订机票嘛，也是就是一个亲身的体会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呢，在各个订票平台，他们的提示啊，不是只是一个小字那么简单哦，他会频繁的提示你，让你频繁的去勾选。比如说你同意啊，或者说是这个他会有一个任何的，甚至到你最后，你比如说像我这次的这个机票，因为是出国嘛，出国，而且我买的那个机票我又是图的是便宜，它便宜了之后它就没有额外的行李额，甚至呢连你上飞机携带的那个行李箱都不行
0: 啊。
1: 对，它你可以带随身的行李包，但是那个包呢也有是那个规格的那个限制，行李箱呢就一定是要托运，那托运的话呢这个是没有免费的行李额的，
0: 那你要先买哦，不然到时候买很贵的。
1: 我买了那个行李额，就是因为他在频繁的提示你，就频繁的告诉你说这个境外航班某一个航班哪一段它是要怎么样，它会有一些非常多的提示，所以大家伙一定千万不要怕麻烦，要仔细的去核对。我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家提示我了，我就第一遍我压根没看，我就打个勾，我就过去了，然后到了后面呢，就是在他到起码提示了我四次，
0: 就是看你没啥反应是吧，
1: 对，他提示
0: 没啥行动，
1: 他提示了我四次，就是到了第三次要付款的时候，我才仔细看，哦，他有一个就是那个行李的一个限额，然后我才又重新的又返回去，又重新选择说，哦，我的行李箱有多大，我大概要勾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行李额度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的经历，就是给我了一个提醒，我也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好那个平台上面给你的每一项提示。
0: 对对对，这样才能避免多花钱，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是不是啊？
1: 哎，真的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尤其是像你刚才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定要买，不买的话在现场，
0: 对啊，现场可贵了，
1: 可贵，就是你就是现在去买，你都觉得挺贵的，因为就一个20寸的箱子，它都要收2260，
0: 你要现场买，估计560，甚至更多。
1: 对，然后他现在就是在某一个规格之内，是又是600多，在某一个规格，就他看似票价挺便宜的，
0: 其实他
1: 额外的服务，
0: 对，都在计算着你。
1: 所以这个大家伙还是真的是要多多的多多的注意啊，
0: 我还
1: 是行。
0: 记得我坐过一个飞机，也是就是那个登机行李它有称重有限额，但是登机的行李你就只要你能拎得动的，只要那个安检机规格能放得下去的你都可以拎，所以大家就纷纷的大包小包，就那种什么登机的那个行李啊，还有这各个包啊，全部都拎上飞机，
1: 是吧，
0: 为了省钱。
1: 我还有见过就是他们把那种各种的衣服往身上穿，就是为了怕超重嘛，他把各种衣服穿到身上，
0: 对对对，
1: 然后上飞机。
0: 对，
1: 就他现在航空公司其实也挺精，挺鬼精鬼精的。就他把那个箱子，他有一些呢，他的那个尺寸啊，他跟我们平时测量的那个尺寸有点不一样，他会小一点点。你，而且他有的时候他是把它放在哪儿啊？他把它放在登机口。就是让你没有办法，就是你就只能够是
0: 交钱
1: 才能上飞机，因为你马上就要飞机要走了。我觉得这种航空公司是最不厚道的。你有没有觉得？
0: 是。然后就是最近咱还有同事分享说，也是从一个地方回来，结果呢，就登机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保健品不让带哈，结果他就已经就没办法，就只能扔在机场了，拿不回来了。
1: 是啊，所以就是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目前因为毕竟到了国庆假期，很多的朋友会出境游这么长时间啊，出境游一定要一个是尊重当地国家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文化习惯，其次呢一定要认真的了解他的那个航班的这个信息。所以就是我现在都甚至都在想，我要不然就不带那个，但是我又行李额又买了，
0: 都买了那就带吧。
1: 但是我去的时候是那个行李是可以是带上飞机的，就是回来的时候那个行李必须得托运，我又不太想托运，所以我就
0: 是都买了吗？
1: 对， 对，我又买了，所以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就是老干，就是老干这种让自己后悔的事儿。
0: 在当地，你就给自己就是提供了在当地买东西的这个理由，我行李额都买了，是吧？我可以放得下。
1: 哎呀，笑死我了！同样还是这个付费的一个消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就是大家伙最近有没有这个迷上看短剧啊？不管是 AI 短剧啊，什么什么这个人演的短剧啊什么的，最近呢有这样一个消息是冲上了热搜，我们来详细跟大家说一说哈。日前呢，多位消费者反映啊，在使用一款名为《繁花剧场》的应用软件观剧的时候啊，对首期5天6元的套餐进行付费之后，在未主动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 VIP 会员服务协议和自主续费协议的情况下，每周以29块钱的标准被持续扣费。消费者王女士说呢，家中的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2-3年间持续被繁花剧场扣费，累计损失5000到6000元。期间呢，平台扣费无任何形式的提醒，家属发现异常申请退款，平台以部分扣费订单已超过1年为由，仅同意了退还近10笔的订单费用。
0: 是，那记者发现呢，相比首期5天6元的醒目提示，在下面哈、还有一行灰色的小字标注，开通后所有剧集免费看5天，并享受免广告特权，次周起啊29元一周自动续费，续费前有提醒，可以随时在支付宝 APP进行解约。在支付页面的底部呢，我已阅读并同意 VIP 会员服务协议和自动续费协议已经默认被勾选了，那支付软件当中呢也已经默认选中，轻点支付按键一键就可以完成签约了。
1: 是的，业内人士认为呢，这是基于用户分层精准收割的差异化运营打法，其核心规律啊，就是平台通过用户画像标签做风险分层，把套路性权益优先投放给维权能力最弱、最不容易发现扣费异常的群体，用定向流量分配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同时啊，尽可能的降低违规行为被曝光、被投诉的概率。
0: 那律师表示呢，根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续费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续费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并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变更的选项。平台默认勾选自动续费，续费前不提醒，长达1年数十笔的静默扣费，已经违反了这些强制性的义务，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 好，我们把就是这个标题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只买了6元看5天短剧，有老人却损失。重来一下哈，只买了6元看5天剧，有老人却损失了6000元。目前呢，多位消费者反映啊，在使用一款名为繁花剧场的应用软件观剧的时候，就有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过同样的类似的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真的挺让人恼火的。就是说到这个扣费的这个事情。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人在吐槽，他吐槽的是啥呢？就是大家伙在吐槽，就是我明明都已经交了会员费了，我还是得要看其中的一些广告，只不过呢，就是相对来说广告会少一点儿，就大家会觉得说挺崩溃的，还有一些呢，就是那种啊，他看似呢前3个月很便宜，到后面的时候呢，就每个月就突然，你比如说前3个月可能是15块钱
0: 啊，对，前几个月优惠那种是吧？
1: 对，然后到了后面呢，你自己你也忘了去给他解绑了，
0: 变成了45。
1: 不止45，有一些可能90，
0: 我还是谨慎了。哎，真的有挺多这种的，特别是像刚才咱们新闻里面说的，就是很多人就是预测到这个商家就是瞄准了这群人，老年人他看大字儿，可能那行小字儿看不清楚，而且手机玩的也不是很溜，也不知道咋取消，也不知道自己被默默的扣费了。子女如果说不看一看的话，那这笔钱没了也就没了。
1: 还有一些人
0: 是吧，
1: 会像我那样，就是刚才我说我订那个机票的那个情形一样，就是人家提醒你了，你比如说这个平台人家也说了，我下面就是即便是看的不是很清楚，我也有这个灰色的字，我也尽到了提醒的义务。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能尤其是像我这一类的人，我就是忽略， 我也不看，反正我就忽略了，我就大概知道啊，我可能到时候可能要取消，结果呢我自己就默默的就忘记了，然后呢就是他就已经是扣了我一年多两年多的费，我再回过头来想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是扣了两年了。
0: 哎，这个我也遇到过，那时还跟你吐槽呢，我说我买了一个转写的服务，我转写了一次我就忘了，然后有一天打开手机我才发现啊，我居然一个月被扣了40块钱，扣了一年多，把我心疼的呀，
1: 赶紧取消掉。
0: 对，我赶紧取消掉。而且从此之后我觉得如果说买这种付费的服务吧，你买完了

0: 之后，他尽管说你就是那种说什么你选择按月付会便宜，你买完之后你还是马上就给他取消。那你说你再用咋办？你再用你再买呗，反正是这一段取消了之后，到你再想起用的这段时间，那你也没花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反正你马上就取消续费。
1: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取消续费的那个太复杂了。就是我之前是找那个取消付费的那个路径，我找了非常久，
0: 难找了，
1: 就是它藏在就是很多的下拉菜单，又去子菜单，再到子菜单，就是相当于是你本来就是其实可能就觉得我们可能以前的概念就觉得我取消一下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是你这头取消完还得去到那儿取消，再去那儿关闭，有的时候你还不能在这个 APP 里关闭，你还得要就是退出去到自己的手机的设置，再去到那个商城的那个设置，再去找到你已付费的，然后在那里去解约，哇，真的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还是让人挺头疼的一件事儿。
0: 而且这个你想想啊，一周29块钱，现在有啥东西的会员可以贵到1周29块钱，一个月120？
1: 老人家
0: 啥会员能贵到这个程度？
1: 所以嘛，你看人家刚才那个投诉的那个老人家，这两年都花了将近5-6千块钱，最后是就是，而且他人家还说你太久了也没办法给你退，只能够退最近的10笔。你说说这个，
0: 我感觉就是哈，像是那种就是，哎，我就抱着说我能收割你一下，就算你一个月发现，我也能扣你29。
1: 对呀，那
0: 一个星期我可以扣你29，
1: 那他也赚了呀。
0: 是啊是啊是啊，然后有些像是他觉得自己运气更好点了，老人家一两年没发现，
1: 这不就是吗？你看老人家，
0: 是啊，
1: 土鸡哥说先给你甜头呗，后来后面再慢慢收割你，
0: 对，
1: 不就是
0: 6元5天，大家觉得那划算呢？尤其老人家，我想我现在这一天看短剧，那5天我能看多少啊？是吧？
1: 有的时候吧，咱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就说，怎么说呢？就是怪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老人家看你不仔细看呀。什么的，我觉得啊，就是还有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你要是要开通什么会员，你也别怕孩子们唠叨你，你就问他，
0: 是
1: 你不想问他，你问社区的工作人员，那么多社工，对吧？你去居委会，社工老愿意帮你了，
0: 哎，对对对，真的，
1: 你
0: 可热情了，
1: 就是你不愿意那个，你说子女对你不耐烦，啊，一说教我怎么用手机，哎呀，那简直
0: 不要开通这个，
1: 对，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那就咱去那个社区问问居委的人，那居委的人去，他的工作其实就是帮大家去做适老化的服务，
0: 对，服务咱社区老年人，
1: 对呀，时间来到14:29啦，马上就要进一段报时广告了，也欢迎各位朋友啊，如果要是对于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话题感兴趣，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说说你的观点啊，来吐吐槽，然后来购购物，
0: 对对对对，咱们线上见哈，记得在抖音或者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6个字，然后直接戳进咱的直播间。
2: 北京时间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

0: 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2: 我是马林，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哈。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广播收听，您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如果说想手机观看，那咱可以拿出手机，然后呢，打开抖音 APP 或者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啊，然后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聊资讯，也可以逛逛我们的小黄车，看看里面的好东西。特别是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咱出行的一些纸巾啊，或者说在家里在外面的一些小零食啊，或者说啊一些快手菜，像是卤牛肉啊，还有盐焗鸡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在咱们的小黄车里找得到。如果说有想了解的，可以点求讲解，咱一起来关注关注。
1: 是的，今天重点为大家推荐两款产品，一款呢是三只松鼠的这个，因为其实是上周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热销的一款产品。这今天呢是重新返场上来，返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因为接下来呢是国庆假期嘛，大家出行呢可能会这个对它的需求可能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把它再次的就是跟商家呢是也是，而且它目前呢还是依然是有着这个平台的官方补贴，官方补贴呢是直接是给大家减掉了2块多钱，原价是10.9元16包，今天呢是7.9元16包，就这种小包，但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它这个是就这种小小包装的，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头给你发过去的，它没有外头的那个统一的大包装了，就是它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如果你介意的话呢，就可以不拍。但是这个薅羊毛的事儿，你说你一定要薅啊，一个账号，薅三单
2: 啊。那个大包装也没啥用，而且这个小包装包装的非常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密实。
1: 是的，
2: 然后这个花生又是脱油花生，很好吃。现在7.99元手中这个大小的花生可以买到16包，16包真的非常非常多。如果说你买够三单，
1: 我那天跟马丽
2: 48包，
1: 我收到3包，
2: 是的，
1: 就是三盒、我就为了就是把那个快递盒啊，我就扔到那个回收站，所以我就直接是在那个驿站拿出来的。我后来是拿着我的衣服兜了一大兜子兜回到家里头去的，
2: 衣服还挺大的，
1: 就是那个防晒衣嘛，我把它兜了一大兜子，在这里装了一大兜子上去。
2: 是啊，你想想，48包快50包，分量可大了。然后你就算买齐三单，不到24块钱，23.97元可以买到50包花生。
1: 两种口味是
2: 过年了
1: 啊，两种口味随机发放的啊，是麻辣味和五香味的随机发放，
2: 各半，
1: 对，
2: 都是各半
1: 啊。它是对，各半啊，反正但是不是那个不能够指定说我只要五香还是什么的啊，
2: 反正两种口味都挺好吃的。咱平常在家也好啊，外出也好，揣兜里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外出旅行，
1: 谢谢 L 下单2号，
2: 外出就更方便了，
1: 谢谢，
2: 真的好划算。想想不到一个快递的钱，给你快递抛油到家16包这样的花生。
1: 我刚还跟马林说呢，我刚寄了个快递8块钱，
2: 那还得是像省内或者是同城的比较便宜的8块钱，出省还得14呢。
1: 真的是啊，赶紧行动吧。一个是2号，还有一个呢就是1号的牛肉。我们上周的时候就已经是跟大家分享过了，央视财经也是给大家有预测，中秋国庆牛肉呢是一个上涨的趋势。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康兴牧场，人家的这个卤牛肉，其实一个是人家自己呢是有这个肉源啊，其次呢就是这个牛肉呢又全部选的是牛后腿肉，
2: 真牛肉、
1: 这个、啊，肉是真好。而且我们去跟超市比了一下价格，我们的这个99.9元5袋加起来呢是700多克，
2: 750克。
1: 你要是去外面的超市去买同样的牛肉，它的就是牛腿肉，同样的它的卤的是卤牛肉，它是450克，卖99.9元。所以你想一想，它的这个价格，它真的是大让利啊！
2: 是的，差了300克，价钱还差不多的。咱这个是真便宜，而且今天，我们小伙伴也说了，其实就这一批哈，它是在牛肉涨价之前已经做好成品的。那之后这一批没了之后，
1: 你就不知道，
2: 绝对就不是这个价了。
1: 就它每一袋就这么一个150克，它是熟。 牛肉150克哦。
2: 嗯，
1: 如果是你要是把它兑换成生牛肉，
2: 嗯，
1: 你再去市场上去

0: 看一看，你看咱们能买到它。是的，因为那个牛肉你看这么一大坨，但是你卤完之后就那么一小条，因为里面水分已经全部都被蒸发了，所以算量会变小。而且它也能够保证是真牛肉，真牛肉，您就写在这个上面了。如果它不是真牛肉的话，它会这个虚假宣传了，
1: 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写，因为牛肉很贵嘛，所以确实很多市面上的肉叫牛肉的，咱得仔细看看它的成分哈，它是不是全部都是牛肉，还是
2: 有的良心一点的，还是那种碎碎渣渣的那个牛肉压到一起的，不良心一点的你都不知道是啥肉。
0: 是啊，其实牛肉长大真的挺明显的，我小孩经常吃的一款汉堡肉产品啊，那个牛肉饼之间30多，现在40多，真的长得挺凶的，
2: 就是目前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重点推荐这两款，因为是正好是适配
0: 对，嗯，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点求讲解，我们来给大家再详细的说。
1: 嗯，
0: 好了，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其他的事儿吧。嗯，李克勤最近又上了热搜了。
1: 嗯，昨天，
0: 嗯，对，那个内蒙古包头的这个纪元回声巡回演唱会，26号，
1: 嗯
0: 啊，李克勤呢是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人在囧途》。
1: 嗯，
0: 就是应该算是26号，因为中秋节吧，
1: 中秋节第二天，25号
0: 中
1: 秋，
0: 中秋节的第二天。
1: 嗯，
0: 那这场演唱会的原本是19:30开演的。
1: 嗯，
0: 那陈慧娴啊、齐秦啊等等这个五位歌手，
1: 嗯，
0: 依次登台演唱完毕，本该出场的李克勤却迟迟没有赶到，
1: 还没到呢。
0: 啊，情急之下说，导演说临时喊说，原本自己买票来看演出的草根歌手，
1: 嗯，
0: 这个后浪这个救场了，
1: 就本来人家是观众，结果摇身一变
0: 变成
1: 了歌手，
0: 对，
1: 演员。
0: 毫无准备的他说是硬着头皮连唱了近20首歌，第一次面对30000人的舞台，说直接把场子稳稳的给撑了下来。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运气来了也是挡也挡不住啊，
1: 是吧是吧，但还得有实力撑，
0: 那那就是，
1: 对啊，没翻车，唱的还挺好的是吧。
0: 啊，他自己也说，他说哎呀，能够帮上偶像的忙真的挺自豪的。
1: 嗯，是。那直到近2小时之后啊，李克勤在次日的0时30分，就半夜0:30的时候终于登上了舞台。
0: 嗯，
1: 哎呀，连连鞠躬哈，说了6-7声对不起。他解释说呢，自己早上6点从深圳出发，先转机徐州，再飞呼和浩特，结果航班当天受到天气的因素影响，迫降太远。
0: 嗯，
1: 落地之后呢，一行人本来乘了个电车就赶往包头，结果半路上车又没电了，
0: 说说这
1: 临时叫了个出租车，全程都没休息，直接在出租车上完成了化妆和造型。
0: 哎，这个，嗯，这不是明星，就是这个叫什么演电影啊？
1: 嗯，
0: 就是大家伙一定要记得啊，
1: 嗯，
0: 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旅途啊，
1: 嗯，
0: 很有可能不是一帆风顺，也有可能是会有各种各样子的这种小阻挠。
1: 嗯，
0: 大家伙要有一些预判的这个心理。
1: 对对对对，时间越宽松一点，如果要赶时间的话，
0: 就你比如说我前些天去梅州，也是就这种情况。
1: 嗯，
0: 本来呢想着说呢晚上还能够早点回来，说那个，这个工作结束完之后，
1: 嗯，
0: 因为从梅州如果要是坐那个开车回来，差不多也要4个小时嘛。
1: 嗯，
0: 后来呢我就想说，那就按照这个时间。然后什么时间出发，什么时间都计划的挺好的，结果中途司机车没电了，又下了高速，又跑去充个电，又花了30分钟，就硬生生的拖到1点多才回到广州。
1: 哎天哪，半夜
0: 啊，真的真的也是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也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不过呢，说是在包头不少的粉丝啊，说是从晚上8点一直啊，真的等到凌晨，
1: 就等他来真爱。
0: 是啊，有人怀里的孩子说都是等睡着了，全场却几乎没有人离开，也是大家伙挺热情啊，也没有人要求退票，大家都表示说能够体谅他一路的这个辗转的难处，
1: 都想见见他真的来唱歌，
0: 是
1: 吧？
0: 是是是是
1: 是。
0: 不过也有不少的网友就提出疑问啊，说明知道跨城辗转赶路，时间紧张，为什么不预留更充足的提前量？朋友们啊，人家大明星，你别说是明星们了，就是。

0: 们这种有的时候有一些演出的任务，我都不愿意提前一天去。
1: 嗯哼，
0: 为啥呢？你提前一天去就意味着你要提前一天的工作量，
1: 嗯，
0: 你还要提前一天排开你的档期，
1: 嗯，
0: 排开你的工作，
1: 嗯哼，
0: 排开你的安排，甚至我还得要安排好我家的猫。所以我倒是挺能理解人家李克勤当天去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哎，反正我觉得普通人来讲的话，应对一个工作，就像高娜说的，你不可能啥都一帆风顺。而且我刚听到的行程啊，又要什么坐到徐州，然后再到呼和浩特，再到包头，这么辗转的，我当时就想，难道主办方没有给他预定酒店吗？非要当天这么转来转去。哎，不过好在哈，咱观众还是挺宽容的，而且又让感觉成全了那个草根歌手侯浪，是不是？成全了他。
0: 是啊是啊是啊，嗯，就是不是他不是说主办方不给他定，嗯，而是说那个谁，
1: 啊，开玩笑开玩笑，
0: 就是我的意思是李克勤，嗯，就是他自己的工作他肯定也没有，嗯，他的档期，你像，
1: 嗯，
0: 像我刚才就说，我说我这种就是普通的一个小主持人做，就是工作安排也是安排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今天排的这么满，
1: 嗯，
0: 我要是稍微因为一个叫什么车的原因，
1: 嗯，
0: 或者说是交通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赶到，那我只能够当天就是这样、
1: 嗯，
0: 这样就是奔死的赶，
1: 嗯，
0: 就只能是这样子跑，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李克勤又那么有名是吧，估计想让他来开演唱会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人家这种大明星，
1: 哎呀，
0: 你说说，
1: 是啊，而且你想想哈，这个等了好几个小时都坐在场边就一直在那等，多真的真爱呀，就是为了见到这个真人一面，太不容易了。
0: 现象下单了12号，12号是
1: 那个芝麻糕，
0: 芝麻糕
1: 也是咱推出的一个福利品，
0: 也是三只松鼠的，
1: 对，一大包呢。而且芝麻，如果说大家就是想这个，就是发质问题啊，补补钙啥的，吃芝麻都特别好。
0: 嗯，就把它当成是个零食，
1: 嗯，
0: 嚼吧嚼吧吧，就跟三只松鼠，的花生一样。
1: 嗯，
0: 你吃一袋花生，吃一袋。这个芝麻，
1: 嗯，
0: 再吃一袋花生，再吃一袋芝麻，
1: 哎，都是那种香口的，停不下来，
0: 而且绝对高蛋白，
1: 嗯，
0: 对吧？高蛋白，高能量，
1: 嗯，
0: 你如果要是遇到像是李克勤这种情况，
1: 嗯，是，
0: 咱吃个花生，
1: 对，我感觉一个晚上这个16包花生都不够吃。
0: 那妥妥的不够呀。
1: 嗯，
0: 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你怎么看，
1: 嗯，
0: 最近呢这个广州的一个景区招聘这个野人 NPC 的事儿冲上了热搜，
1: 嗯，
0: 说是在增城二龙山星罗这个
1: 星
0: 罗记
1: 大森林
0: 景区，直接是戳中了不少上班族的兴趣点。
1: 嗯，
0: 这个野人 NPC 它用来干啥呢？不用端着架子，日常工作呢就是跟游客猜拳互动。
1: 嗯
0: 啊，被游客投喂。现场煮玉米，哎，我就突然想起来，就前
1: 煮玉米
0: 啊，我就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河南有一个景区，一个小乞丐，
1: 嗯，
0: 也火了，
1: 嗯，
0: 他火就火在就是坐在那儿，反正就是大伙儿就是给他投喂零食，
1: 嗯，
0: 就是大娘大叔们看他太可怜了，
1: 嗯，
0: 就给他投喂零食，
1: 嗯，
0: 结果没想到这零食一收了一大堆，
1: 嗯，
0: 说是这个职业呢，他是年龄性别全部限，
1: 嗯
0: 啊，只要这个不管你是社牛社恐，
1: 嗯，
0: 你都能报，
1: 嗯，
0: 只需要你是什么呢？脑洞大，放得开啊，有网感，或者是当过 NPC 的人优先，
1: 啊。
0: 但是我想，你要是个社恐的话，应该也放不开吧？
1: 哎，不是，有些社恐就是说，你要是正常他在熟悉的人群当中哈，啊，或者说
0: 他
1: 穿着普通的衣服不行，但是给他这个脸涂成黑色，又涂点那个什么纹样，
0: 不，那他不是社恐，他不是社恐，
1: 那他这个属于啥？
0: 真正的社恐是完全是怕人，
1: 哦，
0: 就是人多了我就根本就不自在，
1: 哦，
0: 我根本不存在说什么我把我抱起来，我好像看不见，就那种，
1: 哦，但有些人就是禁锢在自己的这个壳当中啊，在咱的这个壳当中，但他内里如果说给他涂上脸，别人都不认识他，那他完全可以非常非常开心。
0: 嗯，
1: 是，那这个景区的招聘启事薪资也很直白，一天200块钱包两餐，而且工资当日结算，你扮演完一天领200。
0: 嗯，
1: 然后工作时间呢，从9月25号中秋节一直持续到10月7号，也就是中秋国庆这样的一个假期期间哈，那要配合景区新上线的野人部落的项目来运行。
0: 嗯，
1: 招聘启事刚发去之后，涌来了大量的咨询哈，啊，有些呢是常年在景区做 NPC 的熟手啊，啥都能演，
0: 嗯，
1: 也有不少啊，就是那些平时工作压力很大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哎呀精神状态不太稳定哈，啊，我得找地方释放，我要找地方光明正大的发发疯，这正适合我。
0: 嗯，
1: 好多网友就惊呼，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带薪摸鱼的岗位啊，又能赚到。

0: 钱，又能干这种吓唬人呐、啊，跟你打个招呼啊，挺好挺好的。
1: 嗯，其实除了这，其实这也不是说，咱这儿叫什么
0: 特有的、
1: 啊，特有的，也不是这儿的独、嗯、这个的特例啊。之前呢，宁波的一个景区说是招18个野人 NPC， 说短短的时间就收到了600多份报名。
0: 嗯，
1: 说有人还专门从四川飞去应聘。说是那个有一位58岁的徐姐说从来没上过班，就抱着纯来玩的心态入职。
0: 嗯，
1: 守着玉米摊和游客打打闹闹，说干了几天感觉自己都年轻了好几岁。
0: 看那个热搜，大姐说赚不赚钱无所谓，要的就是一个开心
1: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对，文旅专家表示哈，现在呢真的看到好多景区都是扎堆了招野人的 NPC， 那这背后呢其实是文旅消费的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对，
0: 大家出来玩哈，不再满足于说我只是看看风景啊，更愿意为轻轻松松的情绪买单，出来玩就是要为了开心。嗯、那这类野人 NPC 的它的设定呢没有什么复杂的一个表演，门槛非常非常低，然后游客的参与感也非常非常强，很容易拉近景区和游客之间的距离，大家觉得这儿好，哎呦亲切感好玩。
1: 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 NPC 擦边的事儿？
0: 嗯嗯嗯，
1: 还有包括甚至可能有人之前，包括像是那个很火的那个王婆，
0: 嗯
1: 啊，也有过一段时间，也有过一段时间，大家会觉得说他有点商业、
0: 嗯、
1: 啊，也有一些诟病的，所以专家也在提醒啊，说这类模式其实复制的成本很低，所以很多的景区都会跟风做这些项目，游客很快就会审美疲劳，
0: 嗯。
1: 所以一个是审美疲劳，二一个呢就是它的内容，如果你要是你不好好把控的话，因为它没有一个叫做什么底线的话，
0: 嗯，
1: 它真的有可能就会会不会玩过头，
0: 对，
1: 玩过火
0: 是吧，
1: 对，所以就是这个还是需要再一次的去更深入的或者说更理性的去看待和对待。
0: 嗯，
1: 其实有很多的业内人士也是说啊，这个真正能够留住人的其实从来不仅仅只是靠几个博眼球的 NPC、
0: 嗯、
1: 而是实实在在的，你比如说性价比啊、
0: 嗯、
1: 你的这个服务是不是真的好啊，还有包括像前两天咱们不是在节目里都说的那个上海迪士尼不让人家那个盲人带盲杖的这个事情，我其实那天后来回头我下了节目我还在回想这件事儿呢，我真的觉得挺气愤的。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的那个规矩可能立在那儿，可能也许是最早的时候可能也许是好心，因为那个棍子长的那种东西可能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事情的发生、
0: 对对对，碰撞之类的，
1: 对，但是你要看他用的人，对不对，你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且更何况你这个还不是说是在、
0: 嗯、
1: 就是你已经是上海的迪士尼了、
0: 嗯、
1: 你应该是水土要服了，你都不是说我才刚刚从海外引进过来、
0: 嗯、
1: 那个水土不服，你说咱还能理解一下、
0: 嗯、但是无论说是哪儿的迪士尼都应该知道盲人出行需要盲杖吧，
1: 对呀，所以就觉得就是、嗯、哎呀，所以啊，真正留住人的真的是不是靠博眼球的 NPC，
0: 嗯，
1: 咱的性价比、贴心的服务，而且再结合着景区自身的独有的文化特色、
0: 嗯、
1: 才能够做出游客愿意反复来的好体验。
0: 是的，
1: 哎，反复来这个很关键啊、
0: 嗯、
1: 就是以前可能很多的人觉得说我来一趟，
0: 嗯，
1: 看一看、
0: 嗯、
1: 走一走，感觉好像就已经行了，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要让游客反复来，
0: 嗯，
1: 或者说把这个口碑能够传递下去，这才是最重要、
0: 嗯、
1: 最关键的，是不是、
0: 嗯嗯、是，就有人说哎呀我就让他来一次，我啥东西都整最贵的，然后就是反正报定了我就赚一次钱，那这种肯定是不长远的呀，真的就是你做得好大家是反复来，这才是一个长远的很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是吧、
1: 嗯、是的、
0: 嗯、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马琳来跟我们一起来讲述刘欢老师的故事。

非科班出身的他却凭借着一身热爱自学成了殿堂级的歌手，和妻子相识了九天就闪婚，一辈子零绯闻，红遍大江南北，也坚持骑着自行车去大学教书。他爱喝酒，会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会修家具，敢拒绝综艺的恶意剪辑，揣着速效救心丸也要坚持真唱，一辈子把音乐捧得很高，却把自己放得很低。人生苦短，但是刘欢却把一辈子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如今歌声留了下来，故事也留在了时光里，往后再次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我们都会想起曾经有一位这样的歌者，用最真诚的方式把音乐的温度传给了每一代人。

0: 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刘欢老师演唱的《天地在我心》。其实在上周周就是这个中秋节晚上还是第二天啊，那个雷佳老师的师生音乐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演唱会的结束的时候就唱了《弯弯的月亮》。他说呢，也是希望能够把这首歌呢跟现场的朋友们共同来唱起，然后把共同来缅怀刘欢老师，缅怀这样一个伟大的音乐人。其实他从每一个，从他做人，从他的音乐作品，从他这一生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1: 是，其实说到弯弯的月亮，我之前还看到一段故事哈，说他本来就是只有说弯弯的月亮里面那，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段旋律，那段高音还是他自己即兴临时加上去的，
0: 就那个嘟嘟嘟，
1: 就我的心痛。
0: 还有到后面他的那一段嘟嘟嘟嘟的那一段也是，
1: 对，就感觉很画龙点睛，而且还说就他唱的那首歌，什么天上有个太阳，水里有个月亮，他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他反复看了那个电视剧看了很久，然后以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才唱的那首歌，就不像很多人哈啊，我就唱一首歌嘛，他真的是以前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他都是把那个电视剧还有这个情绪做得很饱满的时候才演绎一首歌，就怪不得会这么的与众不同，是吧？
0: 民主富强说永远怀念刘欢老师。是的，因为他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是陪伴着几代人成长。
1: 对，
0: 他都不是说就是可能有一些歌手他可能只是陪伴着一代人啊，他的音乐作品真的是陪伴了无数的人。而且他又跟很多的影视剧的合作，作品真的都是深入人心的。
1: 而且真的是隔几年就会有一个经典，像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啊，后面有了《弯弯的月亮》，然后后几年那个《好汉歌》，感觉大街小巷，特别小孩都特别特别喜欢唱。我在前几年《甄嬛传》的那个主题曲，真的就是不同的过几年，然后不同风格，一首经典就是从他嘴里又流出来了。
0: 我们也会呢把今天的闺蜜说会切成短视频，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来进行同步的发布，到时候呢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视频转发出去，多多的评论。谢谢丽下单了一号我们的大牛肉。
1: 是的，好吃，而且真牛肉，而且可能涨价在即，抓紧时间。
0: 对，真牛肉啊，这每一袋里头打开，这个外袋袋子是这样的，打开里头是这样的，150克。我们这一个订单里头有5袋，加起来750克。你去超市买450克都要卖99块钱。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说真的真牛肉啊，保证是真牛肉，而且味道也一定是过得去的。还不腥，就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好像吃牛肉吃不了那个腥味儿，它一点都不腥，
1: 对，而且也不硬。很多老年人可能说我这个牙不太好，嚼不了那么太有筋头巴脑的那种牛肉，这个不硬。
0: 你就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吧，一共就5样。
1: 是的，
0: 牛肉还有就是几味辛香料，就没了，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就这么干净，他就敢这么就是就这么写在上面。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也。

0: 不敢这么写，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哈，咱小黄车里的东西，如果说还没下单的，赶紧下单哈，争取在这个假期来临之前啊，让这个快递已经来到咱们家，咱们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这种好东西。
0: 嗯，谢谢星星星下单了傲雪的沐浴露，
1: 两瓶，
0: 大家伙是开始要购入这个。就是之前的已经洗护系列用完了吗？
1: 是，又新一轮了，是吧？
0: 嗯，谢谢你的认可啊。大家伙还剩下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如果要是还没有去薅三只松鼠的羊毛，各位朋友，平台的羊毛一定要薅。我们已经是挂在下面，挂在墙上了，一直在这里显示着呢啊。7.99元16包，7.99元16包，
1: 这么大的。
0: 如果你要是一个账号，只能够薅3单。
1: 嗯。建议把这个名额都用上哈，用不到一个寄快递的钱，可以得到一个免费快递到家的16包的三只松鼠的小花生，
0: 真的是，真的是啊。然后还有就是1号链接的这个真牛肉，来自康兴牧场的真牛肉。
1: 对，涨价前的牛肉就这么多的库存，库存没了之后，现在牛肉已经涨到了这种地步了，到时候什么价格了，可就很难说了。
0: 谢谢歪关注了我们啊，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赶紧关注一下我们啊，各位朋友们，关注一下主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喽。其实我俩已经在这个放假的这个边缘，就是不停的这个那个什么了，就是心里的状态已经是完全变成了放假的状态，
1: 放飞的感觉哈。
0: 是的，
1: 大家是不是也一样哈？是的，那咱今天跟大家说声再见啦，明儿见。
0: 拜拜。

0: 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0: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1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顺利通关，布展工作全面启动，大批境外的展品陆续运抵，迎接海内外采购商到场洽谈。汕尾推进滨海旅游廊道提质工程，完善沿海自驾路段配套驿站、观景平台，打造特色滨海休闲线路，迎接国庆的客流。河源万绿湖库区生态管护持续加码，常态化开展增值放流、水质监测，守护优质饮用水源，生态旅游同步稳定发展。江门台山深耕鳗鱼全产业链，优化深加工产品的研发，扩大预制菜外销订单，助力水产养殖产业提质增效。梅州推进客家古村落活化利用，修缮古民居，打造乡村研学点位，把客家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动能。全国多地推出古树认养公益活动，市民企业可以线上认养古树名木，参与古树管护，守护城市绿色历史印记。亚运会今天15点之后，中国队将出战乒乓球女双半决赛、女子铁饼决赛、男子跳远决赛。女子铁饼项目冯斌实力突出，夺金的希望较大。乒乓球女双王曼玉蒯曼组合竞技状态稳定，是金牌热门。男子跳远选手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近日将和伊朗重启谈判。伊朗方面称已经做好多种应对准备，同时不会放弃外交沟通渠道。意大利西西里岛火山持续喷发，大量的火山灰扩散，当地机场受影响继续临时停运，航班大面积调整。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1: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 小小感激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2: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2: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1: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1: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1: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3: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1: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3: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都会在下午的三点到四点和大家准时相约。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传统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找到我们的账号，点击头像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也可以在月 TV 客户端、月听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进行互动留言，来提出你的健康困惑，我们会邀请直播间的嘉宾来给大家进行解答。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啊，是关于失眠的话题。我们说像熬夜呀、入睡困难呀，或者是半夜容易醒啊、早醒啊等等啊，很多睡眠问题可能在现代啊越来越成为很多人的这个日常的困扰哈。不少人会觉得哎呀睡不着，哎，可能也不是什么大病啊，有的人呢就会选择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呢，长期睡眠不佳呀，其实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连锁的影响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中医治胃病科主任、中医主治医师杨子光杨主任。首先非常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有请杨主任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海珠区赤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杨子光。
0: 嗯，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大家有任何的睡眠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留言区啊直接进行提问，那么我们都会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会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邀请杨主任具体的给大家解答。那杨主任啊，首先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现代其实睡眠问题我个人的感受是还是比较普遍的哈。那我们从相关的一些数据也看到，好像这个我们成年人的睡眠困扰率也是非常的高哈。那能不能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国家您掌握到的这个情况啊，失眠整体的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嗯，好的。根据那个2025年中医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啊，我国成年人的睡眠困扰率啊还是比较高的，达到48.5%。
0: 哦，接近一半儿、
1: 对啊，
0: 也就是说快一半的人都会有这个睡眠困扰。
1: 嗯，对啊，是的，所以就是说超过3亿人存在那个睡眠障碍
0: 啊、
1: 然后呢，其中有1.5亿人呢、需要积极的干预治疗的。
0: 1.5亿需要积极干预治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数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1: 对，这是一个2025年去年一个调查报告，
0: 10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多、接近2个人是有这个需要进行干预的。
1: 对，是的。
0: 那失眠这样一个状态到底就是它的发病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在不同的人群当中是不是会呈现一些不同的特点？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女性的失眠患病率啊是高于男性的。
0: 嗯，
1: 那老年人呢，他失眠问题啊非常突出
0: 啊、
1: 还有个青少年群体啊同样不能忽视啊、现在越来越多了啊，城市的居民失眠患病率啊是高于农村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女性啊，她可能在那个月经周期，在月经生理期啊，或者是维结经期的时候啊、她因为这个激素的波动，可能也会有影响这个睡眠。
0: 哦，那现在就是这个失眠患病率，它是是不是会越来越？我的感受是越来越多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1: 是的，是的，目前啊。失眠患病率是呈上升的趋势的，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我们那个风险因素啊，涉及生物啊、生活方式啊、社会啊、环境啊各个领域。睡眠的障碍啊，它严重的时候会显著的增加抑郁啊、焦虑啊，还有那个认知损害，还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一些风险。
0: 对，既然现在这个的确是因为我身边啊，包括很多同事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说，有的伙伴呢是生完孩子之后回到工作岗位之后，会发现说出现这种失眠的情况啊，睡眠不好的情况。有的伙伴呢就常年有这种睡眠不太好的情况，早上非常容易醒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杨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失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您是这个中医的专家哈，就请您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到底它是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呢？
1: 好的。然后我们中医来说，它 他这个又叫不寐啊，然后我们内经又有说不得物啊这些描述哈，中医对失眠的论述它是比较丰富比较深刻的。中医认为啊，睡眠它是有阳气入于阴的过程，如果说某种原因导致了比如说脏腑功能紊乱啊，气血失和了，阴阳失调了， 阳气啊，它无法顺利地收敛收藏，或者阴血不足，它难以涵养阳气，人就会很清醒睡不着。然后我们《黄帝内经》啊，将其描述为胃气不得入于阴，藏留于阳，就是我们所谓的阴阳失交啊。它们它的病位啊，主要是在心啊，与肝脾肾是密切相关的。
0: 哦，病位主要是在心，这个怎么讲呢？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说？
1: 心是我们中医说心是藏神的，就是凡是神志方面的，可能往往跟心有关系，
0: 跟心有关系。那能不能理解为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情啊、情绪啊？
1: 都有，
0: 取得这个吗？
1: 都有这个相关，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心跟现代医学说的心脏是两回事了。
0: 那它更多的指就是哪一方面呢？它不是指这个心生理上的这个心脏，那是更多的是属于我们这个心态层面吗？
1: 主要是情志方面的多一点。
0: 情志方面多一点。心藏神就神志方面的都可能往往归于心来管。
1: 哦，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一些因素它是比较容易诱发失眠的情况呢？诱发影响睡眠的因素啊，实在是太多了。有的可能是一种因素，或者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主要是有以下几方面哈，我们总结一下。
0: 好，第一个，
1: 首先是情志失调。 这是首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因为长期过度的思虑、焦虑啊、愤怒啊，这些情志上面的导致那个情志不畅，压力大了，就容易肝硬化火，火扰心神啊。这些人情况，这些的话，常常建议那些工作学习生。
0: 生活处于那个
1: 高压状态的人群比较多。哦，压力比较大，就容易出现这种焦虑呀，这个您刚才说的肝郁化火。对，就是容易出现这种失眠的情况哈。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吗？除了这种就是您刚才说的首要因素啊，就是压力比较大的人群。还有这个脾胃失调，比如说我们饮食不节啊，消化不良。
0: 往往导致那个脾胃硬化失常，脾胃硬化失常之后就容易产生那个痰热内生，它也会扰动心神，我们就常说的胃不和卧不安，就是这个原因。对，脾胃失调也会导致失眠哈。我们经常说，哎呀，可能肚子觉得不舒服，就也可能睡不着觉了。
1: 对，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还有我们第三面就是劳逸适度和取机适常。
0: 我们中医养生呢讲究那个顺其自然，我们要跟着大自然走哈。比如说你过度熬夜或者生活不规律的话，反而就违反了这个我们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自然规律。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耗伤晕血，如果你是过度过劳了，就会耗气；如果是过于安逸了，你就会引起那个气机不畅。
1: 都会影响那个营卫运化运行不畅，都会影响那个阴阳失交导致失眠。
0: 对对对，您刚才说的这点特别重要，就是起居失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熬夜。现在人太多人喜欢，不能说喜欢，就可能不知不觉的就又熬夜了。
1: 对，是的。
0: 对，其实很多人不想这样，但是每天就是日复一日的总是会比较晚睡，加上可能现在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夜生活比较丰富，大家或者是晚上睡前，或者喜欢刷手机，可能都会导致睡觉比较晚。你看我们已经有网友开始提问了，说一般吃什么可以缓解失眠的情况，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提到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对，
0: 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不过杨主任呢是要先给大家把这个原理先讲清楚，大家理解了原因，然后再对应的对症的去采取一些方式。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
1: 起居失常，就是作息不规律。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还有就是说一个体质的偏颇。我们中医治胃病特别强调那个 偏颇的体质啊，它是疾病发生的土壤。
0: 嗯
1: 啊，像其中那个气郁滞啊、阴虚滞啊、痰湿滞啊、阳虚滞啊，这些人群啊，都是失眠的高危人群。
0: 哦，这您刚说的这几种体质的都是失眠的高危人群。
1: 嗯嗯 嗯
0: 那我们人一共有多少种体质呢？
1: 一共有九种。
0: 哦，九种体质。
1: 对，
0: 您刚才是说了四种体质。
1: 嗯嗯嗯，对，这往往这几个是往相对多一点，其他
0: 多一点
1: 也会有。
0: 啊，那所以得先搞清楚自己是什么体质的。
1: 对，
0: 我发现现在我去社区医院的时候会有免费给大家做这个体质的检测，就是判断，帮你去判断你是什么去什么体质，对不对？
1: 对，有的有的。
0: 哎，大家
1: 社区对有的。
0: 对，如果不清楚的可以去到这个社区医院啊，进行这个中医的体质的辨识哈，了解一下自己到底属于什么体质啊，然后才有可能对症的去采取一些调整的方式哈。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刚才说到体质。
1: 还有外感啦，我们中医说啊，你外感邪气了，那导致就会导致那个胃气独步于外，就独步于外脉，就不能与营阴相结合，引发了失眠。当然这是短暂的哈，我们主要去除了外邪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的云胃，如果化生云胃失调，它又是说化生不足或运行受阻的话，云胃机去的话，它那个素不离合，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可能也会导致那个云胃失焦啊，导致失眠。
0: 哦，您刚刚说的这个原因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生病的时候，就是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或者感冒的时候会出现失眠的情况？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对，我用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啊，我来确认一下哈。
1: 是的，
0: 对，就是这个是短暂的，是吧？
1: 对
0: 啊，您刚才其实给大家列举了很多种情况啊，那另外还有没有再补充的？
1: 我记得还有一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是淤血阻。组织脉络，这一些组织脉络现在越来越常见了。它因为它组织了脉络之后，它心神呢、就会失养，它这个是顽固性失眠的重要因素之一的。
0: 您说的淤血组织脉络，它会表现为什么？
1: 它表现方式有很多。比如说手麻脚麻了，或者头晕啊，这些都可能会也是这个方面的原因。
0: 哦，它也会导致我们的失眠。
1: 对，也会。
0: 所以其实这样听下来会发现失眠的原因非常多。
1: 对，非常多。
0: 而且它并不是说只是表面上看到的睡不着的情况，其实它有可能是全身的一些问题，
1: 对，
0: 系统性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哎、
1: 我们中医就说不能刚刚看的就单单只看他睡不着这个症状、我们要看他全身气血不畅，然后阴阳平衡在睡眠上的一个反应。
0: 对，要整个系统性的去看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具体的说一说啊，就不同的人群到底怎么样能够调整改善我们的失眠的情况哈。这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部分哈。那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会说，就是您是这个中医治胃病的科的主任哈。那我中医会讲究这个胃病先防，就是要预防，提前去预防哈。那针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失眠的情况啊，那一些高危人群，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预防呢？
1: 好，这个是也是非常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胃病，我们中医讲究啊，它是胃病相防的哈。我们古人都有这个经验哈，什么事情都要预防为先。防备于无患嘛，防备于未然。之前我们也聊过很多那个失眠多种因素哈。那中医病它也需要，它那个胃病相防也需要采取综合的多种方法才行。但是我们重点是在哪里？在那个体质调养和生活调养这方面。像在我们中心哈、就有可以通过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啊，参加老年免费体检啊等等，这些重要健康管理，我们就可以识别高风险的人群，并可以提前就干预了，然后就让他不要这样发作啊。但是他的核心也是在于，就是说要顺势自然规律啊，调养心神，使那个气血运行通畅，阴阳保持平衡，这样就比较好。
0: 您刚才提到最重要的是调养体质哈。
1: 嗯嗯。
0: 哎，那普通老百姓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然后其实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自己对应的体质，我们总共人有九种体质是吧，您刚才提到的。那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这个体质是经过调养是可以从 A 体质调养成 B 体质，就是从容易失眠的调养成不容易失眠的，可以这样做到吗？
1: 嗯，可以的，
0: 可以的哈。
1: 啊，对，可以的。嗯，因为体质它是，虽然它是相对固定，它是也是可以调养的。
0: 嗯，
1: 然后体质我们是怎么，就是说先天禀赋，
0: 嗯，
1: 加上后天它获得基础上形成那个，形态结构啊、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一些这个综合性的相对稳定的一种固态状态，固体固有的状态，它是可调的。所以我们中医体质学认为啊，体质决定了患者对病邪的易感性和所患病症种类的倾向性。比如说打个比方说的通俗点，就是说我是什么体质，可能对某种病邪啊，比较易感，或者容易得哪种病。举个例子啊，比如我是阳虚的，他可能我就就容易感受寒邪，容易着凉。然后就容易往往得一些寒症虚症的病症，比如说女生的痛经啦、或是老人家一些关节的冷痛啊，那些这些就是这个有这个特点在里面。
0: 那所以通过中医的方式去调理，就有可能把他这个体质稍微调节的不那么易感。
1: 对，是的。
0: 其实我们经常可能生活中经常听到的方式，就是抓几副药去稍微调理一下，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中医体质调养，是吧？
1: 对，是的，也是。喝中药也是一个方法，
0: 也是一个方法啊。
1: 对，
0: 包括我们平时可能我们特别是老广啊，非常喜欢的这个煲汤，它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因为煲汤时候会放一些像五指毛桃呀、莲子呀等等这样一些中药茯苓啊，都会放进去，其实也是一种这个调养体质的方式。
1: 对，是的。
0: 那另外其实中医还讲究这个天人相应啊，起居有常。那我们经常会说，您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我们要按顺应大自然的这个规律哈。我们经常会提到，哎，晚上十一点之前睡，早上就或者说中午要有一个午休的时间，这样是比较健康的方式，是不是对所有人都适合这样去做？
1: 对，是的。我们中医强调天人相应啊，然后形神合一。
0: 对，
1: 我们养生要顺着大自然规律走，那么睡眠也应该要随着季节调整，比如说正在秋天哈。
0: 对，
1: 那么秋天的话是一个燥邪盛行的时候，燥邪呢往往容易伤阴。那我们这个就会导致那个阴不含阳的话，就阳不露阴，就会导致失眠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吃一些滋阴润燥的，比如说百合啊、银耳啊、沙参啊、益竹啊这些食品啊，这样往往就会好很多哈，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晚上十一点钟到凌晨的，就第二天的一点钟，它一个是一个子时，是一个胆经当令的时候啊。那一点到三点，它一个是丑时哈，是一个肝经当令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最好要安睡的，要睡觉了，运循那个气血啊，归于平静，要顺应那个肝胆气血运循的一个规律。那午时呢？建议还是要休息一下，时间不能太长，一般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啊。然后，因为午时它是心经当令，也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它是阳气开始慢慢开始收藏，阴气开始慢慢的滋养成长的时候，也就是说阴阳天地之气相交的关键的时刻哈。我们午休啊，有利于养阴的，有利于这个阴阳相交而帮助睡眠的。
0: 对，其实大家可能生活当中听这样的道理也比较多啊，就晚上十一点之前也尽量睡觉，因为对身体是比较好的。但是我在这里也问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大多数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那如果晚上实在没有办法早睡，或者已经习惯了晚睡，那早上呢，多睡一会儿，这样的作息可以吗？就是总的时间还是差不多的。
1: 这样的话也不好，因为刚刚我们聊过哈，我们的养生保健哈，都要跟着大自然走。
0: 你这个时候比如说你晚上这个时候是肝胆经运化的时候，是工作的时候，你不睡了，然后第二天它不是这个时候，不是肝胆经的时候，它就没有达到一个就是让我们体能各个方面气血恢复的一个状态，很好的一个状态，虽然补觉第二天白天补觉它也补不过来的，精神也没有恢复到很好的状态，所以尽量还是能够在11点之前
1: 对，是的。另外我们老话也会讲说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我们的饮食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对吗？对，是的。它具体它会怎么样影响，然后我们平常选用哪些食材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睡眠会比较有帮助的，能够调节我们的睡眠呢？胃不和卧不安大家都听过，它是预防失眠的一个关键。
0: 我们饮食特别是我们岭南地区饮食应该要清淡规律，要易于消化吸收，而且要全面均衡营养。然后像我们所处的地方，湿气偏重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淮山啊、扁豆啊、莲子啊、茯苓啊这些，也可以包点汤水喝这些。那日常我们就避免食用过多那些肥甘厚腻的，冰冷生 就冰冻生冷的一些食品会损伤脾胃的阳气，会阻碍脾胃的硬化，它就脾胃硬化不好的话，肯定也是影响睡眠。还有一个就睡前避免要过饱了，吃的太饱也不好，或是摄入一些咖啡啊、浓茶之物啊，这些它往往会那个炼生痰热，扰动心神，
2: 所以饮食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方面，首先可以调节一些，通过饮食的方式，多吃一些健脾的，再就是不要吃太生冷的，都对我们的肠胃会有影响，还有睡前不要吃的太饱，避免喝什么这个茶呀、咖啡啊，这也是我们经常提醒大家，就是因为茶和咖啡，而且要喝的话 前半天喝可能好一点，就后半天不要喝了，对吧？对大家来说有可能会，您刚才提到的几个词，扰动心神，就避免影响我们的睡眠，对吧？这就是在饮食方面是蛮重要的。是的。那接下来马上到这个半点报时的时间，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情志调节。那 等一下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请杨主任再详细的给大家来讲。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那半点报时之后，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稍后请杨主任继续为大家解读。那我们稍后见。大家有任何这个睡眠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直接在我们的留言区进行互动留言提问，我们随时邀请我们的杨主任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好，我们稍后见。好。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5: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5: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杨主任啊，有请杨主任来自己再给大家

0: 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是来自海珠区赤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杨子光医生。
0: 哎，最重要的科室。中医
1: 啊，中医治胃病科。
0: 哎，中医治胃病科主任杨主任啊，嗯嗯，对，这是我为什么想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科室呢？因为我们今天是以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解读这个失眠的话题啊，所以这个介绍就非常的重要了。那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杨主任提到说这个情志失调是诱发失眠的首要的因素啊，因为现代人压力非常的大，那大家就非常的关心啊，到底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大家去调节这个。就是心理状态啊，包括这个情志失调的这个情况。你看我们前面有网友提问说，哎，一般吃什么可以缓解？我们其实在前半段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关于饮食方面的一些可以做调整的地方，那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有一些方式，比如说啊，那可以针对中医的这个穴位啊，有一些相对应的这个安神保健的这个方法，养生的方式啊，是不是杨主任在节目里面也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1: 嗯，有的啊，那个首先说下情志哈，情志失常它是失眠的首要病因哈，它是一个也是最常见的，那么预防它重点在于它那个就平时啊，避免过度的思虑，还有情绪上的过激，我们要保持那个，恬淡虚无、积极乐观的一个心态哈，比如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啊，可比如说听听歌啊，打打太极拳或练练书法啊这些，甚至可以适当的增加户外活动啊，钓钓鱼啊这些哈，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做。那日常呢，我们刚才就那个有观众说还有其他的比较简便的方法哈，我们日常也可以通过一些按揉啊，或者是艾灸一些特定的穴位来预防，比如说睡觉之前用温水泡泡脚，然后按一下那个涌泉穴，这样的话有助于引火归元哈，宁心安神，也可以点点那个按揉一些神门穴啊，内关呐、三阴交，还有安眠呐、印堂、四神聪这些穴位来安定神志。但是呢，有些这些我都不懂啊，在哪个位置哈、那我简单说一下这个神门吧。好吧，神门它是比较简单的，它就是这个手掌。在手掌腕关节这个地方腕关节后，我们就小指对侧远伸那个地方，来到掌根这个的凹陷的地方我们就比如说晚上是准备睡觉之前，可以稍微轻轻的按揉一下它就按得有点酸酸麻麻的这就很快就可以起作用了
0: 安定心神的作用
1: 对，
0: 哎呦，今天学到一招特别好哎，是不是对按的时候手会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这是对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对，
1: 就是然后刺激个穴位哈，还有比如说常用的四神聪，四神聪呢可能大家比较难把握因为就四神聪就在头顶我们就说两个耳尖的交那个梁线跟那个前后的梁线那个中点，我们就叫百会穴，在百会穴前后左右的一寸的地方就是四神聪我们很难把握，不像我们针灸一样很专业的要很精准的穴位那我们保健哈，直接就用个手掌就按在这里这样揉就可以了整个
0: 用一个大手掌
1: 对、
0: 直接在头顶这里来按摩是吧？
1: 对，这样一个就起到一个那个也是起到安定安神
0: 安神的作用
1: 对
0: 哎呦这个特别好特别好就是不用吃药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严重的失眠障碍的话那是另说哈
1: 对
0: 那如果我们是这个作为预防来用安定心神啊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睡眠那就可以通过这样按摩这几个穴位的方式哈哎呦特别好很实用啊对大家都可以尝试啊在今天睡前做起来哈来那我们接下来先回答几个问题好不好就有网友提问说哎这个有心平气和啊保持好心情就好对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1: 情
0: 志失调怎么去调节啊当然心平气和保持好心情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但如果做不到我们中医也可以有一些方式啊比如说刚才杨主任给大家说的这个方法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调节 解自己的心神，让自己的心神能够安静安宁下来哈。那另外我们还有网友提问说，哦，跟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主题不太相关，说打狂犬疫苗几针才算完全打完呢？
1: 嗯，一般是看情况，一般是打先打一针吧。
0: 啊，先打一针哈。
1: 嗯嗯。
0: 啊，还有一位网友说，我想中医瘦下巴，这能实现吗？这个中医这个减重的方式啊，中医瘦下巴，这是能实现的吗？
1: 嗯，
0: 是不是有点复杂的这样一个问题？
1: 这肯定是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但是我们也可以找专业医师给你调理
0: 一下，调理一下啊。对，其实可以找针对性的哈。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说的是关于失眠的这样一个话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是假如说已经出现失眠的情况啊，刚才我们说的，哎，怎么去更好的预防，比如说饮食调节啊，情绪的调整啊等等啊。那如果已经出现失眠的情况，那怎么样能够避免说这个失眠会加重啊，就是一步一步的损害我们的身体啊，它会有可能会有哪些健康的风险，然后如果我们想要去调整，可以怎么样去调节呢？
1: 嗯嗯，对，如果失眠啊，它不积极治疗干预的话啊，会影响后继，会影响很多方方面面。
0: 嗯，
1: 比如说初期它可能会影响一些气血啊，比如说脸色不好啊，记忆力下降啊，这些啊一个初期的。如果中期的话，它可能会影波及一些脏腑的功能紊乱，比如说心慌啊，腰酸腿疼啊，或者是因为我们刚才也聊到过哈，它我们那个因为在心哈，心它如果你是睡眠不好，它会耗伤阴血，会影响肝的输射，会影响脾胃的硬化，会影响肾的那个藏精，所以我们会波及这些功能哈。后期可能也会导致一些阴阳失调啊，抵抗力下降了，或是增加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或是抑郁症啊、焦虑症这些风险。
0: 对，他所以还是如果出现失眠的情况，还是及早的要进行干预哈，避免出现您刚才讲到的，就是给身体的各个脏器带来的一些损害哈。更进一步的恶化哈。那我们说就是已经出现失眠，那到底怎么样进行就是避免它进一步的恶化呢？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
1: 在失眠的时候就说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就要要积极治疗，然后要而且要防止它那个改变，就发展进一步发展，我们叫做疾病防变。它本质上就是丧失在已病阶段，就要作为一种强生性的问题来对待它，避免它演变成更加复杂的一个共病状态。然后它核心在于就是说失眠发生后，当尚未引发或加重其他健康问题的时候，通过综合干预阻止它向那个慢性发展啊，并防止那个对心肝脾肾等脏腑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0: 就是及早的去干预。
1: 对，我们中医认为啊，它脏腑是相互关联的嘛，刚才说了，一脏就一个脏腑有病，可能传到其他脏腑哈。失眠日久了，可能就会耗伤心血，刚才说的影响肝的问题啊，脾的问题，肾的问题，所以防变的重点就是要截断它那个传变的路径。在治疗失眠的同时，你要保护好就是未受损那些脏腑。
0: 治疗的同时保护好这些脏腑。那中医就是已经出现这种失眠的情况，中医会有哪些手段去进行干预呢？大家其实也非常期待了解一下哈。
1: 对，我们可以根据病情和个体化分别采取合适的治疗干预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经过那个专业的这些量表啊，进行那个病情的评估如果是轻度的、短期的、短时的一个失眠哈，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或者是容易把握的一些针灸啊、推拿啊、足浴啊、穴位敷贴，还有那个耳穴压豆等等这方法这些都是一个。如果是中度的失眠的话，可以加上一些中药的处方我们开一些中药配合在一起。当然如果是重度的话，我们可以短暂的量和一些西药能够快速的缓解症状哈。
0: 会去通过一些就是中药处方结合西药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快速的调整哈，包括您前面提到的一些干预的一些手段啊，都是可以的。其实大家可能在这一部分也是问题会稍微多一些啊。有一位网友就提问说啊，请问医生，青少年学习压力大啊，老熬夜啊，像这种确实是。
1: 在这样一个阶段啊，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学习上面，可能就会导致哎不知不觉晚上就会睡得比较晚。那他希望了解一下，通过这个饮食的方式啊，可以煲什么汤能够去调节呢？
0: 嗯，这个也是回到刚才话题哈。我们煲汤也是要看情况，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啊，就是看你是什么体质啊，就是一个根本。
1: 我们是防治的根本，就是叫他体质是很重要的。就看你什么体质，我们就煲一些什么汤给他喝。就是我们是治病求本，就要针对根本性的问题。就像这样就很难说给你回答，煲什么汤，我们看看小孩他是什么体质啊，是他是怎么样，目前是怎么样的状态。
0: 对，
1: 比如说他是。
0: 他肯定是先是压力大，然后那个饮食方面可能不是很规律引起一些痰湿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些健脾祛湿的，还有一些加点点理气的汤水，比如说陈皮、淮山呐，那个薏米啊，这些可以煲。即使汤水喝，如果其他一些有点热的话，那我们可以煲点那个什么免疫橙呐，这些都可以。这个确实是啊，就是我们经常听说中医它是望闻问切，就是要根据你这个人体质的具体的情况啊，给你针对性的去给出一些建议啊，就没办法说哎，我们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直接能告诉你说哎，你就可以煲什么汤。可能过于草率了哈。所以其实这也是您的这个这样一个就是一定要辨证的去给到建议的这样一个理念哈，能不能具体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好，其实我们首先辨的话，首先要明确哈，它是失眠症，确诊为失眠症。那辨证的话，就是辨他目前的症状，我们通过辨证就确定他的治法。治法确定了，就可以确定处方了。我们就常说的哈，方从法出，法那个法随症例哈。辨体的话，就是辨别患者的体质。
0: 根据患者的，
1: 比如说患者的是气郁啊，还是阴虚啊等等，这是体质的偏颇。在辨证论治的基础治疗那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同时纠正这个体质啊，防止那个病邪的深入，而且加快他那个康复。
0: 加快康复，所以要综合的去考虑哈，从体质啊这些病情啊具体的这个表现啊等等各个方面去考虑哈。那另外我还会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特殊人群，就像女性在生理期或者是围绝经期，您前面提到的特殊的阶段的时候，像这个特殊的阶段，它也容易由于这个激素的波动导致失眠哈。那这部分人群他要怎么样去调理呢？
1: 好的，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往往就是说。 因为生理期啊，可能脾气不是很好哈，大家都有遇到过。但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哈，这是跟那个女性啊特殊，她那个生理特点有关系的。她那个诱发的因主要就是一个气血失和导致的。或者她是气血运行不畅，或者她气血亏虚等等。当然了，我们人体它有个自我调节的。 功能哈，如果轻微的哈，不太影响的哈，它经过自我调节就可以，不需要太多的干预。如果说自我调节没能够改善了，还得要找专业医生帮忙解决的。就是自己能调节好，可以先尝试自己去调节哈。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假如说经过。 这个干预之后，专业的医生干预之后，睡眠好转了，那怎么样？接下来能够防止它复发呢？就是有的人是看完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好像又进入了那个失眠的状态，怎么样能够预防它复发？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对，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哈。我们在我们开诊的时候，往往就是，哎呀，很好了，调好之后病人不来了，我说我好了，我就不来了。结果一段时间他又来了，说，就这样就反反复复，
0: 反反复复啊，怎么避免？它到底是什么原因会总是会复发？然后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它复发呢？
1: 其实失眠啊，它的以后啊，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哈。因为如果说导致失眠的，它的基础啊，体质基础。 还在，还没纠正，比如说他去一次，或者晕眩啊，或者他刚才前面所说的几个易感的那个体质啊，他如果没有纠正他的体质的话，就没有把它调整好，调为平和体质啊，相对好的话，他可能还会发作。

0: 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它的诱因可能还没有去除，可能也会再次复发。比如说我现在哎这段时间好了，但是它可能工作压力啊或其他问题，或者我最近又晚上又有什么事啊，又很晚才睡，你这个生活方式这些诱因还没有改变，还没有就是纠正过来，当然也会容易复发。
1: 所以就是我们来说的，超反复它的核心啊，最主要是在失眠症状消失之后，它是由自症转向调体，就原来是治疗失眠这种症状，它现在就消失之后，我们要转变，帮它调理身体，调理它的体质，通过纠正体质的偏颇，来预防
0: 和巩固它疗效和防止它再复发。那具体的就可以在像饮食啊做息啊情绪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原则我们是需要坚守的呢，在防止它复发方面。对，是的，我们那个失眠症状消失之后，我们还要从以下子方面做好。首先还是回到我们原来那个诱因的一个饮食调养，我们以后就是症状消失之后，应该 要坚持还是辩证，变体质来用膳，就说你是什么体质，那我们就以后就要相对应的来进行饮食方面的调养。比如说你气郁肝郁的，我们可以吃一些清淡疏肝的，如果心脾两虚的患者，或那个居民啊，可以吃一些益气养血啊健脾的。
1: 唐氏的话也可以吃些健脾祛湿的，阴虚的话也可以吃那个滋润燥的，就避免因为饮食的不洁再次扰动心神。这个不洁的话，它包括了不卫生和不规律这些，我们要定时就餐，也就刚才说的，不要
0: 太饱了，傍晚他脾胃硬化的话有受阻，他也会这样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劳逸结合了。
1: 劳逸结合，
0: 对，避免过劳，太劳累的话，那你会耗伤气血了。但是太安逸也不好，太安逸的话就整天不动啦或平躺，那他的气血运行就不通畅，气机不通畅。 这些都是一样，就是要在要生活要有规律，要有节奏。就是避免走两个极端，不能太劳累，但是也不能太安逸。对，后者也很重要。得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得找点事情做，不能太闲了，太闲了也会出问题的。另外您刚才说到是劳逸结合，另外情绪上是不是也要注意？情绪管理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保持心态，保持良好的心态，我们上面的有为网友就说到了，心平气和，保持好心情。对，保持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心情的话什么都开心的最好。
1: 对，保持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心情的话什么都开心的最好。对，开心最好。对，另外睡眠环境上是不是也是需要有一定的保证啊？对，我们在环境上面也要保持安静啦，舒适啦，而且温度要适宜，不要说夏天的开空调很低很低，或者这样的话也不好，我们要环境要温馨一点，减少一些外来的刺激对睡眠的干扰。
0: 这些都很重要。我们有一位网友说晚上刷完牙就没有睡意了。可以，这可以，我们很多方法。你不简单的刚才我们就说穴位按摩。对了，你刷完牙之后就说在你睡前之前，睡觉之前一个小时之后，我要开始到时间了，我要准备睡觉了。 你们就不要这些太激烈的运动啊。
1: 对，
0: 也不要说这情绪啊，就要放松下来。也不要说去想一些过激的，或者办一些事情比较紧张的一些事情，要放松心情。好，我们也可以说刚才说的穴位按摩，就有四横冲啊，还有那个安眠穴啊，那些穴位都可以起了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就养成好的习惯，我们
1: 叫睡眠卫生，一个养成好的习惯的话，会肯定会有很大的好处。其实杨主任刚才提到的这个养成好的睡眠习惯特别重要，但是很多人呢就只是停留在说的层面，但是真正做的时候，那可能刷完牙之后，又掏出手机来刷一会儿吧，睡前嘛，觉得困了再睡，但其实往往刷着刷着就会导致我们的睡眠反而会受到影响了。

0: 刚才就介绍了几个穴位哈，那我们还可以说安眠穴，安眠穴它这个穴位也是非常好的，但是相对难找一点，就是我们的耳垂。
1: 耳垂。
0: 在耳垂的那个后面有凹陷，这是我们叫鱼风穴，在我们后面那个。后面那个脖子有个筋哈，有筋外侧一个凹陷，那叫我们叫风池穴，在风池与这个鱼风穴之间有个安眠穴，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比如说躺在床上啦，我们轻轻的按揉一下，轻轻按揉一下，它就会也是起来一个有点酸酸麻麻胀胀啊，那些很快睡意就来的了。
1: 哎呦，这几个穴位，大家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啊，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哈。你看，其实都并不是很难找啊。刚才说到的手上手腕这里有一个，然后上面的头顶这里啊，我们可以用手掌。然后刚才提到的耳垂后侧，还有我们的这个脑勺后面啊，
0: 安眠穴，
1: 安眠穴，对，都是大家可以在。刷完牙之后躺在床上，哎，睡前可以尝试去按摩一下，这个其实就能帮助大家去安定心神啊，能够更好的进入睡眠状态哈。
0: 是的，如果一些知道，如果有些居民哈，他自己知道是什么体质的话，比如说他是痰湿体质，那我们就可以按一下足三里了哈。
1: 足三里啊，
0: 对，足三里大家都很熟悉的哈，就在脚那里哈，他按一下，他也会帮助睡眠的
1: 啊，对，
0: 也会帮助他的体质调整过来。
1: 对对对，那另外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哎，睡不着，有的人就会吃安眠药，或者自己随便买，这是叫什么安神，这类的中成药，这些做法可以吗？
0: 其实我们不是不赞成的。这些方法哈都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就是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哈。因为我们中成药啊，它是要在中药理论指导下运用的，要有对症，当然了，专业医师就是有专业医生，帮你辨证之后告诉你，哎，你去吃这个中成药或吃那个买那个中成药啊比较好，那是比较好。如果你自己没有经过，比如说去药店那里啊，我要去买个安神药哈，买个什么安神的，那就是没有就是对症，可能往往得不到好的效果。
1: 得不到好的效果，所以还是要先去问问医生，自己适合自己什么样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药哈，对症的去使用哈。那我们也有网友提问说，想问杨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多少？您可以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是哪一个医院，然后具体的出诊时间，然后让方便大家能够找到您。
0: 好的。我是广州市海珠区赤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就中医治胃病科。然后我出诊时间，因为就是相对比较难把握，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有事啊，像出来做节目啦，可能就不开诊了，就是没有固定一个时间。但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赤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公众号在里面可以预约打开之后看到我开诊了你就预约就行了。我们一般是周六下午3点之后就开始放号，一放就放一个星期的。如果说有居民想需要帮忙的话，需要过来的话，我们可以提前预约。
1: 每周六下午3点就开始放号，然后大家就可以在公众号上去查看一下，杨主任有没有出诊。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哈，
0: 是的
1: 比我所这个经历的应该是更方便一些。大家现在都非常在手机上就可以直接进行预约，然后去这个直接到医院去找到您哈。好，谢谢，非常感谢杨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分享啊，关于失眠的话题，我觉得可能今天杨主任讲完之后，大家有了更多的认知啊，更科学的一个认知，而且也学到了一些方法啊，非常简便易行的一些方法。其实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说对待失眠啊，其实首先要做到就是未病先防，就是没有失眠的时候你提前就要调养啊，要防止出现失眠的情况。当然如果出现了，已经出现了，也要提前的做好这个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干预的啊，能够及时的去干预，避免它进一步损害我们的身体啊。当然最后还要预防复发，就可能各个阶段都需要我们有意识的去做一些调整啊，能够把大家的这个睡眠调整好了，我们整个一天都是非常的精神哈。就是所以我们说睡眠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基石，大家都是这个有非常有共识的了。那所以今天的内容呢，也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到我们每一位朋友。

朋友啊，帮助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好，再次感谢杨主任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也谢谢我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活出健康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州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行动，重点对大型商圈、民宿、餐饮场所开展隐患检查，筑牢双节期间安全防线。深圳启动滨海湿地生态监测项目，持续追踪候鸟迁徙、湿地植被生长状况，守护近海生态系统。佛山推出非遗进社区系列公益活动，剪纸木板年画传承人走进社区，面向市民开展现场教学体验。肇庆推进乡村道路安全提升工程，增设警示标志、减速带，优化农村道路通行条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阳江打造海洋研学精品路线，依托海洋馆、渔港、贝类养殖基地，推出研学套餐，丰富文旅新业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广东大部维持晴热天气，粤西局部会出现分散短时雷阵雨，最高气温普遍34到36度，户外活动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及时的补水。国内多地社区开办邻里百家宴，居民自带拿手菜，齐聚广场，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观看自编的文艺节目，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营造和谐温馨的社区氛围。多地乡村稻田迎来了丰收季，农户利用无人机、收割机开展机械化收割，金黄的稻田

0: 园构成了美丽的丰收画卷。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地时间28号在纽约闭幕，多国代表呼吁要坚持多边主义，携手应对全球各类挑战。尼泊尔多地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灾害，当地应急部门紧急转移受灾群众，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主持人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哎呀，这个星期就有多少朋友是无心工作，只想为祖国母亲庆生呢？
1: 有多少朋友现在还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仍然在休假呢？
0: 这样的朋友估计就回来已经是十一以后了。就
1: 这样的朋友有可能是在十月十二号才回到工作岗位上
0: 啊。啊，对对对，是的。就这三天休假的人啊，是特别特别的多啊。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同事，
1: 我怎么感觉这路上的交通都顺畅了很多呢？
0: 哎，你还真别说，我也
1: 是
0: 这么觉得。但是我估计可能是市区市场，
1: 今天星期一，
0: 但高速可能已经开始堵起来。
1: 对，但我并没有感觉到星期一市区有怎样的交通繁忙。很明显啊，我今天还穿梭了整个广州啊，真的
0: 穿梭整个广州。
1: 对，
0: 然后发现一点不繁忙。
1: 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哦，我没有从南，就是没有去到这个河南这个部分
0: 啊，
1: 没有去海珠那边。起码我在整个的东西两侧都跨越了，还往北了啊。
0: 嗯，
1: 所以就是，
0: 但我觉得就是一旦进入真正的十一国庆假期之后，有一些地方就会开始堵车。你比如说像广州塔附近呢，
1: 啊，
0: 是吧？就按往年的经验来说。
1: 这个
0: 啊，就会开始堵了。
1: 这个景区，
0: 景区对，但是我们上下班的这个高峰期的这些路段，反而就不怎么堵了。
1: 确实特别喜欢，就是节假日的广州。
0: 我也不知道，
1: 不好意思，
0: 就是现在这个正在看我们融媒直播的朋友们啊，我不知道是这个是一就是您是在广，就是本身就是在广东呢，还是说来这儿旅游啊，然后刷到了我们。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很多朋友是这个在外地看我们的节目了。
1: 对，这个确实在广州的啊，因为我看过咱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怎么说粉丝的这个分析哈，在广州的应该占有56%左右。
0: 对对对，
1: 基本上就
0: 是
1: 大半都是咱们在广州市区的啊，听节目和看节目。
0: 下班路上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开车的朋友
1: 啊，所以呢，今天非在广州市区的啊，就是在咱们省内其他各地市的，或者说来旅行的，或者说您就是广东的，但现在已经出省旅行了。啊，还记着听节目的，记得过来打个卡，我们好好感谢你一下。
0: 这个也可以测试一下啊，看看这个大家购买热情怎么样啊？我们这个今天一号链接，
1: 就是这意思，就是说您现在正好出门旅行了，哎，路上呢少点啥，缺点啥的，您记得打开买点啥啊，直接送到您酒店，好不好？
0: 我们来
1: 两天之内应该能寄到，
0: 来测试一下这个我们薅羊毛的商品。能不能把量走起来啊？一号链接的这个三只松鼠的黑芝麻核桃软膏，啊，这个9.9元有30包的那个小包装啊，一包一包的30包的那个核桃软膏，而且是那个黑芝麻的含量大于40%的啊，这个9.9元包邮的这样一个商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看看今天有多少朋友来下单啊，就是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有人在听，好不好？因为有时候大家不下单就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
1: 包括呢，谁能够抢到9.9元以下的价格啊？有些人有券，有些人没券，
0: 啊，有6.99元的也有。
1: 所以说，咱们把自己的这个价格抛上来，看看谁能抢到最便宜的啊！反正我们这儿显示都是9.9元。啊，
0: 对对对，
1: 看看你们的券都究竟有多大啊！特别是那新人粉丝用户，有可能您是9.9元就抢到了，啊。
0: 已经有朋友一来就下单了那个洗发水
1: 啊，
0: 就是那个33号
1: 来补货的，这是
0: 对对对，33号的这个本人同款洗发水。你是看到我头发蓬松是吧？我昨天晚上刚洗的头。
1: 人家不是看你头发蓬松，
0: 啊，就之前
1: 是看我们节目开始了，哎，快去买吧
0: 啊！
1: 已经形成了一种消费习惯了
0: 啊，
1: 属于肌肉记忆，
0: 也有可能。在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星期啊，我们一号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都是有节目直播的，
1: 哎，
0: 大家可以过来这个找一找我们。然后有朋友说，这个熟悉的组合终于合体了。我们上周是没有在一块做节目吗？我有点丧失了记忆。
1: 做了一天，应该是周二。周二是我上节目，然后周三我自己做的节目，周四你自己做的节目，然后周一呢是有评论员的。
0: 对对对，
1: 周一做的。周二你是跟评论员
0: 一起做
1: 的，对，
0: 周四也是，
1: 没错啊，
0: 想起来了，
1: 你看卢说昨天晚上回广州，本以为好堵车，结果不怎么堵车。
0: 回广州的这个方向应该还好吧？
1: 哎，不是啊，昨天晚上回
0: 广州，
1: 不，昨天等于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有可能短途旅行的有可能会小堵一下。 没想到还真的都不堵车。您从哪个方向来的？
0: 现在要从广州往自己老家赶的朋友抢票非常难抢。今天我还听见我们同事在楼下在说到现在没抢到回老家的票，他要回那个贵阳。然后说到现在没抢到票，就现在离开广州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我觉得这个就是高速估计也是这样啊，但是现在还没有到免费的这个阶段，对吧？你真正我估计可能十一开始会就开头啊，或者是节
1: 九月三十号晚上到凌晨
0: 回程啊，会比较堵车。
1: 是的啊。
0: 然后有朋友说我之前感冒了，哦，怪不得我记不
1: 清。他是在提醒你，你感冒了。
0: 上周我感冒了。
1: 是的，所以周三休息了一天嘛。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感冒影响记忆吧？是不是？
0: 对，确实这个记忆，
1: 脑子都不好使了吧？
0: 脑子不大好了。
1: 所以大家注意身体健康，哎，好吧，这个真的感冒，因为他那个呼吸啊，容易鼻塞。
0: 哦，就缺氧。
1: 缺氧，缺氧，那个脑子呢，这个记性
0: 就
1: 差。
0: 哎，有道理
1: 啊，对吧？所以说这个。
0: 确实。还有朋友说是从江西回广州，在
1: 从北边
0: 堵了一会儿。
1: 哦，你是从东北方向进的广州哈？
0: 那我估计应该我昨天应该是跟您是反方向。对，因为我昨天白天的时候是
1: 从华快
0: 出广州往从化那边走，
1: 哦，
0: 然后就看到对面非常的堵车，但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也没住啊，我晚上回来的时候大概是在晚上，
1: 你从化回广州这个和他这方向一样啊，八九点钟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
0: 晚上还好，晚上还好，但是现在不敢说了啊，说的还是昨天的事儿。有朋友说感冒的声音一听就听出来，我今天应该还好啊，今天应该还好。
1: 说的不是今天啊。
0: 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一号开始高速免费吧，对，应该是一号啊，一号开始。还有这个，你看有朋友下单了这个一号链接啊，就是来买那个黑芝麻糕的。不过黑芝麻糕上周就已经，就大家可能上周五的时候啊，上周四的时候啊，就有很多朋友就已经买过了。
1: 买点这种小零食啊，短途长途旅行的时候路上都吃得上，
0: 对，
1: 是吧？你看下边零食下边还有小水果，小水果下面还是小水果。什么，
0: 然后还有一大堆的各种零食
1: 啊，橙子呀，梨呀，柚子呀，这都是，哎，包括那个牛肉，牛肉很适合于在长途旅行的时候，比如坐火车
0: 啊，
1: 哎，切上一点或者直接开封就直接抱着啃
0: 啊，
1: 很过瘾啊，这个都是旅途食品啊。
0: 那牛肉据说在那个
1: 之前，您今天买的话，应该九月三十号就能收到了。
0: 我们同事说那个牛肉在山姆超市就是400多克，
1: 有卖的吗？
0: 有，400多克的就要99。
1: 哦，它是那个包装不一样，对不对？
0: 反正同一个牌子，而且味道是一样的。他还买回家试了，尝了。
1: 400多克是？
0: 然后他还跟我们说
1: 是一块吗？
0: 没有仔细问，但是他跟我们分享说，他跟那个商家洽谈的时候，人家一开始给的是129的价格，然后就给人家直接砍到了99。
1: 什么？
0: 99.9。说那个
1: 啥意思？在
0: 就是在跟这个这个牧场的这个牌子去洽谈的时候，就跟人家直接就谈了一个特别低的价格，然后人家还接受了，就砍价成功啊，99.9一斤半的牛肉。
1: 所以大家这个过来薅吧啊，这个基本上应该还能保持一段时间啊！您今天买三十号能不能收到啊？这不耽误您这个出去玩，好吧？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就是今天的新闻的内容有哪些啊？预告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会提醒一下各位，这个景区，广州的景区啊，特别是这广州塔的景区，有人去兜售那个玫瑰花。结果呢，这个东西是有消费陷阱的。其实这个兜售玫瑰花，这个我已经见过好多次，我自己是没买过，我也不知道还有消费陷阱，我以为就是买就买了。因为他跟我说10块钱，就是拿一束花让他跟我说10块钱，我也遇到过这种。
1: 然后呢？
0: 然后其实他是一支10块钱，然后他那一把是不值的。
1: 这样怎么不玩？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李克勤的这个拼盘演唱会。啥叫拼盘演唱会？就是很多明星一起，然后呢李克勤呢就迟到了，在那个内蒙古包头。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这个事儿待会儿我特别了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背后是一个极限救场的故事，一个汕头小伙子唱了2个小时
1: 啊，
0: 然后一直等到李克勤到现场，那时候已经凌晨的0点多了。
1: 哎呦，
0: 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神。 嗯，然后我们稍后呢就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故事啊，很有意思。然后呢还会聊一聊这个网络上现在其实挺火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张佳琪跟她的妈妈的关系啊，就这个事情，嗯，大家都在讨论啊。从一个，因为她上的是综艺节目嘛，所以呢就是变成了一个从家庭的这种好像家庭的小事儿，上升到了大家 对于这个就是对张佳琪的母子关系的这个忧虑啊，或者说觉得怎么都已经拿了奥运冠军了，然后妈妈还是对她不满意啊，这个我估计可能也有一些网友是影射到了自己的身上。
1: 哦
0: 啊，就这个亲子关系的问题，
1: 亲子关系，
0: 对，亲子关系的问题，
1: 一会儿咱们展开讲讲这个事儿啊。
0: 嗯，另外呢还有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这个兄弟俩啊，这个其中一个就是兄弟俩其中有一个孩子呢是出生28天被送养到了山东，结果呢现在兄弟俩见面之后呢，那个画面啊就是传到了网上，大家的关注点呢就偏了啊，本来应该是兄弟相聚的这个画面啊，就是
1: 都关注了啥，
0: 关注了发现说这个弟弟比哥哥高了一个头，就俩人长得一模一样，但是身高差了一个差的， 就是完全是一个头的这个差距。然后大家就开始关注说为什么山东人长这么高，说为什么山东人能长这么高呢，
1: 和饮食水土很大关系。
0: 你说俩人长得这个脸上这个就是从他们的面相来看应该是基因是很相似的，
1: 对，
0: 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其中有一个能长这么高，就因为他在山东吗？
1: 要打个问号啊，然后就大家网友就开始研究说山东的这个什么饮食啊，山东的这个环境啊，是不是又注意长高，不严谨，山东的大葱是吧，这2米多高啊，大葱长得都高，把葱弄山东都长得高，更比别人了，就很有意思，不严谨，一点也不严谨，
0: 不严谨，
1: 我这个潮汕血统的去山东生活，你看
0: 发现也没长多高啊，是不是，那你如果没去说不定
1: 还不是现在高呢，那这个更惨的一个故事了，那是好吧，
0: 行，这个我觉得它具有一定的这个小概率事件啊。嗯，行，我们稍后啊跟大家来展开说说这些话题啊，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哎，今天给大家来播一些这个粤语的歌曲好不好，这个粤语的歌呢我估计有些朋友可能也是到广东来刷到我们直播间啊，给大家来播播粤语的歌。哎，有朋友说上周听我说去珠海看烟花，然后他说他中秋节去看了，真好看，你看看
1: 这个澳门旅游局是不是该感谢一下我们节目，鲁阳不知道他不在，对，这那期节目我没做。然后还有朋友说国庆欢迎我们去汕头，哎那好，可以，但现在去估计有点没关系，你发个点，发个据点，就是打个标在地图上，来我们去那儿集合吧。
0: 汕头那这国庆期间应该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地方，嗯，因为这也是一个旅行叫什么热门目的地啊。

0: 这朋友还真的发了个定位，达好古城。好，大家去搜一下，在汕头哪个地方？我去的时候我怎么没听说这个地方呢？好像比较出名，什么小公园啊，这个好，没事，那个我一会儿搜一下啊。来，咱们这可以搞一个国庆那个新闻超广角听众这个自由行聚会。
1: 对对对，这个大家有没有
0: 去那儿大家碰暗号？
1: 好吧，就说新闻超广角，然后就介绍暗号了，然后看有多少人咱们这个国庆期间是去那儿旅游，靠对眼神吗？你怎么知道？
0: 10月1号这一天吧，有吧，不行，10月1号可能有点拥挤啊，人比较多。
1: 10月2号3号左右吧，好吧，咱们也是帮汕头这个旅游做个，大家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推荐一下你觉得好玩的地方啊。你看我上周说珠海好江区，珠海看烟花好，你看达好镇，觉得是不是好？好的
0: 好的，行。
1: 对，大家可以推荐来这个发你的这个地图标点，好吧？
0: 对，还
1: 有朋友说刚刚这个唱的不错啊，转音很齐整。
0: 那可不是吗，这个是群星演唱，好不好？这个里面你能听到谁，这都是明星唱的，不是我们唱的。

0: 有朋友说靠闪不用说话，什么意思啊？闪身步啊，现在网上都流行闪身步是吧？你发现
1: 靠闪，
0: 你不知道是吧？
1: 我知道，
0: 闪身步嘛，就是那个，那
1: 你得
0: 人家以为
1: 你
0: 干嘛呢？
1: 靠语言形容那形容不出来，你得跳一下子
0: 啊。行，然后这个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广州塔的这个玫瑰花啊，有陷阱
1: 啊。
0: 这个有人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在广州塔景区。就是遇到了这样一个陷阱，说这个很多小贩呢手持玫瑰10块钱一个啊，这种模糊报价让游客以为是10块钱一束花，结果呢扫码付款之后才知道原来是10块钱一枝花，一束花的话呢要90块钱，就9枝花啊。然后呢这些小贩呢也是专门去挑这个情侣去兜售啊，有的游客呢就无奈啊付了几十块钱，现场的保安呢就提醒说赶紧走，我是骗钱的啊。但是呢就是这些人还是这些小贩还是会在那里晃荡。其实就是我感觉广州还是对这些流动商贩比较宽容的，就并没有说 啊这个就抓得很严或者什么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在花城广场都能够看到有。
1: 是吧？这是你的这个个人感受是吧？
0: 就是在那个就反正在花城广场我是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
1: 有些
0: 提着
1: 推着小推车或者提着的，
0: 他没有小推车，他就提着就手挎一个包，然后里面可能会放着那个闪着那个各种颜色的什么广州塔的那个模型啊，
1: 还有
0: 或者是拿花啊之类的，
1: 就是类似那种带灯的那种竹蜻蜓打到天上去，然后这样它自己这样螺旋下来，那个要好多卖这个东西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在整个花城广场都能看到，特别是晚上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像这种呢就是主打一个就是小情侣吧，对不对？这个男
0: 主要是谈恋爱期间的也不好意思拒绝，
1: 他这个磨不开面子。
0: 对，
1: 是吧？
0: 你总不能说这个听说贵了那我这花不买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啊，
0: 有点难以拒绝。
1: 现实来看吧，就属于一个什么呢？就是属于这个消费小欺诈、小陷阱哈。这个站在情侣之间呢，
0: 心态
1: 就看
0: 对
1: 咱们这个男生们怎么有效的合理化解这种尴尬，就是既不买。也不会说啊
0: 尴尬，
1: 在这个自己的女朋友或者相亲对象面前折了面子，是吧？来，大家来提供一下这个好办法。
0: 怎么我问你，你问大家呢？
2: 我又没这个经验。
0: 我以前啊谈恋爱的时候，我都是主动化解的。我就直接扯着我老公，那时候还是谈恋爱 还是我的朋
1: 友。哎，不要这个东西，这叫
0: 什么？哎，骗人的，走赶紧走、
1: 啊，
0: 就是我会扯着他走，就给他一个台阶下，要不然的话就有点尴尬，确实有点尴尬。因为这些小摊贩他也很会看，就是一看你们俩是一块儿，然后又不像是老夫老妻的那种，他就会凑上来。
1: 对，就专挑这些年轻人长相青涩

0: 对吧，谈恋爱、这个约会次数也少，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面子又比较软，是吧，又磨不开面子的。
1: 你发现没有，就是在一起时间长的人、就是两个人其实你是能看出来的，或者是刚刚在一起的这个小情侣其实是能看出来的，我都
0: 能
1: 看出来。就在景区里，比如说两个人还在、还在这个暧昧期间，或者是这个刚在一块儿、明显能看出来两个人还是有点生涩，你知道吗、
0: 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默契。
1: 嗯，
0: 所以说你像是啊那些就举个例子哈，就是有些比如说像是什么办公室恋情啊，在学校里边
1: 被你发现了，
0: 在学校里边同班同学谈恋爱，然后呢就地下恋情啊，还有我跟你讲最后知道的就他俩
1: 啊，其他人都知道了，
0: 全办公室全班都看出来了，
1: 还以为隐藏的很好，
0: 没错，
1: 其实早看出来了。
0: 特别是熟悉了之后啊，他这个就是情侣之间，他有很多这种你没法靠这个演戏来去杜绝的一些默契度，特别又是处于这种热恋阶段的，哎呀，根本骗不了人，哎呀，你个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吧？所以这个
1: 更别说这些阅人无数的小摊贩了。
0: 没错，咱们就是这样吧，我觉得当做个娱乐局来看。就是咱们这谈恋爱的小情侣们哈，这个假期也可以去广州的花城广场小蛮腰底下去逛一逛走一走啊，晚上在那儿其实还挺舒服的
1: 啊，
0: 秋天了也比较凉爽。
1: 对，
0: 然后剩下的呢我的广告里边跟你说好吧。
1: 马上要报时了啊，这个有朋友在我们评论区留言啊，大家也可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和我们聊聊天，来和我们说说国庆你推荐去哪玩，或者说你可以推荐一下你的家乡啊，也是可以的。我们这个轻松轻松啊，可以在评论区找到我们，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嗯，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有朋友说，佛山有什么好玩的呢？
1: 哎，我们有没有好多好多好玩的？
0: 有没有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跟他说一下？
1: 佛山，你是想玩城市景观呢，还是自然风光啊？这就看你要去哪儿。
0: 七桥山真的很不错的，
1: 七桥山可以去啊。城市景观那很多地方了，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祖庙附近呢，对不对？然后或者说千灯湖啊。
0: 哎，千灯湖也不错，
1: 这些地方都可以去一去。其实佛山还有好多好玩的地方，像南海啊、三水啊这些地方。
0: 东平新区有一个儿童乐园非常好。
1: 东平新区，
0: 当然人比较多一点啊，就是那个叫国潮。

0: 潮，国潮乐园，就是一个户外的乐园，免费的。嗯
1: 嗯，
0: 但是你说是不是要这么远啊？就是关键你在哪儿啊？就反正像我们这种就是日常会带着孩子自驾的这个家庭啊，就有可能会跑到佛山的各个角落去。
1: 是啊，你包括南海区就很多地方又好吃又好玩，
0: 嗯
1: 啊，可以去逛一逛。然后如果想要这个露营啊，有很多地方，我觉得佛山露营啊，包括你就是不露营的话，你就去到那儿逛一逛，像是北疆大堤啊那些地方，其实很火的，
0: 嗯
1: 啊，人很多，有些地方就是不用自己带装备，直接去就现成的装备可以租啊，然后还有那套餐之类的，都挺好玩的。
0: 因为我们家经常去看桥啊，佛山是一个经常去的地方，因为佛山有好
1: 多水
0: 多
1: 桥就多，
0: 对，很多很漂亮的桥。
1: 那个千古情确实是有，但是那个属于人造的景区。
0: 那个人也很多，
1: 人很多，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国庆是这样，就景区呢人虽然多，但是它的活动也多，活动也多。我个人感觉呢，就是你可以错峰一下，就比如说国庆的这个后面几天去，可能就没有开头人会那么多了。然后有朋友说西樵山不要带女朋友去，为啥呀？
1: 是什么意思？
0: 是有啥说法吗？
1: 是有个什么分手陷阱、啊、
0: 还是你自己有啥说法呀？还是你自己有什么故事啊？来说出你的故事，
1: 展开说说啊！
0: 啊，展开说说你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演唱会啊，李克勤去这个包头的这个演唱会，结果迟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迟到这个算一个新闻，对吧？给他救场的歌手撑住了这两个
1: 小时，
0: 这又算一个新闻。
1: 怎么拼盘就这一个歌手撑着
0: 不？不，其他歌手唱完了。
1: 都唱完了、
0: 就
1: 轮到他
0: 了，就等他了啊！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了解了一下来龙去脉啊，所以我来跟大家来说说啊，就很有意思。这个中秋假期就是其实是26号晚上，就这个拼盘演唱会。所谓拼盘演唱会，就是很多歌星给他拼成一个演唱会嘛，所以里面除了李克勤也有其他的歌手啊。但李克勤呢是属于这个里面应该算是名气最大的，他在那个 C 位，就整个那个海报他是在 C 位的。哎，结果呢这个就他是上午6点多就从深圳出发啊，路上呢就遭遇到了这个天气的原因就延误了。然后呢天气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没有直接能够到那个内蒙古，就是在
1: 山、飞机在其他地方
0: 降落了，在那个备降到了山西太原。
1: 哎，
0: 然后到太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五点多了、
1: 哎，
0: 就这个时候其实包头那个演唱会都快开始了，然后他们一行人
1: 好远的，
0: 就包车往那个包头赶啊。然后呢，这个中途呢电车又没电了，这也属于人在囧途。然后呢又换那个出租车，就一路狂奔了600多公里啊。然后这个。就他也没放弃啊，那个演唱会的主办方也没放弃。那导演啊，就是晚上9点多了，其他歌手都唱完了，李克勤还在路上呢，怎么办呢？我也是佩服啊，这导演在绝境当中，他居然想到了要请自己的好朋友
1: 啊，
0: 一个草根歌手，就是相当于这个名不见经传，你根本不知道不认识
1: 啊。然后其他歌手唱完也都已经撤了，
0: 然后这个草根歌手就是。有点像那种我们说的那种比如说暖场歌手类似于那样的
1: 啊
0: 然后他就这个人正好是导演的朋友，他就打电话给这个暖场这个歌手，这小伙子叫侯浪啊。然后他打给他的时候他正在撸串呢，在包头撸串，在街头撸串。其实他也是买了演唱会门票的，但是他呢是准备直接就去看李克勤，就是前面的他也没打算看，所以他当时导演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还没在演唱会现场啊，但是他其实是要去的，就是他本身手上是有门票的。结果呢后来就导演直接打电话给他说你上来撑一撑，让他直接到那个演唱会现场上台去唱几首歌啊。然后呢他就直接从观众变成了
1: 演员
0: 就上台了。然后他后面他因为他这个后面他自己还直播讲了这个过程嘛，他说现场没有人认识他，除了导演所有人都不认识他，包括主持人都不知道他叫啥，所以上场的时候主持人都没介绍他名字，就是说啊，我们接下来有就是嘉宾上台。所以有些人现场的那个当时你知道吗，他上场的时候下面有3万多人，
1: 这平时可能也遇不到这么好的这个场，
0: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他说他之前最多也就是5000人的场，就是这第一次上这么大的台。那个时候他接到电话是9点多，上台的时候已经是10点接近10点半，10点20左右的时候了。
1: 撸串的时候应该也喝了2杯哈，现在有胆了啊！
0: 你还真别说，
1: 酒壮怂人胆。
0: 然后他就上去了呢，他 唱了，最后是唱了多少？唱了差不多20首歌。
1: 哎呦，
0: 一首接一首，撑了2个多小时，一直等到李克勤到现场。李克勤到现场，
1: 行走的 MP3 啊，这是。
0: 李克勤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是凌晨的0点多钟了。
1: 那李克勤是不是当天得请他吃个饭呢？啥的
0: 啊？但是说是两个人后面拥抱了十几秒，
1: 哎、
0: 就是真的是、我觉得真挺神奇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2个多小时观众居然没走。
1: 啊，
0: 说明这个后浪有点本事，就是他在现场啊，就是唱的那个水平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1: 哎、
0: 都在调上，而且呢，他
1: 但凡差一点估计就真就没人了。
0: 说明他选歌也还不错，对吧？然后他也选了很多的粤语歌。
1: 哎、伴奏哪来的呀？
0: 他自己在现场拿那个手机放的，
1: 这么草台。简陋，
0: 就这么简陋。而且他说他后面直播的时候、他说当时最怕的就是现场没信号、要是没信号，他的那个
1: 他是用手机的连接外放。外放啊，
0: 对，
1: 然后外放怼在话筒上，
0: 是的，
1: 再拿一支话筒，
0: 就是这么
1: 三万人的场，那这能吹一辈子了。我在三万人的场，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之下用手机外放话筒收音。哇，天哪。
0: 然后他就这么就等、就是稳住了几万人，到后面没有一个人叫退票、然后后来李克勤到的时候是0点30分，李克勤唱到了1点多钟
1: 啊，
0: 就是整个演唱会结束就是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
1: 我天。
0: 然后这个后浪就火了。后浪是汕头的一个小伙子，汕头人。然后他，我估计啊，就是他可能因为也是生活在广东嘛，对粤语歌曲也是比较熟、据说他平时就是演唱的时候啊，就是在比如说一些这个酒吧等等
1: 驻唱的地方、
0: 演唱的时候也是唱很多这个 Beyond 的歌
1: 啊，
0: 也唱李克勤的歌，
1: 所以呢都是耳熟能详的，
0: 耳熟能详，
1: 所以
0: 现
1: 场
0: 还
1: 大合
0: 唱
1: 啊，那没错，
0: 哎，现场还大合唱啊，整体氛围非常的好、啊，就是现在就网友都开始调侃起来了，说这个，就是李克勤。什么飞奔多少小时去现场，去见他什么之类的，那
1: 飞奔
0: 反了。
1: 600公里去见一个不知名的汕头歌手，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一段佳话。而现在这个后浪他的这个社交平台粉丝数已经从最开始的好像才1000多粉丝，然后现在直奔10万，就粉丝数层层往上涨、
1: 可不，唱2个小时在3万人的演唱会上，然后这么好的音响效果，还是拿手机外放放的伴奏，这个吧，就真的就是有些时候这个机会砸头上啊，你真的是你躲都躲不了。
0: 关键他也是、太有积累了，
1: 这也是有20多首歌、给有准备的人，他
0: 人
1: 家也是一个职业的驻唱歌手，那肯定那个曲库啊，那个这个存取量很大。
0: 有朋友说是为了等李克勤、观众，那你想想，你代入一下，如果不是他在中间撑住这2个多小时，你觉得现场会不会有人叫退票？
1: 这也是一个非常惊险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导演呢，也是为了搏一把。
0: 搏一把，
1: 哎，万一他唱不够2个小时，或者说今天状态不好，唱的不是很好听，有可能还不如不唱的啊，这可能就走人了，人家
0: 万一水平、
1: 观众就走了，对
0: 对吧？
1: 所以说你，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惊险的事情，因为导演可能不知道李克勤究竟还要等多久才能来。所以那你说这个哥们儿也是艺高人胆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唱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李克勤等来。
0: 是啊，
1: 就这么一首接一首的就这么放了啊，就这么唱了。人家最担心的是网络不好，而不是自己能不能唱下去
0: 啊，
1: 是吧？就所以说一个敢请，一个敢唱，还有3万人敢看，
0: 还是有水平的，
1: 还有3万人敢继续在这听。
0: 就你换一个人，我
1: 就
0: 硬等，不一定能够。
1: 所以这就是形成了一个什么3方的一个平衡。就大家都冲着一个事儿，就是今天高低得把李克勤等来。
0: 对，是的啊，这个必等到李克勤的决心啊。
1: 是的，
0: 有朋友说这包头的观众也是很敬业、很包容啊，没吵没闹。
1: 所以他叫包头嘛，是吧？
0: 这也行。
1: 是啊，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李克勤这首歌啊。这个喜欢李克勤的朋友确实也是很多。李克勤也是上演了人在囧途，但是他也还是到了现场，也不容易啊。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

0: 哎呀，现在还有朋友问说怎么没有月饼了？
1: 嗨，
0: 中秋节都过完了，您还想吃月饼？那直接批发吧。
1: 你猜
0: 现在月饼也不贵了。
1: 老便宜了，
0: 老便宜了，
1: 嗯，可不，
0: 打个骨折。
1: 我估计超市里边应该还能有点儿，
0: 超市还能有吗？
1: 这两天
0: 那都是清货的，
1: 大家去超市看一看，
0: 嗯
1: 啊，挑点自己喜欢吃的口味。
0: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
1: 是吧？刚才
0: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惠州的景点？惠州你去西湖啊？
1: 西湖哪个
0: 惠州的西湖吗？惠州的西湖
1: 在哪里？
0: 西湖。就在惠州市，你没去过惠州吗？惠州最著名的就是西湖嘛。
1: 我没去过西湖，但惠州去过很多地方。
0: 哦，惠州市中心就是西湖嘛。
1: 能玩的地方太多了，因为它是有山有海。
0: 啊、哦，你去的是海边，
1: 两样都有，山也有啊，山也去过啊、哦，然后有温泉。就是我发现在省内惠州这个地方旅游资源它太全面了，
0: 嗯，
1: 啥都有啊、城市也很好，然后而且海边呢，这个海水呢还属于比较湛蓝的。啊，那边的
0: 顺辽湾
1: 啊，顺辽湾、小径
0: 湾，但是他那里
1: 双月湾
0: 订不到房了，
1: 这些地方
0: 现在已经
1: 啊
0: 也是热门的地方。
1: 基本上你现在想要出行去的话，你就自己碰运气住个民宿啥的，有可能能有哈。
0: 嗯，
1: 因为那些地方都是很紧俏的，
0: 很紧俏，
1: 房间没那么多。
0: 是
1: 啊，然后要不你就去泡温泉，但泡温泉估计你这时候想要订的话，可能也难了啊。能剩下的就是要不就是那些这个大 house。啊，一晚大几千那种的、
0: 嗯、啊，
1: 就是这种别墅了。但应该那种普通的温泉酒店里边的房间不一定能够订得了了吧、
0: 嗯？
1: 现在看看，或者你晚一点去嘛，对吧？10月4号、5号、6号去，对吧？这稍微晚一点错峰就可以了。
0: 嗯啊，还有朋友说这个顺德的美食欢迎你，啊、
1: 嗯，
0: 顺德的美食非常好。对，也是佛山的啊，佛山顺德。
1: 啊、对，你去对去佛山，怎么忘了讲顺德了呢？
0: 不是，因为顺德也是一个特别热门的地方。啊、我的有一个朋友
1: 就是单拎出来讲啊，当做旅游目的地。
0: 我有一个朋友，他到广东来，他第一站，他不是去什么广州、深圳这些地方，他第一站就奔着顺德就去了。
1: 啊、
0: 他说顺德是一定要去的。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他说这个顺德我是一定要作为第一站先去顺德。
1: 好、
0: 嗯、啊，所以你说是吧？这个顺德是全国有名，毕竟《舌尖上的中国》人家专门报道过、
1: 嗯、
0: 啊，所以这个顺德嘛，这大家也得错个风 啊，我觉得，你看
1: 惠州西湖啊，直接在番禺坐这个城轨就可以去啊。嗯、
0: 对对对，那里有一个城轨站、
1: 嗯、
0: 啊，我前不久才去过。
1: 好，来这个佛山的，咱们当地的给推荐了这么多了啊，你看啊，去佛山玩，
0: 嗯，
1: 白天祖庙，南风古造，这个是什么？
0: 梁园
1: 西樵山，晚上创意产业园。岭南天地千灯湖，
0: 这个有点
1: 明明白白
0: 紧张吧，这个时间
1: 你放到两天去玩
0: 吧，
1: 在那儿住一天，然后住一天佛山，再住一天顺德啊、
0: 嗯、
1: 基本上就能玩的差不多了啊。
0: 西樵山得去一天，
1: 嗯，
0: 我的经验就是得爬一天，
1: 西樵山
0: 要不然玩不，
1: 你得拿单独一天去、啊、
0: 对对对，要不然
1: 清辉园、顺风山，我没看错吧？不是帽峰山哈，
0: 顺峰山，
1: 顺峰山、
0: 嗯、
1: 啊，
0: 应该是当地
1: 清辉园啊，这个可以去逛逛。
0: 还有朋友说，
1: 嗯，
0: 国庆是不是正常开播呢？我们国庆有主持人每天跟大家直播。
1: 国庆是
0: 还好班了，
1: 特别的节目啊，就是新闻超广角是不在国庆
0: 播的、啊、没有新闻超广角、
1: 啊、
0: 但是我们有其他的这个就是内容。
1: 嗯
0: 嗯，我们国庆的整个的这个版面，属于是特别安排的版面，也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这个上午的10点到12点，
1: 嗯
0: 啊、有直播啊，这个每天的当班主持人不一样，然后下午的4点到6点半。也有直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
1: 嗯、
0: 国庆期间每天也有不同的主持人直播，
1: 那一天有4个小时直播是吧？
0: 对，有4个小时直播，
1: 哇，那其实还挺长的、
0: 嗯、挺长的、所以大家可以过来点歌啊、
1: 嗯、
0: 对吧，这个
1: 纯聊天也可以、
0: 纯聊天、啊。

0: 然后点歌是吧，然后就是都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当班主持人来去说说。很多朋友不是特别喜欢留学吗？留学老师啊，一号二号是他值班。哎啊，喜欢留学的朋友记得来找他，来定点啊，聊四个小时的啊。对，这是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哈。
1: 这咋回事，怎么还有人问这个广州哪里还有月饼卖，广州酒家的？
0: 有朋友，刚有朋友说我家还有月饼，他说您不行，您问问周围的亲朋好友谁家还有没开封的月饼，一定有。因为我那天做节目的时候我问了一下大家，这个历年来中秋这个月饼都是怎么处理的啊，绝大多数人都是吃不了，然后后来要不就送人，要不就直接扔了。
1: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月饼应该还是属于比较是吧，就是还是多于它的这个消费量的消耗量，供过于求。
0: 这个小孙子说我要吃那个冰皮的，结果爷爷说不行，必须买五仁。就是这家里的长着财权的人都喜欢吃五仁月饼，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小时候我对于五仁月饼啊就是只能吃半个，为啥呢，就是对于那里边的坚果的忍受度就只有半个月饼，主要吃里边那些甜的呀，青红丝啊，那些冬瓜蓉啊。
1: 还有人说以前的五仁月饼吃了之后没那么渴，说现在五仁月饼吃了容易渴。
0: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是因为你五仁，
1: 咸吧，可能是。
0: 现在里边加了好多其他东西嘛，你像金酒的这个金腿五仁，那里边的东西那丰富的不得了啊，那五仁都多于五仁了，我感觉就是你小时候吃的五仁和现在五仁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个五仁。我觉得馅料在这么多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精进了很多，其实也都是为了迎合大家在中秋节的这个口味，虽然月饼都是拿来送人啊，很多啊，但是真的去吃的
1: 照样挨家挨户也会去吃点的啊，确实。还有朋友推荐说去罗浮山也很不错。罗浮山现在这个是我们广东省重点要打造的景区啊，这个叫罗浮山啊，南昆山罗浮山，就属于叫环 环啊，要有个环形的环，环南昆山罗浮山，这一圈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这个大的一条线啊。我最近因为我前两天还去了那个从化嘛，从化的那个就是属于在这条线上，你就能看见它旁边已经画出了新的那个骑行道
0: 啊，
1: 要重点打造。
0: 哦，你说骑行啊？
1: 除了骑行还有那个，
0: 你说刚才那个环南昆山，还有它除了骑行还有除了骑行它应该也是一个自驾路线，除了自驾路线它还是一个叫什么徒步的路线啊，就是反正要打造这么一个生态走廊。哦，嗯，哎，那可以去看一看啊。对，哎，我还真的在想，你去爬吧，国庆去哪里呢？嗯，对山还是很感兴趣的，是吧？我比较喜欢海。嗯，行，这个节目做得非常好啊，有山有海。<笑>
1: 那又巨大惠州去了，其实深圳大鹏湾这挺好玩的，也是有山有海的啊。你又说了个特别热门的地方，
0: 是吧，都一张嘴都是我没去过的热门景点。
1: 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五仁月饼还是蛮好吃的，营养比较均衡。
0: 可不，膳食纤维多啊，富含欧米伽三，用来自于坚果吗？
1: 是吧，你如果吃不了深海鱼油，你吃点坚果效果也差不多啊。还有这个深圳的刘先生给我们发来了定位啊，欢迎你。
0: 说九仁了，不止五仁吧，你说的是啥，刚才我说那个啥，
1: 就是里面放的东西是吧，
0: 金九那个啊，金九里边，那你要你得它人这个仁是啥，就是坚果啊，你要火腿肉松啥的不能算。
1: 嗯，
0: 还有朋友说湛江的百鹏路，没去过。
1: 湛江我也才刚 景色还是相当好。
0: 就是咱们广东的沿海地区啊，广东的海啊，其实它都分为两个类型的。
1: 嗯，
0: 你要想玩那种玻璃水很蓝绿蓝绿那种海，往江门方向湛江方向去走，那边

0: 看什么样的海啊，你包括阳江、海陵岛啊之类的，可能跟江门那边还比较像。
1: 对，嗯，有可能
0: 就是过了深圳再往上就不大一样了。
1: 大家也可以这个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说一说您推荐啊，我们这个国庆去哪些？我建议大家推荐一些小众一点的地方，好吧？这个现在推荐的都太大众了。你像刚刚说的那个南澳岛
0: 啊，
1: 国庆去南澳岛，朋友们，
0: 你都上不了岛，
1: 你能上去吗？就除非你这个提前做好了攻略啊。你现在
0: 小众，
1: 想在那儿住都非常之困难。每年不小众，北方好多朋友。
0: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让大家推荐小众的地方
1: 啊？对对对。
0: 说句实在的，你在国庆期间，你真的找不着什么小众的地方，到处都是人。因为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太过发达了，
1: 没有社区的商场人不是特别多。
0: 但凡一个小
1: 我们家小区附近的商场人不多，
0: 小众好玩的地方啊，
1: 嗯，
0: 撑不了几个月，特别是在这种黄金周假期啊，哎呦，你这只要是你去各种社交媒体上一搜，小众的地方也是这是爆满，
1: 就你能搜到的都不小众，
0: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来推荐呢？因为大家可能知道的就
0: 真的是
1: 小众，
0: 哎，所以
1: 还没有广为人知的就比较小众。
0: 对，真的啊，你包括就这个，我不是平时很喜欢去露营、钓鱼这一类的吗？你只要发现一个，说哎，之前有人推荐这个标点啊，露营钓鱼都特别好。
1: 嗯，
0: 哎，用不了两个月，
1: 就发现人满为患，鱼就不够用
0: 了，那个地方就封起来了
1: 啊。哦，不让钓
0: 了，都是一些村子里边，不光不让钓了，车都不让进了
1: 啊。
0: 所以一般就是2到3个月的这个可玩期
1: 啊，
0: 就是非常无奈。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咱们这个出行需求也真的是很高涨。
1: 嗯，
0: 就感觉大家的这个旅游的这种心情和旅游的和以前不大一样了。
1: 嗯，
0: 啊，就专挑那些没人去的地方。然后去多了之后，人家把那地方就关起来了，
1: 是，
0: 而要不就是就围起来开始收费了，
1: 啊，
0: 就这个差别越来越大了、啊。
1: 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江门的赤坎古镇好玩吗？我还一直都没去，听说是很不错的，
0: 嗯，
1: 因为
0: 我也没去过，
1: 因为那个地方也是人满为患，我每次一搜江门的那个房价呀，
0: 嗯，
1: 因为我时不时也去江门去逛啊，那个看桥啊、我一搜房价，
0: 嗯，
1: 我说哎，怎么这个地方房价这么贵？结果一看
0: 啊，
1: 那个地理位置就它那个定位就在那个赤坎古镇上，就是那个赤坎古镇的酒店是特别贵的
0: 啊，
1: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地方肯定是很旺的，
0: 嗯
1: 嗯，
0: 那咱这节目都已经有点这个国庆特别节目的感觉了啊，
1: 对对对，
0: 就聊上旅游了，
1: 是，然后我们这个。待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张佳琪吧，好不好？这个亲子关系这个话题，稍微说点这个软性一点的啊。这个张佳琪最近在网上，其实他跟他妈妈之间的这种，应该叫啥呢？这个比较紧张的亲子关系，
0: 啊、你是不是想说恩怨情仇、啊？
1: 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嗯，我可没说出口啊。
0: 啊，那我替你说，
1: 我没有想说这个。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你怎么知道我想说这个
0: 啊？我觉得你因为这个词儿到了嘴边有点不大合适，所以你就给咽回去了。
1: 我没说出来呀，这不是我说的，你说的。
0: 来，那就讲讲这个事儿吧。
1: 好，然后还有朋友问说，国庆节高速免费吗？怎么没有看到新闻说免费呢？
0: 这个不需要再上新闻了，这个是
1: 大家都
0: 墨守成规这个事情了啊。
1: 对，
0: 一定免费的。
1: 是的，
0: 如果它不免费，可能会上新闻。
1: 嗯
0: 啊，今年取消掉免费，有可能这就成了一个新闻了。
1: 嗯，
0: 那就是免费已经执行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大家已经是属于都是这个什么耳熟能详。
1: 就是免费通行时间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所以你在9月31号的晚上，如果是出发的话，你如果跨零点的话，那其实出来就是不要钱的。
0: 嗯
1: 嗯，
0: 说去黄浦区的油麻山爬山，啊，这地方我没去过。其实我对，因为我其实觉得很多在广州周边黄浦区的这个属于这个露营资源要多一点，很多地方爬山啊，我感觉黄浦区多很多。大家觉得呢？有没有人这个
1: 确实是比较小众了，油麻山
0: 啊，
1: 去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这位朋友是推荐大家说去这个油麻山，这个位置我还真没听说过。嗯，之前那个李爽推荐的那个小众景点一点也不小众。
0: 在哪里？
1: 他反正出了一个视频说小众景点，然后我发现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小众，反正多多少少还是听过的啊。好，我们马上要进入到这个整点报时啊，稍后呢5点钟之后我们会回到广播节目当中来，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和我们聊聊天啊，来过来给我们打打卡也是可以的啊，稍后继续回来。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EYO。EYO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州南沙优化港口跨境电商配套服务，提升货物通关效率，助力外贸企业抢抓双节订单，持续壮大跨境电商新业态。深圳大鹏新区推进海岸带生态修复工程，种植本土滨海植被，修复滩涂湿地，守护大湾区蓝色海岸生态。佛山南海加快工业厂房提质改造，推进低效工业园升级，为制造业企业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梅州出台扶持政策，助力油茶产业发展，扩大油茶种植面积，推动油茶深加工，带动山区农户稳定增收。汕尾加快渔港基础设施升级，完善渔船补给、垃圾回收配套设施，持续推进现代渔港经济区建设。茂名开展双节食品安全专项抽查，重点抽检农贸市场、餐饮门店以及网红零食、生鲜食材，守护群众节日饮食安全。全国多地文旅场馆推出免费延时开放服务，博物馆、文化馆、城市书房延长开放时段，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前往参观体验。联合国发布最新全球粮食监测报告，全球部分地区旱涝灾害叠加，粮食安全压力持续上升，呼吁各国要加强粮食储备合作。东南亚多国持续遭遇跨境烟霾污染，多国启动了联防联控机制，协同管控露天焚烧，降低空气污染对民众的健康影响。英国警方在一处空军基地附近抓获了5名涉爆炸物嫌疑人，当地相关居民已经进行临时疏散，安全部门正在开展深度调查。 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9: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9: 对，
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9: 对，
0: 所以呢我们
9: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9: 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9: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9: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9: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视频的直播间啊，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哎，有不少朋友都给我们推荐了这个国庆去哪玩啊，这个一些大家认为比较小众的景点。我们去查了一下，确实不错啊。
1: 大家推荐的有些还真值得一去，
0: 真的不错啊。像刚刚有朋友说的那个惠州的黑牌角，我刚搜了一下，确实好
1: 啊，
0: 确实很不错啊，找个时间我也要去看一看。还有朋友说这个惠州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
1: 啊，最美旅游公路，
0: 哎，
1: 好。

0: 像你比如说这个是海边的，对不对？有些是惠州还有山区的那个最美旅游公路，就是叫什么广东三幺八嘛，那是要是从清远那边过去，好像是从从化到清远啊，这个也是景色跟三幺八这个有的一拼啊，这个弯道特别多，
1: 是
0: 啊，也比较陡。
1: 还有说这个海陵岛是东方夏威夷，
0: 嗯，可以这么讲。
1: 嗯，因为刚刚我们在搜就是那个海边啊，就发现其实 广东的海漂亮的海，就是那个海水很漂亮的地方还是很挺多的，但是呢沙子其实还是，就是你要真能找到那种软的细软的沙子还是很少的，但是阳江的这个海陵岛的沙子，那个十里银滩的那个沙子真的细，真的漂亮啊，就跟那个北海的那个沙子很像，
0: 值得去一看那个地方。
1: 嗯，那个沙子真的，就是你可以光脚踩，这个这样的沙子
0: 不多的，虽然我们广东的海岸线很长，嗯啊，但是真正你说沙子非常美的地方并不是特别的多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珠海的情侣路也是很不舒服，很舒服，就是太堵车啊。您这个珠海的海岸线其实很长，嗯，你像这个长隆的后边都还有一个海岸线呢。
1: 哦，这你都知道，
0: 新开的。
1: 嗯
0: 嗯，
1: 但是就
0: 我以为很小众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通了一个隧道，
1: 啊，
0: 然后本来以为很小众，准备绕过去的，结果就因为通了以后，很多人就一拥而上，那隧道迅速的就不让走了，
1: 啊，隧道不让走，
0: 迅速就迅速那条路就不让去打卡了，你知道吗？就是 哦，
1: 这是在路上打卡的，
0: 就是它那条路是这样的，它那条路通了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开到海滩的边上。
1: 我以为是个很小众的一个路线，因为也没怎么看到宣传，谁知道就是开完之后没多长时间就看到了一条新闻，说出于这个环保的这个原因就暂停开放那条路。
0: 不让咱家这个，对，
1: 小众迅速不小众了啊。
0: 是的啊，哎，双月湾有个海龟岛可以看到大海龟。 哦，真的吗？
1: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
0: 哎，这个我们广东省也还真的是有。
1: 就得发挥大家的这个集思广益，
0: 去过的
1: 啊，真的，咱们来自我们广东省内各地的听众朋友们，赶紧说说你们那儿那些啊小众的旅游景区。
0: 还有说惠州，
1: 悄悄的说啊，
0: 惠州最美公路不建议节假日去，周六都是周六日都是堵死的，去的话建议摩旅啊，骑摩托车去是吧？
1: 您对的对的，
0: 我没有考证。
1: 发了我也看不见吧，我们的系统应该能点开试一下，大家发个图片试一下，评论区我看我能不能发，
2: 大家可以在，不行，不能发，
1: 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继续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聊新闻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在下面来说说自己推荐的这个好玩的地方哦。你看， 他说的广东218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环罗浮山南昆山的这个环线啊，就我说的啊，218公路啊，218公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关于张佳琪和他妈妈的事儿啊。这个因为他们正好上了一个综艺，然后呢，他在当中呢，就是节目当中他和他的妈妈呢就引发了不小的热议啊，上了好几次热搜。 所以呢，我们稍微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亲子关系的这个话题啊。张佳琪呢，他是6岁就进入到了跳水队训练，然后少年时期长期都是集体生活啊。那大家也知道啊，他是拿了这个奥运会冠军的啊，全运会也是就是拿了冠军的。那他在节目当中呢，就说自己从10岁一直到22岁退役之间，他的比赛的奖金、工资收入一直都是由自己的母亲代为管理的。 啊，他说这个这些钱其实自己都没有经手，然后呢，这个母亲呢，反正也是，就他觉得现在应该是家里人在管理他的这个收入啊，但是呢，就是他想希望能够拿回属于自己的一部分钱的时候啊，来规划自己的个人财产的时候，母亲又不同意。

0: 啊，那这个坦白局的对话呢就戳中了很多的观众。而且呢之前其实他们之间的争议主要在哪儿呢，就是母亲想要关心他，但是呢这种关心呢就好像总是不到位。比如说母亲说想要去看看他跳水的这个是怎么练的呀，十米跳台长什么样啊，但是他就很抗拒，他说我现在都已经退役了，我也不想回到自己的这个以前跳水的那个场景，就其实有一点点遗憾吧。因为你想想他其实最后怎么说呢，是属于在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这种环境之下退役的，所以其实他你让他回到一个曾经就是特别累特别苦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他其实有一点点抗拒，觉得说啊，母亲现在才来关心他跳水的这摊子事儿，就是感觉他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是抗拒的 啊，就这个点成为了网络上吐槽的一个点啊。另外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做什么他的妈妈都觉得不满意
1: 啊，
0: 就总是挑刺儿，觉得他哎呀这个家务也做不好啊，这那的啊，然后就是大家看了之后都觉得说，人家都是奥运冠军了，你还嫌弃这嫌弃那，就好像自己的女儿特别不完美啊。这种事情其实时有发生，你看之前就有很多比如说那个美国不是有个演员吗？叫啥
1: 啊？是不是就一直被他的父亲一直
0: 母亲、
1: 啊、
0: 他就是他已经站在这个领奖台上的时候、
1: 啊、
0: 他的母亲还在挑他的刺儿，就说你应该要体态要更好一点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忍不住唠叨，就明明他已经很优秀了、
1: 哦、
0: 但是呢就还是忍不住觉得你不是很完美，你还有更完美更进阶的空间，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有点，就这种亲子关系让人看着有点难受，所以就对，就是就是在就变成了大家网络上讨论的一个焦点。
1: 我之前听过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一个女人今生的羁绊，其实是她的妈妈。就是很多时候，
0: 所以妈妈的角色很重要。
1: 妈妈这个角色，其实就是，咱先比如说这个有儿子的家庭，跟父亲之间这个关系通常也是比较微妙的。那有女儿的家庭呢，其实你最终转来转去，因为这个话题呢，我之前看过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解读。
0: 刚有听众说了安妮凯瑟薇，对，是的
1: 啊，
0: 你也看了那个片段是不是？
1: 安妮凯瑟薇不是安妮海瑟薇吗？
0: 安妮海瑟薇
1: 啊，
0: 他应该是打错了。
1: 音译的。所以这个母亲和女儿之间，像这种事情很多很多的。还有之前有一个上大学的一个女儿，然后她的母亲要一直陪读，然后陪了她什么上的研究生博士毕业，一直在她的旁边租房子，然后就是这种极强的控制欲，然后这不是也引发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关注嘛。其实就是孩子这个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关注点以及孩子所取得的成就，往往它是一个扭曲的状态，所以他就会造成很多时候你看这个孩子，你总能够挑出一个他让你不满意的一个点。就像这个张佳琪这个例子，都已经拿了冠军了，奥运冠军，全国冠军，但是妈妈还说你看家务都做不好，你这个冠军有什么，有就是他在这种
0: 就这个冠军好像在他看来不是很，就是抵消不了他的其他缺点。
1: 对，这是因为两个人也是绑定的太过深厚，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那亲子关系也好，这个亲密关系也好，他只要是人与人相处久了，然后关系密切了，他总能够看到对方身上那些让自己接受不了的地方。他往往自己接受不了的地方不代表你对方不好，其实是这个妈妈，是她的不满意是来自于最深层的，是来自于自己。因为这个女儿是她生的，
0: 你这个观点很新颖哎，
1: 是来自于她自己，明白吗？就是等于是她想让她的女儿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来弥补于自己的某些不足。但这种东西它太深层次了，因为我又不是心理医生，对吧？我不能给大家说在特别专业的角度去讲，但是它往往确实是这个人呢，一个是走得太近了就会被对方的刺儿扎到，那而且又是这种亲情关系，亲子关系，对吧？他就不是一个对等的一个关系，就他永远不会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与自己相平等的这种位置上去看待，无论年龄多大，甚至他已经年龄很大了，他觉得你是我的孩子，一个是我要控制你，第二个就是你要听我的，你有不足的地方我还是要应该指出来，你还是要按照我所塑造的那个完美的形象去给我好好努力。所以在很多时候，这种如果一旦是形成了这样子的亲子关系的话，那是很窒息的。不可能，它其实是一个无底洞，孩子永远不可能会满足你的

0: 这个需求和这个要求，而且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大，你会发现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糟糕。
1: 现在就是张佳琪已经不想，就他妈妈说想去找他，然后他就不想让他去找他，就是想自己住在一个地方，然后也不想跟他打交道，就是已经变成了好像还不如陌生人。
0: 所以这个你看，这就已经变成了很极端了。他就是个二元化的一个情况，要不就是很极端，要不就是很冷，就是这种关系，就是已经热到很，其实他就是热到极致了。 那我想远离你。我之前这个做那个成长启航节目的时候，我的听众群里边有几个属于我得叫阿姨的角色，甚至有些已经是60多岁近70岁的这种年龄的家长，他们的孩子都比我年龄都大，来然后加了我微信，也给我发来就是他的这种后悔，就是现在女儿已经40岁了，
1: 在反思。
0: 对，就是这种时候呢，
1: 一旦这个事情已经是到了一个不可挽回的一个地步的时候，可能作为妈妈，对，她才会开始反思，才会后悔。但是也会有另外一个极端，什么呢？她会把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归咎于那个不完美的孩子身上。都是她的错，
0: 让你不听我的，你看现在你还不理我了，我有什么错？我都是为了你好，这句话你真的害了多少人。就是我也为了你好这句话。
1: 那怎么办？那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我为什么提出问题还得解决问题啊？我为什么做这个成长教育类的节目，时间久了之后，其实我觉得我这个话你也束手无策，是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就是我做这节目做久了，
1: 你也说服不了他，
0: 我反而觉得我不是说服，咱不能干预人家家庭的这个，就我只能说稍微的疏导一下他的这种不开心的情绪，但是你说给出什么建议吧，其实我建议我也有限，但是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它就是个长期
1: 正常存在的一种现象，所以其实自己如果发现自己的这个现象，是跟刚刚鲁阳说的是一样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行为，或者是这个和孩子之间的这种关系，有时候自己要想通，很多时候是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就想不通。你像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说
0: 张佳琪的妈妈应该多听鲁阳的节目。哎呀，别，那听我节目能气死人。还有说父母对孩子不可或缺，但是呢，妈妈决定了孩子的性格底色和情绪安全感，这是他说他的个人观点。我觉得有道理，
1: 有一定的道理。
0: 就是咱们父母都很重要，很多父母总会抱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无论你到了多大，你都是我的孩子。但这一点其实不对的。我觉得在这个，你只能说在生物学角度上，他是对的。 你们是属于血缘关系，但是你要从社会学角度来讲，这个孩子从下生那一刻开始，他就是一个不断加速远离你的过程，他终究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和你都是一个平等的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说你是依附关系，而这种依附关系在他成年的那一刻就已经脱离了。但是很多家长是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就是他如果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他就是到了70-80岁， 他仍然不愿意想明白，他有些时候想明白不是说他想能不能想明白的问题，是他愿不愿意。因为他一旦想明白了之后，他前几十年的这种人生观和教育观就崩塌了，你知道吗？他自己的人生观是支撑不住的。
1: 哎，有时候我会觉得是我们需要孩子，就是你需要孩子的陪伴， 就并不是说孩子特别需要你，我现在都有这种感受，孩子长大了以后你会发现，哎，我也觉得说想，
0: 他越来越不需要你的陪伴，
1: 我想让他跟我去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后来你后来发现他好像他有自己的圈子，有自己的朋友，
0: 而且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看孩子像看一个透明的这个瓶子一样，就是等于你这个小尾巴往哪撅我都知道，对不对？你那点小心事儿我看不出来嘛，就是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个 行为将会发生一个反转，就是孩子会越来越了解他们的父母，而他们的父母将越来越看不懂自己的孩子。但这个过程也是很多家长接受不了的一个事儿，他觉得失控了啊，你长大了，你翅膀硬了，也不听我的话了。其实不是的，他随着他的这个长大，他最了解的那个人就是你们两口子，所以他先看透的是谁，就是你们这夫妻俩。
1: 完了，这孩子越长大以后，感觉自己要被管起来了。我感觉就是随着我年龄增长以后，可能还在管我了。你想去玩个啥是吧？这个太危险了，不要去了。报个是吧？就是什么海边去游个泳啥的啊！你一把年纪了，别去了。
0: 所以你就得干嘛呢？
1: 然后最后就被孩子管起来，
0: 放平心态去接受这种管束。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的约束。 所以这个大家，这以上言论啊仅代表我做成长节目的这个个人理解，好吧，也是也看了点书，也请教了一些这个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一些老师和专家啊，把它融会贯通起来，多多少少可能对大家有这么一丁点的这个建议性。
1: 马上就要放假了，这个一家人又得聚在一块了，大家好好的缓和一下，
0: 这是个挑战我跟你讲，
1: 对吧，好好的增进一下亲子关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嘛。
0: 嗯。

0: 有朋友是这个点赞鲁阳啊，说这个成长节目确实很好听。确实啊，这个
1: 感觉这个，您五十来岁不叫老阿姨啊，咱们这是属于年轻的阿姨啊。
0: 然后还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喷蚊子的。这是准备国庆的时候去爬山是吧？
1: 哎，就可能想到这事儿了啊！就广东国庆期间，可能还真的有点蚊子，
0: 真的还真的是有，真的是有。我最近就是我都被咬了不少，十八号链接是那个超威的驱蚊子的啊，便携的，特别适合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你带一点点啊。它是有一个套装，就不止一瓶的那种小小的啊，带起来非常方便，而且它还可以驱萌虫，就是那种小咬啊。驱蚊的时长可以达到8个小时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这个，下单洗发水的怎么这么多呢？现在都秋天了，大家头发还油啊？
1: 不是，上一波我们用完了。
0: 好的，
1: 应该是在2个月之前、3个月之前买过的。
0: 还有朋友说，感觉张佳琪的妈妈缺了边界感。
1: 哎，这就是。
0: 但你说母女之间还要什么特别强烈的边界感？有时候确实你。就是这个度很难去把握。
1: 哎，我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我是早年做采访的时候，请到一个嘉宾，那时候我还在跟高娜做节目的时候
0: 啊，
1: 我们请来了一个是一个在纺织行业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姐，应该叫啊，她讲了一个就是广州人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家庭当中做女儿的，而且是外嫁之后的女儿是个什么状态啊？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当时不太理解，但是我现在觉得她说的真对，就是她的父亲跟她说。女儿外嫁回家是客人，要有明确的边界感。就是她去她的娘家的时候，她的父亲会跟她说，会跟她讲要不要喝杯咖啡啊，然后就跟她说话会比之前要客气了一些些，多了些客情。但这里边不是说啊，你客气了，这一家人那么客气干啥呢，对不对？那装什么？不是的，就是这就是建立起了一个边界感。就是你现在不仅仅是我的女儿了，你还是别人的妈妈，也是别人的妻子，也是别人的儿媳妇儿。
0: 但是你知道吗？从孩子的角度来讲，他是很难去接受这一点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我之前也
1: 你说很难接受什么？回自己娘家，
0: 就是、自己
1: 像个人一样。
0: 你比如说哈，这个以前回到这个自己的爷爷奶奶家，就在我印象中，就是大家就是非常非常亲密，应该是没有边界的。但是后面长大了，你会发现他对你很客气。
1: 这是你受不了。
0: 我是接受不了这种客气。
1: 你受不了，你接受不了客气。哎，其实说实话，
0: 但其实应该要接受这种客气。
1: 你要接受这种客气，是你的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你们家的长辈做得很好，这就叫边界感。人与人相处，再亲近的关系，再亲的亲人，一旦失去了边界感，你们矛盾就要开始发生了，一定的。特别是成年了之后，因为孩子跟孩子之间未成年的情况之下没有边界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毕竟他是个孩子。但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有了社会阅历了，你对于人生了解的更多了，价值观建立了，世界观也清楚了，这时候你的边界感必须得建立起来啊，这个是必须的啊。
0: 我到现在我都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1: 啊。你土鸡哥都说嘛，外嫁女回来是客人，没啊啊，你是点赞这个事儿啊？等会儿
0: 看错了是吧？
1: 啊，这个
0: 啊，观点相左。
1: 说这个啊，很多外嫁的还天天回娘家的，
0: 那也没问题吧？
1: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举的这个例子啊，是属于一个很特别的一种传统观念的认知，而且是一种边界感很好的一种拿捏的一个例子。你很多这两口子结了婚之后在家里不开灶，还天天回丈母娘家吃饭了，不有的是吗？
0: 我就是这种。
1: 不好意思啊，这一下子踩到这个啊，这关键的命门上了，这一下子这真的是。
0: 哎，报时了，哎呀，这个报时来得很好啊，来来，报时完结束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优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5: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七 X7 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七 X7 限时权益价22.99万起，还有多重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6: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娱乐百分百，我是陈晨。
1: 我是陆阳。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也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平台找到我们。这个我们还有不到半个小时要下播了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想要趁着这个时间来去在小黄车里买买买的，可以抓紧时间。我们刚刚有朋友买那个小米，这小米也不错，这个有机的啊，有机的小米。
1: 我记得这个当时上架的时候，第一天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啊，小米我给大家讲了半天， 没想到这后劲儿挺足的啊，就当时买没觉得啊，当时说一直有人买，后面就老有人问，哎，说明这个小米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它有机颗粒饱满，煮小米粥的时候这个米油很丰富啊，有米油，这种小米煮出来是很香的，
0: 是的
1: 啊，你配点什么红枣啊、南瓜呀。
0: 板栗啊都特别好，28号链接啊，那小米39.95斤啊，这个还是相当不错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哎，我建议大家把那个牛肉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事说最近这个牛肉的价格涨得非常厉害，就是像那个可能这个99顶不住了是吧，对，就是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蒙的这个牛肉啊，是5号链接的这个康熙牧场的酱牛肉，一斤半这个牛肉99.9，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主要是什么呢，朝廷 朝廷的那个就是商家跟我们反馈过来的，说他们就是那个牛肉的价格涨得非常厉害，就是他们做牛肉丸嘛，要用到牛肉的这个原材料嘛，是他们是用的那个黄牛的后腿肉做的啊，所以呢这个就说真的是成本高涨得很厉害啊，那大家就趁着这个现在还没有涨价啊，可以抓紧时间去看一下，因为我估计天气越来越冷，这个牛肉丸
1: 还真的是会越来越畅销啊，这个打火锅嘛，是吧？那如果说大于90%的黄牛的后腿肉做的啊，这个和大家在外面什么景区吃的牛肉丸完全味道不一样，非常非常好吃，
0: 淀粉含量很少很少的，
1: 非常好吃。我们都亲测好吃啊，牛肉丸牛筋丸都可以去选择，在这个朝廷的在哪儿呢，在17号链接啊，这个广货推荐广货是我们的就是责任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也不要嫌我们啰嗦啊，时不时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吧？还有这个广货之一的这个风行牛奶啊，之前特别畅销，现在因为卖断货了，现在可能短期内没有。
0: 啊，我们甚至都说了，你要不你预售一下也行啊，预售也没有。
1: 摸金校尉说，预售也没有。牛肉丸实名推荐，复购好几次了。哎，真的，朝廷
0: 买过都说好的这个牛肉丸，
1: 可以的，没问题的。
0: 我们都上架了快一年了，这个牛肉丸啊，汕头的老字号，是这个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1: 责任重大，广货行天下，
0: 确实责任很重大啊。这个我们推荐广东的这些好物啊，这个是我们相当于今年从今年开始吧啊，这个省里面给我们媒体下达的一个任务啊，所以这个推荐广货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推荐认识更多的这个优质广货啊。
1: 家里断货好几天了，这个奶得续上。您
0: 这暂时续不上了，
1: 您不行，先这个旁边超市先买一下，先您先过渡一下，我们争取赶紧的把这个
0: 有朋友说绝对相信广东广播推荐的产品，谢谢你啊，
1: 谢谢您的信任啊，
0: 我们也会
1: 为大家负责的啊，如果有不好的我们会替大家去骂商家的啊。
0: 还有说牛肉丸还没有吃完，晨晨的同款洗发水也还没用完，
1: 没事不着急，
0: 我们都是量贩装的是吧？
1: 对，不是，你就不一定上那个西西嘛，你这个牛奶这玩意儿你去超市买就行了，保真，然后而且风行好像线下有很多门店的啊，特别是在小区周围啊，你去找一找。
0: 对
1: 啊，我们争取赶紧把这个风行牛奶弄回来啊。
0: 是，你说你很乐意去，我觉得应该10月份打后应该差不多了
1: 啊，
0: 因为就是因为他们说
1: 断那么长时间呢？
0: 对，因为他们就之前主要是遇到了开学季。
1: 哦，
0: 遇到了开学季，备货不足，知道吧？
1: 鲜奶消耗量巨大
0: 啊，消耗量太大，
1: 就非得整着开学时候喝哈，
0: 牛不够用
1: 啊，
0: 主要是这么个原因
1: 啊，那牛都累坏了都。
0: 来说说，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 说说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为什么在山东好像个子高的人特别多，就山东人为什么高个子多，这个在最近的一个这个认亲现场，就这个现场的视频又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最近呢，这个浙江海宁的男子呢，这个王先生啊，王先生出生28天
1: 啊，
0: 被送养到了山东，然后呢，58年之后终于回到了浙江老家和亲人相认，认亲的现场呢，他和他的这个哥哥同框啊，你看他们长得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山东的这个兄弟居然比他高了一个头啊，就这个画面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你知道作为家长啊，多希望自己孩子长高一点，所以我看有的家长说
1: 欢迎大家
0: 能不能把孩子送，就真的有孩有家长说暑假在山东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孩子长得比在老家快。
1: 对，我其实啊，今年暑假我就想把我儿子送回山东。
0: 真的吗？
1: 因为暑假这个时候又是一个孩子这个就长个的高峰期
0: 啊，
1: 因为山东水土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葱都能长到2米多高。
0: 对
1: 啊，这个其实说这个也不能说每个人在山东都能长特别高哈，你比如说我，我这是个这个属于一半南方一半北方，这个有着潮汕人的这个血液，但是也有山东人的血液。
0: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饮食习惯还是比较偏南方？
1: 今天跟我妈还聊天说嘛，我妈说你小时候都不吃东西。我小时候要放开吃，我起码长1.8米。
0: 你看这个王先生他的兄弟他就说了，说这个从小饭量就大。
1: 哎，
0: 饭量大这一点很关键。哎，但是我发现什么呢，就是你在不同的地方待着，你的饭量还真的有点区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这个看习惯。
0: 你比如说我原来
1: 啊，
0: 不光是饭量的问题啊，你像原来我是很不喜欢吃醋的，但是就是在上海上了一段时间学以后，
1: 就喜欢吃醋了，
0: 就特别喜欢吃醋，因为上海人吃东西他是要放醋的。
1: 但那个是
0: 我原来是受不了的，
1: 不是是什么醋？是浙醋啊，还是山西？
0: 都可以，反正那种
1: 酸的
0: 东西，就是以前是觉得不爱吃，但是去了那之后觉得爱吃，
1: 跟你身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有关系，跟你的在哪儿不太一样。
0: 那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你比如说在广东的话
1: 啊，
0: 吃什么东西很容易，比如说上火，或者是感觉到人就是有一种湿热。在北就是你像我在上海，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1: 没错，
0: 从来没有说上火的感觉。
1: 来，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事情啊，
0: 你要科普
1: 为什么孩子在北方长得好？在他这个孩子还是在浙江哈，你如果咱就真的就以我这种情况哈，就是如果我把我儿子，因为他是在广州出生的嘛，对吧？如果我把他送回山东。我相信在这一个暑假过去之后，他可能长得也会很多
0: 啊。
1: 为什么呢？当时我在做那个活出健康这个节目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个儿科的医生。接下来的观点不是我的，是我复述这个儿科医生的这个观点。他这个儿科医生呢，他是专门做儿童保健的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为啥，我说这个孩子这个老是脾虚啊，因为那时候我儿子总是脾虚，然后就积食这些事儿。然后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个东西，我特别信。他说你看啊，广东地区特别是广州，它地势的土壤啊都主要以这个沙质为主，然后那沙子呢它透水，而这边的气温又高，纬度低，所以呢这边这个天气热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那个水汽就很容易透过这个就地气，所谓地气吧，就透过这个沙子然后上来，那你就会感觉到很湿很潮湿嘛。就是因为它下面呢主要是以这个沙质为主。然后好了，那我们人体呢，就是在中医角度来讲，那个脾这个它主要功能是用来化湿的，但还有一个功能它用来就是用来消化的。但如果就等于是它比如说它有60%的功能拿去化湿去了，然后呢只剩40%来消化
0: 啊，
1: 所以那它这个很容易吃多消化不良，就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去干别的事去了。但是他说在北方或者说在一些山区，为什么那儿的人呢就不会那么湿气重呢？我说就举例子，你比如说我这个家乡是泰安，我们那儿泰山最有名嘛，对不对？那泰山主要以花岗岩为主，整个地下的岩石成分是比较多的，花岗岩成分特别多，那玩意儿不透水
0: 啊，
1: 再加上纬度比较高，一年到头它热的天气就是夏天，就是四季很分明，热的天气不是那么多，所以呢它就不会造成这个湿气水气往上走， 所以它那儿水就比较凉，而且地质都是以岩石为主，
0: 嗯，
1: 所以呢人身上这个湿气呢就没那么重，那它的脾来干嘛了呢？助消化去了，所以它就没有分出这么多的能量去用来化湿去了，所以它的脾胃，北方人的脾胃好，能吃面，再加上面食本来就有点壮，就壮人啊。
0: 还有人说是因为面食的那个发酵，把人也发酵起来了。
1: 哎，不是，你那是酵母，那玩意儿是酵母的事，怎么还把肌肉能发起来了吗？然后他就说这样子呢，那你的脾就没有那么的虚，
0: 嗯，
1: 就不是常年待机，在不停的来给自己人体来去这个除湿，
0: 嗯，
1: 那他就能够帮助人促进消化，这孩子呢也不容易积食，
0: 嗯，
1: 所以再加上北方又吃面食吃的多，
0: 嗯，
1: 那面食当然了，本来它热量就高嘛，对吧？它就容易长肉，
0: 嗯，
1: 所以这就造成了南北的孩子为什么？哎，你看南方人以前都是瘦瘦的，
0: 啊，
1: 然后这个山东人高大威武，很壮，
0: 嗯，
1: 所以他就确实是跟地质也有关系，
0: 还有就很多人说跟饮食也有关系，
1: 对，饮食有关系，你米饭和面食。它就是不一样，
0: 米饭、面食还有肉类、海鲜都吃得多。
1: 然后还有一点，
0: 钙也多，蛋白质也多。
1: 咱在南方用的这个吃米饭的碗，都是这种小碗，对不对？你饭店都是就像两只手这样捧起来这么大。
0: 嗯，
1: 我小时候
0: 还半碗，现在我们还半碗半碗吧。
1: 我小时候没见过这种碗
0: 啊，
1: 我们家的碗都是这种碗，知道吧？
0: 脸那么大的碗，
1: 像脸这么大的碗
0: 啊。
1: 嗯，我小小年纪也是吃这么一碗米饭
0: 啊。
1: 汤也是喝这么一碗
0: 啊！
1: 我来南方一看啊，这碗这么小，
0: 碗这么小，
1: 怪不得你们瘦呢。你们这一碗就吃的比我们少一半的热量
0: 啊！
1: 明白了吗？就是饮食习惯到地质到气候
0: 啊。还有人说山东的光照很足，
1: 对呀、啊，为什么寿光是蔬菜基地啊？
0: 就是对，光照足，
1: 光照足，
0: 所以也不缺钙，就是你这个
1: 没错，
0: 对吧？就也长高，
1: 一年到头，然后它秋天呢也干燥，
0: 嗯，
1: 所以呢人呢为什么这个？我觉得北方这个贴秋膘才真的是长肉的，
0: 嗯，
1: 因为它空气干燥嘛，所以你的脾胃就不用去用来化湿了 啊，纯是用来吸收营养啊。
0: 哎，但是我们有听众说不对啊，我以前这个上司是青岛本地人，身高才1.65米。
1: 这个里边决定身高
0: 的，他不是在青岛长大的。
1: 来，我跟你讲，决定身高还有一个东西、叫基因
0: 啊，对对对对，
1: 基因还占一半呢。
0: 嗯，对，
1: 剩下一半是后天。
0: 他可能这个、就得查一下这个祖上到底是哪儿的。
1: 你本来你们家基因可能就是1.65米。
0: 还有说、我是在河南长大的，从小饭量大，身高1.7米，看来应该要多去山东。
1: 嗯、哎。哎，多去，你去旅游可能也不太
0: 得在那儿长期待才行。还有说
1: 你以月为单位，
0: 说黄渤也不是很高啊。黄渤是山东人哈，
1: 青岛的嘛。
0: 啊，
1: 但是黄晓明就很高啊。
0: 啊，对，
1: 是不是啊？这个东西你不能这么去讲、啊。
0: 还有说北方吃饭的碗和南方的汤盆一样大，这么夸张吗？
1: 没这么夸张吧？但确实碗是真的大。
0: 这个得问金亮、
1: 他比较有
0: 经验
1: 啊、
0: 对，但是我。第一次被这个人的饭量震惊，还真不是去北方，
1: 是被谁震惊？
0: 是在就是有一次去德国，
1: 嗯，
0: 然后我们四个广东女孩
1: 啊，
0: 吃人家一个披萨吃不完，还剩下了。
1: 然后呢，人家
0: 然后我们还找人家服务员要了四个餐盘，
1: 啊，
0: 人家服务员的白眼都翻到天上去了，
1: 嗯，
0: 心想我们这洗盘子，我们还要人力，你们几个人就总共点一个披萨，你还要四个盘四个餐具，然后几个人在那还吃不完。最后呢，因为那个导游当时我们那个领队老师说千万不可以给中国人丢脸，必须得不能剩下。最后我们实在吃不完，然后就拿那个纸巾把剩下那个包起来塞在口袋里拿走了，就真的是特别尴尬。
1: 你看人家就说了，你南方的碗在我们那儿是喝茶的，一点不夸张。北方有个东就是路边以前叫大碗茶，你知道吗？
0: 啊，对对对，那个见过。
1: 就而且那个碗和咱吃的那个米饭那个碗真就那么大。
0: 嗯，
1: 对，确实你这说的一点不夸张。
0: 南北差异确实是，所以我就说我们上架那牛肉一看就北方人开发的嘛，就是那个内蒙古那个牛肉啊。
1: 嗯，
0: 我说如果这广东企业不可能这么大一块牛肉根本吃不完、我当时我一看到我都震惊了，就是我们选品的同事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这怎么吃啊、这我得吃多少餐才能把它吃完，就得一家人吃、但我估计这个在北方看来它就是一个人一餐的量，
1: 有可能
0: 是不是？就我们上的那个牛肉、
1: 山东大汉这
0: 150克的
1: 一根葱一块牛肉，
0: 嗯，
1: 加一个烧饼或者煎饼或者一个馒头，
0: 嗯，
1: 那都不够吃、
0: 啊，不够吃啊，
1: 然后再喝碗汤啊，差不多、
0: 哎、
1: 就是那都是就是你 哎，怎么就不好跟你形容，就是我小时候看我爸他那朋友啊那啥的，因为我爸更像南方人，因为他属于第二代这个潮汕和山东的，就其实我们家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家基因就没有大高个，再加上又是南方人，山东的土地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你这还太难养了，你这孩子，你这孩子赶紧就就还是该回到广东去，所以说别勉强了，就是真的啊，我这真的对不起我们山东的乡亲父老啊，这白痴呢这么多年饭了啊，这也没长大高个啊，这个不过确实基因在我这儿就表现就很明显，就我爸也是属于那种小骨架啊，但是小时候我看我爸那些朋友就是真的就是山东那些叔叔，
0: 哎呦，那你看他们吃饭那很壮观你知道吗，
1: 壮观壮观来形容吃饭，真的很猛的，就真的有的时候就拿那个汤盆装一碗饭，
0: 我的妈呀，
1: 对，就是这个不得不说啊，这个饭量也是确实是，
0: 哎，那个像人脸一样大的馒头是不是你们那儿的，那是不是山东的，
1: 但是一餐都能，胶东的那种大馒头，
0: 我感觉那个我
1: 就像头一样，
0: 吃三餐
1: 啊，那个人也不是一个人吃一个，
0: 我们正常就是面食就是一日三餐吃的主食啊，那种馒头就是也就是跟拳头一样大，就这么大啊，就这么大，就跟咱们这南方用的碗差不多这么大啊，这馒头，那种胶东那种大馒头呢，那个是人家一种当地的美食特色，嗯啊，它也不是说一个人吃一个，它也是就像切月饼一样，一家人把它切开之后啊，一家人分着吃，嗯啊，就这么这是这个当地特色呢。还有朋友说河南的烩面啊。
1: 大碗，一般人一碗就饱了，我们河南人要加一个啤酒，再加一个菜才能吃饱。对吧？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人的胃还能这么能装哈。
0: 所以你说在广东的那个商场里卖的那个面啊，它都是叫什么免费续面？嗯，我从来没续过，
1: 很少见，我从来没续过，
0: 就免费加面这事儿我从来没干过。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你要真的北方的朋友过来吃的话，可能续两次还不一定能够，得再来一碗。
1: 哎，你有我一山东老乡啊，我山东的。
0: 说吃这边的饺子可以吃50个，你说吃广东的饺子能吃50个，
1: 一点没毛病。那你们那儿的饺子很大吗？一点没毛病。我们以前我小的时候就还讲那个，我说吃饭很壮观啊，他们吃饺子就是一盘一盘的吃，那种盘子一盘子里边大概就是20个到30个，是论盘吃。
0: 我是说
1: 饺子一个是多大吗？那我也论盘吃，但我能吃个12-3个吧，12-3个你都装不了一盘，那一盘能装20多个呢，啊，所以那个饺子大概就这么大吧，就正常饺子，不是咱们南方那种大蒸饺。
0: 你的意思是他吃完这一盘还要再添是吧？
1: 对，就等于是一个人吃个2-3盘，大概就是近100个饺子，
0: 啊，
1: 所以你看他说在南方吃50个饺子一点不奇怪。
0: 还有朋友说我是南方人，但是在北方。

0: 用个数来那个，我估计应该一顿我也能吃个三四十个差不多。
1: 你看咱们有听众说，我感觉基因最重要，我广东的也一把五。嗯，
0: 对啊。嗯，我感觉我之前我刚来的时候，在我们潮汕家的这个潮汕亲戚家，嗯，我天哪，人家家的儿子个个都一米七五以上啊，我像他家儿子。
1: 他家儿子像山东来的，所以那个送酸奶的阿姨，
0: 这和这这何尝不是一种刻板印象呢？哎，然后一来就认错了，你知道吧？嗯，把我认成人家儿子了，你知道吧？啊，就看我长得像个南方人，小小瘦瘦的啊，而且我刚来广东的时候还很瘦很瘦的啊，嗯，就更像了啊。
1: 这很有意思啊，就是大家真的，我觉得国庆的时候也可以像这种长假，可以就跨越自己的所在的地方，去看一看不同的地方的这个饮食习惯，
0: 哇，
1: 感受一下不同。
0: 地方的环境，墨镜校尉说，我儿子一顿都能吃十五个，你知道我儿子现在5岁，嗯，吃11个饺子，我妈包的饺子，我妈恨不得能把那个面撑破，她往里边塞馅塞的，这个水平是没人能比的。我儿子能吃11个，
1: 那他胖吗？
0: 不胖，贼能吃啊，就是不得了。我就有
1: 前途，搞不好到你儿子这一代，
0: 所以我就想嘛，他既然这么能吃，我小时候是不吃东西的，知道吗？我是喝露水长大的，你知道吧？<笑><笑> 所以我小时候我妈就头疼我吃，所以现在看我儿子哇，这个孙子这么能吃了，所以他就很开心，就老想给他做吃的。
1: 梦中情孙。
0: 所以我就想把儿子发挥山东，让他养一段时间，嗯，那一定能长大高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他能吃，这玩意儿就他就一定能行。
1: 再加上太阳一晒，对吧？然后再运动。
0: 对，
1: 那就层层长高。
0: 所以我长不高，这个怪基因的同时呢，也不得不怪一下我小时候这个饭量啊，就是真的跟就是那个鸟吃多少我吃多少。
1: 真的就特别特别吃的少，哎呀，真吃太少东西了。嗯，在我们老家吃的少，就要吃猫猫屎啊，
0: 吃猫猫屎。
1: 像小猫一样吃猫猫屎。
0: 我们老家就像你看，你这吃饭跟喂鸟一样，像小鸟你就饱了。就是一般一顿饭啊，好，
1: 这个这话题啊，大家如果还想继续呢，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我们再跟大家稍微聊一会儿啊。然后今天广播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另外，想要在小黄车里买买买的朋友们啊，也可以一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广播的朋友，我们明天4点到6点再见。
0: 嗯，拜拜。

0: 嗱，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
1: 嗯。
0: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透过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啊，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

0: 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广州开展双节期间社区便民服务行动，组织医护志愿者深入到各个社区，提供义诊、政策咨询、免费理发等服务，把关怀送到居民家门口。深圳优化节假日公交地铁运力调配，加密通往景区商圈的公共交通班次，增加晚班车次，保障市民游客出行便捷。江门出台住宅小区行政执法事项清单，厘清物业城管权责边界，针对小区停车、噪音、违建等民生难题，明确处置办法。湛江组织医疗团队下沉到县域乡镇，开展基层医务人员业务培训，完善县域急救救治体系，提升乡镇医疗服务水平。肇庆加大对校外培训机构专项巡查力度，重点排查违规补课、预收费风险，保障学生和家长合法权益。清远持续推进农村饮水提质工程，对多座乡村供水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保障山区群众饮水安全稳定。亚运会综合赛况，截至今天18:00，中国体育代表团多点开花，捷报频传，在射击、跳水、乒乓球、电竞、花样游泳、武术、自行车等多个赛场斩获大量的金银铜牌，整体竞技状态稳定出色。射击项目，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个人金牌，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夺冠，并诞生亚洲纪录。多名年轻的小将发挥亮眼，助力代表团总金牌数顺利破百。跳水赛场延续了绝对的统治力，女子1米板决赛包揽金银牌，男子1米板成功摘金，动作完成度和难度都碾压对手。乒乓球赛场收获满满，混双项目包揽金银牌，男双、女单项目相继登顶夺冠，国乒队员稳扎稳打，守住优势。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中国队以零封的绝佳战绩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冠军。花样游泳代表队凭借完美的成套动作拿下集体项目的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包揽夺冠。此外，武术散打多个量级项目接连夺金，小轮车竞赛赛场收获了银牌、铜牌，多个田径、球类项目队员实现晋级后续决赛，整体队伍展现出了强劲的综合实力和昂扬的体育风貌。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 嗨，我是亮亮，
2: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0: 你好，我是刘红。
2: 亮亮加刘红，
0: 一个超级乐天派，
2: 一个斯文有点帅，
0: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0: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1: 八十个孩子
0: 对，
1: 去了北京。
0: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1: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0: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1: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0: 因
1: 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0: 夏天也不热，
1: 不热，就是
0: 全球变暖，
1: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0: 啊，香山的红叶啊，
1: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0: 秋高气爽。
1: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0: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1: 甚至
0: 体感的温度啊，
1: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0: 颜色都不一样。
1: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0: 没玩够。
1: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0: 的，还能再冲。
1: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0: 环球影城啊，
1: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0: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抱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1: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Summer Palace， 是皇帝的夏宫，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0: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书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哎，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1: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0: 对，
1: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0: 要凌晨大概2-3点就得起床。
1: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0: 啊。
1: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 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它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1: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0: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1: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星星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星星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0: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0: 对，
1: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0: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一个标准哈。
1: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0: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0: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我就觉得离国庆越来越近了哈，所以呢又要期待了，我们的国庆团就是北京第三团要出发了。
0: 是的，那说到这个北京啊，就不得不说它的邻居天津啊。之前我跟亮姐也去了天津参加这个全国广电融媒体的
1: 采访
0: 的活动啊。
1: 天津卫啊，你吃嘛，你今天那个就什么，你醒嘛，就我觉得特别
0: 叫哏儿都。
1: 特别有
0: 捧哏儿、
1: 我们还看到了到处都有跟相声有关的元素，
0: 对，
1: 还吃了他们饼果子，
0: 煎饼果子，
1: 还有大麻花，十八街的麻花，
0: 包子没吃，很可惜。
1: 哦，没吃包，早餐里有
0: 啊，没吃，
1: 我也没吃。
0: 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就是像胡辣汤一样，里面放一些像面条一样的东西，那个你吃了吗？
1: 哦，就是那个天津特有的一个什么格菜之类的，
0: 对，啊、那个还挺好吃的，挺开胃。
1: 我假装吃了一点，因为毕竟到一个地儿嘛，你不试试怎么行？就像那天第一天到了之后，红红就说：“亮亮姐，咱俩应该去一趟五大道。”
0: 嗯，
1: 我们俩去五大道，然后那个其实。

0: 吃完晚饭了，红红说我还是要买一个百年煎饼果子吃一吃。
1: 一家网红店啊，据说还上过央视呢。但是后来我就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有朋友说你们就应该走进那种居民楼里面，居民区里面去吃，不要吃这种网红的、
0: 哦、
1: 不够地道。
0: 哦、嗯、确实一般。那天咱吃的那个里面那个炸的像是油饼那么个东西，有一点点的糊了。
1: 是的，
0: 是，
1: 而且别人不是说煎饼果子里面包万物吗、
0: 嗯、
1: 它里面竟然没有火腿肠，
0: 对，
1: 没有萝卜。
0: 还有好多东西还没有。
1: 对，
0: 因为那天晚上他卖售罄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能选的很少。
1: 没错没错，不过好像天津当地的煎饼果子就是地道的，里面好像是没有火腿肠的。
0: 这都是我们外地人自己融合菜创新菜了
1: 啊。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咱在天津也采访了不少人。
1: 没错，那近期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等等等等，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跟我们出发去，比如说去南极，是在新年了哈，明年、嗯、还有就是国庆，也许你还能帮上点车边跟我们去北京，记得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组合在天津，大家好，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现在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是亮亮小的时候长就是童年里最美好的一个味道之一。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十八街麻花哈，这个全称应该叫桂发祥十八街麻花。
5: 是的，
0: 您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5: 啊，好的，大家好，我是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品牌总监徐远清。
0: 啊，您好，今天我们全国的媒体走进桂发祥十八街，就大家都觉得真好吃，而且我到现场才知道，哦，大一点麻花是手搓的，小一点可能是机器的。
5: 对。
0: 然后就是这个，咱这桂发祥对于北京人来说，那就是我们的童年，它有很多年历史了，对吗？
5: 是，桂发祥咱们创立于1927年，到明年咱们就100年了，啊，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字号了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公司很早就是第一批的中华老字号啊，而且我们2014年呢已经入选国家级非遗，这个国家级非遗呢是主要就指的我们搓制技艺啊，大家可能刚才也看到了，我们师傅在手工搓制的整个的这个流程一气呵成，非常顺畅。其实呢没有这个3年5载的这个功夫是达不成这么精美的
0: 手搓的艺术
5: 麻花。对，
0: 拧出来的艺术、
5: 啊、拧出来的艺术品。太对了太对了、
0: 快百年了。
5: 是，
0: 那你看现在又是非遗，然后我觉得还有挺多创新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来现场，除了有咱们的品牌麻花之外，还有什么蝴蝶酥啊，麻花，就好像咱们有小八件是吧？叫什么？
5: 是的，是的。因为桂发祥十八街麻花呢，这是大家固有的一个对桂发祥的认知，因为我们的明星产品就是十八街麻花。但是呢，企业尤其是中华老字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不停的创新啊，才能跟消费者紧密连结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尤其在21世纪之后吧，我们公司在桂发祥品牌的背书之下，除了有十八街麻花，还有桂发祥的像刚才您说到的像京味的糕点，还有包括蝴蝶酥、天津的嘎巴菜，包括我们有一些鲜花饼啊、驴打滚儿，还有花生酥这一系列的啊，咱们京津冀非常有名的小吃啊，我们都把它做成了这种糕点系列。这是我们产品的创新吧？
0: 创新了，就是要也在迭代哈。我们今天一进来就首先这是中国第一个麻花博物馆哈，
5: 是的，
0: 还有是全世界最大的麻花也在咱们这儿，对吗？
5: 没错，
0: 身高就跟刘红一边高。
4: 对，这个麻花我们刚看到了，非常的壮观，它长度是其实是跟我一样的，
0: 1.8米，
4: 然后它的重量是跟亮姐一样的50公斤，正好是红亮组合。
0: 我们两个。
4: 对对对，其实我想问问您，就是因为麻花全国各地都有哈，可能有天津的麻花、山东的麻花，不同的这个味道，咱们这个桂发祥的麻花跟其他地方的麻花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我能先做个挑战吗？听说有三绝。
5: 对，天津的这个美食的三绝是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狗不理包子和这个耳朵眼炸糕，这是指的天津的这三个品牌。然后咱桂发祥十八街麻花的绝处就是在于，其实我们自己就五绝，我们是绝色、绝香、绝味、绝品、绝形。咱十八街麻花呢，刚才那个大家提到与 全国各地麻花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我们是夹馅麻花。夹馅麻花呢，这个我们的馅料当中就包括十几种小料，而且我们的工艺呢是要经过2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的，这样一个像艺术品这样的一个麻花啊。而且的这个麻花的味道当中有一种复合型的香气，我刚才说到十几种小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小料就是桂花啊，包括还有闽江啊、核桃仁、花生仁、瓜子仁，就这一系列的这种包括咱坚果类的这种原材料，所以组成一支这个麻花之后呢，就是形成刚才说到的那个复合型香气，这也是与全国各地麻花最大的不同。
6: 而且我听说到大湾区很潮湿，咱这麻花也能抗打是吗？
4: 就能放很久是吗？
5: 对，我们的麻花这个保质期最低也得100天啊，我们长达一般都是在180天半年。
6: 潮湿也依然脆。
5: 当然你这个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尽量在一个这个正常的干燥的这个保存环境之下是最好的
4: 啊，
5: 因为咱们现在的麻花因为都密封状态嘛啊，很少，我们桂发祥是在售的麻花没有裸露的麻花啊，全部都是这种标准的这种生产的这种
6: 真空包装，
5: 真空包装的麻花，对。
4: 我们刚刚经过那个生产线的时候，也发现说它是用低温来炸的，是吗？
5: 啊，它所谓的低温，那肯定也得100多度以上啊。只是在传统的咱们的那个这个概念当中，可能不是一下子到200多度，而且我们的这个低温是指的电脑程控每一个位置都有不同的温度啊，它入锅的温度、中段的温度，包括到出锅之前的温度都是不同的。因为什么实现电脑程控而且是这种锅炉杂制呢？就是保证咱们出品标准化统一化，这样的出来的产品就是口味是一致的。
4: 虽然刚刚我们这个午饭吃了很多，但是我跟亮姐来到这里之后呢，也是品尝了咱们这个桂发祥的麻花，特别的好吃，就是非常酥脆掉渣，然后唇齿留香。你看您刚刚说到了咱们桂发祥的麻花已经是1927年诞生的哈，这个已经明年就100年了，在这100年的演进过程当中，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和迭代更新吗？
5: 那太多了。刚才说到就是老字号肯定不能固步自封嘛，所以我们就随着时代的进步一直在创新啊。你看我刚才说到产品创新，那管理还要创新，渠道也要创新，甚至推广都得创新啊。所以你像产品我就不多说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么多产品，咱单就麻花这一个纵向的维度来说，咱最早都知道桂发祥是18街大麻花，对吧？
6: 对，很大。
5: 那您现在今天品尝到的是8克的小麻花，所以我们首先从重量上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么大的麻花，当然那是展品啊，不是在售。我们在售的现在是1公斤，一直到8克。所以在这个产品的重量上我们就做了一个首先的一个突破，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小定量的精致的这个产品比较那个这需求量更大嘛，因为现在生活都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规格方面还有包括口味方面，您中午可能在食堂吃到的那个是个传统的什锦口味儿，那刚才您品尝的有椒盐味儿的、山楂味儿的、黑芝麻味儿的，然后那个包括我们现在甚至有小龙虾味儿的、麻辣味儿的、番茄味儿的，还有包括这个海苔味儿啊，就一系列的口味，而且正在各种的研发的，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味道，对吧？甚至从功能性的角度，我们像无糖麻花啊、木糖醇的、阿拉伯糖的这些麻花也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就是在这个创新过程中，仅仅产品创新就真的是半个小时都说不完啊。那我们刚才也说到那个渠道的创新，那以前就是一个早点铺对吧，然后现在呢变成公司化运营，然后公司化运营前些年呢都是传统的这些渠道对吧，要不就直营店，要不就是渠道经销商，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电商渠道全面开化，您只要咱们主流的这个电商咱都能买到咱们正宗的桂发祥18街麻花啊，所以
6: 你也来一句邀请大湾区的朋友来您这玩
5: 啊，那太好了，那就邀请大湾区的所有朋友来我们天津桂发祥18街麻花来品尝我们地道的麻花，而且最后祝大家呢像我们的麻花一样节节高升。
4: 好嘞，谢谢您。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一万，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七 X7 搭载四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七 X7 限时权益价22.99万起，还有多重豪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

0: 交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2: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2: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 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1: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0: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1: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15规划已正式印发，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13: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

0: 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5: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4: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6: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3: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广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双节餐饮单位专项检查，重点抽查酒楼、夜市、农家乐对食材储存、餐具消毒、食品留样逐项的核查，守护市民节日饮食安全。深圳市完善假期应急救助机制，在各大公园、商圈、交通枢纽设置临时救助服务点，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饮水、简易医疗、应急帮扶服务。佛山市启动城市照明设施全面巡检，检修主干道、公园、商圈路灯和景观灯饰，保障双节期间城市夜景照明稳定，方便市民夜间出行游玩。惠州市推进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对城区的部分老旧供水管网分段更换施工，减少管道渗漏，持续提升城市供水保障能力。中山市升级滨江绿道配套设施，新增了休闲座椅、直饮水装置和应急呼叫设备，打造便民休闲空间，迎接假期市民休闲健身需要。云浮市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开展秋收田间技术指导，帮助农户科学收割，妥善储藏粮食，保障秋收工作平稳推进。亚运会今晚19点之后，中国队将迎来多项重点赛事。19铁男子跳远决赛，施宇豪、袁晨龙携手出战，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19点30分，乒乓球男单决赛，王楚钦和林诗栋上演队内对决。国乒提前锁定了该项目的金银牌。晚间还将进行女子、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队将全力向金牌发起冲击，期待选手稳定发挥，再创佳绩。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啱落班啵，
1: 出去溜一圈啊？
0: 喂，有冇好嘢食先？
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19:06，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又是全新的一周了啊！虽然这周呢只有短短的3天，但是呢啊，咱们这个该坚守工作岗位的依然寸步不离。大家好，我是浩浩，
1: 我是乐文，大家晚上好。
0: 哎，晚上好，晚上好，各位啊，小老鼠，各位老朋友们。有人说这个乐文头发感冒好油啊。头发油还跟感冒有关系、
1: 没有，其实这个头发油不油、它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喷了发胶
0: 哦
1: 啊，因为今天早上上镜了，然后喷了发胶之后、现在看起来可能就有点反光。
0: 那你这个发胶我感觉质量也堪忧啊，
1: 非常之堪忧，
0: 怎么能让人感觉油呢？
1: 而且我今天其实喷了很久、因为程主任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领导，就跟我说，哎呀乐文你这个不行啊、就是你上镜就播新闻的这个感觉让人没有信任的感觉啊
0: 啊、就是！我不相信你、你在说什么我都不相信，
1: 就是这个头发没有信任的感觉
0: 啊。
1: 然后我就说行，那我去整改一下子，
0: 整改一下
1: 啊！我今天早上特地7点钟起的床，我去健了个身，然后完了之后把头发给整了一整，然后完了之后程主任说，乐文呐、还是算了吧、那个国庆我给你安排一个任务，你好好找一个发型师给调你一下这个头发
0: 哦。
1: 你这个头发真是哎太不听话了。
0: 其实我跟大家说，不怪乐文。一般来说呢，这个学生有学生时期的整一个妆造
1: 啊，
0: 你好比就是大学刚进大一的时候，是一个发型，
1: 是
0: 一种风格，然后你再对比你大四毕业的时候，你再翻出你大一那会儿的那个形象，包括发型，包括你整一个的衣品，服装等等的，完全是两个人。
1: 对，我刚看我大一时候的那个照片，就是那个时候刚是经历完高考，还有战后后遗症，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时候头发是全剃光的、因为在高三的时候我就想着重新开始，从头开始，然后我就把头发全剃了，
0: 从头开始，
1: 对，从头开始，就是从头开始就以剃发明志嘛，然后完了之后当时对，但是把头发全剃了、然后我当时又在艺考。当时那个大家知道我们那一年22年，浙传的三试来的特别的晚
0: 哦，
1: 完了之后我当时就是复试完了之后我以为我三试就是复试没过，进不了三试，我把头发全剃完了
0: 啊、
1: 结果三试来了。我当时是买的假发去。
0: 你所指的剃完是光了？
1: 剃光了，
0: 就直接光头。
1: 对，那个我都没有去理发店剃、
0: okay ，
1: 我在自己家里拿推子剃的。
0: OK， 哇塞！
1: 对，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说从头开始。然后完了之后，结果三试来了，三试来了之后，哎，我当时买了个假发硬上去顶的。
0: 结果发现大家一致认为假发比真发还好看。
1: 结果这船过了。
0: OK， 老那你要感谢假发我。
1: 对，还是要感谢
0: 假发，有一定的军功章哦。
1: 是的。
0: 晚上小蛋糕啊，有一段时间不见了哈。这个你们热爱的爽姐啊，这3天依然正在廉价当中。
1: 哎，爽姐已经开始她的罗马假日了。
0: 廉价还廉价，不是廉价，廉价哈，各位要注意一下。正在廉价当中。那他现在在哪呢？他说的在那个什么？
1: IP 已经到湖南了。
0: 哦，湖南的那个什么羊，我忘记了。反正湖南很多羊、但是他那个羊我没听过、反正我知道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1: 是个了不起的地方、
0: 了不起的地方OK， 反正也是祝他玩得开心吧、反正像这些人、抛弃伙伴，这个暂时放下工作，
1: 对，
0: 暂时远离工作岗位、我们应该怎么对付？
1: 这个是狠狠的打击。
0: 啊，打击吗？
1: 不打击吗？
0: 不懂我们规矩了。
1: 那是什么呢？
0: 告诉你，我们悦享生活派的规矩。一般有这种长假的、休息的、出去 happy 的，回来一定要狠狠的薅他，要守信。
1: 哦。
0: 要礼物。
1: 啊，要礼物。
0: 啊，一定是跑不掉的。
1: 哦。
0: 啊，这个。
1: 那行了。
0: 不给大家抽出那么10份8份的，难消大家的羡慕之心。
1: 那我也有吗？
0: 听者有份嘛。
1: 行
0: 听者有份啊，当然到时候看你怎么对他好好的恭维恭维。
1: 那等爽姐回来之后我就可以吃湖南辣椒炒肉了。
0: 那辣椒炒肉拿回来给你吃我也不太敢吃、这个还是要现炒现吃好一点吧。
1: 但湖南有一个特别好吃的我很喜欢吃，
0: 叫
1: 常德粉。
0: 哦，常德粉
1: 啊，我很喜欢吃常德粉。
0: 明天那些的话都不错，这湖南很多粉，常德有常德的粉，然后长沙有长沙的
1: 浏阳
0: 啊，浏阳有浏阳
1: 粉，
0: 衡阳粉，我的那个什么邵阳粉我吃不习惯
1: 啊、邵阳粉
0: 你有没有听过？
1: 我听过，我肯定听过、
0: 邵阳粉它的那个粉贼粗
1: 啊，是
0: 很粗，然后导致它口感一口下去就是我满口都在嚼那个粉，
1: 对对对，
0: 我在努力的把那个粉给嚼烂，
1: 很哽咽，
0: 然后吃的同时它那个码子我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尝到它那个码子味儿
1: 啊，
0: 所以我至今吃不惯邵阳粉，
1: 嗯，
0: 但它可能在很多人的口嘴里是好东西哈。
1: 小老鼠问明天跟后天是谁播、
0: 啊、
1: 明天是易烊千玺跟王俊凯，然后后天是刘德华和易烊千玺
0: 啊，为什么易烊千玺要连坐？
1: 不好意思，我是当时顺嘴了。
0: 你有多喜欢易烊千玺？
1: 不好意思，易烊千玺。
0: 从你上班第一天开始，你就嘴里就三句不离易烊千玺。说吧，你是美艳梦回的还是怎么着？
1: 大家说我长得像他。
0: 哦，真的是这样子。
1: 啊、那就说你长得像，开玩笑，开玩笑。
0: 所以你就每天照镜子说易烊千玺加油是吗？啊，是这个意思。
1: 嗯、
0: OK OK， 不过也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一些消息了啊。
1: 嗯，
0: 这个明后天理论上反正基本都是我啊，我旁边这位小伙呢。看他的个人情况，
1: 嗯，
0: 因为我这位小伙是新人，新人的话难免他可能就是
1: 有新人保护期，
0: 对，领导会派他很多的岗位啊，很多的工作去尝试，
1: 是的，
0: 啊，万一他突然发现哪个什么外出啊、外派啊，遇到什么漂亮的女记者，他可能说把我抛掉抛掉，
1: 这有点
0: 这很正常的事情，
1: 这个太夸张了，
0: 所以随时随地可能不见他，但是浩哥依然爱你们，好吧，永远爱你们。OK， 反正还是谢谢大家一直来支持我们的悦享生活派啦。那这个刚刚放了三天小假。啊，这个长假肯定算不上，但也就当大家休息休息吧。
1: 嗯，
0: 但是整估计，收音机前还是直播间的各位啊，这三天也某心睡眠，某心翻工，
1: 嗯，
0: 某心做嘢，某心上学。
1: 这个我听懂了
0: 啊，
1: 嗯，无心上学，无心上班。
0: 对，反正应该因为马上又七天又来了嘛。
1: 对，马上
0: 所以这几天你说做也做不成些啥。
1: 这几天在办公室，啊、这几天在办公室就是。假装敲键盘，
0: 假装敲键盘，
1: 对，假装敲键盘，实则拿手机就是刷酒店、刷地点、刷机票，就这样。
0: 先做个样子出来。
1: 对对对，
0: 不是你这几天再刷酒店、机票来得及吗？对，贵死你了。
1: 其实这几天再刷的话，其实就是附近玩一玩了。
0: 哎，
1: 嗯，如果是提早准备的话，那就是去远的地方了。
0: 嗯，
1: 我就想着看一下，哎，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0: 请讲。
1: 就是国庆的时候去惠州玩一趟，
0: 惠州海边吗？
1: 啊，不，它有一个那个温泉私汤的那个、那种
0: 温泉私汤。
1: 对对对，我说去那边玩一下。
0: 还是现在的小年轻懂享受。
1: 哎呀，
0: 我听都听不懂。你说惠州去玩，我第一时间只想到什么双月湾、巽寮湾，然后去人挤人
1: 啊，
0: 要去下饺子啊，各种。牛奶在几号链接？如果您问的是我们之前那个69.9元四箱的牛奶，暂时没有货了哈。
1: 嗯，
0: 不好意思啊，我们现在有那个79.9元两箱的升级版的牛奶，啊，也是值得一试的，可以了解一下。
1: 嗯嗯，牛奶在几号链接没有？但是浩哥在十号链接非卖品。
0: 十号链接为什么是十？
1: 随便说的
0: 啊，这样子吗？但我幸运数字的确是十。
1: 哦，是吗？
0: 哎，一下还给你蒙对了。
1: 十号是
0: 不知道，因为你偷偷的查过我。
1: 我还喜欢十号，
0: 瞬间给我心头一紧啊！
1: 我喜欢十号，知道为什么吗？
0: 怎么，请讲。
1: 因为梅西是十号。
0: 哦、，OK， 你是梅阿根廷的球迷还是梅西的球迷？
1: 梅西人迷。
0: 梅西的人迷。
1: 对
0: ，OK， 啊，好像梅西的确也经过了一连串很多努力。就你回顾他以往的故事还是挺励志的。
1: 是的
0: OK OK、啊、张国荣的无心睡眠好像有啊，一会儿搜一下，有的话给您播一下好吗？
1: 没有的话我给你唱一首
0: 也行哦，
1: 开玩笑了。

那我觉得更优先先听唱版的。OK OK，好，张国荣的《无心睡眠》，那我们一会儿再听一下啊。范振传，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大家也记得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抖音或者是视频号进来就能看到我们啦。当然，如果您此刻正在下班的路上，在开车也请一定注意安全，快乐平安到家。

0: OK， 有人说这个感冒有妙招啊，回到家用淡盐水漱漱口，用清水洗洗鼻子，很有好处，听过吗？
1: 这个没有听过。
0: 这个没有听过，你平常感冒有没有什么自救的方法？
1: 平常感冒没有，但是我有一个从祖上传下来的发烧的一个小技巧，但是我也不知道有用没用。
0: 就发烧的一个民间的应对方法。
1: 对，民间的应对方法。
0: 算偏方吗？
1: 算，非常算。
0: 你给大家介绍。
1: 都不能说是偏方了，就可以说是有点迷信了。
0: 有点小迷信。
1: 哎，我不知道啊，就是小时候我发烧的时候，我婆婆会经常用那个鸡蛋在身上滚，这个有吗？
0: 鸡蛋滚的话，我只听过是肿了，就是摔哪里淤青了，拿鸡蛋去给它给滚一滚。
1: 应该就是、
0: 这个、我只听过，
1: 就是我之前发烧了，然后其实也有淤青的那种情况，就是淤青的话也会拿鸡蛋在身上滚，然后发烧了也会拿鸡蛋在身上滚，然后完了之后，这算是一种偏方，但是对于偏方这个东西，也有一个非常好笑的，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每个院系都有足球队，然后完了之后呢，有一年我们足球队没有拉到赞助，就是其实每一年我们足球队都会有赞助，但是那一年
0: 这么厉害的
1: 对，就是会去拉赞助，就是把你的比如说把你的广告印在自己的那个胸上，
0: 不是你还能拉得过来也不错，你以为动不动就赞助说拉就能拉到的？这么厉害。
1: 有一些是某一个同学的爸爸或者某一个同学的妈妈在做什么，就有一年我们衣服上印的就是石家庄创的秘籍，
0: 企业家的子女们。
1: 对对对。
0: OK。
1: 滚鸡蛋去邪很有用，不是迷信，是对这个我不太了解，因为小时候那很小的之后了，然后完了之后我继续说嘛，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拉赞助，然后有一些的话就是学校里边那些什么，比如说虎哥咖啡，我们就印，对，印在身上，然后比如说什么象牙塔剪发这些我们就印在身上，然后他
0: 是不是就是象牙塔剪发把你给剪光的？
1: 就比如说是每年会给我们个两三千块钱，我们就印在身上，然后完了之后有一年我们球队没有拿到，没有拿到之后呢，我们就没有钱去买那个，就是我们每个人交了队费。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买了之后，我们就没有钱去买那个比如说像纱布啊那些什么的，就是
0: 医疗用品，
1: 对，
0: 急救的医疗用品，
1: 对，没有办法买医疗用品了，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当时那个队长可搞笑了，就说哎呀没事儿，就是我们家传了一个偏方，就说那个哪里受伤了就是拿点口水抹一抹就好了。我说队长，我说啥时候我们骨折了也拿口水抹一抹吗？
0: 他首先口水说很多人说唾液啊，唾液能消毒，我觉得这个就不知道有没有科学根据。但你说什么骨折呀或者这个都其次了，但我见的最多就是被蚊子咬
1: 啊，
0: 被蚊子咬首先老规矩十字钉肯定是要印的
1: 啊，
0: 就先在那个蚊子包上
1: 啊，对对对对对，拿那个手、
0: 用指甲深深的印个十字、然后呢再加上会吐点唾沫去抹
1: 啊，对对对，这个是的，
0: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有用没用啊，
1: 是的，
0: 但可能真的很多人都这么用，但可迷信肯定不算迷信，但不知道是怎么就传出来的，也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师，没有什么皮肤科的做过一些佐证，或者是科学做过一些相关的说明，但反正一直以来就好像变成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急救措施，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还是很奇怪，包括但是有一些的确是迷信偏方
1: 啊，
0: 比方说烫伤。烫伤很多人怕是涂什么酱油
1: 啊，这个
0: 有些老人家就话你烫伤赶紧去涂酱油啊，拿点什么黑的那些东西去擦呀去，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才延误了治疗
1: 啊，应该是
0: 导致那个伤口烫伤的伤口留疤，
1: 对对对，
0: 沉淀色素等等，
1: 对对 对, 对，
0: 像这种情况真的不行，一般来说要么就是清水一直冲，持续冲，就是那种舒缓的水流，然后呢就是温冷水。一直去冲洗那个烫伤的地方，然后再去涂相应的一些药膏什么的，还是比较那个，不要相信去涂这个，还有涂什么花生油的涂什么，真的很多这些民间偏方哈。乐主持就经常看到，是的，
1: 你能叫对我的名字真的是非常感谢
0: 啊！
1: 就是我今天去食堂，我的那个饭卡掉在食堂了
0: 啊，
1: 然后完了之后呢，那个阿姨就是我的饭卡掉在食堂已经掉了四五回了，然后她每次都叫我的不同的名字，你知道吗？第一回过去，哦，你是那个岳文是吧？
0: 岳文
1: 啊，第一次说你是那个岳文是吧？我说不是，我是乐文。他说那这个饭卡不是你的。我说那个我这个字念乐。他说 OK 啊。然后我第二次去，然后他说你叫那个文乐是吧？文乐。我说不是，我是乐文。
0: 那也不是你的。
1: 这不是你的呀。我说行，你先看一下，你先看一下那个，如果是的话就是
0: 啊。
1: 然后完了之后第三次我又过去，他说你是那个文是吧？我说那个我其实是三个字的名字，我是王乐文。他说不是你的饭卡。我说好吧，我是叫文，你把那个饭卡拿给我吧。然后今天又他又叫我，你是文乐吧？ 啊、哦，我说是是是，你拿给我吧。
0: 所以这个事情你得刨根问底，为什么你总丢饭？
1: 你说这个呀？我以为你说怎么别人老叫错我名字。
0: 不是，你先搞清楚为什么连续几次在同一个地方丢同样东西。
1: 对，我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就是很，就是我之前经常会把那个咱们单位那个工卡、啊，我会挂脖子上面啊，我就说挂脖子上面就不容易丢。但是呢，一出去别人又说啊，你这个上完班了还把那个工卡挂脖子上，在那装是不是？装你是电视台的、我后面我就不这么整了，不这么整了之后就老是丢。
0: 嗨，好吧，那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类似的，觉得一些民间的偏方，或者是你们感冒或者发烧都有一些什么急应急的一些措施呢？可以跟我们一起这个直播间公屏分享一下哈。那马上会进入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那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接着聊。
1: 等一下，我要替抖音这个朋友说一句话，他说放一首《海阔天空》好吗？当然好啊，你们在哪条街呢？我们在人民北。
0: 哦，我们反正人民北旁边这位黑色的帅哥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啊。
1: 这条街我画室。
0: OK。

0: 咁啊，超哥，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

0: 时间来到19:36，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我们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我是乐文。
0: 他现在是乐文还是文乐还是乐文？
1: 长得像王俊凯的乐文
0: 啊，反正什么的傻傻分不清了啊。你在这个食堂阿姨的眼中，你有很多的名字，
1: 对，我有很多身份，我很神秘。
0: OK， 好，那反正各位还是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哈。我们刚才也有人支持了我们28号链接，那我们10号链接是我们的牛奶啊，28号呢是我们的这个，哎，刚才有人啊，是我们的黑芝麻糊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餐的产品。听到这首歌想起了王志勇。王志勇是哪位？
1: 是你高中同学吗？还是
0: 王志勇？我只要有个 演员叫王志文，可能孤陋寡闻了。
1: 肯定的，王志文。
0: OK， 好，那么这个关于今天呢，还是准备了一些小小的话题哈，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讨论一下。同时呢，肯定也少不了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庆依然有哪些呢，在我们这边哈，值得去好好的去细品啊，去体会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啊，作为我们本地生活的一
1: 档节目，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操守。
0: 没错，那么在这个跟大家互相插科打诨了这么久的时候，还是要有点干货送上、
1: 是的。
0: 那么大家一边听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给我们点点赞哈。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去一起去进行我们今天的互动。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依然的广货行天下，还有很多的好品呢，都在直播间的小黄车等待着大家。那各位呢，依然可以随时随地的去看啊。最近提嘴吧。最近又新上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产品，包括是水果。那我们的水果呢，也是很多到了它应季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重点去推荐它啊。比方说我们的2号链接的青苹果，这个四川阿坝高山的这个小金青苹果哈，酸甜爽口，就是喜欢酸口的，但是它呢又不是特别酸，酸中带点甜，甜中有点酸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给到大家非常的开胃生津的这个作用哈。这种感觉。那么尤其3号啊，3号的这个哇塞，云南弥勒川金5号的柑橘，这个真的是这种柑橘，大家都知道柑橘比一般的什么橙子呀那些的汁水会更丰富一点，而且它本身就更加的偏甜。
1: 我的天哪
0: 啊，有些橙子它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可能会酸，
1: 是的，
0: 但是这一个柑橘真的是只有口口爆汁，
1: 我的天哪！
0: 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梅州的蜜柚依然还在我们的4号链接，
1: 还有吗？
0: 还有啊，现在季节还没有过。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这个性价比啊，各方面还是特别高的，
1: 太夸张了。
0: 正好之前那批吃完的话呢，现在也可以补货了。那么也抓紧时间，因为梅州发的话，这两天还是能到的。那么争取我们在国庆出游之前啊，也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一些这个水果或者是这个货品啊，带在路上吃也
1: 是的。
0: 回在家里有朋友过来，亲戚过来走访啊，那么作为一个待客的好东西，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吗？OK， 那么青苹果有两个哈，有一个是对6号链接啊，6号链接也是不错。反正2号链接和6号链接都是青苹果，只不过呢，他们各自的一些个头啊，以及他们的这个斤数会有所区别。那一个是山东青岛的青苹果，一个是四川阿坝山的青苹果，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也认真的去对比喜欢苹果的啊，喜欢吃水果的，尤其喜欢这种酸口的啊，一定可以留意一下了，好吗？那与此同时，大家今天呢也跟大家呢一起去聊一点这个
1: 干货
0: 啊，也聊点干货。那么在此之前呢乐文除了一直对于这个易烊千玺啊这个特别那个喜欢之外呢，好像今天也要给我们介绍一个人，是不是？
1: 是的
0: 啊，那给我们一起说一说。
1: 好的，就是在2025年的11月的某一天，相遇不久的广州歌舞剧院舞蹈演员何木打开手机软件，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场直播。有网友说呢，就是短视频真的给了很多人最好的平台和机会。还有网友说，传统舞台给不了的位置，新舞台给了，这算不算是另一种传承？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言论呢？因为从去年开始，不少专业院团试水团播，掀起多人演绎直播新风潮，成为线上文化演出市场的重要增长点。作为一名青年舞蹈演员，因为一次意外受伤，何木开始尝试直播，从剧场舞台到线上直播间，从群舞小透明到团播 C 位。 何木呢是一名00后的舞者，学舞经22年，他从13岁、14岁开始就在北京读艺校，大学考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毕业后进入广州歌舞团广歌，参演了50余场醒狮、莺歌等舞剧，长期担任群舞角色。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群舞角色，就是在观众的眼里可能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可能自己的父母去看表演的话都不一定能找出来哪个是自己的孩子。
0: 嗯，
1: 所以呢在2025年的5月，他在舞剧演出当中因为一个下蹲动作导致膝盖髌骨脱位，随后接受手术。11月时膝盖虽已恢复跳舞能力，但无法跟上舞剧的高强度排练，恰逢广歌开始做直播，他便受邀加入，以直播形式继续跳舞。在直播间呢，他获得比舞台上更大的个人表达空间，常即兴编创舞蹈，他的花瓣舞由此诞生。他与灯光师沟通，全场熄灯，仅用一束聚光灯打在身上，将花瓣抛向空中后人物静止，只有花瓣飘落。这个动作从灵感到呈现仅用了不到5秒钟，却迅速走红，网友被他的笑容和舞蹈力量感染。就是在他看来啊，线上团播和线下演出最大的区别就是要有镜头感，要学会和观众互动。作为舞剧众多演员中的一员，以前我们跳着整齐的舞蹈要抹掉多余的个性，很多时候就连台下的父母在群舞阵容里都很难找到我，但直播让我们每一个舞者都被清晰完整的看见，并且看见的不仅是舞蹈，还有我这个人跳舞之外的东西。何木是这样说的啊，然后也有记者在进行专访啊，何木也回答了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记者问啊，参加团播以后收入是否有增加？何木说会比参加线下演出时高一些，月收入最高的时候几乎可以翻番。记者说做团播以后会不会有流量焦虑？何木说多少会有一点，我从小一直觉得很多东西努力就好了，但做直播之后发现没那么简单，数据流量完全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很难讲的。
0: 嗯，
1: 就是专业的剧团演员去做了团播，就是网上肯定就是大家吵的还是挺凶的，就是有好的评价也有不好的评价。
0: 嗯，
1: 就是好的评价呢，就是科班出身下放到直播间直接降维打击，所以爆火是必然的。然后也有一些人说，就是科班出身如果去直播间的话算不算是自降身价，算不算是就是不务正业呢？
0: 嗯
1: 嗯，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短视频直播吧，
0: 嗯，
1: 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就是普遍的事情了，
0: 不说现在都已经持续好多年了，
1: 就已经持续好多年了。
0: 自从这个自媒体这种这个短视频开始，从2016年抖音，或者是我们
1: 2016年开始的吗？不是2018年的抖音，
0: 2016年
1: 啊，2016年
0: 2016年抖音开始，你看都10年了。
1: 对
0: 啊，10年之前可能还会有部分的一些平台，
1: 嗯
0: 啊，像那会儿还有些什么快手啊这那的啊，所以很早很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矛头。
1: 对，
0: 那么正式到兴起肯定是口罩那几年。
1: 啊、嗯，是的，
0: 口罩那几年就突然就井喷式的，个个就跑去当
1: 啊，因为大家在家里都没事儿嘛
0: 啊，各行各业，发现360行所有的人都跑来做。
1: 那个时候我还关注几个网红
0: 啊，
1: 戴古拉 K
0: 哦，
1: 哎是吧？
0: 就那什么变装的
1: 啊，戴古拉 K
0: 的，
1: 还有力哥
0: 啊，各种各样
1: 啊，对。然后完了之后，当时就是他们让我大学没有让我就是高考考的没有那么的好，而且18年嘛，你想想，18年刚好是我18年是我。啥时候啊？
0: 嗯，
1: 2018年是我初3的时候
0: 啊
1: 2019年大一，
0: 嗯
1: 啊2019年高一，
0: 嗯
1: 2021啊，对，就是这3年嘛。
0: 哎、
1: 然后那个时候你又说你又说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开始上网课了吗？
0: 嗯，
1: 刚好那几年就是也是最好睡的那几年，
0: 然后
1: 啊是吧？就是那几年觉特别困
0: 啊，一边睡一边网课，
1: 又是最好睡的网课
0: 啊，
1: 然后完了就
0: 说去吧。
1: 对
0: 啊，我来睡。
1: 当时那个不是会经常说老师我的麦克风坏了吗？
0: 嗯
1: 啊，就是这样断视频，
0: 嗯，
1: 就
0: PPT 一样，
1: 对对对，就是
0: 卡顿，
1: 就是对，会演会装自己的那个信号不是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或者跟老师说老师我的麦克风坏了
0: 啊，
1: 然后完了之后之前有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就是我说老师我的麦克风坏了，老师说好的，那你我就打字跟老师说嘛，
0: 嗯，
1: 我说老师我的麦克风坏了。然后完了之后老师说好的好的没事，那个你下次把你的那个打字的那个声音小一点。
0: OK，
1: 老师知道我是装的了、而且之前还有
0: 当众戳穿，
1: 对，而且之前还有就是在上网课的时候、我在睡觉，我睡着了，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等我醒来了之后我成会议主持人了，
0: 嗯，
1: 然后老师在走之前就是离开会议室之前还给我发了一个晚安王乐文
0: 哦。 特别重点照顾了。
1: 对对对
0: ，OK。那其实刚才通过介绍这样一个叫和睦的小女生哈，这沐浴的沐，三点水一个沐，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啊或者相关的一些视频号什么的搜一下她。
1: 对，应该现在还在直播。
0: 对，应该就
1: 可以看到
0: 了。我刚看了。不说她直不直播这个事儿，但其实呢，我觉得从乐文今天介绍的这个人，他本身是广州歌舞剧院的一个普通的舞蹈演员。但广州歌舞剧院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旁边的这个单位叫广东艺术剧院。就本身那一块呢，就是这种艺术气息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
1: 是不是就在广州火车站前面？
0: 就反正广州大道啊，广州大道那边啊，在反正那个天河那块嘛。天河那块，因为我没少去看戏。因为我之前很喜欢看剧嘛，我经常也会去那边看剧，所以他们来来去去经过那些什么舞蹈演员啊、话剧演员，我多少还是会有耳闻，大概会知道一点。那么所以的话，真的其实换句话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真的，一个是行业不好做，不景气，很多方面不管是市场啊或者是钱也不好赚了，所以就算是像这种零零后啊，学了这么久的舞蹈，不会说因为一次小小的受伤或者一次小小的挫折，就放弃就摆烂了，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学习一下，像这种去做直播，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能找到这种方式去维持自己的生计，或者是让他自己的这个专业也好，技能也好，以另一个平台的方式继续延续，其实我觉得是值得点赞的哈。
1: 对啊，
0: 为什么会讲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告诉大家，这正好我们马上也年底了，因为最近我们也是艺术生，他是学舞蹈的，咱们是学播音的，大家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1: 是，
0: 而且他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广州这边的一个，那大家不是说大家要去直播间去支持他，就是他传递这种精神呢、我觉得真的要很多人受鼓舞，
1: 而且我看了，就是学舞经22年，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0: 是
1: 这个在我们就是大家有一些可能没有学过艺术的就不知道，就是我们艺考的时候特别害怕，一个是少数民族，一个是这种童子功因为少数民族的话，他们在那个，就是才艺展示的时候会跳自己家乡的舞蹈或者唱自己家乡的歌嘛。当时我们艺考就是跟我一批的，有一个蒙古的考生，他的才艺展示是满分，特别夸张然后完了之后还有这种童子功，就是比如说是音乐世家，可能播音就还好，但是就比如说像舞蹈啊、音乐啊、画画这种，就比如音乐世家、舞蹈世家，然后完了之后童子功，然后软度就是100%的那种对，其实这种的话在艺考里边其实真的很夸张，然后完了之后确实也算是就是给人一种很大的反差嘛，就是当时在艺考里边算是那种天骄级别的人物，然后
0: 天之骄子的天骄，
1: 对啊，就宗门天骄然后完了之后下山之后去卖炊饼了也不能这么说吧，但是就是给人一种很大的反差，然后就是
0: 反正我只知道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南方，尤其在广州啊，平常比方说以前在高中或者初中的时候，就我个人的这个身高，还是能排个前三前五的，就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的微微的俯视一下同学们，
1: 不能叫俯视，
0: 那角度嘛又不是鄙视，
1: 好的好的，
0: 别这么敏感，
1: 好的
0: OK， 俯视只是一个角度，
1: 好的
0: OK，
1: 好的，
0: 但是一到我艺考期间，就我一到考什么这个北京那些学校，或者去上海考，因为那会儿那边什么东北生源贼拉多，什么华北生源那些，就完全就已经优势荡然无存，
1: 对，
0: 就去到这 一堆艺考生里面，我都得仰视，
1: 对，
0: 到我仰视了，
1: 对，就说到什么呢？说到就可能你在你家那个地方，你是锦鲤，但是一到了北京或者怎么怎么，发现这里全是锦鲤
0: 全是锦鲤，就我们自己就剩鲤鱼了，是吧？
1: 对对对
0: ，OK， 但是这个无所谓哈，只是说先天的一些身材啊，一些东西优势，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少数民族，他可能就是从小跟练呼麦
1: 对那种文化血脉，
0: 从小他有舞蹈的这个，那他作为民族的特色，我们是尊重，但我个人觉得不要因为这样就导致自己就有压力了，就影响自己的发挥了，我们该咋地还是咋地就是我们前面的修行，前面的学习，最后就是在艺考那会儿，或者哪怕就是直到展示的那一刹那，才是见真章的，
1: 是的，
0: 才是真正是拿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就尽力就好了，考试也好，怎么选秀也好，就是把自己的最本真的真实的能力展示出来，别人怎么样就 到时候看嘛。而且你说什么评委啊，或者是监考老师本身也各有各的一些兴趣爱好，他们有自己的口味，
1: 对，每个人有自己口味，
0: 对，有自己口味的话，所以这个也并不是完全能够自己控制的，就尽自己能力就好了，
1: 而且现在也到十月份了，我们艺考的同学们应该都快要就是集训了，
0: 对，
1: 也要开始冲刺了，所以也就是预祝就是各位，好好集训吧，
0: 好好集训，
1: 也是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0: 啊，反正也到了他们的一个冲刺阶段了，
1: 对，
0: 所以的话，现在艺考也越来越系统，
1: 对，越来越系统，
0: 越来越多，
1: 是
0: 不像以前我们那种就是可能一个学校就那么一两个人，
1: 对，以前可能就说是走捷径吧，就是很多老师说你们学艺考就是走捷径，但是真不是走捷径，对，
0: 现在分数很高了，尤其是我那学校现在播音都要五六百分，
1: 我的天哪，
0: 真的不开玩
1: 笑，那很夸张，
0: 所以就越来越注重一个人的品德，他的知识能力，
1: 德智体美劳，
0: 不光是什么嗓音漂亮，不光是什么颜值，帅哥美女现在通街都是，对吧，你光漂亮过个几年你也就那样，但是你的精神你的思想是可以带着很久的，可以带到你的生活当中，所以像这位和睦啊，这位舞蹈演员，他本身第一个，他对自己的这个舞蹈，对自己兴趣爱好是很坚持，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努力的不服输，哪怕他受重伤啊，受了这样的一个伤，但是他依然可能会在直播间或者在其他各方面去寻求更多的一些出路，
1: 是啊，
0: 那也是让大家是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榜样，那可能大家遇到的一些挫折，包括读艺术的人。包括很多跟他一样的艺考生，舞者也好，画者也好，歌者也好，等等等等，他们或许遇到的情况不一定有他这么严重，但是很多人第一时间就自怨自艾，或者说哎呀我就不行了，就开始怀疑自己了，
1: 是，
0: 其实还是通过这样的给大家励志一下吧，对吧，那么大家有没有身边有类似的例子呢，有没有一些你觉得艺考的一些故事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话呢，也可以随时随地告诉我们哟，那相信呢，每个人呢，只要心怀梦想啊，大家都是大梦想家呀。

0: Coco 说这个是我们跳绳的操的音乐，你看现在的孩子就是连他们做操的跳绳的音乐都那么那么的新潮了啊，所以我们可以就是为什么这么多那个时候 TFBOYS 也好，或者很多的一些就是少年组合为什么这么容易这个出道，或者这么容易这个就被大家喜欢，因为他们从跳操开始，在做操开始就已经在听他们的歌了，
1: 嗯，
0: 经常他们的歌去使用的这个，所以就耳濡目染，就一直对有这样一个心里的熟悉的印记在这里，
1: 嗯，
0: 所以自然而然就不陌生。
1: 其实我当时这个，其实我当时做课间操的音乐也是这个。
0: 哦，你也是吗？
1: 对对对，我们跑操的音乐是这个，
0: 真的不是一个代，不是一个时代了。我们那个就是《初升的太阳》，听过吗？
1: 没有。
0: 全国广播体操
1: 哦，其实也有
0: 什么《初升的太阳》
1: 啊，那就没有。
0: 一二三，那会儿那个播音腔就是那种隆重的那种动作，有点忘了。
1: 那个就是广播了
0: 啊，广播操嘛啊，广播体操，
1: 对，
0: 包括连那个什么眼保健操，
1: 对，那个时候播音的话，就是反正是这是我读播音的时候。就是老师教我的
0: 啊，
1: 就说那个时候的播音是广播，是要跟人民的距离要拉远
0: 啊。
1: 但是现在那个时候追求的是跟人民的距离要拉远，
0: 嗯，
1: 是宣读式的，
0: 嗯，
1: 是广播式的，
0: 嗯。
1: 现在的话是播讲式的，跟人民的距离要拉近，
0: 哦，又拉近了。
1: 对
0: 啊，反正就是不同的时候吧，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的老师群体，
1: 嗯，
0: 我们现在学校的管理群体也越发年轻了
1: 啊，
0: 他们的思维各方面也渐渐的跟着时代有所进步，
1: 对，
0: 有所更新，所以的话，他们的审美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啊，
1: 嗯。
0: 他们因为我可能现在老师就是跟我们是同龄人，我们是同龄人，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哎，基本上就也会像什么 TFBOYS 啊，或者一些比较新潮的好听的歌曲啊，会分享在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当中，
1: 嗯。珠海有一条路叫乐文路，
0: 是不是你偷偷瞒着大家修的？
1: 那条街我画室的，真的，
0: 你画室，
1: 对，
0: 天天靠收过路费。
1: 在乐文路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直接提我名字就好了，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挨打。
0: 哼，搁这就是这个偷偷的、悄咪咪的，以这个电台主播为表面身份，
1: 对，
0: 实则是当地的路王
1: 啊。你就在乐文路
0: 啊？若想从此过，留下乐文才，是这意思吧？
1: 可以，你现在就在乐文路的话，你可以靠着保护别人收取一定的费用。
0: 嗯，那不讲不讲啊，咱不讲。为什么叫王队？那为什么叫王队？王机长啥意思？
1: 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
0: 就各种各样奇怪的名字就轰炸而来了吗？
1: 对，就像乐文和就像文乐和乐文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就是。
0: 但我觉得食堂阿姨还真的文化程度不低耶。
1: 啊，肯定不低啊。
0: 她第一时间对这个字她是乐而不是乐。
1: Uh-huh.
0: 所有人可能第一时间这个不是快乐的乐吗？
1: 嗯哼，
0: 他想到音乐的乐。
2: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0: 如果一个人对这个字的反应，一定是
3: 五周年大放假，
0: 乐是60%，
3: 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2: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3: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2: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3: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2: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2: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4: 北京时间20: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7: 世界瞬息万变。

0: 市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焦虑和
3: 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州市园林绿化部门加紧完成城市公园、广场、国庆花卉布置，选用三角梅、一串红、秋菊等本土花卉打造主题景观，对园内座椅卫生间、无障碍通道开展检修，为市民游客打造舒适的假期休闲空间。深圳市开展节日期间电梯安全专项排查，检验人员对商圈、酒店、景区电梯逐一查测，重点核查维保记录、应急呼叫装置，排查故障隐患，保障群众乘梯安全。江门市推进乡村一元公交提质扩容，新增了多条镇村支线，优化发车班次，降低山区群众出行成本，打造城乡客运服务最后一公里。湛江市文化馆推出系列国庆惠民文艺演出，粤剧、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演出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丰富基层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惠州市公安交管部门在乡镇道路增设临时交通安全劝导点，重点劝导摩托车不戴头盔、货车违规载人等行为，筑牢农村道路安全防线。中山市开展养老机构安全专项检查，对全市养老院消防设施、食品采购、应急疏散预案逐项的核验，保障入住的老人节日期间生活和安全。亚运会明天多项重点赛事开打，中国队多个项目具备冲金的实力。羽毛球赛场将迎来3项单项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出战混双决赛，梁伟铿、王昶冲击男双金牌，刘胜书、谭宁角逐女双冠军，三组选手状态稳定，是夺金的热门。田径赛场女子链球决赛，王征、赵洁组成了双保险，具备很强的夺冠竞争力。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迎战朝鲜女足，队伍将全力冲击决赛席位。除此之外，体操、拳击多个级别的项目也将开启决赛争夺，期待中国健儿稳定发挥，力争更多的金牌和奖牌。这次新闻编播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8: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8: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8: 对，
1: 所以呢我们
8: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8: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 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8: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8: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8: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0: 笨小孩，
11: 笨小孩，
1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呀，急什么了？

0: OK， 20:12，欢迎大家回到这个点的悦享生活派，欢迎大家啊，又是周一的悦享生活派啊，准时准点陪伴大家依然是浩浩
1: 啊，依然是乐文。
0: OK 啊，这个大家现在和点呢，应该都已经到家的到家，吃饱饭的吃饱饭了啊，还有估计虽然刚刚结束了我们美好的这个中秋时间啊，马上呢又倒计时，又开始期待这个十一国庆去哪了。
1: 嗯，
0: 这不管呢，大家这个十一是出远门去浏览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亦或是就留在我们广州本土，就留在我们南粤大地啊，或者是就像刚才乐文说的，就去我们广州周边的一些小城市，什么惠州啊，泡泡温泉汤啊。啊，或者是清远啊，吃吃清远鸡，湛江吃吃海鲜等等等等，哪怕去珠海逛逛乐文路，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一些选择，是吧？啊，很多的一些博物馆，很多的一些这个展览，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好吃好玩的好去处，那我们呢每天都在进行搜罗啊，我们在大家不知道的情况下，其实一直也在关注我们大湾区有哪些是值得大家去了解啊，去值得大家去关注和这个跟从的。就比方说，可能很多时候我一到假期我就选择困难症啊，一到放假时间一多我就不知道该去哪里，不知道在该干些什么。
1: 嗯，
0: 但我呢又是一个特别待不住的人，我又不喜欢宅家里。
1: 嗯
0: 啊，天天已经宅家了，好不容易放个假，我真想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啊，那所以呢，听着我们的一些介绍，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启发啊，可能会让大家呢，说不定听完之后给你一些选择，给你一些参考，那一来二去，说不定就会为你即将到来的这个或者以后的所有的假期时间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啊。那么所以呢啊，也跟大家讲一讲哈，我们马上这个国庆期间都可以去哪些地方呢啊，一共呢有几个展览是可以看一看的。
1: 是的。
0: 嗯，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雪雷香氛博物馆啊。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用香氛的习惯，你有吗？
1: 我有用香水。
0: 香水。
1: 对。
0: 但为什么我现在闻不到？
1: 因为今天晚上这个味道已经散完了。
0: 散完了。
1: 嗯
0: 哦，
1: 这样。浩哥，我问你，你最喜欢用的香水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个牌子吗？就是推荐一个款式吗？
0: 说实话，
1: 嗯，
0: 我也用香水，但是我对香水没有研究
1: 哦。
0: 就你让我勉强说出香水的牌子，我能说出几个，
1: 嗯，
0: 但是说实话，我没有到那么精致的地步
1: 啊。
0: 就每天可能要专门挑选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香水，
1: 嗯，
0: 或者什么前调、中调、后调，
1: 嗯
0: 啊，或者对什么人见什么人喷什么香
1: 啊，
0: 很细的。我跟你说，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
1: 嗯，
0: 但我个人可能一直以来我只用一种香，
1: 嗯，
0: 这个香。因为是得到了身边很多朋友和这个家人或者什么样，他们都觉得哎，这个味道还行，

0: 没有差评，
1: 嗯，
0: 那么对于我来说，没有差评，它就已经是 OK 了。
1: OK 是好评
0: 了，啊，已经不敢说人家很好闻呢，啊，好香啊什么的，没有这些啊。
1: 嗯，
0: 我有用的那个叫蔚蓝。
1: 哦，蔚蓝，
0: 对
1: 啊，那个是香奈儿的，
0: 反正好多牌子都有蔚蓝，
1: 啊，蔚蓝，
0: 我只知道我这个香叫蔚蓝，
1: 哦，
0: 啊，但是具体的牌子的话就无所谓了
1: 啊，
0: 贵或者便宜的话，只要它不刺鼻
1: 啊，
0: 只要它不显得闻得特别刺，
1: 嗯，
0: 就我觉得就很不错，
1: 嗯
0: ，OK，
1: 但是我是金牛座，
0: 嗯
1: 啊，所以我一般喜欢比较喷一些，就让人闻起来就是感觉很沉稳的香水，
0: 哎，
1: 所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大地。
0: 大地，
1: 嗯，这个让人闻起来的话，就是让人感觉啊，这个人很沉稳，然后有一种年上的感觉。
0: OK，
1: 嗯，
0: 就是你出来工作，想给人感觉一种相对沉稳感，
1: 就
0: 不要给人感觉太轻浮，
1: 什么事儿都给你，然后你能办得很靠谱，就给人一种靠谱的感觉。
0: 哦，
1: 这是我推荐给大家。
0: 男士朋友们可以去留意一下，如果你们有什么比较推荐的，比方日常用开的这些，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嗯，
0: 但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车里面没有这玩意，我们就不要讲太多了，
1: 就不讲太多。
0: OK， 啊，那么说的是我们这个香氛的博物馆哈，
1: 嗯，
0: 就如果大家平常对香氛是有这个兴趣爱好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那么地点就在我们广州的龙归街道科泰二路1-2号。那么日期呢是从9月14号，就这个月的月中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一直持续到下个月的月底10月31号都有，
1: 嗯，
0: 那么是一个香氛的博物馆。那么当然了啊，这个门票还是有的
1: 啊，
0: 之前跟大家推荐的很多是免门票免预约，
1: 嗯，
0: 哪怕就是免门票要预约那也是不用钱嘛，
1: 嗯，
0: 所以的话可能就是见仁见智。如果你真的是对这方面有研究，想去了解，甚至是哈，最近你的香氛或者类似什么用完了，想去买一些新的，去了解一些新的，你可以花上这么个门票。
1: 是的，
0: 应该还是值得的
1: 啊！我是觉得非常值的，因为就是我对于香氛还是比较感兴趣
0: 啊，
1: 因为就是。这个香氛博物馆嘛，
0: 嗯，
1: 就是在这个红砖香气的城堡里边，
0: 嗯，
1: 一次闻遍400多种香水的气味。
0: 哇塞！
1: 啊，这里就是吉尼斯认证的全球最大香氛博物馆，
0: 就最大了吗？
1: 对，最大，真是吉尼斯认证最大。而且这个博物馆呢，是整栋红砖圆筒建筑。
0: 哎，
1: 啊，它复刻了香水蒸馏器的造型。进门第一件事呢，就是先领一下你的那个专属的闻香卡，
0: 嗯，
1: 就是大家去香水店的话，其实也有，就是那种小纸条，
0: 嗯，
1: 然后往上面喷一下。然后全场的400家闻香点位，第一下卡就能不限次数随便逛随便闻，
0: 但是呢400多个香可能会有没有可能导致你的这个嗅觉有点麻木，
1: 嗯，对，有可能闻到后面的话就是可
0: 能
1: 闻不出来，
0: 因为有些人闻完之后要闻一个那个就是间隔开的，
1: 哦，
0: 才能闻下一个东西，
1: 嗯，
0: 你去那种香氛店也是这样的，香薰店都是这样子，
1: 嗯，
0: 就像你吃东西吃着吃着吃烤肉，
1: 嗯，
0: 你可能吃完烤肉你吃一条什么青瓜，
1: 嗯，
0: 啃一个什么生菜来解解口，
1: 嗯，
0: 再去吃别的东西，不然的话你的嘴巴容易串味儿，
1: 嗯，
0: 其实嗅觉也是一样的，
1: 哦，
0: 如果你一下闻的太多的话你就分不清东家打西家了，
1: 嗯，
0: 你有可能闻到第10个香味你已经忘记第一个香味是什么意思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大家可能不过人家那边有专业的什么调香师，
1: 哦，
0: 啊，有那些什么专业的一些人员可能会在这方面给予你一些帮助吧。
1: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里边最好逛的地方其实是2楼到3楼，
0: 嗯，
1: 世界用香博览长廊，
0: 哦，
1: 这里边的话你能闻到古埃及祭祀的乳香，还有宋代宫廷帐中香，还有杨贵妃同款闺房香，大马士革玫瑰原香，
0: 哦，
1: 啊，这些香料原本啊，还有复古香气摆满了整片墙，
0: 嗯
1: 嗯，还是特别好逛的。而且它在4楼的话，有一个50多个五感互动装置，香气看得见，也听得着，
0: 嗯
1: 嗯，不同香型对应专属的旋律，它有一个香味的一个装置，然后还有一个舍弃盲盒，用嗅觉、触觉猜原料。嗯，还是让大家去逛一下之后，对这个香氛还是有一个比较深的了解了的。
0: 所以的话，应该一般人去逛这么一下，可能出来整个人都带香了。
1: 对，如果你就是对香水这些比较香的这些东西感兴趣，就是还是小小的精致一下的话，就可以去逛一下这个世界最大香氛博物馆。
0: 嗯，
1: 我个人的话，我是觉得国庆我必须要去一趟了。
0: 啊，
1: 嗯，
0: 那所以的话呢，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些地方吧，也是应对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不同的东西有追求的人。那比方就好比对这个香氛啊，对吧，香薰这个味道呢有一定的热爱的，那可能就非常适合你去了。
1: 嗯
0: ，OK， 那我们简单休息一下。刚才有人点到了，也是我们的刘欢老师啊，大家都知道他很遗憾，但是呢，他的很多的音乐 一直以来依然是萦绕在耳的。我们这边呢，跟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他这首非常好听，因为刚过完中秋节不久嘛，所以呢，一首《弯弯的月亮》和各位一起再次怀念。

0: 悠扬的歌声吧，啊，伴随着这样的一些哼唱的旋律啊，或许我们的思绪依然还在啊，一位优秀的歌手啊，美好的音乐作品，美好的嗓音，永远的都不会忘记的啊。
1: 对
0: ，OK， 那么晚上好，猫猫啊，晚上好，很多朋友也是慢慢才来到哈，这首歌更显好书的年纪啊，的确，我觉得现在我很多人反正其实叫叔叔叫伯伯。习惯了，
1: 没有，浩哥跟我是同龄人，
0: 对
1: 我
0: 来说，
1: 我一直觉得浩哥很年轻。
0: 对我来说，反正是没有任何的波澜啊，内心毫无波澜，随便叫，输就输吧，啊，可以的。OK， 你还是哥，你还是哥，
1: 还是浩哥，
0: 但是没问题。只要说像你说的，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上镜也好啊，出做节目也好啊，发型上啊，服装上各方面可能要偏往成熟方面去靠，往那种感觉去靠，就是让大家输就输嘛，输才显得稳重嘛，
1: 稳重，
0: 不要让感觉特别的轻浮，
1: 办事靠谱
0: 啊。对，你别说，虽然有时候播歌我们在下面跟着唱的时候会稍微的嗨一点，但是呢，我们整体的内心还是一个文静的文艺青年来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是的。
0: OK， 好，那么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闻香，是闻香卡，不是闻香卡哈。闻香就是用鼻子来闻的，那个有个电影叫《闻香识女人》。
1: 哎，这个我知道，
0: 很好看
1: 啊。他那个歌，他那个歌怎么哼的来着？
0: 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不会哼。
0: 闻香识女人哦。
1: 对啊，就是他中间那个华尔兹啊。
0: 哦，那个。但这个戏其实我觉得这个戏吸引我的不是他这个歌，反正就阿尔帕西诺的演技，
1: 对，
0: 真的很不错，
1: 是
0: 啊，也是
1: 演一个盲人，
0: 这真的一代的影帝啊，反正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啊，大家喜欢香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你还叫我浩哥是吧？又菜又爱玩，应该跟我差不多年纪，又菜又爱玩，老派浩叔吗？哎，何尝不是，这个名字也不错啊。为啥一直傻笑？有人问你，是想到什么好开心的事情了？
1: 因为看到大家都很开心。
0: OK， 好，那么另一个地方呢，就是叫做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香。那么呢，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啊，就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做鲁迅纪念馆哈，也在我们的广州。广州鲁迅纪念馆，它的有一个主题叫“风波浩荡足行吟，鲁迅与郁达夫”。
1: 这俩本来就是好朋友
0: 啊，这俩好朋友，那么也是各自的这个。非常有成就，
1: 是的，
0: 非常有那个郁达夫也是一位文学家嘛，也是文豪哈，可以说是文豪。
1: 他们还通了那个小信呢，
0: 书信啊，书信往来，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鲁迅纪念馆呢，既能够看到很多他们的那段时间的一些作品，甚至我怀疑会不会有真迹，也未尝不可。
1: 看了就知道了，
0: 看了就知道了，
1: 反正门票是免费的，
0: 反正鲁迅也有很多的这个他的。笔迷啊，这个郁达夫自然也有很多他的文字的爱好者，
1: 是的，
0: 所以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两代文豪通过跨了这么久的时光，他们的作品再次相遇又会擦出怎样的一些火花呢，所以呢，时间是2026年9月1日哈，到我们10月2日，所以在这样一个国
1: 11月2日，
0: 对，11月2日、OK， 11月2日，那么正好在这个国庆期间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像这些地方啊，不像我们广州很多那些景点不用人挤人，而且又空调开放，不怕下雨不怕热，
1: 是
0: 啊，正好又感受了一些种安静的文艺的熏陶，又可以顺便把这个时间给打发了。
1: 这个像我小学的时候放学了就去新华书店里边，然后就在那个书架上拿一本书，然后在他那个书架那儿蹲着看，也是空调开放，那个时候我不看鲁迅和郁达夫、那个时候我看一些杨红樱那些，马小跳，我那个时候喜欢看那些
0: 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啊，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们总是要或多或少从生活当中，从一些比较艺术性的一些人也好，作品也好，感受到自己性情的一些熏陶，从而让自己呢，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情绪价值，也有更好的一个心理的建设吧。
1: 是的
0: ，OK， 那么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回来，再继续介绍一下国庆期间有哪些特别高级、特别值得一去的展馆啊，大家可以去看那么一看的嘞。
1: 嗯哼。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干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OK， 北京时间20:38，欢迎大家回到这个点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我是乐文。
0: OK， 好，这个时间又一眨眼剩下最后那么一点点了，那但是呢，我们还是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干货哈，要等大家一起去分享
1: 的。
0: 与此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一起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小黄车。刚才有不少人一直支持了我们的一些水果呀、小零食啊哈。那么大家有什么疑问的，也可以随时把我们的这些货品的疑问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小客服呢都是分分秒秒啊，跟大家耐心解答的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愉快的过程吧。OK，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鲁迅和郁达夫他们的一个展，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对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有兴趣的话，来考你这个鲁迅的作品现在还有啥？
1: 鲁迅的作品吗？
0: 以前学过的。
1: 天哪，
0: 嗯，
1: 你这算考到我了。
0: 天哪，都出来了。
1: 我想一想，
0: 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 哎，我知道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还有一个就是满满都是吃人，那个是，哎，不是闰土。
0: 对，少年闰土，
1: 对，还有祥林嫂
0: 啊，祥林嫂，
1: 祥林嫂
0: ，OK， 还有非常非常多哈，
1: 嗯，
0: 那还有阿 Q 正传，
1: 对，阿 Q 正传，
0: 嗯，
1: 对，阿 Q 精神
0: 啊，都是很不错的哈，这些非常响彻，到现在都是天花板。
1: 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0: 哎呦，不错啊，
1: 可以吧
0: ？OK 啊，大家记得9月1号到11月2号啊，都是一个不错的。那么下一个呢，就是文艺复兴的交响啊，如果喜欢这个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那么他是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那么也是这个博物馆具体是干嘛的呢？它更多是一种文艺复兴的一些大师的一个内容。
1: 是，它是提香和贝利尼的光影世界，然后那里边呢有近70件珍藏，呈现意大利艺术流变，绘画、雕塑与器物交织，开启跨越东西方的艺术对话。大家在广东省博物馆天河区的3楼展厅3就可以感受到意大利风情了，就不用花那么贵的机票去意大利，在广州在天河区就可以看到意大利风情了。
0: 如果
1: 想提升一下自己的文学素养，
0: 有钱任性的话无所谓。
1: 有钱任性，
0: 我就要去意大利啊，我就要亲身感受文学，
1: 想尝一下意面
0: 没问题。但如果说直接就在附近的话，因为正好我们国庆这段时间啊，也是很多的馆等着大家，所以这个馆的开放时间也正好囊括了这个国庆假期。它是从7月1号到10月25号啊，那么10月份也是它这个馆最后的一个月。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尤其是喜欢这种文艺复兴的历史的，像这种的话，真的可以，真的是文艺青年不去逛一逛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文艺。
1: 是啊，
0: 所以的话，当然它还是有点门票哈，这个全票要68，那么半票是34。
1: 对，
0: 所以这个带上自己的孩子吧，从小去熏陶一点这种东西，说不定还能开启他的一些新的大陆呢。
1: 对，其实不说这个意大利这个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单位后边有一个南越王博物馆，对，南越王博物馆有一个特别展出，它是2026年2月6号一直到10月11号，也就是说国庆假结束之后它就闭了。它这个展的话是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艺术数字艺术体验展，是古埃及的一些展品，然后在珠江畔遇见古埃及。是，它是180件古埃及文物与26件南越王博物馆藏品对话，结合数字艺术体验，追溯尼罗河文明的生活与信仰。其实我当时去了，我也看到了，就是它有一些小珠子，是关于古埃及文明当中的那个守护神。
0: 什么人面狮身？
1: 对，狮身人
0: 啊，反正金字塔，
1: 对，还有那个狗头的那个人然后还有那个什么，信仰之眼
0: ，OK
1: 就是
0: 荷鲁斯什么？
1: 对，荷鲁斯，他有那些小的那些珠子，然后你可以去那儿穿手串那个也很漂亮。然后还有很多手杖，然后也是那种狮身人金字塔的那种，就是有很有古埃及韵味的那种。大家可以去，就是看完展了之后，可以去那儿，就是顺便就是带一些好看的回家。我当时就带了一个冰箱贴回家，我觉得特别漂亮
0: 反正突然，不管是刚才的文艺复兴也好，这个埃及也好，我突然感觉其实现在随着我们越来越科技发达，就是我们尤其是运输就可以把我们本身相隔几千公里外，甚至10000多公里外的一个另一个遥远的国度的东西，
1: 对，
0: 直接带到我们面前，带到我们身边去看，
1: 人和人的距离拉近了，
0: 瞬间拉近了，尤其是两国的文化也瞬间交融了，就很多东西它是可以在这种 彼此不同之间去找寻很多共同点，
1: 是的，
0: 去寻求很多大家文化之间的一些差异，从而得到更多的一些感悟。所以我觉得通过这种的话，我们足不出门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展去相当于就去了一遍埃及，相当于就感受了一遍意大利，
1: 是的，
0: 古罗马。
1: 那个古埃及的那个展馆里面是不是不能开空调，感受一下埃及的热浪
0: 啊？这，那你还不如地上全都是沙呢，还给个骆驼你牵一牵，嗯，再给个围巾头巾你戴一戴啊。前面只当天的餐馆只开放仙人掌饮料。
1: 过去的话，记得把那个墨镜戴好，别被那个藏馆里面的那个埃及太阳给晒到了。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南越王博物馆的话是2号线越秀公园一出口，然后一出口的话是南越王博物馆，然后第一出口的话是广东广播电视台、
0: 怎么说是要粉丝来投喂你
1: 啊？对，大家可以就是来台里投喂一下，大家可以去一楼喝一下那个瑞幸咖啡
0: 啊，没问题。南越王是谁？不是吧？你的名字叫广佛通，你居然能问出南越王是谁这个名字？有书啊，南越王是我们以前从秦朝派遣到南越这边的一位大将，
1: 是的
0: 啊。然后他叫赵佗，然后他在这边就不回去了，在这边就带上他的士兵和本地人互相一起生活，然后自立了一个南越国，这南越国也是我们相当于有历史记载的我们广东地区，算是我们广东的一个很早之前的一个历史缩影了，然后那个时候他也经过了汉初的一个收编，多次的一个来来去去的收编吧，以前有一个话剧叫南越王，真的是也是很大家可以很清晰的能看到很多东西，有空的话去看一看。所以你要去看啊，广佛通哈，你能问出南越王是谁，你赶紧给我去南越王博物馆。
1: 你去南越王博物馆看完之后，你就可以真的说自己

0: 是广佛通了，不然的话我不认你这个名字。对，不认广佛通。OK，那么如果除了刚才所说的历史啊、文学，那么美术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感受。是的，那么广州美术学院啊，同时大学城美术馆呢，他们也开展了一个巨型的数字影像。对啊，等等的一个展。那么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记得先从负一楼往上慢慢的看。嗯，看呢。 不是不看，要有规律、有顺序、有安排，有节奏的，有节奏的看。OK 啊，不然的话真的看一楼望一楼啊，所以就没有必要。那么这个数字影像呢，就是让大家啊如何把时间放慢啊，感受那种艺术是一帧一帧的在你心中流淌的。
1: 对
0: 啊，这种感觉。那么先说说时间吧，先说时间是9月10号到10月15号，依然在我们这个国庆假期是可以满满的看完的，选择哪一天去都没有问题。嗯啊，这是我们的负一楼和一楼哈。那么二楼有些什么呢？
1: 二楼的话是象地集新展开幕，绿发艺术家讲起一个关于外婆的故事，照片被遮住是未曾见过的人，血脉相连却是无法改变的亲密。我们其实从他的这个 title 就能看出来，它大概是讲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完了之后，它是艺术展，就是大部分是画，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一些雕塑，然后在那个里边，然后就是各位就是去这个展的话，大概也能看到，就是那些艺术家在画上面，在雕塑上面去体现自己对于外婆，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一些亲人的感受，就是真情流露嘛。我觉得去这些展的话，也就是对自己审美的一个提高和审美的一个积累嘛，对吧？
0: 提高一些审美，对。
1: 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一些物体、载物、放大的胶卷画面、车灯、车镜、火堆等具象化，每一个区域都值得停一停。这些就是它展区里的各个具体的展品了。然后完了之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艺考的时候。 我们也有就是老师叫我们去看一些展，因为学艺术的话，你最重要的就是美商和美学嘛，对吧？如果没有美商的话，其实对于一些比如说你剪辑一些画面，你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出这个画面到底好不好看，就是应该有怎么样的剪辑逻辑，
0: 没错，
1: 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完了之后，大家如果是爱美的小女孩，就是也可以去那里拍拍照，穿上好看的衣服，然后也是
0: 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约上闺蜜3-5好友，就可以把自己的朋友圈给充实一下子。哦，还是挺不错的想法哈。
1: 展期是9月10号到10月15号。
0: 10月15，10月15，OK的。反正就是这个国庆去就准没错了。过了这个国庆，可能就不一定有这种氛围了。是的，人相对也会少一点点。那么再往上走呢，就是3楼和4楼啊。3楼、4楼呢是一种主要是黄河、露天啊，整一墙的这个手稿。 反正整感觉就像一个摊开的思绪一样。那么也是方便大家去拍拍拍的哈。这个的展期是9月5号到10月7号，也是刚好国庆结束，它就结束了。是的，所以大家可以优先先去看这个。那么这个呢，主要就是一种就是日常的审美积累，对一种沉淀啊。反正闲暇的时候呢，我们过来看一看，它主要是一个黄河露天的一种手稿。那么虽然它 整个展篇幅不大哈，但是呢内容还是特别完整的。比方说什么图文、手稿、复刻、艺术装置等等呢，都是恰到好处，既不会过度的商业化，也可以说看到了一场非常纯粹的轻艺术展。那么它里面的几个部分哈，比如说围绕了这个艺术观与思想解放来展开啊，打破了我们中世纪那个时候呢固化的一些认知，也
1: 展示了我们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哈人们的这个对世界自然与人的重新探索。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个展呢，它是在广州高德置地东广场的5楼高德书店艺术空间。然后呢，这个的话它有很多个部分，然后这些部分呢，比如说有视觉艺术的革新，可以直观看到绘画视角、光影、人体美学的变化都能很清晰的感受到。艺术呢，就从刻板走向了真实生动的全过程。我记得在我当时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它上面有一个 特别漂亮的一个场景，它下面是一个书，然后完了之后上面有很多个书页在那吊着，有很多个书页，然后当时这个场景我就说啊，拍起来肯定会非常非常好看，
0: 因为你有摄影眼。
1: 你是懂这个的，只能说是当时可能看展看的比较多吧。嗯，然后我觉得拍起来肯定会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聚焦建筑与秩序的美学，展示古典柱式穹顶结构，城市布局的设计思路，能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的建筑至今依旧经典耐看。啊，就比如说当时我看着那个图片里边，就是在这个展里边啊，就是五楼高德书店艺术空间，它里边有一个架构， 它是一个像是那种那个泰姬陵，泰姬陵的那个建筑，然后完了之后把它就是复刻出来了，它是一笔多少的，就是小微的那种复刻出来了，然后完了之后旁边还有很多很多书，大家可以就是在那个泰姬陵的那个微缩模型边上，然后就可以看书。我觉得就非常漂亮。然后完了之后这个书店非常引人入胜，然后也推荐大家去看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去看这个书的同时，它在墙上会有这个书的一些非常直观的一些注释，就是以画面的形式去呈现出来，画面或者一些艺术装置的形式去呈现出来，
0: 保证你还能看得懂。 对，就很漂亮。它的注释是很详细的，一边看一边还有一些相对的讲解。不用说，有时候你说到点子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逛一些什么博物馆啊、展览馆啊，总是觉得人家花了钱请了导游，请了讲解员，我们自己呢没有这玩意儿，就只能看个一知半解，偶尔还得问问豆包，刷刷网上的资料，其实还是不太懂的。所以我们最后可能就是倒个台， 就只能就是看完就没了。就是看一眼就过了，知道就怎么回事，拍个照就走了。
1: 是的。
0: 那么如果你真的，其实每一个博物馆，就是每一个城市，它可能都有它城市的博物馆，也有它省的博物馆，甚至还有它整一个地区的博物馆。那像这些地方的话，如果我们肯花心思、花时间、花精力去认真的去细品，包括每一个展品或者每一个主题的展品， 去认真的去走，其实是花很花时间，
1: 是非常花时间。
0: 对，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累，就是我们走马观花，走的速度也快，一层刷刷完了，二层刷完了就下去，脚也酸了，但是呢你说看了些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再问你，你可能记不得了多少。反正倒是可能带着一些讲解，带着一些知识，带着一些目的性，我去看这些东西，那就是一种学习了，就不单单是一种纯观看了。是的，所以大家可能有时候去看到这个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展馆之后，也是给大家指引一种就是比较建议的方向，就可能要心里带着一些想要求知的方式，或者我要想去了解一下什么，就像刚才可能不仅仅是广佛通，还有很多人他的确不认识南越王是谁。好，说南越王好像好熟很威风， 那么他到底怎么个威风法，他是怎么来到我们岭南的，是怎么把我们这边本来是一个很荒的山村，这个穷乡僻壤，渔村等等的这一方，去变成慢慢的南部一个叫番禺的城市。那个时候我们就叫番禺郡嘛，番禺郡如何慢慢的变成，发起来这个故事是很有趣的，朋友们。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历史有它的魅力在，
1: 为什么这个文学有它的魅力在，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通过这样的图画等等一些生化的东西，再去结合，你能够对我们广州，对我们广东，对我们甚至整一个中国的文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全新的体验。对，就比如说在这个五楼的高德书店艺术空间的话，最后一部分就是理性的回想，总结了文艺复兴对后世艺术科学人文的深远影响。看完呢就会有种完整且治愈的收束感。它这个参观呢是免费的，是无需预约，展期呢至2026年10月18号。其实我去看展或者说我去看，就主要是博物馆吧，我之前去了很多博物馆，然后去博物馆里边的话，其实我会看一个展品看很久。就比如说我在四川的时候，我去四川省博物馆，我去看到那个三星堆的那个面像，就想着他们日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平常会说什么话，反正我的话，我属于就是
0: 比较喜欢想象的那种，我觉得。想象力比较丰富。对对对，就一边看的时候一边还会加入一些你自己的联想。那我觉得这种的观展的感受和经验也是值得大家参考的。好吧，来看大家说的哈，这个感受下李爽风情得去哪个展馆，多听悦享生活派。
1: 对对对，是的。
0: 锁定7点到9点钟啊，当然前提是爽姐早日回归，少点请假，少点放假啊。门票，反正这个门票还是回到那句话， 有些地方因为本身艺术就是高尚的东西，它值得还是有一点门槛。有时候太廉价呢，可能又凸显不出它相应的一些价值。
1: 嗯，
0: 不要动不动想着薅羊毛，我老想免费啊。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掏一点点钱去支持一下，
1: 嗯，
0: 支持这种文化，我们真的能学到东西的话，它是值得的。
1: 嗯
0: 啊，还是很值得的哈。
1: 嗯，
0: 赵涛最早在龙川是吗 ？OK。

0: 哎，他反正这玩梗也有梗吧，
1: 对对
0: 啊，这
1: 对。
0: 个搞笑也有搞笑。但咱们希望大家就是在国庆期间，除了能够领略大好河山，也能在精神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富足啊，也能在思维上得到相当的一些收获吧，好吗？啊，这个那这个，所以佛山百事通你就叫佛山通吧，啊，等你看完南岳博物馆，你再叫广佛通，好不好？OK，那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呢，到这里时间又差不多了
1: 又差不
0: 啊。
1: 多要
0: 那我
1: 结束
0: 们
1: 了。
0: 明天晚上呢，同一时间依然又有一些新的啊，值得介绍的东西。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再看看我们的小黄车哈，有什么大家喜欢的一些品，也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们了解。
1: 是的。
0: 今天晚上播到几点？我们每天都是7点到9点钟啊，7点到9点钟。OK，那么也祝大家啊有一个愉快的夜晚。那我们就晚安了哦。
1: 拜拜。
0: 嗯，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再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两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两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赴晕船，在科亮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声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由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 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无忧美家五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五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大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五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1: 讲啊，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究竟？做了什么动作令到这么多客户认可你们呢？所以今天就请超哥和大家来讲透一点，靠谱的装修公司有什么特点，怎样选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和想去实地考察下的街坊们，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报名 020-6232-0333 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九成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係项目经理制，即係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2: 係
1: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係咁㗎喎，咁点解后咪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2: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1: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咁啲质量应该就
2: 系
1: 好噶啦喎。
2: 唉，系啊，系俾钱就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咧，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啊，服务周到，实际上啦， 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的时候先话，诶呢度要加个插座，诶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嗱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咧，佢全部偷偷咧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咧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1: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2: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1: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2: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1: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2: 诶，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1: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2: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1: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由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2: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咧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1: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有咩影响啫？咁我咪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咩影响。
2: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1: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2: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 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走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1: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2: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走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1: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咧？
2: 嗱，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筋找平，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啦，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找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找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1: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2: 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无忧美家做冲筋走平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㗎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呢系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1: 哦，终于明白晒，真系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呢就墙面开裂，啲柜呢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找平嘅效果呢，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係020-6232-0333。咁除咗墙面找平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砂现场沟埋得㗎啦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2: 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1: 吓，啲砂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砂咩？
2: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砂。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砂，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砂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砂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砂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1: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砂嘅质量嗰度。
2: 冇错，
1: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2: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砂上面啊。
1: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2: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 空股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他做维保咯。
1: 咁预拌沙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2: 首先预拌沙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补水剂等等嘅添加剂。

0: 工人师傅只需要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是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荡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砂咧系要好好多噶。嗱，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砂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砂，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预拌砂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0: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啊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砂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0: 系啊，
1: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砂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0: 嗱，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1: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㗎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0: 大家諗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㗎啫噃。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1: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0: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1: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0: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这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1: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0: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这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炒平标配都好，预拌砂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1: 讲得好啊！ 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
0: 嗱，
1: 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 02062320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0: 系
1: 啊，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0: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的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啊。
1: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0: 係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的现金补贴啦，仲有可以的双开门冰箱，可以的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根爪瓶工艺、预拌砂浆工艺。嗱，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1: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02062320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想你了，何况是久别重逢，那会是怎样的滋味？

0: 时间仿佛是一条漫长又无情的河，它会将我们带向未知的远方，却也会让我们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与那些久别的人再次相遇。久别重逢是冬日的暖阳，它会融化时间的冰冷，也如同枯枝上的新芽，唤醒我们尘封的许多记忆。所以我们或许是重逢了一位故人，也可能是重逢了自己的过去。
1: 人

曾一场久别的重逢，值得铭记。欢迎来到星空夜话，重逢我们新的归属。既是心灵的心，也是新鲜的心。每次的星空夜话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体验。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在这片苍穹之下去陪伴无数的人度过他们此时此刻拥抱的黑夜。不知道你今天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刚刚经历完什么呢？但是我们确定了一个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要去聊的话题，久别重逢的体验啊。每个人的重逢体验的版本可能感受都不大一样，情节也不太相同，希望能够记录到属于你的故事和心声。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你参与互动进来，让我看到你今晚留下的评论。其实说起久别的岁月，它可能会在彼此的脸上留下很多的痕迹吧。你的眉宇之间可能会多几分成熟，我的眼角可能也会平添些许沧桑。但是不管时间如何变换，我想我们对视的眼神会依然觉得熟悉。曾经那样一份默契，或许从来就没有被时间夺走，也会像一首很久没有演奏过的老歌，虽然有些生疏，每一个音符它都能够轻易地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一种奇妙的共鸣。就好像在这片星空之下，你我的每一次互动都好像有魔法在交织，在空气当中酝酿着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等待你今天的微博评论。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说起这个话题，我想到的大概就是突然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好多年前的那个谁谁谁啊，真的是没有一点防备啊，也不是曾经想象当中再遇见的那样一个场景，就是匆匆的聊了几句之后就赶紧道别了，然后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哎呀，我怎么就忘记了要他的联系方式了呢？那确实有的时候在路面的重逢是很狼狈的，我遇到过那种狼狈的重逢，所以可以体验到你刚刚讲的那一种匆匆聊了几句的感觉。那次呢真的是非常赶时间，在路上呢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出租车，所以为了赶路的我呢就赶紧找到一辆共享自行车，就准备先解决一段路程啊，到前面去再看一看啊。然后就骑着共享自行车在路面狂奔的时候，我被一个人叫住了名字，我一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啊，盯着这张面孔呢识别了好久，原来真的是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见到的老同学。当然我可以从他的这个反应当中看得出来他很想跟我再多聊一点，可是我真的很赶时间，所以就没有办法，就真的是直接跟对方表明说真的很抱歉，因为我现在真的非常赶时间。我觉得他看到我那个赶时间的样子也一定觉得很好笑很狼吧。这得亏呢就是一个许久未见的一个男同学嘛，对吧？就不说当年有没有什么这个深切的交情了，就随便换一个哪怕是女同学，我都觉得这个场景会显得更加的尴尬啊。所以呢我常常可以感受到那一种更尴尬的场景，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听说过有一些朋友啊，他原本想象的很好的，他说就是这个
跟前任重逢的那个场景。他认为说呢，自己许多年之后呢，这个状态呢一定要修炼的比从前更好，然后某一天呢要以一个非常好的姿态出现在前任的面前啊，让对方觉得啊你就后悔去吧，是吧？可是往往在现实当中呢，重逢的那一次你都非常的狼狈啊，要不然就是觉得哇他现在带出来的那个新的女友新的男友哦，好像真的跟我比起来好多了啊然后又特别是自己状态很糟糕的那一天碰上，怎么回事是吧？这种重逢回去简直要气半天，是吧？匹诺曹他说，很久之前呢和那个女字旁的他分开了，然后又过了很久，忽然有一天真的再相遇了，其实真的没想过还能够再遇见的，我非常觉得庆幸啊。你看每一次重逢的时候我们的体验都不大一样，有些朋友他是庆幸是吧，有些朋友是惊喜，当然还有些朋友可能就是惊吓有各种不同的感觉啊。这最重要的是在于你碰到的是谁，你跟他过去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关系，最后这段关系以主观还是客观还是什么观的一种方式结束走丢，然后又是以怎样的一种状态重逢，我想这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一次久别重逢的一种体验和感受啊。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说起久别重逢啊，其实我在动物的身上也是可以感觉到的，就像我每一次休假回家的时候呢，家里的小狗狗都好像有预见能力一样啊，就每一次呢都是第一个知道我要去回家的啊，早早的就在那个巷口等着，然后呢这个尾巴呢都快要摇成螺旋桨了啊，就上蹿下跳的非常开心的迎接我，在它的世界里面呢主人会是它的唯一，即便才一天不见晚上回到家里面，对他们来说呢应该也是一种久别重逢啊。啊也是啊，所以呢就是家里面喜欢养这个小宠物的朋友啊，那他们就是会有这种体验是吧。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向你输出很多这种很饱满的情绪价值的，可能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我想你了就会直接表达出来是吧，不像人跟人之间呢有的时候各种情感的表达呢还会有各种的克制啊，或者说遇到各种的障碍啊，

那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就是跟你一起来聊一聊久别重逢的那种经历跟感受啊，希望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自由畅快的来表达一下啊，回味一下啊，这些这个不期而遇呢还是挺特别的感觉，是吧？不管那一次的重逢呢感觉是尴尬狼狈还是小小的庆幸或是惊喜啊，我想今天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呢都希望能够看到你，带着你的故事和经历来打 call 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到你的时候，讲起某个雨夜的孤单，我提起某段路上的迷茫，尽管那是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

时间从未把我们真正的分开，只是让我们各自去经历了一段独特的旅程。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很幸运，我们总有机会在星空之下一次又一次的重逢。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是我们今晚的互动，聊一聊久别重逢。久别重逢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呢？也许对于每个人来说，它的含义都不大一样。你曾经经历过的那种体验到久别重逢的场景，那个人、那件事是什么样子的呢？今晚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畅快的一起聊一聊。怎么说呢？不管和这个人过去有过怎样的一种关系跟交集，我想重逢这个事情本身对于我们来说呢，大部分时候总归还是觉得比较欣慰或者庆幸的。因为重逢的时候仿佛告诉你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会不会其实过去并没有像自己后来感受到的那样如此的苍白，呵呵，如此的不曾拥有什么，是吧？所以每一次的重逢就在提醒我们，嘿，你过去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大概重新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是生活重新把一段过去的时光推到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去感受，去品味，甚至去重新感受一下当初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心情，什么样子的状态。Flower 说，其实久别重逢的人呢，见到重要的人都是很欢喜的。久别重逢的地方，因为每个季节都会有它独特的美，所以每一次再去的时候呢，时常也会有一些新的感觉和新的惊喜的。确实那个地方呢，它在保留一种熟悉的磁场的同时，在一些属性或者细节上，它总是随着时间和季节的流动而不停地去轮转。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外置的因素，比如说我们也在变，对不对？因为我们后来又经历了许多事情，导致我们对于很多事物的看法和感受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所以你每次站在那个同样的地方，也许那个地方有些变化，你也有一些变化，仿佛是跟过去场景的一种重叠，但同时好像你和这个世界都一起在变。所以每一次的感受可能都不大一样啊。如果你是抱着一定要去重新回味当初那种体验跟滋味的话，也许故地重游有的时候难免会让你失望，因为都在变，对不对？但如果你抱着去一个熟悉的地方找寻新的发现、新的触动的话，那我想你可能就会收获满满了。改不了名字彩凤，他说带宝宝这日子感觉就是在渡劫，已经漏了好几次没来了，所以来的时候呢，总是有一种小小的久别重逢的滋味啊。最潮的都有了，但是现在你也实现了人生当中的一个新的愿望了，对不对？就是你成功的培育出了当初我们开玩笑说的星空二代了。希望小宝宝健康成长啊。应该也用不了多久吧，也许以后他也可以一起来，对吧？陪着他的妈妈来参加我们星空夜话的线下活动呢。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6: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5: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言过久别重逢，你会懂得。也许人生最动人的，不是岁月漫长，而是那些相聚的短暂。因为那些短暂的重逢，所有的等待都开始变得有意义。因为那一刻的真实，之前所有的遗憾都将化作释然。

0: 每次见到你，总是有许多话想说。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1: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4: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5: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6: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1: 星空夜话，
7: 星空夜。

这是我们今晚的互动吧，聊一聊过去在某一个场景、某一种经历当中体验到的久别重逢的滋味。和谁重逢了？你们过去是怎样的关系？重逢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感觉？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评论里面记录到属于你的人生经历。待到环序时，他说我们的久别重逢呢应该是有预谋的。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没有见面的一年里面，聊天框里面都是沉寂的，但是每一次寒暑假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打破原有的寂静，纷纷说见面吗？聚聚吧。然后呢，我们就会相聚在一个地方，将这一年想要说的话、遇到的事情都分享出来。所以说，我们的久别重逢呢，是有预谋的。但其实严格说起来呢，在这世上有很多的久别重逢，可能都需要去做一些故意的设计。从前我们还是挺感慨的，觉得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毕竟小的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让彼此遇见嘛。但是后来又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一个城市居然可以大到如果我们不故意去和对方重逢的话，很有可能此生就此就各自散落天涯。明明也在一个城市里面啊，居然都遇不到了啊。所以我们的星空夜话每一次大家又聚在这里的时候，都有某一种很偏执的刻意，一种叫人很安心的刻意。向不息说，犹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韦少，居然在那一刻有出奇的生出了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明明在前几天开始一想到要去见你呢很紧张啊，可是在见到你的那一刻呢，紧张感突然就消失了。那时候就感觉不对啊，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为什么感觉你就像是一位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而已呢？自己也挺疑惑的。后来想想也许是吧，其实已经是老朋友了，毕竟在见面之前已经是听这个声音的第七年了。所以你的文字和我的声音其实已经相伴了很久，包括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你，对吧？这是电波当中的一种奇妙的相遇。尽管有些朋友呢见面的次数不多，或者有些朋友素未谋面，可是你不觉得我们已经是生活当中很难割裂的彼此吗？我们就像是生活当中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的朋友、家人。在我们快乐的时候，也许打开星空的声音，可以在这样的夜里享受跳动的喜悦、轻松、愉快。其实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把我身处的那个环境的亮度降得很低很低，让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只有些许微弱的亮光去点亮局部的环境，其实蛮惬意的。然后让这种可以跟自己舒服相处的声音环绕在自己的空间里面，我想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非常不错的深夜。当然如果那一天你经历了不快乐的事情，也希望你可以借由星空在这60分钟里面
重新的去平衡你心里的情绪，希望可以把那些不愉快的东西抛出脑后，重新去稳定你自己人生的内核。于是我们不断期待下一次的重逢，不管是在电波里还是在线下。

0: 林丽尔也生活的是久别重逢的话，就是上了大学和原先的朋友见面机会少了，为数不多见面的机会就是在寒暑假这些比较长的假期里。虽然刷到很多说什么有些人啊，其实已经是见完了人生最后一面，但我是一个很看重感情的人，其实我呢还是希望在相见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变。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的是久别重逢，在这个话题的下面你有什么想说的呢？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节目里面记录到你的经历和心声。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1: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
2: 星空夜话，
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如果可以再见面，你会带我逃离吗？去一个有你的世界里，和你一起看日升日落，四季更迭。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矗立在星空之下的日子，每一天都不一样。而今天的你，想遇见过去的什么？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天聊聊你的久别重逢，希望能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来自于你的评论啊。21的星星说，刚刚从外面回来，抬头看了看天，今晚有好多的星星哦，亮闪闪的，
1: 快乐
0: 重逢星空的感觉真好。

重逢呢就和桃花源记一样，找一个地方隐于闹市之中，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过着乡野耕作的生活。

小琪说画重点了，美少识别出了老同学的脸，真的蛮想知道等到以后星空开班的时候美少能认出几个小伙伴。不要去考我，不要低估了脸盲的影响，你知道吗？就真的不过我还是想要尽力的多记住一些小伙伴们的脸庞。我想很难识别，在这个障碍的阻止之下呢，其实他也很难抵抗一次又一次不断重逢的记忆，对不对？

就像那抹浅蓝说，关于久别重逢，我想到了人生四大喜之一，就是他乡遇故知啊。APP 说，我好期待我们线下拥有久别重逢的故事。宁缺无懒说，回广州开学之后跑来跑去的，时间过得飞快，快门才能去定格相对的永恒。YH说，我只是希望久别重逢的时候，希望对方别来无恙。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最近遇到了好久不见的老同学，还有前几天啊，厂里边一个3年前已经辞职的同事，他又回来了。

们总会有温暖的重逢，这就是在星空之下彼此陪伴的我们心中最强大的底气。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总有一首歌讲述着你的故事。音乐时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给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DJ 瞅我也懵，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

0: 送你了，燕子不是
1: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了无敌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裙大宝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 C 小龙，欢迎莅临 T-Rock。

电话啥事儿？紧子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小的胡琴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个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1: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2: 80个孩子，
1: 对，
2: 去了北京。
1: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2: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1: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2: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1: 嗯，
2: 因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1: 夏天也不热，
2: 不热，哦，就是
1: 全球变暖，
2: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1: 啊，香山的红叶啊，
2: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1: 秋高气爽。
2: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1: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2: 甚至
1: 体感的温度啊，
2: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
1: 颜色都不一样。
2: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1: 没玩够。
2: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1: 的，还能再冲。
2: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1: 环球影城啊，
2: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1: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报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2: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Summer Palace， 是皇帝的夏宫，
1: 是的，
2: 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1: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宋淑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2: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

0: 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1: 对，
0: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1: 要凌晨大概两三点就得起床。
0: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1: 啊。
0: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三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0: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1: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0: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1: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1: 对，
0: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1: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一个标准哈。
0: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0: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呀，最近我就觉得离国庆越来越近了哈，所以呢又要期待了，我们的国庆团就是北京第三团要出发了。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北京啊，就不得不说它的邻居天津啊。之前我跟亮姐也去了天津参加这个全国广电融媒体的采访的活动
0: 啊。天津卫啊，你吃嘛、你今天那个就什么，你醒嘛，就我觉得
1: 叫哏儿都
0: 特别有
1: 捧哏儿、
0: 我们还看到了到处都有跟相声有关的元素，
1: 对，
0: 还吃了他们饼果子，
1: 煎饼果子，
0: 还有大麻花，十八街的麻花，
1: 包子没吃，很可惜
0: 哦，没吃包，早餐里有
1: 啊，没吃，
0: 我也没吃，
1: 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就是像胡辣汤一样，里面放一些像面条一样的东西，那个你吃了吗？
0: 哦，就是那个天津特有的一个什么格菜之类的，
1: 对，啊、那个还挺好吃的，挺开胃。
0: 我假装吃了一点，因为毕竟到一个地儿嘛，你不试试怎么行？就像那天第一天到了之后，红红就说：“亮亮姐，咱俩应该去一趟五大道。”我们俩去五大道，然后那个其实吃完晚饭了。红红说：“我还是要买一个百年煎饼果子吃一吃。”
1: 一家网红店啊，据说还上过央视呢。但是后来我就是发了社交媒体之后，有朋友说你们就应该走进那种居民楼里面、居民区里面去吃，不要吃这种网红的，不够地道。
0: 确实一般。那天咱吃的那个里面那个炸的像是油饼那么个东西，有一点点的糊了。
1: 是的，而且别人不是说煎饼果子里面包万物吗？那里面竟然没有火腿肠，
0: 对，
1: 没有萝卜。
0: 还有好多东西还没有，
1: 对，
0: 因为那天晚上他卖售罄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能选的很少。
1: 没错没错，不过好像天津当地的煎饼果子就是地道的，里面好像是没有火腿肠的。
0: 这都是我们外地人自己融合菜、创新菜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咱在天津也采访了不少人。
1: 没错，那近期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等等，我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跟我们出发去，比如说去南极，是在新年了哈，明年、还有就是国庆，也许你还能帮上点车边，跟我们去北京。记得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摁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组合在天津，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天津第一饭店，听这个名字哈，一定是非常厉害的饭店。
0: 而且呢，一进来就觉得这是个百年老店，
1: 像个博物馆一样啊。
0: 对，其实它一楼就是个博物馆。我们现在我们旁边这是博物馆的美丽的讲解员，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欣欣，讲解员，感谢您，我也是我们地道的老天津卫人啊，也感谢大家能给我一个机会，给大家讲解百年历史，百年历史看天津，感谢大家。
1: 我们刚刚一走进饭店，您就给我们说到了咱们饭店有三大镇店之宝啊，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4: 哦，有三大镇店之宝，镇店之宝，一进门呢能看到我们这个百年的奥迪斯电梯，这是镇店第一个宝贝。那么镇店第二个宝贝呢是我们的英式保险柜，那么镇店第三个宝贝呢是我们的德国的经实力座钟，这是镇店三宝。
1: 这座饭店的前世今生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吗？
4: 听说有很多名人都来。是的，我们有名人，很多很多的名人下榻过我们天津第一酒店，像张君秋啊、梅兰芳啊、马连良啊，还有爱新觉罗·辅佐，著名画家，包括我们的陈景润先生，还有我们的邓颖超、邓妈妈等等一系列的中外名流都在此下榻过，非常棒。
0: 我到这儿之后，我就在想，哎，这是《风声》电影里的那个
1: 取景地
0: 哈、就是那个电梯，这个就是当然是我们的镇店三宝啊。
4: 对，
0: 就这里其实不光是有名人，还有很多的影视剧专门就来这边拍过。
4: 是的，是的，那
0: 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4: 对，好吧，不仅有百年历史文化的魅力啊，而且我们还有正宗的天津菜啊，正宗的天津菜，因为我就是天津人，井油子喂嘴的，特别好吃。像我们天津菜有什么？蒸蹦鲤鱼、八珍豆腐、老包三、葱烧海参蹄筋儿、鲅鱼饺子、黄焖两样、荆门一包等等，太多了。
1: 开始报菜名了。
0: 今晚你吃嘛？
4: 对，吃嘛嘛好吃，吃嘛，对吧、
1: 咱们天津菜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4: 天津菜的这个，我们北方的菜呢，就是有一点口重，北京菜那个天津菜。然后呢，我们主要的特色就是好吃，你快尝尝吧。
0: 哎，比如说我们今天采访的天津大麻花，那个。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童年的记忆。那比如说，咱们有什么梗菜叫什么呀？
4: 哏儿菜是吧？
5: 哏儿菜
4: 哦，因为哏儿菜，
1: 哏儿是天津话吗？
4: 对，
1: 捧哏儿的那个
5: 哏儿。
6: 对，
4: 因为我们天津是这个曲艺之乡嘛，就是你像我只要一说天津话，他们都说我像说相声。
5: 对，
4: 对，所以说这个哏儿就是天津话，就倍儿哏儿，倍儿好吃，倍儿香，就这个都是天津的口语。像这个哏儿菜，像我们地方的哏儿菜就是那个蒸蹦鲤鱼，因为蒸蹦鲤鱼只有天津有，其他的城市都没有，所以希望大家能来我们天津第一饭店品尝地道的蒸蹦鲤鱼。
0: 哎，那说一下这个地方，就这只此一家店吗？还有其他分店什么的吗？
4: 没有，天津第一饭店、第一酒店只有唯一这么一家，在我们和平区解放北路158号，是唯一一家，而且我们的黄金地段相当的黄金地段的。屁中屁，因为它在我们大天津的最尖端的最黄金的区域是和平区，而且在和平区里头还是最黄金的地段，因为它前面就是海信广场，往这块西边走两步是解放桥，然后也紧邻着这个五大道、音乐厅、小白楼、滨江道等等一系列的，还有这个解放桥，还有大光明影院等等，这是周边，还有我们挨着这个财政局和市委花园等等，然后在前面走两步是利顺德凯悦饭店，所以我们这个地理位置相当的
5: 黄金地段，
4: 倍儿好啊，
5: 黄金中的黄金啊！
4: 没错，
5: 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说，它的前身是叫泰来饭店啊，是一个印度人创建的，1927年，其实到明年也就有100年了。
4: 对呀、啊，到明年就整整100年了。这个原来这个是印度小伙在泰来替，原来他是印度人，然后呢，他是因为跟英国人的这个关系特别好，慢慢的就入了英国籍，然后呢，他就是出资出了40万，然后筹建了咱们这个天津第一饭店。当时他是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为，他叫泰来替，所以他的当时的名字叫泰来饭店。那么后来从日军接管之后呢，更名为新天津饭店，再到1970年，那正式市政府接手之后呢，叫正式更名为天津第一饭店。他是经过几次的更名，最终叫了天津第一饭店。
0: 就感觉这个天津第一饭店跟我们的整个天津的这个发展历史是都在一起的了哈。啊，
4: 对，是的，它是跟随着发展历程，经历了变迁，百年的变迁，然后依旧还矗立在这儿，反正我们非常的欣慰，也希望大家能经常来光顾。
5: 我之前看那个《繁花》，就看到那个和平饭店啊，但其实上海的那个，但今天来到这儿也有点这种复古的感觉。
0: 是，所以我也想请欣欣给我们大湾区的朋友邀请一下他们来天津玩，来咱们第一饭店打卡。
4: 好的，非常欢迎那个大湾区的哈，各位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啊，大湾区的，希望您经常的来我们天津第一饭店来参观品鉴，品尝我们的京味菜，而且我每天晚上在这儿唱歌啊，我也是驻唱歌手。哇，
5: 您唱的是什么歌？
4: 每天晚上我在这儿唱邓丽君的民国风的歌手，民国风的歌曲，像夜来香啊，我只在乎你啊，就是邓丽君的美好的歌曲。
0: 等等，我在想说你能用天津味的融合一下邓丽君的
5: 用天津话唱邓丽君的歌，来个混搭。
4: 因为咱们每天，因为咱吃饭的时候，在我们泰来饭那个第一饭店吃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剧场，那个剧场叫泰来剧场，也是用我们创始人的名字。那个泰来剧场是一个舞台，那每天晚上呢，我会在这儿给大家送上我们邓丽君的好听的歌曲，我也是这儿的驻唱歌手，哎，所以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我唱歌，品尝京味菜，还能欣赏我们百年历史文化的魅力，一起品读品鉴。
0: 大家还是来到天津第一饭店自己来打卡。
4: 是的，要一定要亲力亲为啊！大家欢迎大家，
0: 谢谢。
5: 好，谢谢。
4: 好，感谢您。
7: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

0: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9: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0: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

0: 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九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小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小静激动地说，
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8: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8。
2: 今天粤西、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5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全面

0: 举行，讲他，学他，成为他。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讨论有关改革文件稿，听取省有关单位和部分市县关于改革事项和改革落实情况的汇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讨论了我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稿，研究了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的请示事项。会议听取了有关负责同志关于全省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以及我省完善县域产业发展动力机制、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工程、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等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有关单位关于深化县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县域国企改革优化融资模式、优化省内帮扶协作机制、健全乡村运营体制机制以及部分市县关于深化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等情况的书面汇报。会议还印发了一批改革创新推介案例。会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攻坚期，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深化科技体制各项改革，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眼满足实践需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持续做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下功夫构建优质高效的科技服务体系，着重建强技术经理人队伍，更好支撑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发挥好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示范引领作用，吸引海内外优秀科技人才、成果、机构、企业到广东来，坚持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健全符合教育科研活动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着力深化科研类事业单位管理改革，强化各项协调机制建设，全方位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省委科技委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省委科技办要加强协调推动督促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及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复制推广经验成果，加快探索具有广东特色的改革新路径、新模式。会议强调，要把支持深圳市龙岗区建设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作为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有力支撑我省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要突出应用导向、需求驱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着眼夯实机的基础，做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加快把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集群。要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改革攻坚突破，着力创新场景应用机制，集中打造一批场景展示平台，聚力优化创新生态，强化要素供给，不断完善监管体制机制，筑牢安全底线，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有力推动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落实，省委深改委及改革办要强化统筹指导，省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协同，深圳市要做好协调支持，龙岗区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合力推动实验区在智能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取得的积极进展，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锚定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以集成式改革为牵引，加力提速推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县域发展动力活力全面迸发。 要持续深化宪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集约节约。

0: 约原则，聚焦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小城市培育等重点，进一步深化放权赋能改革，更好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动力机制，做细做实产业帮扶协作，坚持分类有序推进镇村建设，大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推动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深化拓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一体推进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理和生态修复，注重盘活闲置资源，创新金融多元投入机制，探索各类新产业新业态，形成多业态融合互促的良好发展格局。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扎实推进县域普通高中振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和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进一步鼓励改革探索，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把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贯通起来，精心谋划实施一批创造型、引领型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要强化改革攻坚，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实施，要强化基层探索，把自上而下改革与自下而上创新统一起来，为基层改革创新放权赋能创造条件，及时总结推广基层创新经验，实现一地创新全省共享，营造改革生动局面。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成员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关于广东省国防教育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低空经济发展条例草案、广东省水上搜寻救助条例草案、广东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的说明，书面听取广州等10个地级以上市12项法规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上述法规的审查报告等。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询问提出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提升便利化国际化水平、加快我省入境游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及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关于广东省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关于我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情况，关于我省民族地区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专题调研报告，听取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
2: 政协第13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昨天在广州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深入推进大气水土壤一体治理，优化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开展专题议政。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省长王胜到会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吴峰、陈贤报道。
0: 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深入开展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环境一体治理保护，在提升城市群环境品质、优化城市群生态空间、打造珠三角美丽城市群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接下来，我省将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契机，锚定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目标，强化全域统筹、区域协同、部门联动，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一体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加快打造国际化美丽城市群，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应有贡献。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做调研情况报告，报告认为，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系统谋划，全面部署，强力推进，核心环境指标持续向好，生态环境要素一体治理机制逐步建立，跨区域共保联治不断提速增效，生态环境品质迈上新台阶。报告建议，一是要突出全域统筹，健全一体治理机制，二是要突出问题导向，实施联合系统治污，三是要突出黄金内湾，共建珠江美丽大河三角洲，四是要突出能力建设，完善支撑保障体系，五是要突出凝聚合力，巩固齐抓共管格局。常委会会议前，林克庆主持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广东省委员会第47次主席会议，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斩获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其中，广东获得13金一铜及2个优胜奖，充分展现了广东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本台报道，
4: 据统计，17名广东选手代表中国代表团参加16个赛项角逐，最终获得13金一铜二优胜奖，金牌数占全国近1/3，奖牌数占全国1/4。本届世赛，广东在传统项目上延续夺金势头，2个新增项目首战全部告捷，充分展现了我省技能竞赛的高水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欧祖安。
5: 很开心，非常激动，就是把这几年的努力都转化成了成果。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冠军，广东省技师学院吴彤。
6: 看实力，这是我自己做的笔记，我自己做了近1000篇的笔记，然后我觉得很有用，所以我可能会传授给我的学弟。
4: 备受瞩目的数控洗项目由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李卓平，为中国实现了该赛项的6连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李卓平。
7: 这块金牌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努力，是我身后的团队啊、学校、教练、专家、翻译啊共同所创造的。
4: 纵观本届大赛广东选手的夺金情况，覆盖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从传统行业到新技术应用，广东的技能人才培养始终服务于产业发展，而技工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正通过世赛成果转化，将世界顶尖的技术标准转化为对广大技能青年的日常培养中。据统计，广东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两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为广东制造业当家、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冠军廖俊杰。
8: 这些参赛经验呢，我会继续分享给以后我的学生，出去社会也好，继续比赛也好，带着这一部分宝贵的经验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4: 广东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杨帆。
9: 下一步我们将以参加本次世界技能大赛为新的起点，推动技能人才的培训、使用、评价、激励的体系化发展，鼓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2口井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顺利返回广州。本台报道。
4: 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最大进尺864.7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锌钻具成功钻获 4.27 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工程师、梦想号钻井部工艺队长汪明星，
10: 首次在水深4000米左右的海域实施钻探作业，钻获了109米长的实物样品岩芯。
4: 本航次历时30天，期间获取了一大批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科学认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
11: 在扩张级跃迁之后，岩浆特别的活跃，喷发量巨大，碳啊、气体啊、流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就是南海下面有个巨大的碳库，伴随着岩浆作用的话，会有大量的碳酸钙啊、二氧化碳啊、气体会冒出来。
4: 团队钻探发现，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国内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具有重要意义。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高级工程师、航次首席助理陈红锦，
12: 反映的就是我们南海曾经出现过这种氧化和还原环境的一个交替现象，反映的就是南海的海盆曾经是开放的，然后又闭合，到现在我们观察到了这个半封闭的一个状态，它反映的是冰期偏冰期旋回的变化，比如说它跟海平面的波动是有关系的，但是还有待我们后续更详细的探讨。
1: 省文明办联合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部门，聚焦文明出行、门前三包、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体化运作等重点工作，开展一系列专项行动。本台报道。
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中山市崖口村的民宿市场持续火爆，不少特色民宿节前便已被预定一空。假日期间，不少外地游客正驾车排队进入崖口村。虽然村内车辆游人如织，但环境整洁，车辆停放有序。崖口村方面表示，近年来村内不仅完善了村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加强交通疏导、商家指引等工作，助力市民游客文明出行。中山市南朗街道崖口村党委书记谭景坤，
13: 主要都是做有交通上边的疏导啊，同埋游客上边的指引咁啊。我哋村都有发动，例如一个租车啊，一个民宿啊，同埋餐厅同游客去宣传。我哋豆田上边一个垃圾桶都冇嘅，咁啊游客佢哋基本上通过我哋嘅倡议啊，大家都将垃圾带翻走。
4: 游客白先生，
14: 昨天从广州过来，媳妇儿找了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假期带家人一起出游嘛，挺舒适，然后环境也很好。
4: 为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卫生环境，持续提升市容面貌，珠海组织200名党员志愿者前往珠海情侣路沿线开展环境卫生清理志愿服务活动，重点清理海滩、绿化带内的散落垃圾和卫生死角，同时还向来往市民游客倡导文明卫生理念，呼吁大家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共同营造整洁舒适的人居环境。党员志愿者代表蓝维佳，
15: 看着我们的环境一天天变好，然后我们所在的城市一天天变美，我觉得再辛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党员就应该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守护城市的卫生。
4: 汕头积极引导慈善组织、社会力量聚焦高龄独居老人、重度残疾人、低保困难群众等群体，把长者饭堂、爱心义诊等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慈善触手可及。当地汇聚向善力量，推出微心愿、爱心凉茶等便民慈善项目，依托综合救助服务平台精准对接供需。汕头市民政局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陈涵，
16: 民间善意呢是处处可见，把公益慈善组织、爱心资源呢这些力量统筹起来，把大家零散自发的爱心转化为常态化的暖心服务，让每一份善意都不缺位，真正实现从顺手而为到长久守护。
1: 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越讲越精彩主题宣讲报告会昨天在广州举行，12位宣讲员通过讲他展现身边奋斗者的鲜活事迹，引导大家学他，汲取榜样精神力量，进而激励更多人成为他，在平凡岗位上续写不平凡的精彩篇章。本台报道。
4: 本次报告会以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为主线，设置乡村振兴、制造崛起、文脉更续三个篇章。宣讲员中包括扎根基层的社区书记、返乡创业的新农人、攻坚核心技术的企业负责人等，全景展现南粤儿女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风貌。清远市佛冈县旅游体育事务中心副主任朱志科，
17: 通过身边的几个故事跟大家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性，环境得到了改善。

0: 然后大家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真的就愿意回到来创业啊，以及回来工作，共同去把我们清远去发展得更好。
1: 从一苇虾苗里攥紧农业中国心，到智能光控膜打破国际垄断，宣讲员们讲的既是自己的故事，也是南粤大地各行各业的精彩蝶变。深圳裕光新材料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袁兰兰，
2: 越讲越精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就是要把我们广东的故事讲好，把科技创新的故事讲好，这个是一个作为广东企业的一个使命和责任，这样我们的广东的科技就会越来越强，广东也会越来越强。
1: 报告会还创新拓展宣讲空间，在会场外设置广货行天下专题展区，现场展出宣讲中提及的实物产品，为观众打造越讲越精彩沉浸式体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读博士留学生陈兴乐，
3: 跟着学校来到广州塔下面，看到它建的过程，从还没有建全然后变成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标，我其实感觉见证这些过程我很开心，我也想分享给我们那边的人看看。
4: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东公安严厉打击治理涉企网络谣言违法犯罪，侦办涉企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强化网络巡查，紧盯各大网络平台热搜热榜和辟谣平台，主动排查涉企谣言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涉企谣言滋生蔓延发酵升级，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5: 今年推动建设超100条个幸福河湖，超5个县市区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列入广东省10件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全省第一批16个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已全部印发，106条个母亲河、骨干河湖、幸福河湖开工建设，标志着广东省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由蓝图绘制转入全面实施。广播中文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广东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部署于2026年10月在全省组织开展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的敬老月活动，持续增强全省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知明确，全省敬老月将围绕加强宣传引导，开展走访慰问关爱活动，提升老年健康素养水平，建设适老安全宜居环境，维护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开展丰富多彩老年文化活动，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等7项内容统筹推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莫冠廷、李端莹的报道。
5: 由广州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高标仓子项目开源即仓干配一体化项目推介活动昨天正式举行，这标志着仓干配一体化的物流大通道初步成型，为广州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服务广货出海、链通全球迈出关键一步。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6: 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项目总规划面积958公顷，其中高标仓子项目及配套工程在今年9月下旬已顺利竣工。高标仓子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6.6万平方米，库内总面积46.6万平方米，涵盖9栋地上4到5层丙二类高标仓，构成辐射全国、通达欧亚的货物仓储基地。开源之际，旺旺集团、顺丰集团两大龙头相继入驻，进一步夯实生产服务型枢纽的定位。旺旺集团华南储运大区协理黄波表示，公司入驻高标仓用于华南区域食品仓储及分拨业务。
7: 因为这个华南统干站它覆盖了我们的那个广州、广西还有海南这一部分的仓储，我们还有电商这部分，我们也可能会要引入到这里来。
6: 顺丰速运与广州交投集团围绕城市末端配送、仓储冷链运营、跨境多式联运4大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其覆盖全国、连通全球的物流网络与枢纽多式联运通道资源形成互补。顺丰集团仓储解决方案高级经理黄诗专表示，
8: 这个高标仓对于我们这种5层的贯通式的货架还有自动化流水线的一个作业是非常适配的，对于整体的管理啊、成本方面都是有一个大大的降本的一个作用。
6: 依托以常态化开行的国际班列，运行线路已覆盖中欧、中亚、东盟，枢纽可通达19国66城。广州交投集团总经理助理、枢纽公司董事长吴清介绍， 枢纽把作业区、海关监管、干线运输叠在一处，正将跨境出口沿用多年的作业顺序，由先集拼后查验调整为先查验后集拼，通关周期明显压缩，反复装卸带来的货损与延误大幅减少。
9: 我查验完之后，那我们的货物就直接可以运到真正西栅的国际巴列上，每个月大概有45到50列发往欧洲跟俄罗斯，平均时效呢，这个15天左右可以到欧洲。这样子的话，货物就可以在这里快速的集结，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4: 新闻浏览。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示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
5: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昨天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4: 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
4: 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单日收获12金，金牌总数已达132枚。今天将决出34金。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3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李文文、刘焕华出战。中国队还将在跳水、射击等项目上冲击金牌。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5: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617期，开奖号码100位、5位、10位、1位、各位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617期，开奖号码01-11-17-21-23-27-28-35-37-42-46-48-61-72-73-75-78-79-8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2: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3: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2: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1: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2: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1: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2: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1: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2: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1: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8: 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 装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

0: 现在是早上的7点3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很多朋友都早的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蒋丽蕾、一只鱼、静红、孙、平凡时光、一同园、大朋友欢迎您、沧海一粟，以及蝴蝶飞、土鸡哥、阿德、南征北战、夏姐姐、星辰大海、小虎、蓝波、比基尼、梁九九不出现、招财进宝、XZ。以及风雨无痕啊，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今天上班的朋友们应该不是家长就是没请到假的啊，所以还在上班，但是没关系啊，咱们再坚持今天和明天我们又可以迎来这个国庆长假了、啊、
0: 哎，没错。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说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啊，你像一只鱼说番禺，广州番禺现在外面大太阳，然后沧海一粟说昨天呢中山下了大暴雨，以及刚刚孙说广州白云现在是大晴天。
1: 对，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还碰到了特别好看的朝阳，很耀眼的太阳，所以我感觉、哎呀，今天天气应该是挺不错的啊，
0: 那是相当的不错呀。
1: 哎呀，
0: 你看还有朋友在问说国庆假期的天气怎么样，刚刚我们看到了阿德啊，在评论区发了这样一句评论，说省气象台预计呢10月1号到2号弱冷空气会携带着雷雨影响我省。
1: 哎，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稍后能和大家来详细说一说啊。因为昨天下午啊，广州有一些局部地区的雷雨，其实呢它就预示着近几天比较稳定的天气可能会渐渐的淡出我们的视线了。就在国庆的长假前夕，广州的午后局部仍然会出现一些雷阵雨，那假期开始之后呢，这个冷空气南下，广州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局部的雨势还会挺大。所以如果国庆计划外出的朋友呢，最好是留意一下，提前查询好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做好这个合理的行程安排。
0: 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天气啊，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晴到多云，粤西、珠三角西部市县有分散的短时雷阵雨。明天呢，粤北的偏北市县多云转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那么到了10月1号和2号呢，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气温下降个2到4度，中北部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方面啊，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今天一直到30号，受副高的控制，广州呢是以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啊，最高气温可能会去到35到36度，午后呢局部可能会出现一些雷阵雨，要注意随身带伞，防晒防雨。展望一下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4号，受到这个弱冷空气和切变线的影响，广州呢是有雷阵雨啊，局部的雨势还会比较大，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气温呢是介于23到32度之间，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那到了长假的后半段，也就是10月5号到7号，广州呢就是转多云渐晴天的天气了，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呢会下降到20到28度、早晚呢会比较清凉，所以要适时的添衣咯、
0: 这个天气感觉就很不错了啊，20到28度对于广州来说估计
1: 终于来了秋天的感觉，
0: 来了最好的一个天气情况了啊。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你看，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在白云蒸熟了啊，真的蒸熟了，真的很热。这几天感觉出门就是那种很闷热吹的风，感觉就是从地板上那种冒热气的那种风就吹上来啊。还有那年冬天，
1: Little Sugar， 北陵山人每天看一本书，大家早上好啊。Mr. 徐说，给我瘦成啥样了呀？
0: 怎么又瘦了呢？有点过分了，跟女主持搭档不能太瘦。
1: 不是，主要是显得，显对比，
0: 这也没啥好话呀。
1: 旁边这位女主持，她
0: 朱元玉润啊，
1: 你看每天看一本书，匆匆好像胖了，
0: 好扎心啊！不是每天都好像有人说我胖了，而且他们都很有礼貌，就说好像，就没有确定，我就觉得还挺欣慰的。

0: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和大家钱包息息相关的事儿啊。你看，三大运营商从9月24号开始呢，全面暂停新增办理这个零元购机的金融分期服务。那些之前我们看到的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手机的套路呢，不再新增办理了。
1: 哎，我相信大家以前啊，在逛这个营业厅的时候，都听过说零元拿手机的宣传啊，听起来好像挺诱人的，福利满满。但其实背后呢，是藏着大坑。
0: 嗯。
1: 很多用户呢，以为只是说我办理一下这个话费套餐，然后你就可以送我一部手机嘛，以后我就交着话费就行了。
0: 嗯。
1: 稀里糊涂的呢，就签下了这个消费贷款合同，每个月交的话费里面其实是包含这个分期还款的。
0: 嗯。
1: 如果你的手机一旦是欠费了、停机了、你忘记交了，那这个贷款呢就会逾期啊、之后呢还会直接影响个人的征信。
0: 哎，是之前呢，像湖南一位朋友呢就踩过坑，业务员上门说，你再晚3年就能送你手机，就你在我们这儿办3年的这个交话费啊，3年就送手机。结果呢，他莫名多了一笔1950块钱，分36期，也就是3年的贷款。还有辽宁的夏先生呢，办理宽带送手机，每个月139块钱话费里边藏着分期还款。那么这次呢，移动荷包信用购、电信的成分期，还有联通的卧分期全部暂停新办，一些现在的老用户呢是不受影响的，继续按照原有的合同履约。
1: 哎，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他就已经有过这样的套路了，就是每次走到营业厅，他首先就会跟你说，哎，你要不要了解一下零元购机，就是你不用花一分钱，你可以拿到可能最新款，或者说他们已经淘汰下来的没有那么新款的，可能比如说新款出来了，那上一代的那个款，就是说你可以零元购机，你就只要每个月交话费就行，然后这个话费可能会比你普通的花了原价格买的手机的那个要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是每个月平摊下来，你又觉得哎好像还行，还可以接受哈。所以呢，专家也介绍说，这项业务呢，早期是为了推广手机吸引用户，但是呢，线下的业务员常常会隐瞒，就是不告诉你他背后的一些贷款的风险，宣传就走样了。然后加上呢，从9月30号开始，新的这个金融营销管理办法呢，就马上实施了，这个监管也收紧了。同时呢，这个通信市场呢，也进入了存量竞争，靠补贴手机拉新的模式呢，难以为继啊，多重的因素叠加，所以运营商只能选择暂停这项业务了。
0: 哎，是你刚刚说到你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业务啊，
1: 你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
0: 有一句话，我就憋回去了
1: 啊！
0: 我印象当中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有这种零元购机。
1: 你真的，我刚听到这首歌一而再，再而三，我觉得你怎么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
0: 扎你的心，
1: 扎心呢？
0: 所以我印象当中是那个时候啊，手机还很贵。就是尤其是什么 iPhone 啊，什么苹果啊，什么三星啊，这手机很贵，然后你买不起的话，你就分期去买，然后你充话费，人送你手机，而且是必须绑定人家这个营业厅，比如说你要是联通的，你必须绑定联通的，你换成别的卡人用不了。
1: 对，你要得固定套餐，你如果换别的一个通信套餐，那还用不了这款手机，所以很多，比如说你说的初中生吧。我还想说大学生，说初中时候大学生啊，在想要用这个新手机的时候，就经常会踩过这个坑、啊。
0: 是，你看有网友们就说啊，说早就该停了，是吧？很多一些朋友看不懂合同，不知不觉背上贷款。那么也有人觉得呢，正规讲清条款的合约机本身没毛病，就是人告诉你了，我这个呢就是必须要在联通下面去用啊，你用电信、用移动是用不了的。明确告诉你这个是有一些贷款的，那没问题。但是有些问题的在于，有些业务员他为了他的这个业绩，是吧，为了拉流拉客户，刻意隐瞒了贷款的性质。当然也有朋友提醒大家说，以后再有人推销搞什么内部渠道啊，零元购手机千万别上当。
1: 对，是因为现在三大运营商都已经暂停这个零元购机的业务了，所以以后不管是你自己还是家里的老年朋友也好，如果听到这样说有内部渠道零元零手机的，哎，千万别信了啊。所以大家平时或者是在你初中年代、大学时代，有没有在营业厅听过或者见过零元购机的宣传，或者你自己就有没有过这样零元购机的一个经历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评论区来和我们聊一聊啊。
0: 你就别说零元购机了，我印象当中初中啊， 那时候好像是各种山寨机
1: 啊，
0: 我就买过一个山寨机，
1: 翻盖的、滑盖的吗？
0: 那个时候是直屏的了，
1: 哦，已经是直屏的了，
0: 但它是山寨机
1: 啊，
0: 很便宜。但问题有一个什么套路呢？它点开一些软件呀，它收钱。我那个话费，我爸刚给我充的话费，刚买了新的那个手机之后，那话费就直接没了，
1: 跑流量吗？
0: 我都不知道怎么没了。
1: 是流量
0: 使用了吗？不，它就是你点开这个软件，它就扣你钱，点开软件就扣你钱
1: 啊。
0: 我爸我就被打了一顿。
1: 最后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0: 就是没话费没钱了呀。
1: 那有没有去营业厅查一下，说你的话费到底是？
0: 这跟人家话营业厅没关系，人是跟你这个山寨，要不就说便宜没好货呢，山寨手机嘛。
1: 你爸还怀疑你这么天天跟女生包电话之后，把这个话费给包没了。
0: 土狗大师说，以前手机新发数量少，要靠抢啊。现在就有人啊，以前有人去营业厅绑一年，
1: 是
0: 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你看这些合约分期纠纷啊，常年都是消费投诉的热点。很多一些上门推销啊，上门测速的业务员，借着办宽带办话费的业务这个机会，就给用户悄悄开了贷款。那类似的套路也提醒我们，凡是签字办业务一定要仔细看懂这个合同啊，分清是通信合约还是金融贷款。
1: 你看以至于刚刚说天下没有免费的早餐，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手机啊，零元领机它只是一个营销包装。所以呢，这次暂停新增业务呢，也是监管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的一个重要一步。大家办理通信业务的时候，签字之前啊，一定要擦亮双眼，看清楚这个合同条款，别被免费这两个字给套牢了啊。
0: 这也正是零元购机是诡计，话费里边藏猫腻，说是免费送手机，其实贷款藏的密。记住套路别中计，扭头就走别迟疑。

0: 这样。
1: 你看人家说我这个气色还不错呢，
0: 对，让你准备三胎呢，
1: 我努努力吧啊，等匆匆等匆匆三胎了我就跟上了啊。我们刚刚说完了零元购机的金融贷，我们再来说说演员井柏然啊，他最近呢也背上了一笔贷，但不是金融贷，是感情贷。
0: 哎呀，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见缝插针的给大家宣传这部偶像剧啊，叫《早春晴朗》啊，里面的霸总的这种爱恨情仇啊，真的让人看得欲罢不能。
1: 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吗？以免有的朋友可能没看过这个剧。
0: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介绍，它就是办公室的禁忌之恋。
1: 办公室禁忌之恋，他是跟他的女上司是吧？
0: 不是，是男上司，
1: 啊、男
0: 领导和应届的毕业生谈恋爱了，谈的还是地下情、
1: 啊。地下情。
0: 但是这个男上司呢，他是单身啊，人家就是单身，没有其他的家庭纠葛。但是呢，因为考虑女主呢，他是想在自己的事业上有一番成就，所以他就不想让别人觉得他是靠这个跟领导在一起，然后再慢慢的往上爬，就是女主的一个成长之线。然后穿插着这个爱情
1: 啊，
0: 然后里面这个还有你师哥李川，
1: 有你呢，有
0: 但是他在里面也是演了个总呢
1: 啊，也是个总
0: 啊，不油腻也不搞笑，人家就是纯帅啊。
1: 然后就说到这个剧情说完了，我们就说剧情之外发生一个新闻事件，怎么回事呢？早春晴朗收官之后呢，很多粉丝啊，因为不满主演井柏然的现实恋情。觉得人家的现实恋情破坏了追剧的氛围，在社交平台当中号召一个说对18元的 VIP 收官礼包发起仅退款，就是这么个事儿。导火索呢是李荣浩上海演唱会当中用剧中的角色名叫什么
0: Look
1: 来称呼井柏然、
0: 哎，
1: 并且提到了他现实当中的女友刘雯啊也在现场。那么剧粉呢就觉得这个 Look 只属于剧中的这个女主角，不属于现实中的刘雯啊，就觉得人家是
0: 你怎么能拆我的 CP 呢 ？Look 不能跟刘雯在一起，Look 只能跟这个孙千演的那个女主角叫啥名？我一下啊，叫桃上枝桃在一起，他们俩只能绑死。
1: 所以就人家要紧退款嘛，所以网友们说这个紧退款的风终于还是刮到了娱乐圈。
0: 哎，但是我在想，怎么能够实现紧退款呢？因为这个 VIP 的礼包，你是剧情都已经看完了，你已经解锁完了，你肯定是看完了呀。那你就享受了这个产品了，那享受了这项服务，怎么还能紧退款？你看礼包内容已经看完了，剧情本身也没有质量问题，那剧粉的退款理由选的是无意购买此项目，所以有剧粉呢就直言说，虽然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但是至少能解气，我就不让 Look 跟这个刘雯在一起，我要 Look 跟上枝桃在一起。你看其实在法律上啊，在线下在线下载的这个数字化的商品，其实它是属于7天无理由退货的除外情形，也就是说它不享有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
1: 对，
0: 如果你完整观看的内容呢，其实是不具备这个退款依据的啊。
1: 其实这种事儿啊还挺多的，你看之前《陈情令》的粉丝因为演员的恋情就给这个剧呢打1星，因为演员一旦恋情曝光之后呢，大量的剧粉冲进豆瓣给已经完结的《陈情令》刷1星，理由是什么呢？ CP 被拆了。
0: 还有《山河令》的粉丝也要求说要退这个会员费啊，说2021年主演之一呢陷入争议之后呢，有粉丝就向平台申请退还追剧期间的会员费，理由是剧方欺骗了我的感情。
1: 还有一个甜剧啊，也是个宠粉的一个 CP 啊，也是集体投诉说剧播完了啊，主演公开了恋情啊，他们的这个 CP 粉就觉得，哎呀，你这个虚假宣传呢我投诉你啊，你赶紧还我的这个充的钱。
0: 哎，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入戏太深了呢？你会因为就是看一部剧，你磕那个 CP， 然后人家现实当中不是 CP， 你会很生气吗？
1: 首先，我不会磕 CP。你会磕 CP 吗？女生可能会更多一些吧。
0: 但我觉得我不会啊。
1: 就现在有很多什么恋爱综艺啊，恋综就会磕。
0: 但是恋综不是真实的吗？
1: 恋综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剧本的吧。
0: 可是我们现实当中不是也有认识的朋友，他们在恋综上了之后，然后线下也成功了，牵手了。
1: 这个我就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啊，我别给人说漏了。有朋友问说叫什么名字啊？叫早春晴朗。
0: 早春晴朗。
1: 有朋友打了一个早春晴朗，还打了一个邪恶的表情。
0: 哎，确实还挺好看的。确实，你很多女生可能在看偶像剧的时候就很容易上头嘛，就觉得哎呀，这个男主就应该跟女主在一起，因为在剧中他们可能会一起去经历一些东西，然后经历完了之后，哎， 终于可能会迎来圆满的结局，就看到他们在一起，就很想说什么时候能有第二部、第三部，看他们后续的生活。
1: 是，
0: 但是有一些粉丝呢，看完之后就可能。走不出来了，
1: 真的带入了
0: 啊，带入了，走戏了，入戏了，就觉得他们现实当中也应该在一起。
1: 是，这个剧粉的心情能理解啊，能理解一部分。但是问题是，咱们买的礼包呢，属于数字产品，礼包买了之后呢，你剧情看完了，内容没问题，你退款理由写的是无意购买，可是明明买的时候你是有意的，你就是愿意去为他花钱的，
0: 对，就想看这个剧情，
1: 就跟你买了一个衣服，你穿了一个月再退啊，性质上没什么区别，是吧？
0: 是，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呢？我觉得剧方和平台也有责任，因为你看很多剧啊，在前期出来的时候做宣传的时候，人家是把这个 CP 炒到极致的，人家很多线下的路演啊，哎呀，你真的觉得
1: 真的是幻觉，他们在一起了，
0: 就是粉丝很磕他们线下的一些互动，就小小的一个眼神或者小小的一个动作，你都觉得他们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会看过那种 CP， 就是炒过 CP 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电视剧的男主和女主为什么现实当中不谈恋爱呢？
0: 为啥呢？
1: 我就一直不明白嘛，我小时候会觉得这样，就人家为什么在电视剧当中谈那种恋爱，
0: 就爱得轰轰烈烈，
1: 为什么？哎，人家挺适合在一起的呀，这两个人的性格也很合适啊，为什么现实都没在一起呢？哎，我发现我可能小时候有过这种恋爱脑，什么 CP，
0: 所以
1: CP 脑子，
0: 所以你现在成长了，因为人家在剧中是演绎，演绎，不要带入本人，不要上升到本人啊。所以平台在剧方和剧方在营销的时候呢，真的也别把这个 CP 炒得太真了，给粉丝留一点，这是戏。的一个清醒空间。那演员呢，在享受这个角色红利的同时呢，也要承担一点人剧分离的沟通成本啊。
1: 没错，这也正是井柏然被追债，直接背上感情贷，粉丝心里不痛快，18块钱要回来，仅退款是耍赖，别把规矩当盾牌。
2: 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吧。
1: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7:58，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继续看我们的直播。
3: 用药安全一分钟。
4: 减肥药并非人人适用，适用人群为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者，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并发症的超重者，且经3个月严格生活方式干预无效。孕期、哺乳期、18岁以下青少年有特定癌症病史或严重肝肾疾病者禁用。目前国内获批的正规减肥药主要有2类：一、口服类奥利司他非处方药，通过抑制脂肪吸收起效，常见副作用为排油便；二、注射类 GLP-1 受体激动剂，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均为处方药，通过抑制食欲、增加饱腹感来减重并改善代谢指标。安全红线：严禁自行购药、代购或使用来源不明的产品，禁止超适应症、超剂量使用。 GLP-1 类药物不可突然停药，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不适。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3: 北京时间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运河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8: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